0: 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50006。
1: 北京时间8: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新都市三号电台，各位早上好，我是欢欣。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我们的节目是每周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的时候开始，陪伴在您的上班路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首先来问候一下我们的资深媒体人小何老师，小何老师早上好。
2: 欢迎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小辉，问候大家早安。
1: 哎，听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哈，只要是涉及到我们房子这块，大家有任何相关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来问我们的专业人士小辉老师哈。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2: 今天说说土地一级市场的一个消息哈，就是在这个火车站这个商圈水产市场旁，然后呢新挂牌两宗棚改住宅用地。那这两个地块呢，客观讲的话都不太大，都是属于这种比较袖珍的地块。那其中一块呢是8563平方米，另外一块呢是9619平方米。两块地呢，每一块地都不到10000方。那第一块地的起价呢是一字头啊，是1679块钱每平方米。而另外一块地呢是2055元每平方米。之前我们跟欢欣在节目当中也在探讨，说一谈到宽敞啊，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房价便宜，户型比较小，比较刚需。这回呢，两块地呢我们也看到也不大，然后呢起拍价呢
1: 也不高、
2: 也不高，很久没有出现这种一字头的这种产品了哈。但是呢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就是它是棚改住宅用地，棚改的话和普通的地可能还不太一样，因为棚改的话涉及到拆迁，对吧，涉及到这个回迁，涉及到一些补偿，那么要是纯商业这种净地块呢，跟那个还不太一样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小何老师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现在我们需要是把地上的这一些建筑物拆除掉，然后再重新去平整，之后再重新盖项目，是吧？
2: 对对对，是这样的，就是它还是有地上物的哈。那地块一我们先说一下它的位置哈，是在这个东至呢是12地块，西至呢是北8条。然后南至呢是铁北一路，北至铁北二路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位置吧。那附近的话呢，我们也看到了，就是整体来讲都是老小区比较多啊。然后包括比较典型的呢，就是我们开车在快速路的时候会看到北康酿造食品有限公司这样的一个字样，它就是在这个附近啊，在这个附近。
1: 这个好像挺有名的，是吧？
2: 啊，挺有名的，正经挺有名，也是一个年头挺长的这样一个企业，
1: 老品牌了。
2: 对，老品牌了。那这块地的土地性质呢，就是2类城镇住宅用地加其他商业服务性的这样的一个用地，然后兼容社区服务和幼儿园。然后增幅呢，就是价格，就是楼面价增幅这块，就是每平方米20元。就是如果你往上举牌啊、加价呀、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幅度。那这块地的容积率很重要，是2.4到3.0。那首先，听到2.4、3.0，我们就会想到是一个高层产品，
1: 就是比较密集一点了。
2: 比较密集一点。然后组团整体平衡容积率呢是2.5到2.8，建筑高度呢是50、80米啊，不是54米了，
1: 是80米。
2: 那么
1: 大概是多少层？
2: 20多层呗，
1: 20多层，
2: 对吧？因为单层的话按3米来算的话。不到30层啊，是25层到30层之间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地块二呢，也同样是棚户区哈，是东至北10条，西至12地块，南至铁北一路，北至铁北二路啊。那这块地呢是8563平方米啊，是这样的一个地块。然后呢，

0: 台价呢是2055元，然后增幅呢就是增价这一块呢幅度同样是每平方米20元，那这块地呢容积率也是不低哈，1.6到1.7，组团整体平衡容积率呢是2.5、2.8，然后呢，就假如说你单拿一个地块的话，可能是1.6到1.7，你要是再多拿地块的话呢，那整体的话他就给你告诉你就是可以控制在2.5到2.8，其实他还是鼓励你多拿地块的。
1: 嗯，
0: 这个就好比你那个卖了一个月饼，蛋白就是一块月饼是3元钱，
1: 嗯，
0: 你要是买两块月饼呢我就5块钱俩。
1: 对，就
0: 是
1: 多买还是有优惠的哈。
0: 对，你这10块钱呢可能就卖你5个，
1: 嗯，
0: 或者是这么个思路哈。
1: 嗯，
0: 同样哈，就是限高也是80米。那在常规指标要求之外呢，这次挂牌地块呢又新增了一项要求，就是开发期限不超过3.5年。
1: 嗯，
0: 就是避免了以前那种情况是什么呢？有些开发商拿地之后捂着，他
1: 就是
0: 方便的，
1: 就是不动
0: 不干啊，先不动。
1: 嗯，
0: 有两种情况，这两种情况呢，就是一种呢就是不动的原因是觉得市场不太好，就比如说拿地的时候市场还好，但突然可能。出现一些市场急转的这样一个情况，他觉得市场现在当下的节点进入不是特别好的时机，他就等，再等，一等就等，可能特殊的事情就等了好几年，这是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呢，就是有的开发商拿完地之后，他不干活，他准备啥呢？他准备对个缝啊，然后呢，比如说我花3个亿，现在市场上行了，感觉这个地块我要4个亿往出对的话，或者是说。让别人去干，或者是就是这个股东里面有我，但是呢我是一个影子，
1: 嗯，
0: 对吧，然后呢他就是主要就是这样的一个身份的出现，那这样的话呢那就不太好呗，是吧，大家就不鼓励你，就是加到了一条，
1: 嗯，
0: 就是不能超过3.5年，你要囤地捂着超过3.5年，这个是不允许的啊，所以说呢加了这样的一条，我觉得还是挺应景的吧。
1: 嗯，问一下小花老师，他这个现在这两个地块周围有什么其他的比较新的一些项目吗？
0: 之前也有一个楼盘，但是卖的不是特别的好。
1: 嗯嗯。
0: 那个楼盘呢，我就不说名字了，就是他的操盘手也是换了两波了，应该
1: 换了一波又一波。
0: 对对对，他是在那个项目呢，是在铁北一路二路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1: 嗯嗯。
0: 那个项目呢，我去看过哈，就是整体就是比较，硬伤是什么？就是周边的镜面实在是太不好了。
1: 嗯。
0: 我记得好像是，有一部热播剧，那可能我本人也不追剧哈。
1: 嗯嗯。
0: 我忘了叫什么名字了，反正就是在那块拍的，就是因为那块比较复古嘛。
1: 就符合就是东北以前的那种生活气息是吗？
0: 对对对，包括现在也有一些年轻的小孩啊，然后在那附近，然后去拍照打卡，对，然后呢就是很复古、很怀旧的那种风格。
1: 嗯，比较适合一些年代剧。
0: 对对对，
1: 嗯，
0: 在一些什么小十大店的小卖部啊，
1: 嗯，
0: 然后前面在一些比较很旧古老的房子前面，然后拍照留念。
1: 嗯嗯，
0: 反正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这样的喜好吧。
1: 这就属于如果这两个地块成功的就是被拍走了，然后开始盖项目的话，那就是属于这个区域比非常非常新的这种新的项目，就是可供大家选择呗。
0: 对，肯定是这样的。
1: 嗯，
0: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之前呢，就是整个宽城这附近哈，咱们说三环一里吧。可能活跃的楼盘像万科呀，像这个中海呀，像金地呀，包括像万隆都有一些作品问世，上市，包括就是伊通河畔那边，然后什么剑桥春雨啊等等吧，一些古老的一些楼盘，包括还有一些在远稍微往下一点还有华润的一些项目，但是呢，就是整体来讲都已经卖的都差不太多了。所以说这个板块呢也需要更新一下啊，也需要更新一下。而且宽敞的，说实话，就是涉及到棚改的地块还有很多啊，还有不多少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两块地吧，就是一方面呢，就是它能换新宽城区的这种城市界面，而另外一方面呢，从这个拿地价格呢，我们能判断出来，它未来的售价肯定不会特别贵。
1: 嗯
0: 啊，基本上，

0: 是高层产品的话，我觉得可能是就是五六千块钱吧，啊，五六千块钱，只多不少啊，只多不少。你想想，在这个三环以里，甚至是二环以里，然后出现这样的一个价格，我相信它还是蛮有竞争力的，因为它是在这个台北大街以里嘛，就是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是在二环以里，一环之外。那五六千块钱，即便是高层，我觉得也还好吧，是吧？还是挺有诱惑力的。
1: 那小何老师，就是您觉得就是他这个项比较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去关注一下？就什么样的就是购房者特别高，
0: 特别刚的，对，刚需也是特别刚需的。
1: 嗯，
0: 然后呢，就是总我觉得还不太适合做大面积的，适合做小面积的。那小面积的这种高层产品，那我觉得它的价格就是肯定会很便宜，一方面呢很便宜，而另外一方面呢，它的总还款也不会很压人。包括就是像这个万科翡翠滨江这一块，它有河景资源，但是呢七八千块钱还能买到。所以说呢，我发这一块呢，它主要的卖点呢还不是这种河景资源，更多的是市中心的这样的一个位置。所以说我觉得五六千块钱应该讲就是还是挺符合实际情况的。
1: 嗯嗯。
0: 但假如说是2000块钱拿地的话呢，6000块钱我觉得也不赔，反正也赚不了太多。如果说你要再精装修啊，或者是说你的园区景观配置比较高一点，你的门啊、窗啊、饰材啊，然后选材用料啊，对吧？然后都比较就是成体系、成规格、成品牌化，那我觉得可以摸上7000啊，我觉得这个也是不为过的，这个也是可行的。啊，所以说呢，对于开发商而言吧，我觉得首先呢，就是适合，首先我能想到的哈，就适合国企平台拿地。
1: 嗯。
0: 啊，因为在这个涉及到拆迁的时候呢，就是国企平台它有自身的这种优势。
1: 嗯嗯。
0: 对，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像万隆和豪邦这样的，在宽城区有一定开发经验的这种开发商啊，包括像这个华大这个开发商，在宽城也做了很多年了。啊，对吧？包括像那个，就是米兰国际那个开发商啊，对吧？在宽城区扎根也很多年了，我觉得他们也都可以试一试。懂宽城，然后呢，对宽城那个百姓那个还有购房者的这种诉求啊，他们了如指掌啊，然后呢更加精准。所以说，我觉得他们这些人呢，这些开发商呢，也可以重点去看一看哈，就是这块地有没有可行性。还有呢，就是大家最近讨论比较多的，就是包括昨天我们去这个中海参加活动的时候，也有很多人吧都在探讨这个830的这个政策，一个828吧，828准确来说是828哈，828这个新政。那个这个新政的话呢，就是之下吧，就是很多开发商也在研究对策啊，研究怎么能够更加的适合，更加更好的迎合这个当下的一个市场，比如说就是，在这个整体的这个竞备这个时间这一块，可能也有些人会有一些想法啊，包括就是在开发周期这一块，包括就是产品类型这一块，其实呢，很多房企包括操盘手也在想尽办法啊，然后看看怎么能够适配，然后更好的，然后把更好的这种产品流水线然后拿出来。因为现在呢，就是从开放到竞备吧，基本上周期都得是10个月以上。我觉得这个10个月别小看，其实对于开发商的这种现金流，这要求还是蛮高的。而且呢，就是现在不也是，在这个试运行，然后就是这个现房销售嘛，就是鼓励你现房销售。那么开发商如果就是达到现房销售的标准，他前期的话，他一定会有个阵痛期。那这一个阵痛期的话，可能这个在这个款项啊、现金流啊这些方面的话，它都是一个阵痛，因为你到现房销售的话，它一定会有一段真空期，那这段时间呢是不能回血的，不能回血怎么办？那就对你这个融资能力、你自身的这种现金流的这种掌控能力，包括你对成本的管控能力，对吧？对一系列的这种要求，监理啊、管理啊、施工啊、方方面面规划呀，就是一切，所有的涉及到开发商前期成本

0: 这些环节，就是要求比以前更加精细化。然后就对于这个，对于开发商而言的话，还是蛮重要的。所以说吧，这两块地，我一方面希望有更优质的开发商介入，而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希望把更好的产品呈现出来。别看是一两千块钱的地价，但是我希望它的品质，它整体的面貌，至少得是七八千块钱、八九千块钱的水准，这才是我希望所看到的。欢迎老师。
1: 嗯，好的，也是提醒大家哈，对于这两个地块的最新消息，我们也会随时关注和大家分享的。也是提醒各位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来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稍后时间迎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亲近自然带给我们美的享受，吉林资讯广播向每一位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的朋友发起倡议，露营结束时希望您带走的不仅是美好的回忆，也可以随手带走不需要的垃圾，让我们尽量做到走的时候和来的时候一样美好。
3: 十一黄金周，刘老根大舞台好戏开演，一号、二号、三号，周云鹏云聚满堂，笑意蓬蓬，段子不停。四号、五号、六号，赵海燕人海同欢，欢乐嗨宴。赵家班原汁原味二人转，小品绝活全都有。国庆假期，全家一起来大笑开怀。咨询电话0431-8483-2222，8483-2222。送礼送牛礼，牛礼就选奔诺德，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牛肉礼盒，助力您事业牛牛牛。授权经销商长春北湖悦榕红居酒店，高新区硅谷大街蔚山路西凤酒专卖店，南关区中海国际社区玉峰正门湾谷汇集均有销售，另诚招全国优质合作伙伴，咨询电话0431-8185-3513。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2: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伴，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1: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4: 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精户，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精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1: 好的，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听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哈，只要是涉及到房子这块，大家有任何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0: 昨天上午参加了一个活动啊，就中海一户远近的一个活动。那中海一户远近呢，这次呢是一个园林示范区的这样一个开放，有个媒体见面会的这样一个活动吧。那么我也是在现场感受了一下，它一方面呢就是部分园区景观然后开放了，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它有一个这个会客厅然后也开放了。但是会客厅二楼部分呢还没有完全的安装完毕哈。那我觉得呢，其实我在现场有这么几个体会吧。就是第一方面呢，就是它的施工速度还是蛮快的，对吧？然后它现在已经封顶了。第二个呢，就是我也感受了一下它这个湖景资源。这个湖景资源呢，就是让我觉得真的还是蛮棒的。尤其是早晨我们去的时候，然后就是那个 湖水啊，那个清澈程度啊，包括早上那个空气指数啊，确实让我觉得，眼前一亮吧，啊，起码就是感觉就很舒适，很舒服啊。我觉得这个还是挺重要的吧。就是如果你居住的小区，然后呢，让你心情愉悦，让你这个精神状态饱满，
1: 嗯，
0: 啊，对吧？让你这个心情舒畅，我觉得这个还是很重要的。

0: 是挺先进的，啊，挺先进的，就是让人觉得蛮有竞争力的啊。无论是这个赠送率啊，还有就是它的实用性啊，啊，包括它的舒适性啊，啊，包括它的功能性啊，我觉得都是没有问题的啊。还有呢，就是说，它这个园区景观这一块呢，就是做的也挺细啊，有，然后就是层次感嘛也不错，然后包括这个雪球流水啊。就是让人觉得就是他还是蛮用心的吧，啊，我觉得这个用心程度的话，让我感觉就是他是认真在做事儿啊，这个还是挺重要的哈，
1: 不是一种糊弄哈，
0: 啊，对，是这样的。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他们这个也讲究这种礼序门堂啊，包括这个沉浸生态自然这种为主题的这种景观设计呢，让你回到家之后会感觉到就是回家好像是一次穿越公园的这种旅行，哎，我觉得这个感觉还是非常棒的。所以说吧，我觉得这个项目呢，也是希望大家想在西客站这个板块，想在南阳路附近置业的，然后呢，不妨呢可以过去走一走，转一转，看一看。反正，我觉得这个项目呢，可能让我，比较打动我的一点吧，就是它的观湖这种感觉。就是如果说我是想买湖景房，但是呢我是买在第二排第三排前面呢，就是挡上了完全，那我还是不如不买了，就像买这个海景房一样，就是是在海边，我结果呢打开窗户，无论是南窗北窗西窗东窗都看不到海。那没啥意思
1: 了，就是我们目标很明确，如果我就是为了看湖的话，就是一定要买临着这个湖的这几栋，是吧？
0: 对，
1: 其他的位置，
0: 就是一定观湖景观这一块必须得到位，就像买这个买那个精装修的房子是一样的，就是如果说这个精装不贴合我心，那我觉得就没意思了。那我还不如自己买个毛坯就自己干呗，对不对？然后自己找师傅，是不是？就完事儿了吧，对吧？所以说吧，我觉得这个项目呢挺适合那种有点调调的，然后呢对未来的生活呢有一定追求的，还有呢就是说对这个精神层面这块呢，我觉得是有这种过奢的这种要求的，有点轻奢的这种要求的部分人可以过去看一看，因为你在那块跑步啊，然后打打网球啊，然后健身走，徒步健身走啊，都是没有问题的，都是可以进行的。
1: 他这个项目周围的配套是不是还可以？
0: 学校是87南阳这个学校，然后轨道交通呢，包括二号，就是那是55路吧，有轨电车啊，包括轨道交通二号线也是没有问题的。反正到西客站的这种轨道交通现在不也都开了好几条嘛，然后也是完全能够够得上的，反正不远吧。反正现在就是去这个项目的话，可能唯一有点费事的就是南阳路那一块和春城大街交汇处那一块是有修路的，可能需要绕一下，可能需要绕一下，别的我觉得还好，别的都没有啥太大的问题。那它的价格的话呢，先不告诉大家，如果你去之后的话，就是我说了这么多，你去之后呢，它的输出这个价格肯定会低于你的预期。别看什么公园头牌，又什么央企加持啊，对吧？然后又是这个高级园林，那又什么的，但是事实上呢，就是它的价格还是很便宜的。我觉得主要吧，还是说它因为它不是洋房嘛，如果是洋房的话，可能会更加贵一点。它洋房就那一小栋，然后这块呢可能是偏小高层多一点，因为我查了一下哈，应该是18层，然后看一看，然后如果是有打动你的地方，一些点的话，你可以尝试购买一下。如果说觉得价格贵啊，然后找小辉哥给你看看价什么的，这也没有问题。就是我肯定会尽力啊。
1: 就这样一个项目哈，其实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如果你觉得这个区域正好符合你的需求的话，可以去看一看转一转哈，真的没准就是让你一下子就心动了，有想购买的欲望了。然后对于这个项目有相关问题都可以来问问小辉老师哈。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0: 今天节目就是这些了，欢迎老师。
1: 好的，那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还有其他相关的，都可以来问小辉老师哈。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再和大家说一下，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

0: 拼音全写加上0431。我是主持人欢欣，节目出审孙露，复审柳迪，终审于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2: 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户，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3: 暑期来临，戏水游玩欢乐多，资讯广播提示您，请不要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享受愉快假期，安全时刻牢记。
4: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0: 3年前，小丽为与前夫尽快离婚，协议约定女儿由自己独自抚养，前夫不支付任何费用，但享有探望权。可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学习生活支出日渐增加，加上小丽收入锐减，双重压力下导致家庭经济负担骤增。此种情形下，小丽能否要求前夫负担一定的抚养费？素邦律师王春达。
5: 可以主张，前提应证明必要。民法典第1085条，离婚后子女由一方直接抚养的，另一方应当负担部分或者全部抚养费，负担费用的多少和期限的长短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前款规定的协议或者判决不妨碍子女在必要时向父母任何一方提出超过协议或者判决原定数额的合理要求。离婚协议是一种附身份关系解除的特殊合同，双方应本着诚实信用原则履行，不得轻易变更，除非家庭发生重大变化或发生重大情势变更。本案中，离婚协议约定前夫不负担支付抚养费义务，现孩子的生活、学习、教育等合理费用发生重大变化，小丽若能提交证据证实其现有收入不足以维持孩子的实际生活水平，在必要合理的范围内，有权要求前夫给予一定的抚养费。
4: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欢迎收听我们的秒杀时间。今天跟大家来谈一谈补钙的问题。其实补钙呀，应该全年龄段都去重视。那您有没有发现，哎呦，最近走起路来这腿怎么没劲儿了呢？如果是走路时间长了还觉得抽筋儿，脚后跟还疼，腿还酸，那其实就有可能是缺钙了。那比如说家里的孩子总是说腿疼、膝盖疼，还咬指甲、指甲软等等，这都是典型的缺钙现象，那就要提醒您该补钙了。如果长期不管它，钙流失、骨密度降低、骨质疏松啊，哎呦，那摔一下对老年朋友尤其来说是大事儿。那孩子缺钙了，影响我们的成长发育，中青年人缺钙那更是影响咱们的精力了，所以要及时的补钙。补钙就是补骨，那我们说药补不如食补，很多朋友选择喝骨头汤，其实啊，骨头汤的钙含量特别少，脂肪却很高。如果你考虑补钙的话，那一定要说到一样东西，就是黄瓜籽。其实这是老祖宗的智慧，从古代到现在都有用老汉黄瓜籽碾碎了去吃，去补钙，煎成汤药去喝的。本草纲木拾遗当中都有记载，黄瓜籽粉是壮骨接骨的。那么经过现代科学研究发现，老汉黄瓜籽确实含有大量的钙元素，而且一定要打粉才能释放其中的营养。吃法还简单，冲一冲，泡一泡，泡在粥里，加在牛奶豆浆里，好吃也更容易吸收。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南童生物科技黄瓜籽粉是纯黄瓜籽粉，其中的原料呢都是咱们长白山脚下的老汉黄瓜籽，只选当季的老黄瓜籽新籽，钙含量不流失，营养丰富。

0: 五次低温精细打磨，研磨得非常细腻，冲水的时候就能发现啊，一点碎渣都没有，吸收特别好，100%纯粉，没有任何添加，配料表呢只有黄瓜籽。这就是原粉，咱们要吃就吃这样的。那么市面上超市里你会看到有些成桶的黄瓜籽粉，不少啊都是掺了其他东西的，大豆蛋白粉呢、啊、那咱们要吃对骨骼好补补钙的，那就要吃纯的。而且菜市场早市里很多店铺打的粉卫不卫生啊，干不干净啊，它的工艺有没有低温研磨保留营养啊，这个咱都说不准，所以一定要选大品牌的男童生物科技纯黄瓜籽粉，每天吃15克左右就行，也不用喝多，用热水冲泡，拌在粥里、牛奶、豆浆里都可以。那全家人都需要这样的放心植物钙。不多说，市面上这样一款纯黄瓜籽粉，每桶卖到59块钱。一桶是一斤装500克的，那么市面上普通的黄瓜籽粉也要40-50一斤，所以这个大品牌呀、啊、真是良心价了。但是在咱们节目当中，您听好，今天我们的团购秒杀价只要199，你自己呢能买到4桶，但是在我们的秒杀时间，您抓紧打进电话来，只有5个名额，能做到买4桶送4桶，没错，199买4桶送4桶，您一共能带走8桶8斤，至少能吃半年以上，而且是纯黄瓜籽粉，只有黄瓜籽作为配料，无蔗糖的，您怕糖的、糖高的也可以放心去喝。记好我们的秒杀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朋友们，只有5个秒杀名额，您抓紧时间来抢占，199元买4桶送4桶，那么每一桶都是足足一斤装的，一共是8桶8斤，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那只有5个名额啊，朋友们记好我们的秒杀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大品牌的纯黄瓜籽粉市面价59一桶，但是今天的秒杀价我再说一遍，您听好了啊，只要199元，您自己能买4桶，但是我们的秒杀时间买4桶送4桶，一共是8桶8斤，免费给您送到家，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

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七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七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七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一对一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1: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三年前，小丽为与前夫尽快离婚，协议约定女儿由自己独自抚养，前夫不支付任何费用，但享有探望权。可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学习生活支出日渐增加，加上小丽收入锐减，双重压力下导致家庭经济负担骤增。此种情形下，小丽能否要求前夫负担一定的抚养费？素邦律师王春达。
3: 可以主张，前提应证明必要。民法典第1085条，离婚后子女由一方直接抚养的，另一方应当负担部分或者全部抚养费。负担费用的多少和期限的长短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前款规定的协议或者判决不妨碍子女在必要时向父母任何一方提出超过协议或者判决原定数额的合理要求。离婚协议是一种附身份关系解除的特殊合同，双方应本着诚实信用原则履行，不得轻易变更，除非家庭发生重大变化或发生重大情势变更。本案中，离婚协议约定前夫不负担支付抚养费义务，现孩子的生活、学习、教育等合理费用发生重大变化，小丽若能提交证据证实其现有收入不足以维持孩子的实际生活水平，在必要合理的范围内有权要求前夫给予一定的抚养费。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逐梦大都会，放歌正青春。2026吉林省高校大学生校园歌手大赛火热进行中，青春肆意生长，歌声点亮热爱，吉林万千高校学子登台献唱。本次大赛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共青团吉林省委、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吉林省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学生联合会共同主办，吉林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承办。青春正当时，让我们唱响最强音。
5: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6: 你耳朵来自酸酸甜甜的奇妙约会，让你听出心动的感觉。
7: 美容护肤，生活情感，引领新女性潮流。欢迎收听全宇宙最漂亮的女性节目《姐妹们的聚会》。
8: 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 说来说去永远舍不得。谁不在唱着把它当话题，真的假的反正明天就忘记。
6: 周末派对，姐妹万岁，妹妹们一起嘎嘎，一起嘎嘎。

0: 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 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欢迎做客直播间的嘉宾，问候宝哥。宝哥你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来到小宝聊表，我是小宝。
0: 每个工作日上午的9点到10点钟，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共同来关注循环经济，了解二级市场最新的行业动态。那今天做客到直播间的嘉宾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为您答疑解惑。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简单的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宝哥。那宝哥呢，是宝兴名表、宝兴老酒会、宝兴之家的创始人，是中国检验认证集团的高级名表鉴定师、名表评估座驾师，是劳力士、欧米茄厂家培训维修技师。在2000年的时候就创立了宝兴名表，持有国家钟表维修职业证书，拥有中国钟表协会认证，精通劳力士、百达翡丽、江诗丹顿、欧米茄等品牌维修，并兼任名表鉴定师，同时担任吉林省内多家典当行业名表风控顾问。在2010年的时候创立了宝兴之家有限公司，致力于两手闲品、高端红木馆、老酒会、中国茶叶等，是长春深耕20年的本地二奢标杆。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的节目。宝哥的微信是15943058，15943058，微信电话同步，欢迎大家来添加。同时在节目上呢，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大家可以编辑文字的信息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都会在节目上为大家来进行解答。今天在节目的第一时段，宝哥想和我们一起来分享手表的这个陀飞轮的功能，请宝哥来给我们讲一讲。
1: 因为昨天呢，一个老顾客到我店里，购买那块我们家的陀飞轮，当时他也问我了，说这个陀飞轮究竟有什么功能性啊？然后啊，今天我其实跟琳琳没事啊，在今天的咱们聊表节目里啊，跟大家讲讲这个陀飞轮。其实啊，陀飞轮这个功能啊，早期啊是被宝玑这个品牌大师他在1795年就发明的一项功能。因为早期啊，咱们佩戴的在30年代之前呢，咱们佩戴的都是怀表，后期才演变在把这个怀表啊做小，咱们佩戴在手腕上了。所以说早期的怀表就有一个特性，就是你揣在兜里啊，它只能是垂直于地面，只有一种形态，就在兜里那么立着。所以说呀，这个擒纵啊和这个摆轮的系统啊就受到地心引力的影响。所以说1795年呢，宝玑大师啊就发明了陀飞轮，他是把这个擒纵系统跟这个摆轮的系统啊搁到一个框架里，然后让这框架啊能360度的旋转，这样呢你这个怀表呢就能在你正常佩戴这个把怀表

0: 表搁兜里的时候，它抵消地心的引力，所以说能有利于提升手表的精准度。当然了，现在这种功能呢，其实放在腕表上呢，因为咱们现在的手腕呢，其实每天呢都处在不同的一个角度上，所以说基本上这种方位的误差呀都是相互之间抵消了。所以说现在这个陀飞轮腕表的功能啊，更多是为了展示这个瑞士啊高端的手表的制表工艺，再一个它有个观赏把玩的属性。比如说哎呀，一看这个手表，因为大多数瑞士手表的陀飞轮啊是在6点位啊，或者3点位啊，或者是9点位啊开个窗，然后把这个陀飞轮这个框架啊，整个这个陀飞轮这个系统啊搁在这个表盘上。所以说呀，很多人戴陀飞轮腕表啊，一眼就能看到啊，这个是一个有陀飞轮功能的一个腕表。
1: 嗯，
0: 所以说你要是通过这个表盘开窗啊，看着陀飞轮腕表啊在这转动啊，其实是非常有美感的。所以说这个视觉机械美感非常强啊。再有一个就是说白了，在瑞士高端制表到今天为止啊，其实陀飞轮这个腕表啊还是公认的瑞士三大复杂功能之一。
1: 嗯，
0: 跟它并齐的三大复杂功能是万年历，还有一个散问。所以说呀，这个已经是瑞士制表的一个标杆，复杂的一个标杆了。所以说呀，一般的一些手表玩家呢，他收藏手表呢一定会围绕着功能去收藏，对吧？比如说普通功能的不用说了，那谁收藏的腕表里都有。那这个三大复杂功能呢，也是手表一些藏家的一个追求，说我要收藏手表呢一定要把这个三大复杂功能都收藏齐了，对吧？单一的功能，但是呢当然了，你一块手表要如果集中三大复杂功能就更好了，但是这就不是一般的小牌它能做出来的了，都是瑞士一线的，比如说呀积家呀，比如说万国呀，百达翡丽金山顿呢，是不是他们能把这个三个功能集中在一起。但是一块腕表要如果集中了瑞士的三大复杂功能于一身的话，那这个腕表肯定价值就不菲了，基本上平平常常都过百万了。因为单纯的一个陀飞轮的功能可能是都要几十万，工价都要在40-50万、50-60万。嗯
1: 嗯，好的，感谢宝哥今天和我们一起来分享陀飞轮的这个功能啊。因为在日常的节目当中也有很多听众，包括宝哥线下店里也有很多的朋友都对这个功能很感兴趣，所以今天呢集中的给大家讲一下。如果说您也对陀飞轮的这个功能有兴趣，想买相关系列的表，你可以发来信息和宝哥来保持互动。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关于名表、包包、名友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的节目，可以发送文字的信息、图片的或者是视频的信息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来，开始解答微信平台上大家发来的问题。这位朋友说亏了太多了，变卖家产补仓。哎呦，看来这是炒股票的朋友啊。他说请宝哥看看这只积家现在能值多少钱呢，发过来一块这个表看起来有年头了呀。
0: 哎呀妈，这个我一瞅咱们这听众要急眼呢，这有什么变卖家产去补仓
1: 的？是啊，连手表都不放过呀，真是有点狠呐。
0: 但是最近股市啊确实给大家不是太利好啊。
1: 嗯，
0: 因为最近这个股票啊连续近一两个礼拜吧可能都不尽如人意。
1: 嗯，
0: 所以说哎呀，入市还是需要谨慎呢，所以说大家得保持好心态。
1: 我身边有好几个朋友也都炒股，然后最近都说赔了，但我看他们心态还挺好的，说就套着吧。
0: 但用东北话说就是耷了脑袋了，是吧？
1: 对，是蔫巴了。
0: 多数都是这样。
1: 嗯，
0: 因为天天跌呀，天天跌呀，谁也受不了。
1: 嗯，
0: 毕竟，哎呀，这个东西是真金白银呢，是不
1: 是？
0: 是。
1: 但是咱们得这么想，你为什么能一直持续的炒股？肯定是因为你从中挣到钱了，对吧？挣过吧，最起码。我不相信有人从炒那天起他就赔，然后他一直炒到现在。
0: 哎呀，但是我
1: 也有，
0: 我接触的多数的可能是，我觉得长线看呢，可能是还是赔得多，赚得少，因为咱们毕竟作为小户来说嘛，
1: 是
0: 肯定是说一信息也不通透，二啊可能对大的方向啊分析也不透彻，再一个，哎呀，说实话啊，其实炒股跟还是有一个赌博的心态嘛，
1: 那当然了，
0: 可能就是

0: 涨了，涨两个板了，可能就拿不住了。
1: 嗯，
0: 但是跌了呢，还咬牙挺。
1: 不是，
0: 所以说用咱们东北话怎么讲呢？叫输了九，然后赢了就
1: 抖、
0: 嗯。对，就抖。所以说就是还是心态的问题啊。
1: 嗯，反正股票这个事儿吧，咱们不多说，但是提醒大家入市还是需谨慎的。给看看表吧。啊、
0: 所以说那回归话题啊，你想补仓，但是这块表啊，一看也是咱们这个表友也是比较懂表的，是一款积家的翻转系列，
1: 但是挺好看这小表。
0: 哎呀，其实我一直认为啊，积家的翻转系列在积家手表里头是最具美感的，而且也比较有历史文化积淀。但是它这个积家呀，这个翻转系列呀，怎么这个二手市场的行情啊，都是不孕不火。所以说你看琳琳一看这个积家挺漂亮的，但是哎在市场这个保值率啊就是一般
1: 哦，
0: 但是你这个一看呢就是积家的新款，包括表盘呢的处理啊，它而且你这个是双面的，因为积家翻转系列有的是单面表盘、哦、内面呢是普通的密底，但是你这个是两面都是表盘，所以说你这款表的工价大概在13-14万吧。
1: 嗯，
0: 现在呀回收价格还能给到你5万多吧、
1: 哎、
0: 我大概给你预判53-57之间，因为你这个新款肯定就按全套的给你这个价格。
1: 嗯
0: 嗯，所以说大致能做这个价格。
1: 我第一次看到双面戴的表，哎、
0: 嗯、
1: 我们衣服经常有说正反两穿的，它这个表真的大家看不到，大家可以去搜一下积家的这个翻转系列的这个表，特别好看，就是它表盘是可以翻的，然后两面都可以戴。哇，
0: 而且这个积家翻转呢，它其实英文叫 reversal、
1: 嗯、
0: 我们做表的习惯管它叫积家翻转。
1: 嗯，
0: 它在广东人的嘴里还有一个特殊的名，你知道叫啥吗？
1: 叫啥？
0: 叫反骨仔。
1: 反骨仔。
0: 因为它总变来变去嘛，一会儿它这个盘面翻过来了，一会儿又翻过那个来，
1: 哎，挺形象啊。
0: 所以说就是哎，广东那个朋友啊，就说给积家这个翻转系列起个小名叫反骨仔。
1: 嗯，这是我知道认识这块表了，要不然的话我还得寻思说这人真有钱，积家手表一买就两块，今天戴这个边，明天戴那边，我都不知道是一块表。挺好看，
0: 这个就有点咱们买衣服现在可能是比较少了。
1: 嗯，
0: 以前不有那种两面服吗？
1: 对呀、
0: 啊，还翻过来调过来穿，可能一件衣服当两件衣服穿了。
1: 对、
0: 嗯、
1: 就是感觉物超所值的那种、
0: 嗯、
1: 那你看他两面戴也不是只收他一块表的钱吗？
0: 那对，
1: 对吧？
0: 但是有个前提，
1: 嗯，
0: 如果这个积家翻转如果是单面的话，可能工价就便宜一点、
1: 哦、
0: 要如果是双面的呢，可能工价就贵一点
1: 啊、
0: 哦。也别说花一个表的钱，你多一面他指定也是厂家也在这个上面收你钱了、
1: 嗯、那可以理解，可以理解。但是价格呢，二手市场上的价格呢确实不是特别乐观。
0: 嗯，
1: 13-14万的工价你出的话可能5万左右，我觉得这雪一半还拐弯。但是反正你看你情况吧，是不是一定要卖去补仓是吧？反正
0: 刚才琳琳说13万多呀，5万多可能是不到5折啊、哦、
1: 嗯，
0: 可能是亏一半还多。但是琳琳这里面有个误区，就是哎，你是以原价买这个积家翻转，但是像这个积家翻转这个系列，你如果找到我呀，我完全可以再通过市场渠道拿着国行全新呢，
1: 嗯，
0: 可能7折多一点就给你拿到了。
1: 那他这不是才认识你吗？
0: 所以说那你看你不认识我，你那30%
1: 你就多花，
0: 你就白白的就打水漂了、嗯、因为同样的东西那你肯定是多花钱了，对不对？
1: 是，
0: 嗯
1: 嗯，但是也是缘分。因为呢我觉得像这种爱表人士，他挣了钱了以后他还会再买的，再买的时候你再找宝哥肯定还能帮你省钱。
0: 而且咱们这个表友上，如果他买到积家翻转了就很资深的，
1: 嗯，
0: 我相信他应该也不会是原价拿的表，
1: 嗯，
0: 应该也会有折扣，但是折扣就是或多或少吧。
1: 嗯， 嗯，是，好吧，这位朋友，价格给到您，后续有其他的方面的需求可以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58，15943058。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让奢侈品流动起来。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那此刻做客到直播间为我们答疑解惑的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关于名

0: 小包包，名有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节目。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来搜索“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直接将问题发送过来就可以了，我们都将在节目上来为大家进行解答。来，我们继续关注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老师你好，我有一款浪琴表戴了好多年了，想保养一下，我就拍图给豆包，想问问多钱。结果豆包说我的浪琴 188.4 机芯开拓者是假表，我可是在专卖店买的，戴了七年了，豆包居然说我的表是假表。小包老师，我发图给你，你帮我看一下。豆包有的时候胡说八道的，但是让宝哥给你看一下。
1: 我看了啊，就是我看了，你这个手表啊是浪琴的原装表，没问题。
0: 嗯，
1: 因为你在专卖店是买不到假的，就别说专卖店，你就是现在在代理商啊，你这种买错的几率也会很低。
0: 嗯，
1: 因为这就是实体店跟线上的一个区别，因为你在实体买的东西啊，它作假的概率会很低，因为啥呢？它不能卖你一块假表，店就跑了，对不对？
0: 嗯，
1: 所以说它有工商登记，有税务登记，而且有固定的店面的，它是要起营业执照，就需要实名去注册公司或者个体登记的，所以说这一点是实体店比较有优势的。
0: 嗯，
1: 但是豆包说是假的，我看你这个表是真的没问题，但是我给你推测啊，豆包是为啥说你这表是假的？因为你这表太埋汰了，是不是？那后边那个玻璃呀、乌七八糟的，包括表壳上那个脏物已经颗粒感十足了，豆包没见过这么埋汰的，可能是所以说看着模糊，他就给你诊判为假的了。但是豆包他也是通过数据分析嘛，所以说可能是他就是因为这个脏东西模糊，然后你这个照片拍的不真切，所以说他给你判断为假。所以说这个表没问题啊，是豆包的问题。
0: 毕竟戴了七年了嘛，你也适当应该维修保养一下了。我相信你可能是戴的也比较狼，咱们怎么说东北话说戴的比较狼，可能每天都在佩戴。所以说这位女士，你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如果你是长春的朋友，可以到宝哥店里给你维修保养一下，然后也做一个清洁，好吧？您可以线下加宝哥的微信15943058，15943058，微信电话同步，欢迎你来添加。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关于名表、包包、名有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大家可以编辑文字或者是图片、视频的信息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
1: 刚才我接了个电话，哎呀，
0: 是有重要业务，
1: 也比较重要的一个电话，一个也是我的一个老客户啊打来的电话，因为这个大哥也是我比较高端的客户了，然后他有一块表可能要处理。哎呀，当年他买这个表啊，大概是我看看2018年买的这个表。一个鹦鹉螺满钻的，当时是花了185万买的，但是刚才大哥可能是，这个表不太喜欢了，想要换其他表，要把这个表卖回给我，然后打电话聊了一下子，因为前两天他就跟我说这个事儿，然后今天在电话里我一看给我打电话，可能要定这个事儿，哎呀，但是现在行情跌了，所以说跟大哥解释了半天，哎呀，大哥心里头其实还挺委屈的，哎呀，就是我说呀，我说哥，这个不是百达翡丽行情在掉，因为你看2018年买的，现在已经7、8年了，现在手表的整体行情确实，哎呀，往下掉了。你看茅台当年他都卖酒，他知道，你说茅台当年前两年3000多，现在都变成1600、1700了。所以说，哎呀，希望大哥理解吧。但大哥相对来说也是理解，但是哥说了，我再考虑考虑，没问题。但是我觉得就是，哎呀，咱们把这个市场的行情摆到这儿，然后把自己真心呢，我都跟他说了，就是这个表啊，同行在卖多少的这个截图我都发给他了。我说哥，你看，同行在朋友圈里明价卖的就卖这个价， 你说我收的这个价，然后我稍微留那么一点点合理利润，然后再抵消，还得抵消点过一阵的行情继续下降的风险。所以说我觉得我要花一百六七十万挣个三万五万，我觉得这个就可以和说在明面上，就不要说藏着掖着，就是说你让我拿一百六七十万的成本，是不是一百五六十万，我怎么的也得挣个三万五万的。

0: 是不是说到家话了？嗯，也希望大哥理解吧。
1: 嗯，因为现在不光是手表的行情在跌，整个的消费的水平现在都在降级，所以我觉得也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吧。那你这个东西就是这样，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那不可能什么的趋势都是一直涨的，有涨就有跌嘛，是吧？
0: 嗯嗯。
1: 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继续解答大家的问

0: 金价才200多呀，但是无知的我觉得黄金好俗气，只有暴发户才爱戴黄金，低调的人都戴手表，所以拒绝了。后来买了手表，一年也没戴几次。年少不知黄金香，现在每次看到暴涨的黄金和每年在梅雨季节都会发霉的表带，我都想扇自己两个大嘴巴子。小宝老师，你看看我这个表现在能卖多少钱？
1: 那你看你扇自己嘴巴子干啥呀？因为你当年的坚持，你现在也应该坚持，因为你当年说了，只有暴发户才爱黄金，对不对？但是你不能因为它涨价了，你现在就变成喜欢它了。
0: 变成了。
1: 对呀，那你这一直有点不坚定，是不是？然后呢？你说父母送你这个浪琴手表，但是
0: 这个是皮带的浪琴，
1: 但是我觉得其实可能是手表啊更有纪念意义，因为它是在固定的节点，某人送给你的一个礼物，它有辨识度。那黄金这个东西呢，其实就是金子，所以说它的就是以不同的样式跟形态存在的。但是我觉得手表其实挺好，反正也没有这个金子这么狂涨啊，你也不会产生这个说上述的话。所以说呀，我觉得人生啊，就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留有遗憾的一个过程。所以说人生当中很遗憾是正常的，而且你这个遗憾是个小遗憾，不就因为当时没买这个金子，然后现在不保值，损失点人民币吗？这都是小的不能再小的了，是不是？但是你这个浪琴，还挺好的。浪琴呢，其实这个名匠系列是它这个浪琴这个品牌里头相对来说最保值的一个款式了。当时你这个小名匠啊，你买母亲买的可能是花10000多吧，10000出头，12000，现在还能卖个5000块钱吧，差不多。
0: 好，那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价位了，好吧？如果你要是要出的话，可以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58，15943058，线下可以继续来沟通。来，我们继续关注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宝哥，我有一块肖邦快乐钻空中甩飞了，摔碎了很久很久了，一直拖着没去修。之前咨询过售后，说能小程序预约，维修费用得大几万，我觉得官方报价高也太贵了。问售后说可不可以找外店维修，售后告知说那就不是原装表盘了，再有问题售后就不管了。宝哥，这个表这方面你比我懂得多，你帮我看看这表咋办，这也太碎了。
1: 首先现在我目测呀，你这个我从目测你的照片来看呢，就这个猛的坏了，其他地方也没坏呀。所以说换一个蒙子，那可能就1800块就搞定了。所以说你这个售后啊，问的是哪儿售后啊？你是不是又整到一些山寨的售后了？因为他给你这个报价根本不符合呀，因为你这个肖邦快乐钻尖金款的，你这款手表的工价才50000多。我问你，他售后给你报大几万？啊，就是买个新表就花50000多，他给你售后报大几万，所以说根本不现实啊。你这个手表现在在二级市场流通二手的也就才20000左右，你买全新的才50000多，然后他售后说维修得大几万，你是不是字打错了吧？你要说大几千
0: 吧，
1: 对，你说大几千我还信。所以说你这别吓唬我啊，你这老考我这专业知识。那一个手表50000多，他维修大几万，你不得直接起诉他，对吧？
0: 是啊，
1: 大几千也贵。所以说你这个表呢，因为它这个肖邦是双层的，你里层的玻璃没打，外层的打了呢，肯定伤不着表盘，这是我给你分析的。然后你这个玻璃还没彻底碎裂，里头的七个小快乐钻石还没丢，所以说你这个维修费用就不大，就是把这个蒙的外边这个蒙的起下来，重新换一个玻璃上去，然后这个问题就搞定了。我目测在宝清这个不超过1500，可能收你点手工费加蒙的成本700-800，然后加点利润1500块钱搞定了。
0: 好的，这位朋友，要不然你是不是打错字了？要不然你就再和售后去确认一下啊。然后如果说你有需求的话，你可以联系宝哥上宝兴去弄都可以，好吧？后续其他的问题，欢迎你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58，15943058。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宝格丽的手链大饼快掉了，怎么补救啊？小程序申请叫我出2000，说换一个新大饼，但是没编码钢印了，我正常佩戴也就4-5年。小宝老师，这样的你那儿还回收吗？

0: 跟你说啊，就是总问售后给你那个处理方式啊，总是把小事说大，把大事说得更大。所以说这个事儿，我觉得出什么两千换大饼啊，就是你这个链儿啊，现在是掉了，就是开脱了。你找一个专业的做首饰的地方，或者你不知道，我给你介绍一家，你就花个100-200块钱就能搞定。你就把那个项链啊，开焊的地方重新给它焊接回去，然后给它按原样焊接回去，而且在回收当中一点也不影响的价格。因为不跟大家说了吗？这种 K 金的呀，在焊接呀，它破裂呀，它这个在焊接完之后啊，重新修复完之后，可以是达到无痕状态，就是跟以前全新的时候是一样的。它跟包包啊这种皮质的材质啊，包括陶瓷啊，碎裂了，维修难度比较大。但是金属，尤其是 K 金啊，就是 K 金的手表是最好修补的。像昨天我一个顾客买一个国米圈的一个钢表啊，一个钢国米，然后他当时买的是新表，然后昨天那老弟跟我说，哥呀，我这不小心呢，他把表尖磕出来一个很深的一个大坑，就用咱东北话都缺肉了。我说没问题，这个我直接你拿过来，我找工厂给你把钢补上。所以说就是钢表啊，那么硬的材质，你磕出坑来都能给你补钢。所以说现在就是金子呀，你就是我遇着一次金表，我的一个顾客不小心，我都难以想象，就是说你这个表掉了，能掉到你自己的车轱辘前边，然后你自己的车轱辘还把它碾了。我说这种概率好像是，这是要不敢有敢中彩票的概率了。但当时我的朋友这个在他身上发生了，他是积家大师的一块手表，因为表壳也比较纤薄嘛，所以说这个车轱辘碾过之后啊，玻璃碎裂，整个表壳已经变形了，就是已经变形的非常严重了。但是那最后我也给他抢救过来了，说白了就是又给他恢复出厂状态。所以说就是手表，尤其是金表，可塑性非常的强，所以说出现什么问题都不是太大的问题。你不要说让售后一说就换了，因为我之前有过同感啊。我之前有一个奥迪车，也是仪表盘，早期的奥迪车还是那种指针的嘛，不是液晶的嘛，针不动了。然后到奥迪四 S 店，说这个你这模块坏了，换这模块得9000块钱。然后我就想起了我朋友了，他的一个朋友是专门做这个，就是修这个汽车的电路方面的事儿。我上他那儿去，他当着我的面把这个仪表盘拆下来，他说：“哥，你这可能有的地方虚焊了。”他就把这个仪表盘拿下来，然后露出后面的电路板，他拿他那个热风枪啊，上边，反正我也不知道是有规律的还是无规律的吹啊，一顿神吹，然后再装上，好使了。我说给你扔多少钱？哥，扔啥钱拿走吧。我说不行，那你这有工艺在这，哥给我扔300块钱得了。那你说到四 S 店，他得换模块9000块钱。我就在外边300块钱就搞定了。所以说这个东西啊，你必须得好好调研一下的，这个东西没有那么严重。我给你找个首饰的地方，就随随便便就焊上了，100-200块钱就搞定。
1: 好的，不用过多的担心哈，这位女士，为您解答到这儿。后续如果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可以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58，15943058，微信电话同步。
2: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3: 3年前，小丽为与前夫尽快离婚，协议约定女儿由自己独自抚养，前夫不支付任何费用，但享有探望权。可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学习生活支出日渐增加，加上小丽收入锐减，双重压力下导致家庭经济负担骤增。此种情形下，小丽能否要求前夫负担一定的抚养费？素邦律师王春达：
4: 可以主张，前提应证明必要。民法典第1085条，离婚后子女由一方直接抚养的，另一方应当负担部分或者全部抚养费，负担费用的多少和期限的长短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前款规定的协议或者判决不妨碍子女在必要时向父母任何一方提出超过协议或者判决原定数额的合理要求。离婚协议是一种附身份关系解除的特殊合同，双方应本着诚实信用原则。

0: 原则履行，不得轻易变更，除非家庭发生重大变化或发生重大情势变更。本案中，离婚协议约定前夫不负担支付抚养费义务，现孩子的生活、学习、教育等合理费用发生重大变化，小丽若能提交证据证实其现有收入不足以维持孩子的实际生活水平，在必要合理的范围内，有权要求前夫给予一定的抚养费。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

0: 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 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今天做客到直播间为我们答疑解惑的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是15943058，15943058，微信电话同步。我们继续解答平台上大家发来的问题。看一下这位朋友，他说布奇拉提的手链买之前就刷到有人说很容易掉，专柜试的时候我感觉很紧很紧，直到前两天晚上我抱了一下狗子导致直接滑落，我还后知后觉不知道呢，结果看到闪闪的不知道什么东西，仔细一看这不是我的手镯吗？后来看小红书上说可以加个安全扣，外边我信不着，我怕他给我掉包，小宝老师你那儿能弄不？
1: 哎呀，这个就是品牌首饰的一个设计缺陷。因为从这点说呀，就是咱们这个卡地亚做的还是非常好的，因为它的蜡烛手镯都是拿两颗螺丝固定的。因为早期啊出现过第一代出现过螺丝脱落，后期啊卡地亚就把这个螺丝设计到不可完全拧下来，它底下有个卡托，就是你拧到可以松脱了，但是这个螺丝是丢不了的。所以说都是品牌首饰也在不断改进当中。但布奇拉提嘛，毕竟是一个新兴的一个首饰，所以说他可能是这方面的经验就差，因为他只有一个锁点，如果那个锁点呢被你不小心触碰了呢，他这个手镯就容易开。但是呢，你现在如果安全扣的话，你如果在外边拴个普通的能拆解的绳，肯定不好看。但是如果你在上面焊一个，说白了就是一个给它巩固的一个装置，又改变了你这个手镯的原本的一个原始的形态，所以说我不太建议。我还是建议咋的呢，你把这个扣啊，假如它松脱了，有可能你长时间佩戴呀、啊、它这个卡扣啊有点松了，你重新给它紧一下子。再一个呢，你佩戴的时候就是注意一点，别压着啊或者什么情况，就是你注意一些，尽量别改变它的原貌嘛。因为我觉得它这个设计缺陷，要如果它你给它紧完之后它还总松脱，那我建议你可不可以考虑这个手镯就不戴了，咱们再换一个其他款式。你毕竟这个品牌的手镯也很多，是不是？
0: 好嘞，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后续有相关的问题您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做进一步的沟通，15943058，15943058。他这个手链和这手镯是一套佩戴的呗？
1: 对，现在就是女生啊都很流行这种迭代嘛，
0: 迭代，
1: 对，所以说他这个，哎呀，它这个手链还不是布奇拉提的
0: 啊、这个手镯虽然是有点松，但是《甄嬛传》里讲话了，确实貌美，呵呵，挺好看的，亮晶晶的哈。好嘞，为您解答到这儿，我们继续回答下一位朋友的问题。这位朋友他说：“宝哥，我是 LV 控，宝哥 ，LV 后面会沦落到 Gucci 的档次吗？首先，我要为 Gucci 发声，你觉得 Gucci 能乐听这话吗？”
1: 其实。哎呀，说实话，就是咱们拿二级市场的这个保值度啊，它这个在价格值多少钱呢？去衡量这个品牌值不值啊？或者，就是说你觉得 LV 保值，你就压库奇头？其实，我觉得这有失偏颇啊。它只能从一方面反映出来这个品牌的价值，但是可能在库奇的拥托里，可能人家可能长期穿戴的就选择库奇的品牌，还不一定选择 LV。
0: 是的，
1: 没有谁好谁坏，对吧？但是呢，你说 LV 最后人，你可能问我说二级市场的保值程度能不能沦落到 Gucci 那个样子、但是啊，首先我认为就是可能性不大，因为 LV 集团他手下这些品牌呢，可能大家也都看到了，可能在中奢的市场里要比 Gucci 这个集团开云集团更有实力，所以说呀，他后期啊市场应该会积极的去挽回他的这个声誉。但是要如果继续嘚瑟下去也保不齐，是不是？所以说就是在中国市场让得让他低调点，要得罪咱们国人我感觉没啥好下场，对吧？比如说 DNG 就是前车之鉴嘛，是不是？所以说我觉得 LV 厂家他又有稍微有一点的常识，中国这么大的市场他得必须得站在咱们的角度去考虑，考虑到国人的感情，考虑到他的行为对我们的一个 身心的一个创伤吧，
0: 嗯，
1: 他必须得弥补。嗯，
0: 也有消息，因为7月28号说 LV 集团召开了2026年上半年的业绩会，在会上呢，就是也有分析师提问了，说 LV 集团上半年在中国的这个业绩没有好转，问他是不是与茉莉奶白的诉讼有关系，这个会不会是一个影响因素啊？
1: 嗯、
0: 那这个 LV 集团的首席财务官啊，那他表示呢，就是我们也不只是在中国，那我们团队也是持续定期的在全球多国都在处理这个商标侵权。那这次这个案件受到媒体的广泛关注了，只是受到关注而已，就是没有关注的地方也不只是说针对中国，全世界我各个国家我都有在做侵权。
1: 那他这个也强词夺理，对吧？
0: 嗯，
1: 你别的国家也维权，那你上欧洲那些小国家维权那正常，那块市场你丢了就丢了呗。
0: 嗯，
1: 那个给 LV 集团创了多些的利润呢，中国是什么市场啊？
0: 嗯，
1: 所以说你必须得区别对待，你应该对中国市场更友善，那你不要强词夺理，是不是？我们不听你这个。
0: 目前没有看到他有什么有效的举措吧？我们认为，那毕竟他和茉莉奶白的这个诉讼现在还没有走到最后，那我们就继续来关注吧。所以说，你看 LV 控还是很多的。然后呢，你像宝哥说的，那 Cucci 还有控你，你 LV 控人，还有 Cucci 控你，还有 Coach 控，对不对？每个品牌都有自己的忠实的客户，对不对？嗯，你也不用担心了，完到时候再说吧。后续如果说你想买或者是你想卖这个 LV 的包包，你都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58 15943058，微信电话同步，欢迎你来添加。来，你看 LV 控不少呢，这位朋友就是吗？才买了半年左右的 LV 黄牛角，最近一两个月都没怎么背，然后这两天收拾东西发现拉链都变色了，是氧化了吗还是啥原因呢？小宝老师，你看这样还有的救吗？嗯，
1: 这就是潮湿导致的了，因为它这个金属拉链啊都是说实话就是金属材质的嘛，外层有镀金，包括它这个拉链都是铜制的，大家也都知道铜啊是比较容易氧化的，而且尤其是在温度比较湿润的前提下呀，容易长这个绿锈。
0: 嗯，
1: 所以说你这个就是已经极度湿度太大了，你上这个包包养护店呢，他给你处理一下的，给你擦拭一下的，用一些专用的这个去除这个绿锈的这个东西，给你擦一下就好了，也不用太大的担心。嗯
0: 嗯，好嘞，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后续有相关的问题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5815943058，微信电话同步，欢迎你来添加。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3: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来，我们继续关注平台上大家发来的互动信息。看一下这位朋友，他说，宝哥，我听说五粮液八代普五现在降到了600-700一瓶了，是不是可以囤点呀？
1: 普五确实掉价了，因为大家也知道啊，最近呢白酒行情啊都普遍都往下掉了，而且也是掉到尤其最近这6-7年来的一个最低点吧。但是五粮液啊，其实我不建议你存，因为它高点的时候就900多、
0: 哦、
1: 所以说它的价格现在掉到600多，现在可能大概出货678吧，所以说我觉得没有必要存，因为我做老酒这么多年呢，现在呀是酱香为主流，所以说浓香的酒啊，其实我建议大家不要存，因为存的时间它会跟着时间的长，存时间挺长的，但是浓香酒啊它这个溢价空间不大，就说白了，你就现在五粮液的天地盖才多少钱呢？五粮液的天地盖都是在2000年左右的一个酒，但是它现在呀、啊、可能就1000出头，那你说存了20多年才溢价那么一点点，那要如果是酱香酒的话可能就翻几倍了，所以说你要想存呢你就存点酱香的，而且我不建议你存太贵的，因为现在呀、啊、越贵的酒可能它的降价空间越大，所以说你就存点200-300块钱左右的一些口粮酒，我觉得就挺好的，比如说这个茅台它系列的贵州大曲啊，比如说它这个赖茅传承蓝呢、啊、它这个赖茅的系列啊，是不是，比如说喜酒啊，都是这个茅台它这个股份里头它这个嫡系酒里头酒质都比较不错的一些口粮酒，你可以去看看。
0: 好嘞，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后续有相关的问题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58，15943058。我们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百亿补贴拼夕夕买的，扫码显示是真的，麻烦小宝老师帮我看一下。他发过来的这是茅台酒啊，在拼夕夕上买的。
1: 他这个是茅台酒，是茅台最新款的啊、哦，都是2026年的，我2026年的一个五六码的一个酒，但是瞅着这个酒啊，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看着是真的、但是跟大家说呀，就是以后大家找我看酒啊。可能是我需要
0: 得上手、
1: 得上手、得看现货、因为现在呀、你发来图片呢，我肯定能保证你这个酒的瓶帽啊没有啥问题，你这个瓶身呢，你这个瓶也是真的，正标啥的都包括它这个飘带也都没问题，但是呢它存在被拔头的情况，那如果你这瓶酒呢是被拔头的情况，那你照片我给你看是真的，但是你实际呢这酒被拔头了，里头酒水被人抽出去了，换成假的酒水水了，那问题就完了。所以说呢，你要手表，你给我发图片，只要我让你拍清晰的图片，你能达到清晰度，我能100%校定这个手表是真是假。但是呢，这个酒呢，我只能说丑瓶没问题，这个瓶子包括帽啊都没问题。但是究竟是不是拔头的啊，打没打过孔啊，我还得上手去看这个东西。
0: 那只能跟您这样来讲了，好吧，如果你是长春市的朋友，你可以拿到宝格店里，这个能给您更准确的判断，好吧，15943058，15943058，微信电话同步，你也可以在线下继续和宝格来取得联系。

0: 我们继续关注朋友们发来的问题哈。他说，老师，我有一个尖尖兰12661321年购买的，就微信联系一个上门回收的一个女生，看到表说能值108000，我觉得价格挺高，想卖。他说没带开盖的工具，也没带那么多钱，需要到店里让师傅再看一眼机芯。我去了之后，他就说我表磕了，又这儿有毛病那儿有毛病的，就变成105000了。老师，这属于套路吗？这不到手刀吗？
1: 我觉得现在到手刀啊，这个不能称作套路了，可能是成为20个一个大多数的普遍现象了吧。就是不见东西先高报价，然后见着东西再挑挑毛病。但是呢，作为顾客来讲，作为咱们卖表的顾客来讲啊，咱们以不变应万变，对吧？你最终你挑不挑我毛病，我看你最后成交价是不是。你就别说1000到10000，你也别挑我毛病，你就说多少钱。哎，他说最终能成交，说105000能收，那咱们再问问这个105000确确实实是不是一个行情价格，还是低于行情价格。那要是说低于行情价格，咱就不能卖，咱再走走看看，再看看有人能不能给出到更高的价格。所以说你也不要跟他生气，因为这种情况吧，有一些可能是没有良心的商家，这种套路是太习以为常了。因为这是实体店有一些小套路，但是现在就是前一阵跟朋友问的，就是在线上卖东西还有这个套路，在那个某平台上吧，你去给对方发货，然后对方收货的他买通这个快递小哥，知道吧，在收到货的时候没拆包之前，先让小哥把这个东西无痕把这个包裹打开了，把包拿出来，在包给你人为的做上点瑕疵，
0: 还可以这样。
1: 对呀、啊，然后你听我说，然后他把包裹安全的弄上，之后然后又给你来一个开箱视频。你看你这包拿出来了啊，现在干包在这，哎呀你这块有个瑕疵怎么怎么地的。那顾客说，那我没有瑕疵，我这个包之前还没有瑕疵，那你看我都发给你了，瑕疵是确实存在的。完了顾客心里破防了，那东西已经到人手了，那就是人人屠宰的羔羊了。所以说那就说多少钱多少钱，就开始拿大刀砍你。但是这种情况啊，咱们网上有案例啊，现在就是可能已经上升到刑事了，把那快递小哥跟这个线上收这个二奢这个商家都抓起来了。
0: 哎呀，
1: 后期都判刑了，因为你的行为已经涉嫌到诈骗了。
0: 是呀，
1: 你这种属于无中生有，而且还和这个快递小哥违反这个程序，对不对？
0: 对。
1: 然后你们暗中把这个事儿就没有瑕疵，硬做出来瑕疵，所以说他这行为已经涉嫌诈骗了，已经负刑事责任了。所以说，哎呀，就是线上也好，线下也好，套路更多了，所以说大家就不变应万变吧。就是咱们的东西是在自己的手里，一定说我这个价格达到心里，但是不就是说我想卖多少钱就卖多少钱，就是咱们想卖这个东西，卖一个行情的价格，别让人捡漏了。但是你想卖太高也别不现实，商家收呢多少人家也得留点利润，就是你能卖到行情相对来说比较顶的价格就可以了。
0: 好嘞，我刚开始啊还想说，我说那这个二奢商家这不是丧良心吗？后来我一想，这哪是丧良心呢？他都违法了，是不是？这太不应当了。
1: 哎呀，所以说就是，哎呀，在暴力之下呀，总有人铤而走险，是不是？
0: 是的。
1: 所以说咱们就是一定也是小心再小心吧。
0: 好嘞，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您可以再去比一下价格，好吧？后续有相关的问题，也欢迎你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58，15943058。那今天小宝聊表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先说再见了，也非常感谢宝哥做客到直播间，为我们分享最新的行业动态，为大家来答疑解惑。那在节目之外，如果您有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随时联系到宝哥。宝哥的微信您记好了，15943058，15943058，微信电话同步，可以在节目之外继续和宝哥来取得联系。小宝聊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个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这一个小时的时间，也欢迎大家持续的来锁定收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主持人琳琳，明天上午9点我们不见不散。

汽车塑造生活，速度展示态度，用你的脉搏体会每一次飞驰的感受。大回小回，吉林上空最专业的汽车节目，私家车主最高效的服务伙伴。

上午好，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回小回》，距离放假还有一天半，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半，打开您的收音机，收听广播频率 FM100.1，也可以跟我们互动哦。主要是你们动我不动，哎，在抖音和快手搜《大回小回》，在抖音和慢脚搜《大回小回》，哎，就或者《大回小回》阵语，真分的阵语，毛语就可以找到我们啦。九宝说《大回小回》准时吧，差不多吧，啊，差不多。其实我们一直都很准时，今天的设备啊很争气，今天的那个架子也很争气啊，弄那个直播设备很顺利啊。固态电池2030怎么看？那是愿景，那是计划，那计划的多了去了，还说那什么什么什么之前基本实现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呢？那实现了吗？他也没实现呢。

是不是？哎，齐声欢呼，孙大圣只因妖物又重来，嘿嘿嘿啊！所以说，那个计划多了去了。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不以人类的主观意识为转移的。说我现在就要发明一个时光机，穿越回那个40年前啊，掐死王小强。那就我这个愿望很好，但是我发明不出来时光机啊，对不对？哎，人类能超过光速吗？基本不可能啊，因为宇宙的法则就不让咱们超过光速，不然的话又出大乱子的啊！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是不是？哎，这个东西就2030年固态电池，现在到2020年的时候说固态电池，2025年的时候说固态电池，2030年又固态电池了。去年不是说今年吗？对吧？今年发现骗不下去了，骗不下去了。记不记得23年说固态电池，24年说固态电池，25年说固态电池，二六年说算了吧，咱别说明年了，咱说30年吧。啊，那这个你这不是耐斯小男人？不是你大哥，咱都这么大岁数了，都骗被人骗这么多回了，你咋还这么一点记性都没有呢？哎呦我的妈呀！我在马路上看到一个大姐开宝马735，我觉得好可惜，加加油上740多好，那我也觉得好可惜，加加油上750多好。他不就这点钱吗？就憋在这儿吗？古人云是吧？一分钱憋倒英雄汉。南北丰田合并了，以后是不是没有一汽丰田了？有，不是他合并的，不是说的这个一汽丰田就没有了，把一汽丰田拆了，挪广州去，不是啊？这样扯。2030，我们一起看足球小将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不是大哥，你这诅咒吗？你这不是，你这诅咒吗？不是，哎呦，这个足球这个东西是国运平衡器，体育这个东西就是国运平衡器。知道吧？尤其是足球，世界强国哪有一个足球厉害的，是吧？中美俄英法，中国咱这足球男足就不提了，美国的男足一塌糊涂，是吧？俄国的男足也不咋地啊，英国的足球还行，基本上都是满场飞奔的都是 black， 是吧？法国那更别提了，你看法国队里边是吧，全色儿都贼深，那就不一样的啊。那什么，就至于说那个一汽丰田和广汽丰田的事儿，他操那个心干啥？也不是把一汽丰田拆了挪广州去，操那个心干什么？没必要啊，完全没必要。车这个东西吧，就是。哪个厂子生产的，尤其是你像上汽大众、一汽大众、一汽奥迪、上汽奥迪、那个一汽丰田、上汽不那个广汽丰田都差不多 啊，还有那个什么东本、广本那都差不多啊，没有什么啊，别太当真了啊。另外一个，这个企业进行一个平衡和整合是很正常的。一个买卖不挣钱，那你像我们，比如说我开了比如说我现在老有钱了，我开了10家店，结果几年之后发现这10家店里有5家不挣钱，我白玩，那我赔钱买卖我不干了，我关了就完了呗。是吧？就像我们普通住店，忙活一年，交房租交10几万啊，成本10几万，乱七八糟的加一起，一年花了50-60万成本，结果就挣了4万块钱。那我不干了呗，我干它干嘛啊？对吧？因为你一个月挣4000块钱，操心费力的，我跟你扯啥呀？再见吧，朋友。所以说，这个车企也是一样的啊。丰田发现，在国内的两个儿子开始内耗了，广丰和一丰开始内耗了，干脆你俩一起过去吧，合伙过吧，是吧？睡一张床的，整一个集体宿舍去。就完事儿了啊！你可以看中国小将足球10岁的，哎，我看他干嘛？何必呢？不踢又能怎么样？就像我朋友炒股赔了啊，他媳妇儿成天埋汰他。我说你看你不炒股，当时我就说，我说你不炒股又怎么样？非得炒了赔了还搁那怨，说啊这套牢了。我说你当初不炒又怎么样？那就是前进赌场，人进法场嘛。伸头是一刀，缩头是一刀。那你看谁也没逼你炒股，对吧？所以说足球这个东西也是没人逼你看，就不踢解散了又能怎么样？咱就有点往大了扯，是不是？就男足解散了又能怎么样呢？球不踢了又能怎么样呢？不看又能怎么样呢？你看了还憋一肚子气啊，惹一肚子气，那就不看就完了呗。所以这不就是贱皮子吗？东北话讲贱皮子啊，别扯那个，就跟这我们有也是的，那个我们卫生间有个大哥，人家里应该是挺有钱的，有个宝马的540GT 还535GT 哇，535GT 吧，忘了那个车能卖多少钱？那二手车3万块钱，那大哥反复的修，出毛病来修。还舍不得花钱，还舍不得花大钱，然后呢，出毛病他还修，卖呢他还舍不得，这不就卡这儿了吗？哎呀，国庆想出去自驾游，长春附近有什么推荐的？4天假期可以出去玩，那个长春周边算多周边呢？我这没明白。你看我国庆假期呢，我想一号的人太多啊，比如说2号、3号、4号或者是几号，我想去那个拉孩子去周边，要么去丹东，要么去盘锦。为什么呢？因为不是旅游热门景区，不是旅游热门的目的地啊。

酒店不会太贵，然后主要是好吃的多呀。你看丹东有黄蚬子，有螃蟹是吧？有飞蟹，然后盘锦呢有螃蟹，有那个虾，盘锦养虾很有名的。然后这一趟哪儿都行，我也在想就这边的没有了，不往北去啊，北边冷。你说黑龙江，我本来想上什么黑河了，上什么那个绥芬河了，什么看看是吧？挺有意思的，学习学习俄语无的了，就行太远了，拉倒吧，还冷。哎，来吉林溜达溜达得了，太熟了。吉林长春离太近，去800回的。东北话讲五脊六兽的啊，五脊六兽。东北话讲闲的五脊六兽，其实五脊六兽是指咱们古代那个建筑上，比如说故宫上，哎，房檐上那个飞檐结构，唰飞起来一个飞檐结构，上面有五脊六兽啊，那个是一个，大家可以上面搜一搜啊。中国小将港，哎，可厉害了，可厉害了，行不行？就是你们，所以说连人来了，你们这帮人吧，东北话讲就是咱纯东北人讲的，纯属贱皮子，你不看不就完了？们惹那个气，哪个体育项目赢了，咱们看哪个提气是吧？得劲儿，看完得劲儿。哪个项目不咋地，总输，你不看的。奥迪 A3 想换那个正时皮带，需要换那个原厂的。正时皮带呢，基本上大牌子就两个，一个是盖茨的，一个是板东的啊。博士的也有一部分，基本上就这玩意儿。你换盖茨的不就完了吗？换盖茨的皮带，那玩意儿也无所谓原不原厂的，原厂的可能也是盖茨代工的，这个东西就无所谓啊，没差多少钱啊。盖茨的和盖茨板东和原厂的没差多少钱，无所谓了啊，随便，这个东西没多少钱，您随便啊。而且不止更换皮带一样啊，脏器脏轮什么都得换。今年去哪玩，回老家转悠的，辽源有什么好转悠的？我自己老家辽源，我恨不得一个礼拜都跑一回的，不去啊。机油加到刻度上限了，用不用抽出来一点？如果没超过上限的话，可以不用抽啊。这是上面是在上面，在这儿，下面在这儿。只要你没低于下限，没超过上限，你就不需要抽出来啊。你为什么没超过？你为什么？就是在允许范围内，咱不用管它啊。就看沙滩女排那个，给大家那什么一个啊，就是体育项目里头，尤其是不管男子项目还是女子项目，国教委会啊，还有各个联合的体育组织，对于着装呢是有要求的。以沙滩排球为例，任何一个这个体育项目的国际组织或者是管理机构都没有要求穿的就是那什么，都可以穿长裤打，都可以穿大裤衩到膝盖那种大裤衩打。但问题是这帮运动员他不穿呢。这个十几年前节目是想出朋友想一个问题，问你 QQ 和 Q7 怎么选，谁想的问题？是不是缺心眼儿？ QQ 和 Q7 怎么就问我这个问题？要问我的话，真的就是是不是不睡觉的躺哈喇的呀，走道都快光了。QQ 和 Q7 怎么选？你这不是纯傻子问题吗？啊，对吧？这个刚好顶到上限那里，你不用折腾了。你如果机油的刻度正好在上限那，你就别折腾了。而且你看，比如说你停一宿之后没启动冷车的时候，一拔在上限那儿，没事，不用管它，啥事没有啊。但是热车的时候在上限那儿就其实也没问题啊，不用管它。你就大家看机油比较准的，你就是平地，哎，车停一宿了，然后把打火之前，早上去打火之前把这个机油尺抽出来，这个时候看比较准啊。奥迪和奥拓怎么选？我的妈，连这都不知道咋选的，你说是不是？吃饭都躺喇子，就不真的不睡觉躺喇子，这个吃饭都往外撒，都得人喂。这我的妈呀！奥迪和奥拓怎么选？不是你真的这个让人怀疑智商不是很够用啊。啊，冷车在下线上线下一点，热车顶到上线，以冷车为准啊。你那啥事儿没有，这点破事儿你纠结啥呀？啊，超哥，这点破事儿不用纠结，你的机油量是完全正常的。冷车因为油液，所有的液体都有一个热胀冷缩，水除外啊。水是一结冰膨胀啊，冰融化之后它就体积收缩了，所以说机油这个东西热胀冷缩很正常啊。买二来台 QQ 组个车队开，是，那你列车长嘛，是本务机车，你自己选一个吧，选个做本务机车。明天就放假了，给孩子请半天假提前出发，这也可以。我准备哪儿也不去了啊，我不想走了，就是，哎呀，一个是俩孩子就是带确实累，再一个不想花钱了，最近要买房子啥的穷死了。还有就是没地方可去，真没地方可去。
就是我一想咱长春周边这一圈，你说哪儿没去过呀？我可能有些人就是特别老实啊，我不对，我就满地乱窜的习惯了，我没地方去。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跟我们一起去丹东或者盘锦的，我现在还没定下来呢。

咱组个团一起走呗。一路上也好有个照应，刘达是没啥好干的。盘锦有一个黑风镇、黑风古镇，那就人造景点，像个土不溜丢游乐场，可以带孩子玩一天。然后呢，去红海滩看一看，吃吃螃蟹，主要是为了吃吃螃蟹、吃吃生腌、吃吃虾什么的。如果要是去丹东的话呢，我他妈估计老多人了。我现在对丹东有畏难情绪。国门那个鸭绿江断桥那肯定老多人了，酒店估计得很贵，吃也得很贵，所以说我在考虑怎么办呢？但是呢，去丹东有个好处，就是可以走331啊，从丹东往那个吉安方向走，那个往咱吉林省方向走，这个能大概走一段331，挺漂亮的。哎呀，这个没想好呢，盘锦不去，这不研究了吗？盘锦还丹东，我现在还没定下来，还搁这纠结呢啊。把机油加满，发动机会哪里坏？发动机坏没坏不知道，脑子肯定是不咋好了。把机油加满，我觉得多少脑子是有点问题。就是发动机生产商和发动机设计师都没有考虑过会遇上个这么东北话讲这么虎的，把机油加满的。机油加满了很可能打不着火了，因为阻力太大。你那老曲轴啊、连杆儿、活塞不都泡机油里了吗？能打着了吗？就像那个水里跑步似的。那个岸上学游泳的时候，那个岸上这么倒腾它不费劲。你进水了你再这么倒腾，是不是觉得阻力很大？洗三元有用吗？还是智商税啊？洗三元有用啊，但是前提是干什么呀、啊？比如说王小强感冒了，吃点感冒药有用吗？有用。你没感冒，你吃感冒药有什么用啊？洗三元有用，但是前提是第一，你三元得堵得非常厉害了。比如说你原来这么粗的眼儿啊，堵上这么点儿，咱说加点燃油添加剂能把它通开，没事儿。原来这么粗的眼儿，你堵上这么点小细眼儿，你真就得洗一洗去了，拿专业设备洗一洗，打吊瓶啊或者咋的了，你堵。没堵啊，所以说这个东西是不是智商税，取决于你有没有那个病，有那个病咱治，没那个病咱不管它啊。这帮人可真是的啊！还有一个呢，就是三元催化堵，你以为就三元催化吗？现在车都有颗粒捕捉器，堵三元算啥呀？三元堵好整，颗粒捕捉器堵是最要命的，尤其是柴油车，柴油车的颗粒捕捉器不再生，那个 GPF 再生，如果一旦不好使的话，那就废了，老贵了。途锐应该比632T 省点心吧，各有利弊，省啥心一样的，发动机都一样的，没有区别啊。但是途锐的进口的，它的配件要比320那 L6 贵了很多，因为途锐是进口车，原装进口的。途锐是现在大众的旗舰产品。挂大众标的车没有比途锐再高级的了啊。这油价一直鞭策我不能懈怠，这点钱你计较它干啥？说油价8块钱一升和油价9块钱一升，你一年差个几百块钱，千百块钱能咋的？长白山天池景区怎么样？十一区旅游的人多吗？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哎，然后上去之后发现怎么的？山高人为峰，全是人呐！这还用想？咱们吉林省。咱们吉林省的长白山天池景区是全国独一份的高山湖泊，火山火高高不能算高海拔，2000多米算，反正也算高海拔吧。唯一的一个火山湖的大的火山湖景区，没有，全球范围内找不出来这么大个的，所以说它特别有名，特别有名，人特别多。哎，十一去旅游人多吗？哎呦我的妈，你去看去吧啊！一天上班80公里，现在开32012年，想添一台电车20到30万预算推荐，买女生开，买特斯拉去啊！小闹同学非常诚恳的建议你，20到30万预算买纯电车的话，去买个特斯拉去啊！出去玩就是一般狐朋狗友在一起，是我没有出去玩，基本都是一个人啊。我出去玩基本都是我们就一家，我就是很少有能跟我玩一块去的，主要是没有跟我玩一块去的啊。这些人油方是把机油加满，就是加满就活该了，坏了就活该了，真的就是到这个智商的话不适合开车啊。假如那个朗的战争结束，油价也不会短期马上降来吧？你以为现在不是你兄弟太天真了，我觉得你认知水平很高啊。这个朗子和英子打不打跟咱们油价贵不贵一毛钱关系都没有，知道吧？现在油涨价了，有可能是油贵了，也有可能是桶贵了啊，现在就是桶贵了，知道吧？再推一把，因为电车从电车的新车占比从63%下降了59%，上面是很着急的。你们都不买，你不买我不买怎么办啊？我们把油价提一提吧，再推一推电车，因为真推不动了。该买的也都差不多买完了啊！而且头几年买的那帮人呢，5年前买的那帮人，对于这个东西是个什么真面目也看清了。你下回再让他们买，他不一定买了。所以说，这个油价或者是一个综合的问题。另外，油的价格，燃油的价格，现在国际油价还没那么高呢。别说那个啊，这个。

0: 就是怎么讲呢，就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要讲啊，天池的人得乌泱，你都不用想，但是时候你见人不见山都得啊。省内朋友，咱们建议周末两天去别赶节日，是的，老祖宗耗子说的很对啊，千万别赶十一五一春节这种啊，春节不算啊，十一五一这种假期你去长白山就挤飞你啊，都不对，你别想了啊。奥迪420四十八伏途锐没有最好，这个、所有的四十八伏轻混都是基于排放政策的妥协，不是什么好东西啊。我要是我的话 A 六和320 T 的 A 六和途锐我都不会犹豫，我肯定买途锐，不用想的啊。德国造的途锐能卖中国来，咱们国家造的 A 六320 T 能卖回德国去不？人家要吗？3310炒的吉安临江住宿啊，我就干嘛去？我都说了，你们真的要是去的话就露营，那好多的那个可以露营的地方，你就车里拉个帐篷露营嘛，那住一宿好几百上千呢，你跟他扯啥呀？你去这一趟去三天四天的住宿花了3-4千块钱，你不疯了吗？干啥去？他值吗？啊，他值吗？他你住就去玩三天，光不说吃喝和路上的钱，不说路上的电钱油钱，光吃喝，哎，你就现在都涨价，这行吃喝小钱儿住。基本上很多民宿都涨到500-600块钱一宿了，很多酒店涨到小1000一宿。你住玩三天玩四天的话，3-4千块钱住宿费用，真的要我就露营去，还挺好玩的，啊，那个怕冷的话，那个点个油炉子，咳咳，加了一箱95的9.25块，花了320，一个月不到2箱，没啥感觉，我也没啥感觉，我真没啥感觉啊，就是油价涨到10块钱，我都没啥感觉，因为我一天跑的道少，一天就开10几公里。啊，一个月就300来公里一箱油，我一个月就跑300-400公里，300-400公里正常的上下班开，也就是一箱油300-400块钱，400来块钱无所谓啊，我还don't care。所以说一箱加一箱油花300，还是加一箱油花400，我无感。一个月多花1-200块钱，那叫钱吗？那不叫钱。所以说我无感，我不像你们说，我有的时候可能也是我，你们别骂我啊。有的时候我可能是觉得我太狂了，就是油价涨和跌我都不看，因为我一年大概。就是少开呢也是这些油，多开呢也多不到哪儿去，基本上一个月省点的话400-500块钱油钱，费点的话是700-800块钱油钱，平均每个月啊，一年的话10000块钱油钱，我省呢可能是8000，我费点可能是10000，哎，我也不差这2000块钱，无所谓。所以说不会啊，看国外有3箱A6版本，好像没有进口的，只有进口旅行，是的，只有进口旅行啊。网上有图，现在原先估计一个价原先6块多，不要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要讲。 Q7 现款现在能买吗？能啊，买 Q7 的一定是想图点便宜的， Q7 是个好车呀，途锐、 Q7、 卡宴，他们那个还有宾利的天悦，他们四个是同平台的，哎，途锐是最便宜的， Q7 是其次的。Q7 这个车很好，就是现在这帮人也是飘了，就觉得 Q7 不上档次吗？我这真的啊 ，Q7 不上档次吗？挺那啥的呀，就买呗。我觉得 Q7 都不用问，真的 Q7 闭眼睛买就可以了。再一个呢 ，Q7 这个车真的性价比很高，现在来看，它跟卡宴真的是一模一样的。你要说途锐跟卡宴还有点那个隔音材料的差别 ，Q7 跟卡宴真是没有任何差别。我们拆开维修啥的，觉得 Q7 跟卡宴用做工用料真的一模一样啊。因为奥迪挂奥迪标也不会太差的。哎，看看眼睛，马上回来啊。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干活了，干活了，我又回来了。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会小回，想跟我交流的，想跟我们提问题的，可以在抖音和快爪搜大回小回这四个字就可以进我们这个直播间，那可以给我们留言啦。还有 Q8 跟途锐一样的 Q7 Q8 是同平台的，一模一样啊。你可以认为 Q8 是 Q7 的 hatchback 版， Q7 哪有理想好？没有，理想可太好了，太好了。就像我身边同事说，买个这车，哎妈，我就为了支架买的，我就为了支架买的，然后结果你猜怎么着，出我们电台门的时候拐弯跟一个比亚迪的网约车挂上了。完了我说你这不怎么拐，他们拐弯的时候他也出了门，我们单位门就开始开支架。 家，我说你们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这小刮小蹭啊。十一去哪儿玩，哪儿也不去了，可能去盘锦，可能去丹东，没定下来。有没有跟我想，有没有想组团大家一起玩的啊，等我定下来再喊你们。Q7 都看不上是不是飘了，真的真的 Q7 都看不上。Q7 那是奥迪的旗舰车型， Q7 和 Q8 它俩是一样的啊，就是可能也是现在就很多人总给我显摆他那车，因为天天跟汽车打架。

你们是不是小时候吃过苦，吃大苦挨大累了，没见着过啥好东西啊？哎，很稀奇吗？不稀奇啊，四十多就能上 Q7 2.0T 的，别出来叫 Q7 了啊。这个啊，哎呦，那这怎么还真的语真语音真语音识别了，好厉害呀！我一喊 Bixby 把我自己的喊醒了。那个车冬天不开了，是冷之前换机换，明天开时候好。冬天为啥不开呀？冬天死冷豪天的，你有个车暖乎的自己开不好吗？哎，冷之前换机换，明年开春换呗。你现在换干啥？换完之后又冷一年，又冷一冬。不，冬天不开了，为啥呀？不懂啊，比亚迪元阿爸跟星源买哪个呢？一天上下班50公里，市区开想长久一点，家里还有一台油车。那你说这玩意儿能长久的吗？比亚迪吧，啊，买比亚迪不用想啊。途锐比 Q7 好多，你可拉倒吧。途锐和 Q7 比是一样的，一模一样，底盘、发动机、变速箱什么都一样，就外观和内饰，内饰都有很多地方的件儿都通用的，就外观不太一样，但是做工和用料 Q7 就是比途锐好，你不用想。我们都拆了多少台了？这车你要说电车，我们不能拆，油车那玩意儿拆个臭溜不够了。途锐的做工和用料，尤其是某些隔音材料的用料比 Q7 差啊 ！Q7 挂的是奥迪标，途锐挂的是大众标，它俩必须是有差异，但是没有那么大。但是 Q7 的做工和用料就是比途锐好。奥迪出个 E6 奥创啊，34万，哎，那是中国市场专供的啊，不那啥啊。那个组个团，海边租个大别墅，里面吃喝玩乐全都有，能唱歌、台球、游戏、电影，这些我都不感兴趣。问题是，我不唱歌，我不爱打台球，啊，打游戏还可以，但是我只爱玩我自己的游戏。电影院我没什么好看的，就觉得电影可假了。所以说，组个团，海边租个大别墅，一帮人闹哄的，我可不干啊。不行，受不了啊！我不是那种群居生物啊，都离我远点，我特别讨厌就一帮人闹哄的。就是这么多年啊，我都几十年了，晚上有饭局从来不去，什么唱歌喝酒别找我，从来没去啊。就不行，我不是那样人，玩不到，跟你们尿不到一个湖里去，但是我能保证不尿你们身上。长春有个同行宝马三系汽油泵堵了，他修配厂老板还加小油，正常吗？没钱的加小油很正常，我能理解啊。11街辽宁那边不是有恶劣天气，不知道啊，还有没有呗？点被别人社会命苦，别人政府赶上了就赶，赶不上拉倒啊！所以说，那咱因为有恶劣天气，我就不去了，去干啊！就喜欢下雨天，我阴天乐啊，就喜欢下雨下雪刮大风。消最 OK， 晚上好，不是咱那个定期地球的另一端嘛？去海南了呗，冬天不开啊。那有可能啊，有可能是去南方了，冬天不开。那你一冬不开的话，要把电瓶卸下来，机油不用动，回来开春再换。然后呢，把车支起来，一定要把车支起来，四个轱辘离地啊。南青一定把车支起来，底下垫个砖头子，让轱辘离地啊。都进口的奥迪肯定比大众好，这不用想啊，国产的也是的啊。像组装电脑能玩哪些大型单机游戏的，这玩意得多少钱？没多钱吧？我觉得能玩大型单机游戏的主机不算显示器啊，咱就说不说显示器，鼠标、键盘等。外设，你显卡用5090有点贵的啊，差不多吧，我估计一个主机7000-8000块钱应该够了吧，打大型游戏的肯定是够了啊。我也是公司团建，也就是领导喜欢，我就不去，我都不去啊，坚决不去。你别跟我扯那个里格楞，我最受不了就是一帮人喝酒，我最讨厌那样场合。啊，可能喝没，我从中找喝酒这件事不能让我有任何乐趣。一帮人喝酒，不但让我没有乐趣，我还特别讨厌。我有，你不要现在我是口若悬河的跟你叭叭，在现实生活里我是挺有那个就是交流障碍的，我不愿意跟人说话啊，可能也是干那个行业的。我在南美搬砖的，嚯，阿根廷啊，巴西呀，智利呀，就这几个国家呗。我说的嘛，怎么晚上好呢？我觉得你跟我在地球的另一端嘛。这个我家50面包总家小时候跑30没啥毛病，你那是50面包啊，你不开玩笑呢吗？你那个破发动机才2000块钱，换发动机才2000块钱，你干去吧，你别退下啊，一边待去，你个50小面包你出来说小油的事儿的，那不算啊。现在不够了，内存比黄金贵了，不至于吧，7000-8000块钱装个能玩大型游戏的够了啊，不至于，7000-8000块钱咱也够了啊。咱们其实还可以的，咱每天还可以，虽然不多，那个主要是便宜嘛。万宝车检测仪有用吗？不知道，没听过啊，真没听过啊。现在有很多 OBD 插 OBD 口的，能读故障码或者消故障码的，几百块钱买一个，乐意玩就当宠物玩了啊，可以。我也是在酒桌上和别人聊不到一起去，关键是我这人啥的，我这人东北话讲特别不讨厌吹牛叉的，谁一喝点小酒就搁那呼哈的，我可烦那样人了。啊，我也不是那样，我平时不喝酒，我但凡喝半杯啤酒，我就失去知觉了，昏迷了，所以说。

0: 你让我吹跟他们吹不到一块去，人家喝多了吹，我喝多了昏过去了，哎，玩了尿不到一个壶里去啊！真的，我特别讨厌那种聚会啊！咱俩一样的闹哄的头疼，听着都假话，对，一个个都搁那吹，东北话叫三吹六哨的这种场合我特别讨厌啊！我看主要看聚会的姑娘多不多，多能跟你走啊，对吧？你要是真有能耐，人家姑娘来找你，你不用聚会去找姑娘去。停车的时候轻微做饭还有锯齿感，醒起来还好，这毛病还是不用管，不用管啊，不用管，完全不用管。停车的时候打方向一律不算啊。我有哥就是喝上酒谁都认识，对呀，所以说这样人就很烦。哎，小强说能喝你三个来，我说喝我的八个来回能有啥用啊，兄弟？就是我成天埋汰王小强啊，我们台里那个不是我们店里那个瘦小强，是我们台里那个胖小强，我成天埋汰他。我说你看，房有一间，地无一垄啊，狐朋狗友一大堆，关键时刻谁也指不上，有啥意思呀？所以说我不喜欢啊，所以说你们喝酒别找我，我不喝啊，不喜欢。真不够，显卡内存涨价了 ，DDR5 内存32G 3000加，嚯，那先别装了。那我的电脑还得，我那电脑装的时候小一万呢，我那电脑装了5-6年了啊。10月1号有车展没有啊？那都是商业行为。长春唯一的一个车展就是7月份的，7月份政府组织的车展，那是正式的车展。剩下其他任何时间所谓的车展的宣传，都和主办方都是各个公司自己整的啊，那叫啥车展呢？就是卖车的啊，别扯啊！再说一遍，我们长春唯一的一个正规车展，就是每年7-8月份左右的，尤其是7月份的长春国际汽车展，这是咱长春市人民政府主办啊。然后有几个公司承办，那是在大型的正式的会展中心，新的会展中心。其他任何时候任何说的车展都是那个卖车大集，都是好朋友还好，没有吹牛人不行。我没，关键是我的好朋友跟我一样，他没有这个呼哈喝的一个都没有。我身边这些狐朋狗友能喝的，这没有。他都不爱喝酒啊，都不是干的，都不是那样人，都不是场面人。我身边好多都是做媒体行业的，大家都属于社恐型人格，没有社牛的。我身边真没有社牛的哈，都社恐的啊。这帮朋友喝多了还聊还病，那你们那个圈子那样，那我们你说我们这帮人喝多了聊啥呀？聊这个跟那个好，那个跟这个好啊？谁家孩子争气，谁家孩子不争气，没啥意思啊。所以说不一样啊，咱们是不一样的那个，不一样的生活结构，不一样的那啥。哎呦，进广告啊，马上回来，就一小会儿。
1: 二环上新，匠心品质人居，比邻优教，书香涵养日常，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宅邸，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 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的，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七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七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七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一对一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0: 干活了，干活了！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伙小回说你的性格还喜欢组织活动，我组织活动是你们动我不动啊。志强说九九也不找你，啥人还是的，真是如此啊！就是因为这么多年了，我没有就不参加各种九九，也没有各种就是这种社会上场面上这种应酬，所以说到现在为止，能跟我能就是我身边这些人都知道这小子隔路。不合群儿，哎，人也不找我玩儿，结果还挺喜欢这样的啊。很多主持人都是戏剧演员，生活中演员是，我就有点社恐啊，就这么多年了还是社恐，就不太愿意跟人打交道啊。我宁可去玩这个游戏去，我不愿意跟人打交道。我是也差不多啊，咱俩一样变性专修。你那时候的交际去咖啡馆还是挺时髦的，应该去茶楼。从我们一开始就是，就你别管什么地方，反正不是酒局儿。我搭档这样也挺好。啊，起码在我认识他的时候，我搭档不是那社会人，我最讨厌的社会人，天天胡哈的一帮狐朋狗友，不知道这个那的。我搭档这点挺好，他不是那社会人。有的小姑娘，尤其是我们电视台小姑娘，有的真的是社会属性太强啊。我搭档这点非常好，就挺乖乖女的，挺宅女那种的。原来能喝吧，他能喝个啥呀？他老能骗了，他根本就不喝酒啊。你们别听，就是我们台里有时候同事，就多少年前了，台里有一回同事聚会，然后那王媛媛老尖了，他不喝，他把别人全劝倒了。你这什么人？去年米其林的东西他还蹲爆了，这没这个牌子就随便买一个，今年换一个米其林的吧，不用了，挺贵的，那么地吧啊，按后轮上轱辘子跑去吧啊。同事喝完喝大了，然后摔一跤直接进 ICU 了，那正常啊。我也害羞，他那点他不好使啊，他劝我的太熟了，他那点套路对我根本就无效啊，他想让我喝，做梦，他也不可能让我喝呀，我俩太熟了，他劝我酒有啥用啊？你不扯淡的吗？他劝我酒没有用啊，根本就无效。各位啊，酒是穿肠毒药，色是刮骨钢刀，就是啥都是适量啊。酒喝多了要惹祸的，伤身的，所以说不是说不让大家喝，但是呢，第一别总喝，第二呢适量的喝，微醺就好啊，微醺就好，身体为主啊。另外到年纪了啊，可能我是你们年轻人不算啊，我到年纪了，各位40多岁、50来岁的这些小伙伴们。尤其40往后的，你的身体机能下降的非常快。这个时候，如果你在喝酒，尤其是喝大酒，你的心肝脾胃肾都会不太好，不太健康。为了你自己的健康考虑，尤其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的，咱死不起。所以说，就喝大酒的朋友们摆一摆啊。大家如果有那个有好这口好那个杯中物的，控制一下量啊。四贪多真伤腰啊，那认了，这戒不了，这不像戒酒，这不好戒啊。反正总而言之吧，啊，酒后不开车啊，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啊，开酒不喝车啊，喝车不开酒，安全第一啊。尤其是十一期间放个小假了，出去玩了是吧？又飘了，别开车，找个代驾啊，咱不差点钱了，因为那真是出事儿的破家啊。还有一个呢。生活中我们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有的人就喜欢借酒浇愁，借酒浇愁愁更愁，抽刀断水水更流啊，这个事儿也不要干啊。前两天我同事喝出个胰腺炎回家治病去了，那可不啥的，就是大酒喝的啊，穿肠毒药就可以了，可以体验刮骨钢刀，你别可这个也是可以啊，谁不喜欢刮两刀是吧？有的好刀我也喜欢刮两下子，但是还是那句话啊，各位酒这事儿，胰腺炎能治好吗？能。那有啥治不好的？那胰腺癌不行啊，那玩意儿可吓人了，可遭罪了。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啊，这大过节的，咱说点吉祥话，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别这个炎那个炎的啊，前列腺那都啊发炎。这个刚才要说那个米其轮胎没说完啊，逍遥 OK， 就是轮胎呢尽量不用换，尽量不要换不同花纹、不同品牌的。但是如果说咱现实生活里谁也没有那么多钱，一个米其林挺贵的，可能稍微好一点的1000多块钱。你要是非得换呢，换别的牌子可以啊，比如说。换一个韩泰的，然后呢，你把它放到后轮上，要安全很多啊。高山巴家用值得入手吧？哪个领导做的玩意儿不都家用吗？哪个公家用的玩意儿了？值得入手？我不知道，我不买啊。你去买随便，这个车我不了解啊，不是很清楚。但你让我买，我对它不了解的东西，我能买吗？严格来说是室外胰腺癌，其实特别可怕啊。袁姐，24奥创电池多大？一天几十充？你袁姐根本就不是24奥创，你袁姐是放得起，啊，是那个折叠屏的那个。 你就所有折叠屏都不电池都不耐用啊，这是它的机身结构决定的。你要平板，你像我这个板的手机，就直板手机电池好布置，但折叠屏的手机其实电池不好布置啊，所以说一般情况有再加上它屏幕大啊，这个看看啥呀？明年40了，体重感觉控制不住了，以前怎么整都是两斤三伏，现在长出来，对呀、啊，所以说各位40往上的或者是已经快50的这些朋友们。劝你们一定要听，就是大鱼大肉少吃啊，能活动活动，活动不了实在懒的那也无所谓了。但是酒这个东西一定要少喝，千万要少喝啊，对身体真的，尤其是年纪大了之后，对身体，你看很多咱东北很多老头他也心脑血管，其实都是因为高脂高油高盐还有喝酒造成的啊。不要联系我，电他，我电他啊。
1: 就如果你是听到你身边的人买了一台特别小众的车，你会是佩服他特别有勇气，还是觉得他很特别？竟然有一个人这两天吐槽，一直看他的视频，买了一台车，竟然是日产的 N6， 一款电车，
0: 电的，
1: 一款纯电车。你买了日产的 N6， 是不是很多人都会说哇，你真的是怎么这么有勇气？
0: 其实那个车还行，真的还行。
1: 他吐槽的是啥呢？说冬天啊，这个室外充电，然后呢，就是充电的时候车内没有暖风，哎。就是觉得因为你不能一直在外面站着嘛，冬天特别冷，他就反映这个车啊，我冬天充电的时候我在车内是没有暖风的啊，然后呢就是问了四 S 店的时候呢，说这属于正常现象。那室内温度啊，你车内的温度和你充电车外的温度一样，这是不太可能的一件事儿啊。
0: 我们来说一个电池的那啥，有没有搞电的，有没有搞电池的，我告诉你，所有的电池包括你用一些家用电器的电池，你用一些玩具的电池，你会发现这些电池都有一个特点，不允许你一边充电一边放电，尤其是大电流放电，它不允许你一边充电一边放电，因为电池的充放电是一个矛盾的化学过程。咱们现在用的硫酸铁锂啊、三元锂啊，其实都叫化学能电池，是把电充进去的电变成化学能，是锂离子的迁移。那么这个不管你是磷酸铁锂还是三元锂，在你充电的过程中和放电的过程中，这个锂离子电子的运行方向是不一致的。你可以试一下，比如说你家里有什么充电用的东西，充电的东西一般情况下是只要它开始充电了就不允许放电了，

0: 你注意品一下，只要你充电就不允许放电，包括一些像洗地扫地机啊或者什么这些大功率的用电器，你充电给那个，你像我家那戴森的吸尘器啊，买了好几年终于坏了。然后大家就顺便说一嘴啊，那个抖音人生或者快爪这些什么修戴森吸尘器的网络修什么本地修全是骗子，别信啊。我那戴森吸尘器寄送去修去了，然后啊那个说的啊，我修不好不要钱，完了那个价格跟你沟通上来就说你这个吸尘器得修得花1000多。我说你说话之前请你稍微把脑细胞调动一下，我买这玩意儿才多少钱呢，你让我修一下花1000多啊，那你想多钱能接受，我说快给我寄回来，我300块钱修好，你能修好啊？啊，那你寄回来吧。哎呦，这车，就是有一些车，就是电池，我只是不是说那个尼桑那个电车好啊，我只是告诉大家一个基本的电池原理，你们明不明白电池的原理？啊，你们明白电池的原理？那我告诉大家的原理啊，就是你电池充电的过程是把电流，哎，这边插充电源上了，这边开始给电池充电，实际上是电池里边的电子的转移过程啊。比锂离子的电池为例，通过这个正极或者负极的这个电子跃迁来实现了这个充电，充满电，放电是另外一个，比如说另外一个方向的电子的跃迁，那么一边充电一边放电，就相当于有一帮人往这边个方向走，另外一帮人往这个方向走，会发生什么？会发生什么？就顶牛了。不是不行，但是第一，你一边充电一边放电会严重影响充电的效率；第二，你一边充电一边放电会让电池剧烈的发热，尤其是有一些电车本来电池就充电的时候就聚热。还有最后一点，你一边充电一边放电会严重影响电池的寿命，这个东西会影响电池寿命。所以这个东西可不可以做？可以。大多数现在电车是允许一边充电一边放电的，但是你一边充电能开不？不能开，你只能小电流放电，听个歌啦，看个屏幕啦，是吧，打个游戏了，这可以，但是你开肯定是不行。哎，同样呢，换到尼桑那个车上，尼桑就是把这个冗余做的太低了，你弄的暖风都不让人家开，不能理解。
1: 就是它室内和室外，这不就是你在，哎，就是摆了，就你在室外充电的时候不方便，因为你站在外面呢你会冷，如果去点杯咖啡呢，你不觉得会反而增加了你的这个能源成本？对吧，你是电费加上咖啡钱。
0: 把这也算进去了。没事，电是
1: 算吗？
0: 不算呢，电是充到汽车肚子里了，咖啡是喝到我肚子里了，对不对啊。我同学男生250斤减到150斤，瘦了1米9的身高。我告诉你，大家瘦啊，减肥可以。我也是劝身边这帮30多岁马上40多岁的，你一定要减肥啊，别太胖了。太胖了真的会出一堆毛病的，人老了各种身体机能下降，你还死沉死沉的，你就负担就更重啊，心脏各种负担更重啊。卤素灯换 LED 便宜的大概多少钱？1200块钱能用得住的啊，几百块钱别换。近光越来越暗了，是不是到瘦了8年了？你换个灯泡就得了。LED 换完之后很可能光闪啊，看不清道。车速快了之后踩刹车方向盘抖，坐光盘可以不？不可以。换刹车盘，你光完盘之后，那个盘的强度就下降了，硬度强度就下降了，就可能出危险。光盘什么？把你刹车盘磨去一层嘛，一共就这么厚，你磨掉。这么厚，它能接是吗？啊，手机可以吗？手机呢，当然可以了。手机是完全可以一边充电一边放电的，完全没有问题啊。但是所有的电池，我再说一遍，所有的电池，它在一边充电一边放电的时候，对于手机的充电速度有影响，对于手机的那个手机电池热量有影响，对手机电池的寿命有影响。这三个影响，你要能接受，没问题。咱不至于说一边充电都一边玩手机都不行了，可以啊，完全没问题。但是它是有负面影响的，我们只是声明这件事儿。一边充一边放，对电池来说是极其不好的。能听懂这个意思？是吧，它是有科学原理的，因为充电的过程是电子的这个方向迁移过程，而放电是的反方向的迁移过程。那么你一边充一边放就会形成拥堵，电池的寿命就会下降，电池的热量就会增加，充电的效率就会降低。手机一边充一边玩完全没问题，一个破手机而已，至于吗？啊，不至于啊。说原来手机电池寿命是10年，你一边充一边放一边充一边玩，寿命降到了9年，那你手机能用9年啊，对吧。这个女主持人有点漂亮，真的要有点漂亮吗？那是相当好看了。
1: 二 2.0T 火哈塞更换的里程建议是2年或3万公里啊，先到为准。
0: 那个大多数涡轮增压加缸内直喷的发动机

0: 听清楚这两个条件啊，你别光说 T。2.0T 加涡轮增压啊，2.0T 就是缸内直喷加涡轮增压的发动机，因为火花塞耗费的特别特别严重，大概就是3万公里、2万公里就不行了。给大家举个例子，很多火花塞是多次点火的，有一些火花塞啊，咱普通车火花塞是单次点火，哎，那个发动机四个行程：吸气、压缩、做功、排气，这四个过程里只有叫四冲程发动机，只有一个冲程是点火的，是做功中冲程，但是也就是发动机这个活塞上下运转，看吸气往下走，压缩往上走，做功往下走，排气，这就一个活一个四冲的循环。那么就有一个问题喽，你这个火花塞平时只点一次火，砰，做功工程，做工冲程里点一次火，但是以宝马、奔驰、大众啊、奥迪为代表这些高端车型，他们很多发动机使用了多次点火，普通火花塞啪跳一下光，跳一下火，把这个火引着拉倒了，但是他这个。以宝马为例，他多跳好几次火，人家一个冲程点一次火，宝马一个冲程可能点四次甚至点五次火，也又意味着你那发动机你那火花塞跑了2万公里，实际上相当于普通发动机已经搂了6万到8万公里了，懂了吧？这是第一，它是点火多次点火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我是指现代化的发动机啊，你老破自吸的或者是那老换发动机无所谓了。还有一个问题是现在很多是缸内直喷喷口嘴子直接对着活塞那块喷，它的积碳相当的严重，很可能把你火花塞，而且火花塞工作温度也很高。缸内直喷发动机不管是丰田，你看丰田、本田、大众这三中低端，奔驰、宝马、奥迪这三高端，全都是几乎是强制或半强制的要求你使用燃油添加剂。为什么？就是因为缸内直喷有个巨大的问题，这个喷油嘴在气缸内部，它把汽油喷过去，你气缸刚正工作的那个汽油雾化不好，或者是雾化的到周围火花塞没能点燃呢，它自己先早燃了，就要出问题，这个积碳就很多。所以说呢，我们尽量啊，在缸内直喷加涡轮增压这两个条件都满足的时候，请大家2到3万公里更换火花塞，对你的车、对发动机的状态是有好处的啊。我是手机插的充电看你直播无所谓，买个手机还得说一边不能一边充电一边玩的，那我买个手机干啥？干就完了啊。
1: 对，其实特别是一些就是怎么讲呢，不是特别主流的电车会有这个问题。你比如说很多人反映过长安的什么那个糯玉米啊，那个车，包括那个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日产的 N6 的这些纯电车型，确实会有这个冬天人家你在外边充电的时候车内不能开暖风，暖风不热的情况，但是人家四 S 店或者说人家厂家已经站出来说这属于正常现象。
0: 对，就是正常现象。
1: 正常现象，这个就是为什么特别提倡大家就是买电车的话最好买主流品牌哦，这方面的整体的这个对车的整体的电池、电机、电控的协调处理会更好。
0: 柴油皮卡呢？啥时候换？你柴油皮卡哪有火花塞啊？你一个菜园玩的大旭去上一边跪着去，给自己忏悔一下。
1: 主要是想考考主播是吗？
0: 你个老柴油压燃的哪来火花塞？
1: 在考验主播的水平。
0: 不，你拧俩火花塞上去。那四 S 店告诉2万公里换没算夸张。是的，很多现在很多大众、奥迪、奔驰、宝马就要求你2-3万公里换火花塞，就是我说这个原因。普通发动机是单次点火，它是4到5次，它是多次点火，可以调节的多次点火，尤其是可变气门生成、可变气门生成这些功能加进去，缸内直喷这些功能加进去之后，火花塞可能平时点一次火，结果呢，它一个冲程给你点了4次火，你跑了2万公里，就相当于跑了24的8万公里，因为那火花塞干了8万公里干的活啊。这一帮人搁那犟啊！哎呀，这个不用换那么早，不犟啊！那火花塞才几个钱呢？我至于骗那点破钱干什么玩意儿？不信拉倒！四 S 店也告诉你2-3万换，啊，三系跑了26800了，需要换火花塞吗？需要。感觉手机发热很正常，不说了吗？刚才讲了电池充电和放电的原理嘛，一边充一边放一定会有这个问题的。昨天败家媳妇把前轱辘干沟里去了，幸好是四驱，靠后轮把车转上来了。到4S店里来看啥事没有，回家让媳妇打你一顿，让她出出气。
1: 对，啥事没有也很正常，就是你摔的那个姿势就特别巧啊，就没伤到。
0: 没怎么摔。
1: 对，啊，就像很多人，你看不看过就是那种车祸的视频
0: 啊？
1: 哎，就是感觉直接撞过去，马上就撞上了。哎，这是巧妙的一躲，一个 S 型闪身， 对吧，一个闪身步，
0: 老妹儿那是躲过去的，有那老些躲不过去的直接上天了啊。
1: 对，前两天呢我们一个听众啊，就是Model Y 开的 Model

0: SUV， 结果呢就是底盘卡了一块大石头，那这有保险咱得去检查呀，咱真是看到了一块石头的威力啊。这个 Model Y 石头卡底盘了啊，找拖车给拖到那个4S店去，整个检查修理费用没大事儿啊，但整个修理检查费用42000多。很多人这42000多干啥了？
1: 真开心，
0: 对吧？
1: 真开心，拆电池就得
0: 1000。我才知道，就是你试一下车都得花200。
1: 对呀、啊，就这么刺激啊！
0: 就是你这车卡石头，去4S店试一下车得花200块钱。
1: 哎，所以说贱皮子嘛，有一些车主真的很贱皮、嗯，东北话讲贱皮子，那个玩意儿就哎呦。
0: 比如说高压电池的气密测试需要1023，高压电池的基础检查1281，然后那个这个维修啊、这个因为他把那个底盘卡那块是有点坏了嘛，维修是17451。
1: 他没卡到，那是没卡到电池上，卡电池上这得175000一了，恨不得。
0: 哎呦我的天，40000多。我感觉因为就是我们是做专业维修的嘛，就知道这里面这几点都不是啥大事儿。这个检查了，那个送修了，对吧？
1: 都不用修，你都不用去，只要这没磕到电池你随便开。但是有些人就矫情啊，我身边好多就是咱不能说开电车的矫情，开油车的也矫情啊，不管油车还电车，年轻时候穷怕了，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好，好不容易在佛前苦苦求了几千年求了个车，我的妈呀，拿那车比当他爹还当回事儿。这种人我离他远点。
0: 哎，你说车辆维修这个质检这不是应该正常的吗？那你维修完就应该质检，维修质检费还收200呢。
1: 啊，对啊，咱192。虽然你花钱修了，虽然是我收你的修理费给你修车了，但是修好了之后检查，按理说应该我负责这件事儿，我收钱了维修了，我就给他修好交给你，不是我的义务吗？那不行，我修好之前我得检查一下，看我修没修好，但我得收你钱。
0: 检查修收192，然后呢，检查完试车还收165。
1: 缸内直喷和不缸的不直喷的区别，所有缸内直喷的。发动机千万使用燃油添加剂，否则你的积碳会非常非常严重，把你喷油嘴都能堵上啊！随便来看都是俩，我他妈这是哪年的东西了？可别买了啊！告诉别上别的去吧，唐300呀，刘老师一个唐300，你爱换不换那都无所谓，这车挺皮实的啊！我劝你换啊，凡是缸内直喷的都换。另外市区开个唐300，兄弟你可真有范儿，不累挺吗？啊，不累挺吗？就是20000公里的华三该换了啊！人告诉你换你就换，华三没几个钱，在网上看一个老宝马一系老丝滑规避了一场车祸，操控不是吹，那不是老宝马，那是像就是也算老宝马吧。那个一系一共就出了2代，一个是我搭档开那187，一个是我开那 F2 系列的 F20 系列的，就这2代，所以说不存在老宝马，因为它压根就没新过，都是老的。最后一批是1819年的，你像到现在多少年了？7-8年了，哪有了？那丝滑是丝滑呀，那玩意儿好啊，卖的贼贵呀。你知不知道老宝马一系卖多少钱？老一系最开始到国内上市的时候，起步价是26-7万，那个时候26-7万能买啥？三系都快买得了了吧？三系也不过低配是20多万嘛。我买那个我那个的时候，那个车指导价是46万，兄弟，46万买五系还能找回来几万块钱呢。所以说一系好不好？好，东西怎么样？真好。但是当年为啥没人买？我的妈呀，一个一系，一个萝卜卖的是什么？一个萝卜卖成灵芝的价了，人参都不配啊！萝卜卖成灵芝价啊！你别逗啊！所以说一系这个东西是好东西，只不过因为它的价格啊，好货不便宜，便宜没好货，你根本就玩不了的玩意儿，买的人太少了啊！
0: 小姑娘可喜欢坦克300了，小姑娘也喜欢路虎揽胜，小姑娘也喜欢路虎卫士，
1: 车门
0: 这一切方盒子造型哈、都是由这个，我觉得都是路虎卫士惹的祸，这个设计太成功了。
1: 老卫士啊，老卫士、车门的撞掉漆了，我买了罐自喷漆喷上了，会生锈吗？大哥呀，咱日子过得太会过了。太会过了啊！正常情况下不会啊，实际你那一定会的。自喷漆没几天就掉了，掉了之后就开始生锈。马达西X5 2.5的，现在跑了25000公里换花塞吗？不用，你一个老自吸的，你换什么花塞？漏到6-7万公里再考虑换花塞的问题啊！你是2.5四缸自然吸气的，这个车你就正常保养啊，机油、机滤、空气空调、刹车油、冷却液这些东西你就正常换，这车开几十万公里都不带坏的，你就干去就完了啊！小姑娘可喜欢坦克300了，你以为小姑娘只喜欢坦克300吗？当一个喜欢坦克300的小姑娘看到了奔驰 G 的话，她也会喜欢奔驰 G 的，你放心啊。她看见牧马人的话，她也喜欢牧马人啊。大众用爆米花爆汽车吸眼球，那太扯了！哎呦我的妈呀，那谁策划的呢？能证明什么呢呀？证明很热吗？能证明很热还咋的呀？ 我不理解啊，大家可以上网搜一搜啊，那个大型爆米花把一个大众的 T 六塞里头了，然后搁里边一顿转，一顿摇。那你如果你那个隔热材料好的话，里边温度都上升不了几度啊。车用装防虫网嘛，你总跑长途，总跑长途的话啊，可以装防虫网。而如果你在市区开的话，没有必要装防虫网，那玩意儿只适合春夏两季虫子多的时候装防虫网，而且还得经常跑高速的人用得上。你平时不跑，一年跑不了几回高速的，你装它干嘛呀？陶小说小姑娘喜欢140，嗯啊，
0: 小姑娘谁知道啥是140？
1: 知道有几个知道140？
0: 我搭档没开140的时候，有多少人知道140？真的，
1: 我
0: 搭档买140的时候，当时我都震惊了，这么小的车3.0T 要50万，我的天哪，谁会买你的账啊？谁会因为你买的这个商品而夸赞你啊？
1: 没花50万啊，就是他指导价46，我花30多，不到40买的啊。i20 换2个圆采放机机脚，换冷启动还是嗡嗡嗡的，都保修了。不能是假的吧？不能，一般发动机共振呢，可能是安装点位有错误或者咋地了啊？有人说啊，10:59了，大家有什么用过的车，不是新车、二手车的问题，问陈阳啊，在抖音搜大回小回陈阳，一会儿你们即将迎来好几天没来、好几天没来干活的陈阳同学，一会儿回来，一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好的，喜欢聊汽车文化的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主播。那节目直播的时间，上午的10点到11点30分，您可以通过广播来收听啊，也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和我们互动。节目之外，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可以添加我们的保养维修客服微信：大回小回的世界广场店15043011001，大回小回高新区微山路店16643131001。您可以通过百度地图搜“大回小回”，即可找到我们的相关店面位置。
2: 11黄金周，刘老根大舞台好戏开演，1号、2号、3号，周云鹏云聚满堂，笑意蓬蓬，段子不停。4号、5号、6号，赵海燕人海同欢，欢乐嗨宴。赵家班原汁原味二人转，小品绝活全都有。国庆假期，全家一起来大笑开怀。咨询电话0431-8483-2222，8483-2222。
3: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888。
2: 送礼送牛礼，牛礼就选奔诺德，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牛肉礼盒，助力您事业牛牛牛。授权经销商长春北湖悦荣红居酒店，高新区硅谷大街蔚山路西凤酒专卖店，南关区中海国际社区玉峰正门湾谷汇集均有销售，另诚招全国优质合作伙伴。咨询电话0431-8185-3513。
3: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888。
5: 话题神回答，那天。坎坎坷坷小人生，
6: 不劝你们脚踏实地做人吧。
5: 起起落落都是坑，
7: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5: 什么是真相？什么是谣言？大回小回，大开车窗说亮话。
0: 好，北京时间的11:02，这里是大回小回，欢迎您的继续收听。节目的直播当中呢，跟大家一起聊聊有关二手车方面的话题啊。我们一起问候一下我们小哥陈阳，你好，陈阳。
8: 各位朋友，上好，我的师傅上好，谢谢大家见面了。
0: 对，这个10月份应该是二手车销售的一个旺季吧？
8: 理论上啊，理论上，现在所有事情咱们都只能谈理论上，是吧？因为这个这一年半载的市场的后市场啊，主要是后市场的变化的确是属实有点快啊，很多是吧？很多经营多年的我的从业老伙伴们是吧？要不然呢很迷茫啊，要不然呢也在逐渐的被退出，被新的势力来退出啊，来更替退出这个市场。 所以说，只按照往年的惯例来说，从天气开始树叶黄了啊，麦子熟了是吧？我们这个旺季就开始来了，一直会到下雪。这个期间啊都是一个旺季，这个期间有一些车型啊，比如说什么敞篷的啊，这个包括小跑车啊，包括甲壳虫啊，迷你这一类车型可能会卖的不太好了，他们进入了滞销的淡季。剩下的车型啊，无论是两万三万的这种是吧，硬性的啊，刚需的这种小自动挡啊，要不然呢就是几十万的啊，也都卖的挺好啊，稍微贵点也都卖挺好，但是今年不好说啊，今年不知道，因为今年自从新年开始啊，然后过了年，然后天气逐渐转暖，一直都是这个状态啊，你说它好呢是肯定是不行了，次也好像也还说得过去吧，就不温不火这么一个状态一直延续到今天。我估计啊，大概率可能到过年之前啊，到这个今年年底结束之前可能都是这个状态了。大家对于这个目前的这个二手市场可能没有特别大的期许吧。
0: 嗯，好，那二手车市场呢，现在就是你感觉到我们比较关注的一些最近呢看到也有很多网约车，是长安是北汽对吧，是这种什么长安深蓝了，糯玉米了这些这些小车我那天看了一个案例，我觉得挺那啥的，买了一个北汽的纯电，结果买来之后车就成了一堆废铁，动不了了。就怎么会有这种情况？
8: 这个分地域吧，在我们这个是吧，一个是受到环境啊，受到我们这个地理环境的影响是吧，这个冬天的比如电池怕温度变化啊，怕特别高的温度和特别低的温度啊，就是极端天气啊，怕颠簸怕撞击啊，但这些它所有怕的点我们都能很完美的集齐这些碎片是吧，这个我们这个地域环境的确是对电车相对的不太友好的一个环境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这个市场上目前能够见到的，因为咱们说到网约嘛，基本上就是 EQM 5和秦啊，基本上就是他俩啊，然后剩下比如说在北上广深已经特别多的，比如说 INY 啊，这个别克的深蓝呢，他们在本地都很少。是吧，本地很少之后，你不光是车源少，不光是这个保值率的问题，最主要的你的维修就会出现问题。我们一是配件不会很及时，第二我们当地对于这个比如说广西 INY 啊，这个维修经验其实还是相对比较匮乏啊，很多问题
0: 就买了这个北汽，当时车花10000块钱买了一个纯电，
8: 那你就铁就铁了吧是吧，我个人认为10000块钱你这个是吧，你对他也没有抱很大的期许吧，他没给你达成很大的回报，这事儿好像也说得过去，因为毕竟我老是愿意拿小马。
0: 那怎么可能？就是我在二手车那买的还是好好的，到手里一周左右，他就，就是车就像一个，因为我们都知道电车它的智能，就是在这个车的功能里很重要，你想使用的那些功能都集成在这个智能软件里，就车彻底瘫痪了。像一个僵尸一样，
8: 合理，
0: 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8: 啊？合理，因为首先他买的北汽如果是10000块钱的，大概率应该是北汽 EV 吧，剩下那几个也达不成这个价格啊，只能是北汽 EV。北汽 EV 呢，那玩意儿知道，就是理论续航应该是100多啊，不到200啊，然后呢，电池大概就应该是15千瓦、16千瓦左右，那个东西报废也能给个大几千块钱，是吧？首先你这个10000块钱价格，这个你这心也不成，是吧？你这个也没对它抱有特别大的期许啊。第二个呢，就是电车和油车还不太一样，油车的问题通常都是，比如说啊，我们以油啊，这个供油供气儿啊为例。它出现问题通常都给你一个机会是吧，这个比如说我现在油路出现堵塞了啊，我这个汽油泵可能马上这个压力越来越小了，喷油压力越来越小了，它会逐渐的是吧出现问题。而电车不是啊，电车没有说这个电220伏的，然后现在我这个是吧出现点问题只能给你110伏的，没有啊，要不然就是有220伏，要不然就是没有零啊，只有这两个选择啊，只有这个 A 和 B 两个选择，没有中间地带啊。那所以你这个电车任何二手车都可能出现问题吧，是吧？油车出现问题呢，我们后期呢，一个是会有一个前置的流程啊，它会给你个提示。第二个呢，它我们解决起来是吧，还是有点信心啊。它毕竟解决的方式以及解决的价格，我们还是有数的。电车不是啊，电车说来问题呢，它就直接来。第二个呢，来了问题之后呢，就直接死啊，让你一点缓和的机会也没有啊。
0: 这个二手车商应该承担什么责任？
8: 二手车商啥损？你看你合同咋签呗？二手车
0: 还有纯电，一周没到，成僵尸车了。
8: 如果合同里头签了，
0: 去修一下的话，检查费、检测费三，各种费用3000块
8: 啊，3000块听起来还是不多，但是你要考虑到、这个
0: 啊、还不多。
8: 你只有一个电车啊，咱好歹它也是个电车呀。说现在有个电车啊，检测维修3000块钱，那听起来肯定是不过分嘛。但你要结合，
0: 我觉得你要是在燃油车上，你知不知道你这是黑店？
8: 你燃油车肯定是不能那么干了嘛。燃油车你这牌子咋了？但是你作为电车，说检测和维修3000块钱肯定是不过分，但是作为你要拿10000块钱那个车价作为衡量的话，那就属实是有点过分，是吧？属实是有点过分，啊，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呢，你说车商承担什么责任啊？车商如果合同里都签了啊，什么事故、火烧、水淹这些，我其实都不太担心啊，供你处都不太担心。
0: 你这不是事故什么火烧、
8: 啊？对呀，都不是，
0: 这就是不好使、啊。
8: 对呀、
0: 啊，
8: 都不是啊，这个全车质保
0: 怎么签到里面？
8: 哎，比如说可以质保嘛，我给你整车质保，3个月、6个月、半年还是1年的，是吧？你再长的你别信了，再长的就是假的了，是吧？他给你签整车质保，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个10000块钱买你台车，他的是吧？他的他得跟你是什么关系？他得对你心怀愧疚到什么程度，他才能跟你签这个质保呢？我觉得个人认为好像不太
0: 难。你就是现在面对新能源，你们没有质保是吗？
8: 10000块钱的，我是吧？我这个车9000块钱来的，我卖你1万。
0: 这是黑心车商的套路啊、
8: 哎！你看又来，我这车9000块钱来的，我卖你1万，我觉得我什么质保都给不了，我能承担什么责任？我能承担庆幸的责任是吧？庆幸没在我手里坏啊！如果我这9000块钱来的，我卖你29000，我能给你半年质保。是吧？这半年以内，我大不了我给你再换个车当配件车，我再买个车，我给再买两台车当配件车，我给你换，是吧？如果我挣你59000，我能给你3年质保；我要卖你90万，我能给你一辈子质保。这你看这赚你多少钱嘛？你看利润嘛？这个所有的服务不都是建立在利润的基础上嘛？是吧？你老是跟我说4S店的服务好。又查水又沙发又销售，不赚你钱嘛，是吧？不是你不得想明白这个问题嘛？那不得赚你钱嘛？就是我觉得，你的消费和你所享受的服务只要是对等的就没有问题，是吧？我在路边摊儿，我花了路边摊的钱，我享受路边摊的服务，和我上4S店花了4S店钱享受4S店服务，我认为都没有任何问题。他们在我心里都是一个正确的价值观啊，都是正确的消费观，都对等。难就难在说，你去了路边摊儿。你花了4S店的钱，然后得到了路边摊的服务，这个才是真正的问题，是吧？才是真正的问题。但是现在很多保友不是这么想的，现在很多保友是希望去4S店，但是呢，花路边摊的钱啊，享受4S店的服务，这个属实是做不到啊，属实做不到。比如说这10000块钱那个电车，它不好使的。哎，我个人认为原车商不会跟你签任何质保上的合同的，因为他不敢，他也知道这个东西多少钱，是吧？他也没赚那么多钱，他自然就提供不了这种服务呀，而且。10000块钱车，你说3000块钱修，我个人建议就别修了。我个人建议你就走个报废就完事儿了，或者说你退回给原车商是吧？比报废价格稍微多一点儿啊，然后呢你少承担个一点损失，这事儿我认为都可行啊。你修完之后，你不代表修完之后修车的地方能给你质保啊。你修完之后，你再过俩月又有3000块钱出现的时候，你应该如何做出抉择呢？3000加3000是吧？你最后导致你这个车10000块钱买的车，你可能赔20000块钱啊。很多账就是这么来的嘛，很多账就是这么产生的，就是10000块钱。比如说我们当年，小朱同学买那台神奇的 C4 的 Cooper 是吧？这个亮门的啊，全球限量多少台的那个是吧？他卖的不好他才限量，谁卖的好才限量啊？然后8000块钱。买的车啊，最后赔了10000多啊，很神奇是吧？8000块钱车最后得赔10000多出去，你这个账很多就这么产生的嘛。所以你及时止损，我觉得对于很多事情选择也是个正确的方案吧。
0: 嗯，看来就是说这种廉价小电车就没什么质保，大家买的时候得抱着一个啥心态啊？就是赌博。
8: 嗯，有些时候的确是这样的呀，有些时候的确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售的，啊，现在拍个视频，就是我们几个大长老吧，几个护法啊，几个护法，左右护法是吧？那个大长老和二长老就两台，启辰、晨光、130。我10000多块钱买的，我也卖10000多块钱，是吧？它那个标续里程续航才170，啊，然后呢，我没开啊，小朱同学天天开，我说现在跑多少，他说能跑100，我觉得他骗我，我觉得他跑不上100，冬天的话，你再打个对折，就是小几十公里到50公里左右的续航嘛，那是吧？你让我给你质保。我给不了你质保啊！我这车赚1000多块钱，赚2000块钱，我咋给质保啊？我就质保不了。你要是非得说1万7的车，这样我给你3万块钱，你给我质保，那你这 太好了，那太好了，是吧？我随车赠送两台一样的车，然后你可以做拆车件，这个电池不行了，马上拆了换另一个，是吧？这个才可以啊，你这个，所以你质保是很大程度上啊，第一点就得看，哎呀，你让对方赚多少钱，要不然这个质保、真的很难实现，尤其是在二手车市场啊，它是一个一分钱一分货，绝没有什么便宜漏可以捡的一个市场上，你想追求质保呢，一定是要付出多花的钱，是吧？一定是要付出利润的，要不然实现不了。

0: 就是你觉得说白了，我们想提醒大家一些非主流品牌的小电车会有这个风险，对吧？
1: 巨大的这个风险呢、啊，巨大的这个风险呢、啊，就是刚才王师傅所说的一个赌博的性质，是吧？你花一万块钱买一台纯电的车型，这个车报废得大几千块钱，是吧？然后车商拿来之后，可能还给你负责了过户，又给原车主负责一次过户，给你负责一次过户，喷了几件漆，做了一个大刷整备，一千多块钱的整备费用出去了，算上他的车位费，这台车他可能就挣个五百一千啊，可能真就赚个五百一千，还面临着赔的风险啊，面临着利润不能达成的风险啊，预期风险，那么你就带有着非常强烈的赌博性质。这个车如果它正常的开，你是赌赢了。你是赌赢了。如果这个车就是开了一段时间，当然一个礼拜属实有点太短了，属实有点说不过去啊。这车开了两个月它就坏了，再开不了了，我觉得你没输。你就是怎么说闹个平处，是吧？他就应该这样，他就应该这样。我们不能老是抱着说我花一万块钱去买一个电车，然后它又经久耐用，是吧？续航又能达成，它实现不了。如果你抱着这个思想啊，你抱着这个状态，这个诉求来的时候，那大概率可能是要被骗，大概率这个市场满足不了你。
0: 好，那节目之外大家有哪些二手车的问题也可以问我们小哥啊，关注我们小哥的抖音大回小回陈阳。嗯，那谢谢，你觉得有史以来就是有没有从你刚干二手车一直陪伴你的大长老还在？
1: 那我得多犟啊，我得多犟啊。你知道当有一台车啊，你跟他不投缘，你跟他可能是投铁啊投房，但是你不投缘的时候啊，这个在这个过程中之中一定有无数个啊，冥冥之中有无数个因果啊前来救你，但是你都把他们拒绝了嘛，是吧？就是我身边的小伙伴赔的最多的，比如说路虎啊，赔将近十万块钱一台车，将近小十万。保时捷911啊赔过钱，保时捷的帕美啊，帕拉马尔啊，这都是赔过大钱的，赔过大几万的。那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有人出过价的，比如说我刚才所说的那帕美刚回来啊，南方同行要啊，能挣几千块钱不干，是吧？当年那是台准新的25年的帕美，去年的事儿，我买一台当年的帕美100来万，我就赚几千块钱，这不是闹的吗？是吧？不干，然后呢马上就赶上保时捷，保时捷去年销量不是出现点问题吗？保时捷去年销量不是下滑大概40%，利润下滑90%几啊，然后帕美就开始降价啊，也不给你选配了，是吧？你跟他谈说20万的选配什么这些也谈不上了，马上就开始能赔个2万多块钱也能出啊，也不干啊，然后呢中间赔3万的时候赔5万的时候一直都不干，最后你一到年关底下了，不清不行了，赔了人家10万块钱出去，那中间一定有无数个因果救过你，是吧？你觉得我觉得是自己的嗔念，是吧？是自己贪嘛啊，自己贪嘛，想少赚啊，想多赚啊，然后是想少赚，然后是想保本，然后是想少赔，是吧？最终选择的那个多赔啊，你要是咬住牙，明年你可能赔的更多，那是一定的嘛。所以在中间你要是特别犟的话，那才会出现赔的很多钱，才会出现大长老啊。如果没那么犟的话，是吧？还是无数个机会，
0: 没有卖不出去的车，
1: 只有卖不出去的价，是吧？再有就是我看了我的几个，
0: 不是现在高端油车都卖不出去了吗？那些什么酷路泽啥的那些，
1: 哎，没有，我看什么盛世丰田什么活的
0: 啊，丰田了，普拉多了，就是这些车，很多人都已经觉得彻底卖不出去了。
1: 达不成啊，达不到那程度。
0: 就是，老的这种油车，排量大的，油耗高的。价格贵的说已经彻底卖不出去了，那市场行情到底怎么样？
1: 没有，就是首先呢，行情肯定是和之前相比有差距啊，有巨大差距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不要过度唱衰这个车型，没达到这个程度，因为我们很多资讯其实是从自媒体获得的，而自媒体的特点就是把一个特点啊，无论是好的坏的啊，就是无限的放大啊，无限的放大，这是我们自媒体的一个特点，是吧？这个至始而终都是这样的啊，我也接受啊，我也理解，我也认为它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你是个看客啊，你是个从业人员，你去完全相信这个东西，那就把自己绕进去了嘛。首先行情肯定是和往年相比有比较大差别，但是呢说达到说唱衰到卖不出去的程度了，那显然还没有啊。他会劝退一部分客户，劝退什么呢？可买可不买的，然后对油耗有点接受不了的啊，这部分客户就被彻底的劝退了，就被彻底劝退了。不光克鲁泽啊，什么 F 勾他们受影响 ，LC 系列的海拉克斯他们受影响，这个坦克他都受影响，是吧？那有一些客户他对油耗，我就是秉承着，我都买这个大牌自己的，是吧？我都买4.0 RGR 了，是吧？我都买4700了啊，我都买 EGR 了啊，我就不会对油耗有什么诉求啊。我对油耗不在乎，我在乎的是打火那一瞬间，柜油风扇嗡的那一声，是吧？我在乎的是它能不能把我。

0: 从 A 地送到任何地方并且安全的带回来啊，我在乎的是这个，那这些车型车不还是那个车吗？山还是山，水还是水嘛，是吧？它还是依然能够达成一个诉求，所以呢客户群体依然有啊，但是跟之前相比这个群体变得哎稍微的狭窄了那么一点儿啊，一丢丢，所以呢导致这个价格上肯定跟之前比还是有点差距的，但是它亲民吗？它依然不亲民，我觉得依然还挺贵的啊，依然还是在保值率上啊还是相对比较可以的。
1: 好，那这个我们来觉得为什么市场上我觉得霸道真的是越来越少看到呢？
0: 那尤其是新款的。
1: 对、啊、
0: 尤其是新款的，这个我记得
1: 新款对老款毕竟还有一定的基础
0: 啊，我记得往年以换代的时候，比如16年啊13年这个霸道换代年的时候，16是四速改六速的时候，以换代的时候就马上老款也不降价，然后新款就开始加价，然后新款上马上就开始出现到大街上啊开始出现大量的新款，以及啊那种无损劳改新的，真神奇，这个劳动人民的智慧真是不可限量，这个霸道劳改新、路虎劳改新啊，这个发现二改三、三改四，这个情况就是谁研究呢？奔驰这个改款这个情况谁研究的呢？就是真厉害，无损就能给你改了。后来呢就是有损硬改，切后翼子板，我硬切我也得给你切了，我也得给你改啊。但是现在霸道没有，现在新款霸道一个是本身路上见的好像就比较少啊，第二呢好像改不了，因为老款的是圆的，新款的是特别方正的了嘛。
1: 对，我觉得它老款和新款的这个
0: 差别太大了，
1: 整体的外形差别挺大的，
0: 特别特别大，就完全没法改。我就现在也没出现说谁能这个19年霸道改25年霸道，那我真太厉害了，那得整个皮儿全给你扒了，这个造价有点过高了啊，应该是实现不了啊。但是销量上跟之前相比的确有差别，这个新款推出之后也没形成爆款，也没形成大家都是吧都疯狂的去买加价我也买那个时候啊。但是你到4S店一看，你会发现在汉兰达面前围的人，在二维斯面前围的人，在凯美瑞面前围的人，还是没有霸道面前围的人多啊，还是就是他这个受关注程度还是有的，4S店还是单独的给霸道开辟了一个展区啊，没和其他车型摆在一起。霸道一般都是拿石头堆一堆嘛，然后堆出一个小展台来，然后霸道嗡嗡嗡上去停上去是吧，以凸显自己的通过性比较强，越野能力比较好啊。我看好几个丰田三年都是这么干的，而其他车型比如汉兰达这个凯美瑞什么塞纳啊格瑞亚，他们都是摆在一起的，都是并排摆的，所以觉得大家这个赛店对于霸道还是足够重视的，只不过销量上没有之前那么的好啊，但受关注程度依然还有，所以老的霸道你说它就卖不动了吗？也没有啊，看价格吧，价格对于之前相比有一些滑落，但是在我心里依然挺高啊，依然是挺高，处于正常啊。如果我们不把它当成特殊车型啊，当成情怀车什么工具车来看的话，我们就把它当成一台家用车来看的话，它的家用车的保值率依然是挺高的。
1: 最近有没有什么觉得性价比高的车给我们推荐推荐？
0: 我们刚才说到了丰田啊，说到霸道是吧，来一台丰田吧。21年的凯美瑞啊，然后呢凯美瑞自从现在这个电车冲击之后啊，自从这个油价也属实是有一点高了之后，这个双擎的凯美瑞卖的特别高，我记得之前双擎卖的很少，因为它贵啊。我记得我23年左右吧，去4S店给保友验一台准新的啊，就是4S店的展车。4S店展车它有个特点嘛，它通常都会用最高配啊，因为给你的体验最好嘛。一台灰色的亚洲龙，当时是亚洲龙啊，一台灰色的亚洲龙的旗舰还是骑士版，我就记不住了，反正是个配置非常高的车型，当时还花20来万，我就觉得是吧？当然新车已经奔30日去了，这个新车指导价非常高。然后现在。当时都是买双擎的少，买油车的无论是2.0呢还是2.5的，买纯油的多啊，因为双擎太贵了。现在呢好像有点反过来了，现在4S店我没找小伙伴确认，但是在路上看到的好像双擎占了绝大多数啊，就是新款车型啊，21年往后的双擎突然卖得很好啊。我们有一台21年的凯美瑞的双擎啊，2.5的双擎，一手车，30000公里，全车原漆，全车车衣，黑外黑内的一个配置，我们给的价格是10开头啊，是10开头。
1: 双擎，
0: 就是两
1: 混动
0: 轻混，就是它是这么混动的啊，就是两田的混动很有意思啊，两田的混动混了和没混差距不是特别大啊。两田的混动是这样的，就是我考虑到啊，这个一台车它最费油的时候应该是怠速以及在走走停停这个过程之中，是吧？走走停停这个过程之中。那么我们能不能换种驱动方式啊，我们把启动机取消啊，我们加一个小电机上去啊，加一个小电池，这个电池呢是在后座椅后排座椅底下，这个电池呢不大，纯电续航可能就是小几十公里，二三十公里这样，但是呢我没指着它纯电续航，我要做的就是把它这个走走停停以及怠速这个环节省略掉啊，就是最费油的时候省略掉，然后呢走起来之后啊，这个不停的给它充电放电。

0: 这是呢既保留了油车相对稳定的特点啊，然后呢没有续航焦虑，又同时把油耗的稍微往下降一降，是吧？那缺点呢就是后期你要非说换电电池的时候，那肯定是比油车成本还是要高一些啊。但是好在两田啊，本田丰田他们那个双擎技术轻混技术啊，还是相对的稳定一点啊，还是算是相对的稳定吧，而且价格也没像头两年那么的贵了啊，现在这个价格也相对的降起来了啊，包括外边也能整了，不像当年赛电只有赛电能给你换那小电池，现在呢外面能整了，所以也是作为的一个突出的备选的选择吧。
1: 那个这款车它油耗怎么样？
0: 我开啊，我开综合油耗5升左右，
1: 很棒啊。
0: 对，就我觉得对于你要把它当油车来看，它就已经很厉害了。
1: 那为什么还要换车？
0: 那不知道，这可能是小秘密是吧？这个不清楚啊，不清楚。我觉得对于油车来看的话，它已经非常低了。但是你分跟谁比，就是人就怕比，车也是。你要拿它跟电车比，人毕竟有电池嘛，拿它跟电车比，那人是不值一提。你现在5升油耗，现在油价也是奔着4毛钱每公里做是吧？因为现在油价8块左右吧。奔着哎，现在自从开了小马之后，对油价都没有那么敏感了，也就是奔着4毛钱一公里去啊。但是所有的市面上我们能见到电车，通常能耗都在1毛钱左右一公里，这不也差了300%是吧？差了300%，也没少差。所以你看你的心态是把它当成油车看，还是当成电车去看啊？这个摆正心态，我觉得它还是可以买的。
1: 知道最近有一个特别好玩的事吗？就是我们的歌手李克勤，他从深圳呢当天是要飞往这个包头，结果呢正常是在深圳的话呢是要转机，结果深圳呢就发现这个呼和浩特已经出现了冰雹，然后呢他就又换成了另外一个飞机呢到达了徐州，到达徐州之后呢他就打了一台电车。
0: 哎呀，没有经验了吧？
1: 所以我觉得可能明星还是不够大啊，就是团队的这个还不够缜密
0: 啊、
1: 嗯。就是他没有想到当时2个小时还得充电的问题。在高速上开2个小时就是需要充电了。所以说，就是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把利与弊都看到，不能用一个问题的利去比另一个问题的弊。对吧？
0: 同样他也做出了低能耗嘛，是吧？就是你得分两面去看啊。他对北方，这个内蒙是北方城市嘛，包头算是北方。
1: 就这两年你觉得就是我们一直在说提升我们的电池技术，但实际上我们在东北地区的这个冬季的续航问题，你觉得有什么根本上的变化吗？
0: 这个物理环境依然还是这样，就是无论你是暖冬还是晚冬，还是那个寒冬冷冬是吧，无论是拉尼诺还是厄尔尼诺不重要，就是你东北咱们这块最就是再暖的冬天也得-20吧，是吧？怎么着得-20，这个-20和-30对于电池来讲其实差别也不大了，都不是它的舒适区，都不是它厂商标定的工作范围之内，是吧？所以一定都是有影响的。所以你这个技术呢缓慢增长吧，这个东北的电车肯定是在增长的，但是第一是跟南方比有问题啊，这个有差距，第二个呢是它自己的增长速度我觉得也就这样了，也就基本到了一个瓶颈了，未来我们市场呢保有量基本上也是1:1的比例关系啊，也就到头了。因为很多环境，比如说我个人，我冬天我就开不了小马嘛，我肯定是得开油车了，还有一个月时间我就得转成油车了。就是我们的实际使用场景和环境决定了油车这东西没法被更迭掉啊，至少目前来看是没法被更迭掉的。至于说以后又固态电池又出到很多新技术又氢燃料，那不是不管啊，不管，那可能是未来，可能是明天，但是不好意思，现在是今天啊，我们还是要着眼眼下吧。所以未来我个人认为2-3年之内，东北油车基本维持在1:1的比例关系，它就不会再动了。
1: 好，但是我觉得你要对人性有更深刻的理解，就是
0: 充电时的欢乐是吧？
1: 对，就是说有一确实是这个每月100和每月1000的差别。
0: 甚至可能更大嘛。而且虽然很多保友其实他心里知道，我未来这个钱可能省不下，是吧？
1: 但起码当下，
0: 哎呀，当下还是很快乐的。这个当下还是非常快乐，包括我个人也是嘛。我个人也是，这个每次充电的确，尤其又找个慢充，是吧？我不着急的时候找个慢充，很便宜啊，极其的便宜，的确是很快乐。这个快乐造成了我其实想一直开下去啊，但是冬天没有办法了，我这的确是还再有一个月。我快充就充不进去电了，哎呦，就不光是我充不进去，那些小电车们它都充不进去，是吧？
1: 你的电池能不能做到就这边在充电，然后你车在坐在车里能够吹暖风？
0: 不能，显然不能。不光我不能，比我大一点的不能，是吧？就是我这个不能，比我大一点的是什么级别 ？Kiwi 啊 ，Kiwi 这个级别 ，Kiwi 它也做不了。再大点是冰果，冰果能不能做？

0: 我没试过，但 Kiwi 肯定是做不了啊，只能吹风，能吹风，但是吹不了暖风。能给
1: 我得要吹暖风啊，
0: 那显然是不
1: 大冬天我在室外充电，我不在屋里吹暖风，我不在车里吹暖风，我吹风有什么用啊？
0: 这个它只能让你手机这个水不上冻，就能到做到这个层级，再往上它做不上去了。包括夏天的时候你一边充电一边开空调，它只能保证你不大汗淋漓啊，但是不能保证你不流汗。它的确是做不到，因为小电车就这样嘛。但是到大电车的时候，到了这个特斯拉的级别的时候是能做到的啊，是能。但当然没有你正常行驶的时候那么效果那么好啊，但是能做到一部分了。小电车都做不到，我们小电车的保有对这个不要有过多的期许。
1: 好，节目之外有哪些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啊？跟我们小哥聊一聊啊，13844191001。节目之外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可以添加我们的保养维修客服微信，大回小回世纪广场店15043011001，大回小回高新区蔚山路店16643131001。您可以通过百度地图搜大回小回即可找到我们相关店面位置。节目之外也可以帮助大家解决有关保养维修的问题，在中秋节过后，十一长假即将来临啊，大家有这个保养维修和检查的需求，我们在十一期间也是正常营业的。好，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麒麟资讯广播的其他内容。
2: 十一黄金周，刘老根大舞台好戏开演，一号、二号、三号，周云鹏云聚满堂，笑意蓬蓬，段子不停。四号、五号、六号，赵海燕人海同欢，欢乐嗨宴。赵家班原汁原味二人转，小品绝活全都有。国庆假期，全家一起来大笑开怀。咨询电话0431-8483-2222，8483-2222。
3: 逐梦大都会，放歌正青春。2026吉林省高校大学生校园歌手大赛火热进行中，青春肆意生长，歌声点亮热爱，吉林万千高校学子登台献唱。本次大赛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共青团吉林省委、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吉林省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学生联合会共同主办，吉林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承办。青春正当时，让我们唱响最强音。
2: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欢迎收听我们的秒杀时间。今天跟大家来谈一谈补钙的问题。其实补钙呀，应该全年龄段都去重视。那您有没有发现，哎呦，最近走起路来这腿怎么没劲儿了呢？如果是走路时间长了，还觉得抽筋儿，脚后跟还疼，腿还酸，那其实就有可能是缺钙了。那比如说家里的孩子总是说腿疼、膝盖疼，还咬指甲、指甲软等等，这都是典型的缺钙现象，那就要提醒您该补钙了。如果长期不管它，钙流失、骨密度降低、骨质疏松啊，哎呦，那摔一下对老年朋友尤其来说是大事儿。那孩子缺钙了，影响我们的成长发育，中青年人缺钙，那更是影响咱们的精力了，所以要及时的补钙。补钙就是补骨，那我们说药补不如食补，很多朋友选择喝骨头汤，其实啊，骨头汤的钙含量特别少，脂肪却很高。如果你考虑补钙的话，那一定要说到一样东西，就是黄瓜籽。其实这是老祖宗的智慧，从古代到现在都有用老汉黄瓜籽碾碎了去吃，去补钙，煎成汤药去喝的。《本草纲目拾遗》当中都有记载，黄瓜籽粉是壮骨接骨的。那么经过现代科学研究发现，老汉黄瓜籽确实含有大量的钙元素，而且一定要打粉才能释放其中的营养。吃法还简单，冲一冲，泡一泡，泡在粥里，加在牛奶豆浆里，好吃也更容易吸收。 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南童生物科技黄瓜籽粉是纯黄瓜籽粉，其中的原料呢都是咱们长白山脚下的老汉黄瓜籽，只选当季的老黄瓜籽新籽，钙含量不流失，营养丰富，五次低温精细打磨，研磨的非常细腻，冲水的时候就能发现啊，一点碎渣都没有，吸收特别好，100%纯粉，没有任何添加，配料表呢只有黄瓜籽，这就是原粉，咱们要吃就吃这样的。那么市面上超市里你会看到有一些成桶的黄瓜籽粉，不少啊都是掺了其他东西的，大豆蛋白粉呢，那咱们要吃对骨骼好补补钙的，那就要吃纯的。而且菜市场早市里很多店铺打的粉卫不卫生啊，干不干净啊，它的工艺有没有低温研磨保留营养啊，这个咱都说不准，所以一定要选大品牌的南童生物科技纯黄瓜籽粉，每天吃15克左右就行，也不用喝多，用热水冲泡拌在粥里牛奶豆浆里都可以，那全家人都需要这样的放心植物钙。不多说，市面上这样一款纯黄瓜籽粉每桶卖到59块钱，一桶是一斤装500克的，那么市面上普通的黄瓜籽粉也要40-50一斤，所以这个大品牌呀，真是良心价了。但是在咱们节目当中，您听好，今天我们的团购秒杀价只要199，你自己呢能买到4桶，但是在我们的秒杀时间，您抓紧打进电话来，只有5个名额，能做到买4桶送4桶，没错，199买4桶送4桶，您一共能带走8桶8斤，至少能吃半年以上，而且是纯黄瓜籽粉，只有黄瓜籽作为配料，无蔗糖的，您怕糖的糖高的也可以放心去喝。记好我们的秒杀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朋友们，只有5个秒杀名额，您抓紧时间来抢占，199元买4桶送4桶，那么每一桶都是足足1斤装的，一共是8桶8斤，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那只有5个名额啊，朋友们，记好我们的秒杀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大品牌的纯黄瓜籽粉，市面价59一桶，但是今天的秒杀价，我再说一遍，您听好了啊，只要199元，您自己能买4桶，但是我们的秒杀时间，买4桶送4桶，一共是8桶8斤，免费给您送到家，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5: 普法1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6: 3年前，小丽为与前夫尽快离婚，协议约定女儿由自己独自抚养，前夫不支付任何费用，但享有探望权。可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学习生活支出日渐增加，加上小丽收入锐减，双重压力下导致家庭经济负担骤增。此种情形下，小丽能否要求前夫负担一定的抚养费？素邦律师王春达：
7: 可以主张，前提应证明必要。民法典第1085条，离婚后子女由一方直接抚养的，另一方应当负担部分或者全部抚养费，负担费用的多少和期限的长短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前款规定的协议或者判决不妨碍子女在必要时向父母任何一方提出超过协议或者判决原定数额的合理要求。离婚协议是一种附身份关系解除的特殊合同，双方应本着诚实信用原则履行，不得轻易变更，除非家庭发生重大变化或发生重大情势变更。本案中，离婚协议约定前夫不负担支付抚养费义务，现孩子的生活、学习、教育等合理费用发生重大变化，小丽若能提交证据证实其现有收入不足以维持孩子的实际生活水平，在必要合理的范围内，有权要求前夫给予一定的抚养费。
5: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 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

0: 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 8 2 3 8 5 8 2 3 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 8 2 3 8 5 8 2 3 8 5 8 2 3 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的，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 8 2 3 8 5 8 2 3 8 5 8 2 3 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 8 2 3 8 5 8 2 3 8 5 8 2 3 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对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 8 2 3 8 5 8 2 3 8 5 8 2 3 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 8 2 3 8 5 8 2 3 8 5 8 2 3 8。
1: 好的，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柠檬。
2: 哎，我是江总啊。
1: 那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还是美食，其实吃饭应时是非常重要的。那你像很多朋友都吃饭不应时，比如说工作忙啊，上班下班还得接送孩子呀，到家你说再做饭就非常的累了，然后时间还长，你这一时半会儿吃不到嘴儿。所以说给大家弄点这个方便快捷而且还营养的，让你马上就能吃上饭的，还得好吃。
2: 对，关键得吃得香啊。
1: 没错，所以就给大家来一个解馋的。我相信啊，咱们东北的朋友，对咱们来说从小就是万物皆可炖，
2: 对，铁锅炖、是吧，
1: 啥都能给你炖上。但是要说炖菜里边哈，我觉得百吃不腻的还得是炖牛肉。
2: 哎，又营养又好吃。
1: 哎，是啊，你就是炖个牛肉里边，你说加点萝卜呀，你加点白菜呀，你加点啥，你现在海带什么海带扣啊，什么鱼丸啥的，你都可以往

0: 里加，哎，这个炖牛肉有肉有菜，烂了乎乎的，然后你配一个大米饭，这个太香了，是不是？嗯、但是我跟大家说，这个炖菜里的老大，我觉得还是筋头巴脑。
1: 哎，筋头巴脑哈。
0: 哎，这是咱们东北的经典名菜啊。那有的朋友说，你这筋头巴脑不就是炖牛肉吗？我家也炖呢，那怎么就成名菜了呢？我跟你说，这筋头巴脑和炖牛肉可真不是一回事儿。
1: 嗯，
0: 筋头巴脑它比你普通的炖牛肉要香多了。从选材到做法上都不一样。你看啊，从字面上看，筋头它是啥？是动物体内的那个肌腱和韧带，哎，那个带筋的地方，对不对？那个巴脑它带个脑子，是不是？哎，它指的像动物的脑子那种软软糯糯、腻腻乎乎的状态。所以说，在日常的烹饪和食材的选择当中，这个筋头巴脑啊，就是形容那种有筋还有肉的，然后富含胶原蛋白和筋的那个部位。就是肉活、
1: 啊、
0: 所以说它更香、
1: 哎、你一说我都流口水了，
0: 是不是？这个连牛肉带牛筋的啊，口感细腻，给你炖的又香又嫩的，肥而不腻啊。那咱们这一款呢，而且选的是啥？是牛腩，就是牛腹部，它是非常好吃的一块肉，还有这个牛蹄筋儿啊，还有牛腩筋。这个筋哈，再提醒大家，它是比较养胃的，就如果你是胃不好的话，你吃点这个筋比吃肉还要好。所以说这个筋头巴脑是又健康又美味，老少皆宜的。更别说这个牛肉的营养了，对不对？富含氨基酸，还有各种各样的蛋白质啊。
1: 嗯、
0: 那目前你会发现，现在这个筋头巴脑升级了，它不只是炖这么简单了，还有那种筋头巴脑的火锅。
1: 哦，对对、
0: 哎，大家是不是都看过？
1: 现在比较流行啊。
0: 哎呀，那个味
1: 煮的烂烂乎乎的，
0: 太香了。有的你爱吃的加点辣，不爱吃的弄那个五香原味的，然后往里边下点什么那个火锅丸啊，下点什么各种各样的菜，你爱吃啥你就往里下啥。
1: 对，
0: 你就路过那个馆子的时候，你都闻到那个牛肉的香气，哎，香飘千里那个感觉。但是哈，我每次出去吃这个筋头巴脑锅的时候，都挺心疼的。就是、
1: 太贵了、啊、
0: 对，特别贵，你至少得200来块钱吧，还得说是两个人吃，吃的甜嘴巴舌的，你还没吃够、
1: 嗯、
0: 但是你要是自己在家做呢，还挺麻烦的，不太会做。因为你别看这筋头巴脑好吃，它只要是带这个筋它就不好炖，哎，你很难去把它炖的那个又入味又软烂。那我不太会做啊，还不能敞开了吃，在外边吃又贵，怎么办呢、
1: 嗯、
0: 今天给大家选到的是西蒙草原的筋头巴脑，给大家炖好的、
1: oh.
0: 开袋直接热一下就能吃的，充分满足大家这个味蕾啊，不用出去吃，让你在家就能享受到正宗的筋头巴脑、oh. 所以说这个时候你爱吃的朋友、包括说想吃饭啊，方便快捷吃的又香又营养的，你一定不能错过、虽然说牛肉价贵哈、啊，但是我们还是给大家精选到一个优质的牛肉产地，内蒙古锡林郭勒天然的大草原。
1: 嗯，
0: 这个地方啊很知名，天然的草场，水草肥美，然后呢这个地方的牛都是自然放养的，吃着这个名贵的药材，喝着弱碱性的山泉水，
1: 哎呀，
0: 每天健步30公里以上，
1: 天天在那养生、啊、
0: 哎，是的。所以说这里的牛非常的健硕，而我们带来的惠七鲜筋头巴脑选材就只用内蒙古锡林郭勒蒙的这个西门塔尔牛
1: 啊。人家这个惠七鲜品牌人自己在那都有牧场的、啊、
0: 没错，就专养这个放养西门塔尔牛，精选到他自养的这个牛腩肉、腱子肉、肉筋、牛腩筋，我说的这个牛蹄筋这些个部位、
1: 嗯、
0: 这里面哈没有给你添加其他的蔬菜，没有其他的配菜和肉类给你做一个这个鱼龙混杂的乱七八糟，没有，就只有牛肉和牛筋，保证了这个牛的原汁原味，开袋即食。哎，你想吃啥你自己在后往里加，是不是？
1: 对，
0: 要说这个味道哈，还是最难调的，因为哈，我们自己在家做，你会发现，哎，不就是炖牛肉吗？做不出来啥花来，因为你放的就是啥呀？啊，酱油是不是？放点盐、鸡精、牛肉粉，然后讲究一点的，放点什么八角、花椒、桂皮，是不是？也就这些了。
1: 哎呀，你说这几样调料，后几样我都不知道是啥，
0: 是吧？你很多朋友就是简简单单的就把这些牛肉炖了，所以说你做的没有饭店做的好吃。而今天惠七鲜这个筋头巴脑。用的它的是什么？有老汤头，哎，用这个汤头给你调出回味悠长的那种香，融汇了多种中草药的这个调味料哈，古法秘制卤料，老汤熬，手工卤，再把这个营养哈源源不断的，还有这个 个鲜美的味道渗透到筋头巴脑中。所以说这个筋头巴脑你回家你就一打开一加热，满屋都是那个牛肉香，夹着那种哎你说不出来那个是什么香味啊，就是它这个秘料卤料加上几十味中草药的这个味道。
1: 哦，
0: 哎，你就去闻啊，你就感觉马上这口水都流出来了。
1: 对，这种感觉这个有这个中草药的这个味道，感觉这个牛肉非常补哈，就更补了啊。
0: 哎，你说这个也是一点哈，你就想想这样的筋头巴脑啊，它这个纤维很细腻，然后筋头呢都给你炖得烂烂乎乎弹牙的，汤汁也是浓稠的，这一口下去哎呦，牛肉牛筋裹着汤汁你一品啊，浓浓的肉香细，还有这个淡淡的酱香，就是还再加上卤料这个味道，回味无穷啊。
1: 对，
0: 再配一口大米饭，太幸福了啊，这小日子，
1: 哎呀，这感觉一下上来了啊。
0: 哎，是，那这个关键它也很，这个包装也很讲究，因为惠七鲜品牌的筋头巴脑都是真空密封包装的，一袋一斤500克，足足的一斤，这就是一顿了啊。你放锅里热一下就能吃，市面上这种牛肉类的还给你做好的这么讲究的58块钱一袋啊，58块钱一袋的话其实也还可以，因为它一袋是足足一斤，你自己买牛肉还得50来块钱呢，生的是不是？
1: 不是，
0: 哎，那么你要是买个5袋的话就得是将近300来块钱，290是不是？
1: 对，
0: 今天给大家做团购，加量不加价啊，什么意思？直接给你数量翻倍，298块钱，你听好，一口价298，买5袋送5袋，也就是足足的10斤10袋了，朋友们。
1: 哇，10斤10袋只需要298块钱。
0: 是的，你想想298，你出去吃一顿饭是不是也得这个价呀？这回你10袋10斤，你在家能吃10顿，不是一顿啊。
1: 哦。
0: 而且今天前20位打进电话订购的，再多送给你1袋。老听众都知道吧？这活动我们以前可没有。
1: 那就是11袋11斤筋头巴脑。
0: 没错，你现在赶紧打电话的话，我多送你1袋，那就是11袋到手啊！买5送5，前20袋。再送1袋，总共是11袋11斤，还给你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赶紧拨打我们的抢购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赶紧打电话好朋友们，因为今天是买5送5再送一，11袋11斤，你在家能吃上11顿。我跟大家说啊，就是每一口肉每一块筋都是那种色香味俱全的，就是真不是咱们自己在家能做出来那种感觉。
1: 嗯，
0: 传统工艺再加上现代这个技术，保证品质，老汤炖煮入味，让你口口留香，就是食欲大开那种感觉，就能好好吃一顿饭哈，配上这个大米饭又香又美那种感觉，你就吃去吧。
1: 对，
0: 关键是很方便，开袋之后你加热一下就能吃，不管你是微波炉加热啊还是用锅，你哪怕是你在外面不方便拿这个温水温热的水带袋烫一下都是可以的。所以说不管是居家还是工作还是出行，这个包装都非常的友好啊，抓紧时间订购，还有这个买送的名额。
1: 嗯，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来，我们迎接1号线这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0: 哎，先生，咱们订购吗？
2: 哎，对对对，订个筋头巴脑。
0: 嗯，订一套哈。
2: 哎，对。
0: 嗯，好嘞，咱们订购成功了，然后等着这个客服电话联系就可以了啊。今天这个优惠您就是抢到了，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还想订购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电话。今天是298块钱，买5袋送5袋，再送1袋，足足的11斤11袋，给你免费送货到家。你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都可以的。
1: 嗯，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好，迎进2号线的3342，你好。哎，订购哈，女士。
3: 哎，对，我订
0: 好，订购成功。
1: 好嘞。
0: 4号线的2572，你好。哎，2572，好嘞，嗯，是的，因为现在哈，吃饭哈是一个很多家长头疼的一个事儿，是不是？
1: 嗯，
0: 就是这个孩子你要做不好，他还不爱吃，尤其是早上还有放学之后着急忙慌的，没有办法准时的开饭怎么办？你就把这个筋头巴脑一热，小孩没有不爱吃肉的，尤其是个牛肉，咱们这个惠七鲜的筋头巴脑给你炖的烂烂乎乎的，而且特别的香，一口筋一口肉，这孩子啊都能多吃上2碗大米饭啊。 再有就是很多老年朋友说，哎呦不爱吃肉，其实哈，不是你身体不缺，咱们肉是一定要吃的，是不是？像这个肉蛋奶，咱们如果不摄取的话，身体你是受不了的。
1: 对
0: 啊，所以说你要吃肉，还要吃的健康，还要吃的方便，怎么办呢？你就把这个惠期鲜的筋头巴脑你带回家，因为它炖的非常的软烂，这个鸡肉啊，就是这个瘦肉的部分也是很烂乎的，然后它的纤维也不会塞牙，你就吃吧，老年人去咬完全都没问题，炖的是很烂的，而且丝丝入味。你像这一袋的话，我觉得老年朋友咱们吃两顿，一天的饭都能解决了，是不是啊？
1: 对呀。
0: 再喜欢往里面炖点土豆，炖点小萝卜提味儿啊，你再撒点小葱花香菜，太香了，朋友们啊！主要是三分钟就能让你开饭。今天市面价58块钱一袋，一袋是足足一斤的惠期鲜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真空密封包装的。那么给大家的团购价是298块钱，买五袋还能送你五袋。今天前20位打电话再送一袋，也就是总共11袋呗。
1: 对，11袋
0: 11斤，免费给您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对，因为名额不多，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啊，1650431100，1650431100。
0: 嗯，是的，就这么合适的筋头巴脑，一定要想着给爸妈回去带一套，因为老年朋友哈在家里边吃饭，他经常爱对付，可能你不回家的时候，他都不做啥菜，是不是？
1: 嗯、
0: 可能吃干豆腐，蘸点这个蘸酱菜就完事儿了，
1: 对，那没有营养啊。
0: 对呀、啊，那你说你这营养补充不进去，怎么能行呢？所以说哈，把这个筋头巴脑带回家，炖点这个牛肉，你一吃，老人他是能咬得动的。如果说咱们这个小年轻的晚上下班比较晚了，菜市场也下班了，说菜也不新鲜了，你再炖个牛肉炖个啥的，这哪有那时间呢？有那时间你都饿过劲儿了，是不是？
1: 对呀。
0: 所以说这个时候筋头巴脑非常好的解决咱们的燃眉之急、
1: 嗯、
0: 热乎乎的这个筋头巴脑你可以煮成这个火锅，是不是？可以煮成面，再配上点小可乐啊，爱喝8+1的整点8+1，是不是、
1: 嗯、
0: 人间美味，这生活太盖了，朋友们。
1: 那可不
0: 是。所以说这个筋头巴脑我相信啊，你吃上之后还会找我来回购的，但是有没有那可不一定了，朋友们。今天赶紧抢上这个优惠，298，买五袋送五袋，一共10袋10斤，再多送你一袋，11袋11斤，给你送到家。你看看这个筋头巴脑，你满不满意？满意咱们再留下，好不好？
1: 对，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650431100。
0: 来，我们迎进4号线这位女士啊，你好。
3: 哎，你好。
0: 哎，女士，订购吗？
3: 我订筋头巴脑。
0: 嗯，好嘞，订购成功了，女士啊，咱们等客服人员给您回电话就可以了。收音机前的您如果还想订购的话，赶紧打电话，因为我们节目也要马上结束了，进入倒计时，记住我们的场内场外电话。
1: 对，记好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咱们都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的，1650431100，1650431100。
4: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0: 欢迎回来，我是柠檬。
1: 我是江总。
0: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是惠期鲜的筋头巴脑啊。说到这个牛肉，牛肉是典型的高蛋白低脂肪的食物，补中益气。我国膳食纤维指南明确指出了，建议国人多吃牛肉，强身健体，补充蛋白质啊、
1: 嗯、
0: 你看啊，就是很多咱们说生病的朋友，哪怕说你是感冒了，也得喝一个那种清汤的牛肉汤。为什么呀？就是因为牛肉对我们的身体确实是非常的不错，而且适宜的人群也多哈，像咱们老人孩子啊，都是应该经常多吃牛肉的。健身的人群也是多吃牛肉的，因为啥呀？它低脂肪，是不是？而且高蛋白对我们的身体非常的不错。但是说这个筋头巴脑啊，它比炖牛肉还好吃，就是因为它有这个筋在里面，有肉有筋，是不是？而且惠期鲜哈，它是精选了锡林郭勒盟的这个草原的西门塔尔牛，给你只选牛肉，
1: 嗯、
0: 把这个牛腩肉啊、腱子 肉啊、肉筋呢、啊、牛蹄筋儿啊、牛腩筋啊，就全都给你汇聚在、浓缩在这一袋当中了。
1: 哎、
0: 这一袋里只有纯牛肉啊，还有它这个老汤给你调出来那个味道啊，
1: 那个卤似的啊。
0: 对，老汤熬手工卤，十几种中草药来给你进行一个味道的融合，所以说这个味儿在家你是吃不到的，就俩字儿鲜亮。吃完之后你就感觉四个字儿回味无穷，
1: 哎、
0: 唇齿留香。
1: 哎、
0: 是
1: 淌哈喇子有啊。
0: 对，咱要说想吃好好吃一顿饭，就剩点大米饭，也就是这个筋头巴脑了啊。
1: 嗯、
0: 今天这个一袋是1斤500克装的，足足的一袋一。

0: 心，那么你回家放到锅里热一下就能吃，市面上是58块钱一袋啊，今天咱们298块钱，你本来能买5袋的，我直接给你10袋，10斤，前20位打电话的再送这么1袋1斤啊，一模一样的，也就是11袋11斤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看到货满意再付款。
1: 对，
0: 就是名额不多了，朋友们赶紧打电话。
1: 对，记好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2: 好的，迎接2号线的8096，你好。哎，8096这位朋友订购吗？
1: 你好，8096。哎，
3: 对，我订一份。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啊。
2: 好，2号线的5068，你好。
3: 喂，你好，订购一个这个。
2: 好
1: 嘞，订
2: 购成
1: 功
2: 了
1: 啊。
2: 嗯，刚才导播说有好多老听众啊，直接就是接近电话就订购了，订2套啊。
1: 1650431100，1650431100。感觉这个有这个中草药的这个味道，感觉这个牛肉非常补哈，就更补了啊。
0: 哎，你说这个也是一点哈，你就想想这样的筋头巴脑啊，它这个纤维很细腻，然后筋头呢都给你炖得烂烂乎乎弹牙的，汤汁也是浓稠的。这一口下去，哎呦，牛肉牛筋裹着汤汁儿，你一品啊，浓浓的肉香，细还有这个淡淡的酱香，就是还再加上卤料这个味道，回味无穷啊！再配一口大米饭，太幸福了啊！这小日子，
1: 哎呀，这感觉一下上来了啊！
0: 哎，是，那这个关键它也很这个包装也很讲究，因为辉奇鲜品牌的筋头巴脑都是真空密封包装的，1袋1斤500克，足足的1斤，这就是1顿了啊！你放锅里热一下就能吃。市面上这种牛肉类的，还给你做好的这么讲究。牛的58块钱一袋，
1: 对，
0: 今天给大家做团购298，买5袋送5袋，
1: 哦，
0: 而且今天前20位打进电话订购的，再多送给你1袋。你现在赶紧打电话的话，我多送你1袋，那就是11袋到手啊！买5送5，前20袋再送1袋，总共是11袋11斤，还给你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赶紧拨打我们的抢购电话啊！1650431100。1650431100。
0: 嗯，赶紧打电话哈，朋友们，因为今天是买5送5再送一，11袋11斤，你在家能吃上11顿。我跟大家说啊，就是每一口肉，每一块筋都是那种色香味俱全的，就是真不是咱自己在家能做出来那种感觉。
1: 嗯，
0: 传统工艺再加上现代这个技术，保证品质，老汤炖煮入味，让你口口留香，就是食欲大开。那种感觉就能好好吃一顿饭哈，配上这个大米饭又香又美，那种感觉你就吃去吧。
1: 对，
0: 关键是很方便，开袋之后你加热一下就能吃，不管你是微波炉加热啊，还是用锅，哪怕是你在外面不方便拿这个温水温热的水带袋烫一下都是可以的。所以说不管是居家还是工作还是出行，这个包装都非常的友好啊，抓紧时间订购，还有这个买送的名额。
1: 嗯，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650431100。
2: 2号线的5688，你好。
4: 你好。
2: 哎，你好，订购是吗？订购成功了啊，保持电话畅通。下一位5号线的5915，你好。哎，5915这位朋友。
5: 哎，你好。
2: 订购是吗，这位朋友？
5: 对。
2: 哎，好嘞。下一位5号线的5166，你好。
6: 哎，你好。
2: 哎，订购成功了啊，
1: 咱们都先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了您先拆箱验货，满意了再付款啊。
0: 对，无肉不欢的朋友您一定不要错过这个筋头巴脑。
1: 对，
0: 因为5分钟就能上桌，开袋即食，咱说你热一下就能吃，美味不需要你等待啊，锅里加热5分钟，你入口吃到的是纯正的草原的味道，有肉有筋，嚼劲十足的啊。然后说到这个吃法啊，除了这个你热一下直接吃，你还可以直接给它盖到大米饭上，做一个这个什么筋头巴脑盖浇饭呗啊，属于盖浇饭类的。如果说你要是喜欢吃面的话，用它也是非常合适的。也就是你把它倒到锅里，然后加点开水给它咕嘟开了，里边再下点面条，哎呦，这是纯正的牛肉面了，真的是特别的香。如果说咱们想在家复刻这个筋头巴脑一锅出，想吃一个筋头巴脑火锅的话，你也用它。
1: 对，
0: 你就把这个筋头巴脑你打开一袋到锅里啊，你这么一倒，然后呢喜欢吃辣的倒点这个火锅底料进去，这就是你的这个火锅锅底儿啊。
1: 哎呀，柠檬你太会吃了、啊、
0: 哎，
1: 这又解馋又解辣哈。
0: 对呀、啊、你想涮点啥都行，你说我再涮点肥牛片，

0: 我再涮点什么绿叶菜，什么都可以的啊。
1: 嗯、
0: 如果说你要是喜欢吃这个馒头类的、面包类的，直接把它夹在馒头里边。
1: 啊、
0: 哎呦，那个汤汁渗到馒头里，你就吃去吧。
1: 中式牛肉大汉堡。
0: 哎，所以说怎么吃怎么都对劲儿啊，朋友们。今天这个筋头巴脑不仅方便，还给你做出这个千百种吃法，是吧、
1: 嗯？
0: 吃法很百变，所以说今天都介绍给大家了，赶紧回家去实践一下，试一试啊，朋友们！今天市面价58块钱一袋，一袋足足一斤装的惠七鲜筋头巴脑啊！我们给大家加量不加价，买5袋送5袋，总共10袋10斤，还能再多送你这一袋啊！但是节目时间可能结束了，我这一袋的赠送也没有了，朋友们，赶紧打电话！
1: 对，记好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2: 好，迎进5号线的9831，你好。9831这位朋友久等了啊，好的，订购成功了啊，我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等电话啊。
1: 对，你的电话我们记录下来了，一会儿就给你回过去了啊。
2: 好，6号线的5143。
1: 哎，你好，
2: 李女士，订购吗？
3: 我那什么，我订2份。
1: 好嘞，订
2: 购
1: 成功了啊。
0: 是吧？298，你也就是出去吃一顿饭的钱，但是咱们在家能享受11顿这样这个酒店级的美味。可以这么说，是不是？
1: 是，
0: 所以说赶紧抢占这个名额，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1: 对，场内要是打不进来，赶紧打场外啊！咱们场外电话是1650431100，1650431100。
2: 收音机前的
4: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5: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6: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7: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
6: 啊、
7: 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6: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5: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是谈心唠嗑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广播节目大可说了，我是您的好朋友大可，欢迎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包括视频端的观众朋友们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唠扯唠扯您心中的堵听事、憋屈事、闹听事、磕碜事、埋汰事，把它一股脑的丢给大可，快乐轻松留给自个儿。好，那么在我们进行当中呢，也欢迎各位朋友登录抖音，在搜索放大镜搜索大可调解，来到我们的视频端和大可面对面的唠唠心理嗑，有吃有喝，啥事儿别往心里搁。欢迎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在节前的最后一个直播日来到这里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明天呢，大可说了节目就是进行了特别节目精编版的播出啊，所以欢迎各位朋友呢，从30号到10月7号，关注每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大可说了的专题节目啊，有很多精彩的这个故事等待您分享。那么在节目进行当中呢，也欢迎各位朋友登录抖音视频号，抖音的视频端和大可面对面的唠唠心理嗑，上点关注，下点赞，点亮灯牌不迷路，大可带你走上幸福的高速路。这两天的这个体育赛事啊，昨天大可很失望啊，这个可喜欢了这个斯诺克啊，世界斯诺克巡回赛深圳公开赛比赛打响啊，大可最为关注的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中国选手赵金童啊，赵金童啊，第一轮就被淘汰了啊，昨天冷门谍报啊，是历史第一人罗尼奥沙利文，还有这个7-5-3之金左手啊，马克威廉姆斯啊，这些名将，上届的冠军马克威廉姆斯啊，全部在第一轮被淘汰啊，其中啊这两位英国的这个

753级的两节都是被我们的小将范正一啊，还有将军淘汰的。那么我们的名将被人家的一个排名60多位的选手给淘汰了啊，应该说赵新彤啊，这个状态不稳定啊，不在线啊，我感觉就是啊，还是没聊到最佳状态。在国内打比赛，好像他就找不着感觉啊。你看他得这些冠军，全是在国外，德国大师赛啊，利雅得啊，包括这个。香港啊，香港不算国外了啊，香港算国内的唯一的，在香港得了一个啊这个冠军。你看你说在除了去香港特别行政区之外，我们国内这些公开赛啊，他就没拿过冠军啊，拿个亚军，前不久啊输给昌明玉，这个状态还是不稳定，世界第一的宝座难呐啊，很悬啊，希望他能尽快打出好成绩来，否则的话保持不了多久就被对手超越啊！紧随其后的世界第二名的这个特鲁姆普啊还有那个罗伯逊呐、啊，人家这个都过关了啊，都闯入下一轮了。也希望我们的国人关注一下深圳公开赛，我们的国手们啊进步和成长啊！相信本届公开赛至少有一名国手咱打进决赛啊！别在国内咱们的比赛全叫老外把奖金和冠军奖杯拿走了啊！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欢迎这个莲花好朋友啊，欢迎更多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互动啊，赏户好，感谢莲花来到直播间啊，这是我们节前的最后一期直播啊，欢迎各位朋友关注，感谢6396啊，也欢迎各位朋友在节目进行当中呢随时跟大可在线互动，欢迎信任无声啊，那么在村里的朋友啊，大可给大家的警示还是我的原则不变啊，积极的在低位小仓位的试错啊，就是进场啊，寻找龙头需要耐心，一定要耐心，好不好？这个什么，相信不断会有这个利好出现啊，就拼耐心，拼你的这个等待的能力啊。当然，大可还是那句话，叫小仓位啊。一旦你选择的这个方向起来了，那你看你后面就可以逐级的进场，是吧？所以大可个人观点。啊，你如果你现在就是观望等待啊，等待突然崛起了你去追啊，大可觉得那个时候你又去买单去了，好吧啊，当然有高手，人家善于在市场狂热的时候能够战胜贪婪博取差价啊，但很多人做不到啊，大可觉得大多数人做不到战胜贪婪，这是人性的弱点啊，很难突破啊，所以我觉得潜伏仍然是创造利润最好的方式啊，现在这个利用大家情绪不稳，波动率较大啊，未来预期不明确，交易低迷啊，这种状态积极的布局。大可个人认为不用担心啊，不会有太大的下行空间，那还了得，是吧？我们15-5开五开局之年啊，是不是啊？各项数据虽然有不好，但是我觉得还是有波动，是吧？起起伏伏，不是说一条直线向下，说所有数据都不好都向下下行，不是这样，它就是围绕一个中轴线，时而上啊，时而下，时而这个季度不好，时而下个季度不错啊，最后冲刺阶段相信会有这个有关相关的刺激的这个政策出现啊，所以大可希望朋友们积极的啊清仓布局。好，欢迎更多朋友，感谢莲花啊，也祝所有的好朋友们这个国庆快乐啊，特别开心啊，这个大可也特别开心啊，明天啊，这个咋这么长时间没直播呢？也直播了，有一段时间是在视频号啊，因为抖音号被关小黑屋了，所以大可你看现在说跟市场里的朋友说暗语啊，尽量说暗语，但是说的很清楚了，大可的策略和方向啊，如果将来有哪个标的啊或者哪个方向看得很清楚，大可也会说啊，那个时候我会直接说我不反复啊，因为这只要反复他就会确认，你这直播间是唠情感的，你怎么唠别的呢？但是大可节目为啥融入这个话题，因为我觉得是分享改革红利的年代啊，大家不要错过增长财产性收入的方式啊，我个人观点啊，这跟大家可能有些人不乐观，有人现在唠嗑也说还不乐观啊，我很乐观啊，我认为一切都要向好，一切只有向前进才能越来越好，那往后退步呢是啥，是吧？所以说大可觉得会越来越好啊，我看到我们的这个国防强大的实力，是吧？强大的国力，是吧？这两天大家伙看到大国外交了吧，是吧？最高礼遇那规

逼格，是不是？你看别的什么什么大国去了，一个个坐的歪歪扭扭的，你看我们坐去了一个板板正正的啊，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肃然起敬啊，就是一种钦佩，一种尊重。尊重的背后是啥呀？实力呗，是吧？你没实力谁尊重你啊？大到国家，小到咱们个体的每个人，对吧？你没实力，你没价值，谁尊重你？谁屌你啊？老百姓话啊，谁搭理你啊？就是这样，大家不要觉得哎呀，大可世态炎凉啊，人情冷漠呀，你不用感慨，这就是现实啊。现实咱们就顺势而为，你努力增强自己的实力，提升自己的价值，那就有人尊重你了，对吧？就有人抬举你了，就是很正常啊。所以这就是生活的全部，也希望朋友们调整好心态，在每天的我们的互动当中啊，能够学会放松，懂得放下，去追求快乐，保持专注，学会平静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也欢迎大家来到这里和大可在线交流，一吐为快，唠扯唠扯这个某音呐、挺不招人喜欢的，一整就关。对，你看咱俩说的一样，是吧？有的时候都莫名其妙，我都啥也没说他就关了啊，就是他现在做大做强了，流量确实大，你不得不承认啊。尽管有这个你其他平台是追赶，但还是他玩的更明白啊，现在也是这个中国首富了吧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这个严谨是对的啊，因为他的影响力太大啊，所以对他的监管就非常严格啊。好，那么来关注一位朋友的留言。这位朋友留言非常纠结，说大可，我妹妹离婚了，是因为她出轨在先，还是净身出户的？我就这么一个妹妹，暂时也没地方住，我就让上我家来。我家三室两厅的，也就一个孩子，有一个空房啊，我就让给她了啊。这个说大可，但是我媳妇儿对妹妹就有很大成见。啊，就我媳妇儿比较传统，啊，在她眼中我妹妹就是个不道德的人。但是大可，我说句心里话，妹妹有她的苦衷，她本质是个好女人，啊，当时她的婚姻当中出了很多问题，她的丈夫给她造成了很多伤害，她也是一时冲动。说大可怎么去调解姑嫂的关系啊？小姑子啊，小姑子，对吧？大可说句心里话，很难调节。这个人一旦对别人产生了成见，你想改变，那需要漫长的时间，需要很多故事，是吧？所以我想啊，这个最好的方式就是，你真的心疼自己的妹妹，有条件的话，你看能不能在小区或者是你能够得着的地方给她租个临时住所，是吧？她也不能啥班不上吧。啊，他掏一部分，你要财力有限，他咋拿一部分，你给拿一部分，是不是？或者你给付个首付，给买个贷款房，他自己交贷款，是吧？我觉得挤在一起还是不妥，是吧？当然，如果你说他说大可不具备这个经济条件，啊，他既搬不走，我也租不起，啊，那大可就希望你做好拳击袋出气筒，挡箭牌。那你就得站在中间去调解。其实人与人之间，我觉得更多的时候不是矛盾，是误会，是误解。像你说的，我的妹妹本质是好的，但是在我媳妇眼中她就是不道德的女人，是吧？那这个需要一个过程，让他们多接触，让他去了解自己妹妹，是吧？让他知道都是女人啊。反过来站换位思考，你到我妹妹那个角度遇到那样的男人，可能你也会有冲动迷茫困惑的时候，是不是 啊所以这个像你说你妻子非常传统啊，很难改变，就传统观念重的人，你想改变他去适应新的这个观念，他做不到啊。所以大可个人观点还是努力的啊，去这个把这个事情，大可觉得你就调做个好的调解员啊，多制造两个人和谐相处的机会，是吧？哎，背着妹妹，哎呀，引导妹妹给嫂子买点什么礼物，说过节了，
是吧？平时啊，即便他收入不高，你搭把手啊，假借妹妹的名义啊，给嫂子买点东西，对不对？你看人情世故，大可觉得我看透了一件事儿啊，就这个人世间呐，一切都是人情世故，太多了，到处都是。有些事儿你看不懂，你很匪夷所思。哎，这个人平时都不学习，他怎么排第一呢？哎，这个人都不怎么作为，他怎么能当领导呢？是吧？就很多事儿，你有时候看不懂，啊，但是这里面就是一种资源共享，是吧？啊，有的时候你看看，我们看一些短剧，特别有意思，看他不着调的员工，开了他，说老板不能开，为啥？啊，他是某个董事的亲人。你要开了那个董事背后的背景和资源，你得考虑，是吧？一看这员工啥也不是，怎么还不断的攀升呢？因为他背后的资源或者资本有利于你的利益，所以很多时候人与人之间就是人情世故啊。所以大可觉得就是人都是情感的动物啊，看你想办法去调解、去打动啊，让嫂子慢慢放下成见，接受，是吧？然后心中有数，得有个计划，你不能永远住在你们家呀！啊，那是这个肯定有代沟的啊，有个规划啊，在这过渡期，是不是啊？比如说我现在攒钱，或者是我现在和妹妹有一个计划，去明年年底、今年初或5月份给她买一个新房，租个新房，是吧？你得有个这样的一个规划啊，不能这个永远跟你们挤在一起，这也不方便。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这里是大可说了，欢迎大家来到这里和大可在线互动，欢迎啊勿忘我啊，欢迎好朋友们来到这里和大可唠扯唠扯心里话。直播间的谈心唠嗑热线，0431858156775688599全线开通。今天也是节前的最后一天直播啊，因为明天有很多工作，要提前做好假期的准备啊，所以大可明天中午呢是放录播。那么节后呢，10月8号啊，星期四，我没记错的话是星期四，我们就恢复直播，好不好？所以欢迎各位朋友呢，在10月8号上班的第一天啊，打开您的这个抖音直播，大可会跟您在视频端面对面的唠唠节日里的那些奇闻趣事，好不好？啊，也希望朋友们过一个绿色祥和的这个假日，好不好？哎，所谓绿色，就别把自己弄得那么疲惫，是吧？啊，这个尽量咱们快乐出行，哎，找到这个山清水秀啊，人又少的地方啊。朋友说有这样的地方肯定有啊，可能那个山不是那么清，水也不是那么特别秀啊，不能跟桂林山水比啊。但是说我想看桂林山水，那你去挤人堆儿去吧啊，那到处都是人。说根据你个人的意愿啊，我有个朋友明天就出行了，就是去桂林啊。这一路什么阳朔啊，什么桂林，什么十里长廊等等，那他都要走一圈啊。那你看他就不怕人多啊，那就是你规划好路线啊。但是大可也经历过国庆去桂林，那家伙啊，那到晚上那根本走不动，尤其在城区啊，就是市镇里那全是人啊。所以说这个出门在外，朋友们高原险人扎堆的地方，尽量咱别去啊。你说回来之后疲惫不堪，赚了个闹心啊，玩的也不咋地，啥玩意都排队啊，然后到时候满眼拍的照片都是背景都是人，是吧？你说你这有啥意思啊？所以希望朋友们好好规划啊。估计现在说这话有点晚了，该规划都规划完了，是吧？即便去远行的朋友啊，也注意别弄得那么累啊。昨天有个朋友说，大哥我要去旅游。然后我们这一路开自己家车啊，去很多城市。哎，我觉得这么短时间内跑那么多城市，我说你这都在路上了，有啥意思啊？每个地方都蜻蜓点水啊，没有个地方玩透的啊，你还不如说可一地方给他玩吃透玩透，是吧？哎，啊，别到处走马观花啊，这个没啥意思，是吧？弄得自己回来了，说你有意思吗？玩累死我了啊，累不说还胖了啊，上车睡觉，下车尿尿。啊，天天就吃，对吧？排队啊，买票，是吧？你说多累啊！所以，大可提醒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合理的安排假日的这个7天啊。
大可哪儿都不去。

我在生活当中你所付出的，有的时候你别老抱怨，说我付出这么多辛苦，我付出这么多啊，一定有他属于他幸福和高光的时刻啊，就有你这份辛苦所付出带来的那份高光和幸福的时刻。所以很多时候咱们别后悔，也别抱怨自己做出的一些选择啊，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一切都是天意啊，大可尊重天意啊，相信有属于你的未来。好，欢迎更多朋友来到这里啊，感谢大家伙助力真开心，谢谢啊，感谢大王幸福啊，欢迎朋友们啊，这个感谢啊，感谢我们的好朋友们啊，最近刚看到孩子这个身着制服的这个照片啊，头顶警徽啊，身着制服，大概觉得很帅气啊，但是那是一份沉甸的责任和使命啊，也是一条清晰可见的啊辛劳之路啊，当然未来的路很宽啊，这个走成啥样谁也不知道，是不是啊，这个在我们身边有太多这样的例子啊，我们吉林省原来的首富啊，曾经是一位40岁开始创业啊，曾经是，现在不一定是了啊，现在很多企业都很优秀，长时间都是啊，原来就是40岁开始创业，40岁之前就是一个普通的这个民警啊，还有我们现在中国的一个正部级的干部啊，从省委书记现在调到我们国家的也属于更高级别的这个领导了啊，当了几个省的省委书记，原来是个在马路上指挥交通的小交警啊，所以人生真是未来很难以确认，包括我们前任的这个国家的领导人当中，就有原来就是个普通工人啊，上一届的啊，就是普通工人出身，那你看一个普通工人最后成为国家领导人是吧，一个普通的交警现在是正部级的领导啊，所以说我想啊，好像还是政治局的委员吧啊，所以说一切皆有可能，大可也祝福所有啊视频和收音机旁的家长们啊，无论孩子今天成长如何都不要下结论，未来一切皆有可能啊，我们只是祈福孩子健康平安就好啊，至于他事业发展成啥样那就看他的本事啊，看他的造化。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欢迎6396啊，所以说欢迎好多朋友来到这里啊，一切都是天意，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什么事儿遇到什么事儿，大家都要保持平静，追求快乐啊，努力专注眼前就可以了啊，你会发现这样的活法会让自己心平气和，别老是生活在心神不宁啊，烦躁焦虑啊，愤怒仇恨啊，这种负性情绪当中，那你就会伤害健康，一切伤害健康的行为都是极其愚蠢的，一切有利于健康的付出牺牲都是值得的。承担你能承担的，放下你承担不了的啊，所以说这个每一个朋友都有自己的使命和责任，有你自己存在的价值和合理性啊，我们都要相信自己，永远不要自暴自弃。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这位朋友说，大可，我和我男朋友相处了快7年了，到现在他都不提结婚的事儿啊，他呢理由很简单，说自己现在创业啊，确实大可在跟朋友合伙开公司啊，起早贪黑很努力啊，但是大可你觉得创业和结婚矛盾吗？我觉得不矛盾呢啊，甚至有可能家庭还会不会给创业带来负担，甚至会带来激励，是吧，为了家人我得奋斗，当我累的时候疲惫不堪的时候，我有一个可以依靠的港湾，我可以回到家，是不是啊？家是我们创业的根据地。你看我们身边认识多少创业成功的，那都是夫妻啊，太多了，好多都是夫妻啊，创业之初都结婚了，甚至有些都离过婚，是吧？你看咱们现在。

0: 中国最大的科技型企业创始人任正非啊，他当初创业的时候，他都已经是孩子爸爸了，是吧？也结婚了，啊，什么马云呐、啊，等等吧，好多人都是有妻子的，有家庭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不矛盾。
1: 文明路，
0: 包括大家熟悉的这个京东，是吧？那俩字儿就是夫妻嘛，啊，只是后来人坚决反对就分开了，但是名字没变，取一个字儿嘛，一个京一个东，是两个人的名字里取一个各取一个字儿。啊，很多朋友老分析这个词儿啥意思？啥意思没有？就是夫妻俩，啊，最后不得不分手，因为人家女方看不上他，觉得他不能成气候，啊，啥呀？这整天瞎忙活是吧？他不是他看不到他未来会成为千亿富豪啊，
2: 经济负担。
0: 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个，所以人的世界啊，拼的就是眼光啊。来，我们来插播一小段广告，再回来。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三年前，小丽为与前夫尽快离婚，协议约定女儿由自己独自抚养，前夫不支付任何费用，但享有探望权。可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学习生活支出日渐增加，加上小丽收入锐减，双重压力下，导致家庭经济负担骤增。此种情形下，小丽能否要求前夫负担一定的抚养费？素邦律师王春达，
3: 可以主张，前提应证明必要，民法典第1085条，离婚后子女由一方直接抚养的，另一方应当负担部分或者全部抚养费，负担费用的多少和期限的长短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前款规定的协议或者判决不妨碍子女在必要时向父母任何一方提出超过协议或者判决原定数额的合理要求。离婚协议是一种附身份关系解除的特殊合同，双方应本着诚实信用原则履行，不得轻易变更，除非家庭发生重大变化或发生重大情势变更。本案中，离婚协议约定前夫不负担支付抚养费义务，现孩子的生活、学习、教育等合理费用发生重大变化，小丽若能提交证据证实其现有收入不足以维持孩子的实际生活水平，在必要合理的范围内，有权要求前夫给予一定的抚养费。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生活中我们时常力不从心，因此你需要希望，追求真善美却迷失了方向，因此你需要信心，人生的种种精彩一个人无法完成，因此你需要爱。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可说了，
0: 所以说大可觉得这种喜欢呢，它就是一种哥们儿之间的友谊啊，你不要非常放大和曲解，是吧？就是喜欢，你所谓跟他做好哥们儿，跟他做好朋友啊，做异性兄弟，这没毛病，好吗？啊，所以有的时候是我们自己多想了，多虑了啊，在你的生命当中可能还没出现一个让你另外有一种喜欢的感觉啊，那就是异性喜欢的。异性之间的那种喜欢完全是不一样的概念啊。那是人的本能，好吧？啊，所以大可觉得不要过早下结论。你说同桌，那你现在还在上学，对吧？你没说你是上高中还是上大学啊？那这个时候我们还没走进社会，是不是啊？我们很多这个视野没有打开，很多观念呢还没有得到验证，所以不要轻言去下什么结论啊，说大哥我只喜欢，我发现我就不喜欢异性，是没碰到异性有缘人啊。你碰到了有缘人，你同样会喜欢，或者到那时候你再验证你的喜欢的含金量，是吧？你的倾向是啥，不要轻言给自己贴标签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啊，这个我假期

地方13天呢，啊，是在某大学，这是啊，家长和我总吵架，该怎么办？我奶奶总是跟我吵架，啊，又管我这，又管我那儿，是不是啊？什么都管，啊，那说明奶奶心疼你，啊，奶奶怕你受伤，啊，因为爸可以也是，也是为人父啊。当我们孩子不耐烦说你别爸，你别说了，你别管我了，而我们内心真实的想法是怕孩子受伤，怕孩子受委屈。比如说我送孩子上大学的路上，我还捣鼓呢，说孩子啊，上学啊，和同学怎么相处啊，和老师怎么相处啊，做人应该怎么着呢？哎，爸爸你别烦了，烦死了啊，是不是啊？为啥我们老是反复的唠叨，是吧？包括这位朋友你的奶奶，是因为我们怕你受伤，对吧？怕你痛苦，怕你难过，怕你不幸福啊！所以说亲人对我们的爱永远是无私的，有的时候可能你会觉得别扭，有的时候你会觉得不耐烦，有的时候你会觉得真是听不进去啊！但你心里一定要明白，听不进去和烦是两回事，和心里明不明白是两回事，你要明白他们的动机和出发点，不是折磨死你啊，不是非要管你，我们有我们的生活，我们把宝贵的精力，你的奶奶把宝贵的精力攒下来，我们每天出去打打牌玩玩玩，旅旅游，是吧？看个节目，享受一下生活，吃点美食，把精力都放那儿多好啊，老逮着你干啥呀，是吧？我们干啥消耗自己，东北话干啥消耗自己，对不对？所以父母的付出，今天还有人烦你，今天还有人在你耳边唠叨，你是幸福的。当有一天你耳边真的没有这些唠叨和烦你的声音的时候，你会感觉孤独和无助。那时候你就特别想，我奶奶的唠叨真好听，我奶奶怎么不管我呢，对吧？所以说我们常说亲人在，我们多尽孝心，莫到亲人不在的时候我们再后悔，是吧？所以说大可希望这个孩子啊，你说放13天假，但某种高效怎么办呢？珍惜。哎，你看后面这个莲花说珍惜，是吧？好好珍惜啊。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实在烦啊，我也面带微笑理解老人的善意，是不是啊？有的时候甚至顺势而为，顺势而为，尊重老人的意见啊。你有奶奶管多幸福啊，是吧？很多人都没有奶奶了，包括大可说我们都渴望身边有一个角色叫奶奶的人管管我们，我们得多幸福。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伙助力和支持啊，亲人对孩子的付出永远是无私的啊，没有任何杂念，没有任何功利，没有任何私心，就是希望你好。如果你发现了真亲人总是跟你唠叨，那就说明你身上有这些缺点，家人不放心，总觉得你难以克服，怕你受伤，怕你吃亏。对啊，这位朋友说，我说实话他管得多，但是呢要求80%是肯定答应的。我要是有什么要求，80%是答应的啊。所以说你看奶奶是疼你的啊，作为回报聆听一下奶奶的那些唠叨啊，我觉得应该，对吧？80%要求都满足你呢，听听老人唠叨还不行吗？是吧？啊，作为补偿行吧？啊，你要这种补偿心理也行啊。总而言之，要耐心，不能不耐烦。老人年纪大了啊，即便你觉得他唠叨那些东西没有用，你也耐心的倾听，别伤老人的心，让他说完。是吧？老人倾诉完心里就敞快了，该嘱咐都嘱咐了，他就安心了。你聆听了老人的唠叨，让老人安心，就是一种孝道。

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所以希望这个孩子珍惜啊，珍惜亲人的爱，在大学生活当中啊，还要努力的学习，历练自己，慢慢的随着岁月的流逝，你会不断的去成长，会有新的见解，看问题的角度会发生变化。将来有一天，当你作为别人的爸爸的时候啊，成家的时候，你回过头来就会理解所有亲人的付出。所以心理学上有一句名言，叫没有体验就没有真正的理解。要大可的亲身感受啊，大可最近部门的一个主管退休了，临时呢大可去帮他处理一些事儿，然后我就发自内心的去理解和佩服我们退休的这位前辈，多么不容易啊！因为你不站在他的位置，你不了解他付出的辛苦啊，你站在自己的位置看他，就觉得人家挺轻松的，我倒挺累，处处得听人使唤，听人命令啊。是有一天你中国你换过来，你真正站到那个位置，你才发现前辈付出太多了啊。所以心理学那句话我觉得特别幸福，没有体验就没有真正的理解。你别老说哎我理解，你体验一下，体验完了再说理解。我们那位前辈啊，曾经有一段工作是没有任何报酬，无偿的付出，完全出于情怀，所以让大可更佩服了啊。所以大可体验到一句话，就是大可刚才说的这个啊，什么事儿你去体验，你别老说我会换位思考，你体验一下啊，你就知道人家多不容易，是吧？你别等有一天你做爸爸了，你就体验当年你爸打你骂你说你的时候，你就理解了。所以中国有句老话就应了的，大可刚才说的心理学上的一句名言，没有体验就没有真正理解。那句老话叫做不当父母不知父母恩呢，是不是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也欢迎来到直播间，上点关注下点赞，点亮灯牌不迷路，大可带你走上幸福的高速路。再来关注一位朋友，这位朋友说，大可和男朋友相处了8个月了啊，我发现一些情况啊，我总觉得他在跟我说谎，他说他在一家私企做高管，后来我了解那就是个普通的这个小公司啊，也不是什么高管，就是一个小负责人，倒是没什么大撒谎，但是他夸大了他的这个啊身份，说大可这样的人是不是得打个问号啊？大这个人大不了充其量是爱慕虚荣啊，好大喜功，是不是啊？你说直接就给这人 pass 了，说他跟我撒谎，人家没撒谎，确实在私企，确实任主管，只是他把那个主管犯变成高管啊，然后把那企业变成什么大型的著名的企业，是吧？他说的大一点啊，怕你看不上他，对吧？有点虚荣心在作怪，但本质没撒谎，对吧？你要看本质啊，他有时候放大夸大一些东西是满足他的一些虚荣心，不代表他欺骗你啊，你只能说一笑了之。但是他的优点能不能对冲掉他这些缺点很重要。如果你满眼都是哎呀大可爱慕虚荣啊，小心眼啊，好大喜功啊，全是这缺点，一点优点都没有，那你就放手吧，好吧？谁身上都有缺点，但如果他身上有优点，比如说能力超强，聪明能干，学历很高，是吧？文笔很好，说话头头是道，对吧？等等吧，就是生存能力工作能力啊都行，就是这个爱慕虚荣这毛病啊，那就不是个事儿啊，就是你看你能不能对冲掉。你要说这个人身上全是优点，说大可他老完美了啊，高富帅啊，完了还有学问啊，几乎不存在。你要真有一天告诉大可，反过来说大可身上他全是优点，我就觉得这个人有问题。反而他身上有缺点吧，我倒觉得问题不大，好吧？如果全是优点，那问题就大了。这个人城府很深呐，啊，隐瞒的很好。啊，在你面前展示的永远是他的最光鲜的一面。越是遇到这样的，希望朋友们越要认真的去好好相处一段时间，进一步的去了解。你一定要发现他身上有缺点，他才是个人。就像大可每次没事的时候跟大家说一句

这个歇后语啊，没有瑕疵的美玉是赝品啊，这是不叫歇后语，这是一句名言啊，谚语，对吧？真的，你看了世间所有的美玉，这个什么玉啊、翡翠啊、宝石啊，它都有瑕疵，那它都来自自然呐、啊，说一点瑕疵都没有，哎呦我去，光洁透亮、剔透啊等等，看100%是人造的，对吧？有瑕疵才是真的，人也一样，有缺点它才是人，没有缺点那就是个骗子。所以大可希望朋友这个真有一天朋友碰到完美无缺的人啊，一定要给自己足够的时间去了解啊，即便他身上全是缺点，也希望这个朋友去了解他的优点，优点能不能对冲掉，你能不能更加欣赏他的优点，而忽视，不叫忽视了，而是这个叫淡化他的缺点，理解和包容他的缺点，那这就是你的爱人。所以我们常说过日子过的是缺点，优点不用过，那就摆在那儿了，是吧？喜欢稀罕，稀罕永远稀罕，稀罕不完的优点。但是缺点呢，你能不能适应、包容、迁就、理解，那就是跟缺点过日子啊，那才能天长地久。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我是你的好朋友大可啊！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啊！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不养儿不知父母恩呐、啊！对，说的多好，是不是、啊？哎，你只有去体验，你才能理解，否则你真的永远不理解。小的时候，我曾经有位心理专家在我们节目当中说，我们的孩子还很小的时候，都告诉他你要孝顺，你要感恩，他听不懂啊，孩子们只能顺着说好的。他只知道感恩是个善良的表达方式，什么叫感恩呢？啊，只有一天他当父母了，他才理解为什么父母老告诉我要懂得感恩。现在他不懂，啊，所以有的时候大家不要去强迫别人去接受他那个年龄、他那个经历、他那个学识和认知接受不了的，是吧？我们常说认知不同，没有必要强行。把你的观念输给对方，对方说我能接受，那也是骗你啊，他根本不懂啊。所以希望朋友们记住中国那句老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吧？ So, she walks. 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也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唠扯唠扯心里话。A stranger from the north, while she goes back and forth, then she stops and pulls. 最近有个小趣事啊，就是我就觉得啊，很多时候，要想让别人懂，有时候真得痛，人是痛醒的啊，真的不是被说醒的。这也是心理学上一句名言啊，人都是痛醒的。你说了一堆堆道理，很哎，大哥你说的有道理啊，他不理解。真有一天自己身处其中了啊，撞到南墙了，头破血流了，他明白，哎呦，说的有道理，是吧？所以人嘛，没有人被说醒，被道理说醒说透的，都是痛醒的。那、啊、最近我大可养了个小狗啊，领养小比熊，哎，一钻笼子里，因为他原来啊那个主人是散养，家里没有笼子，就是个大围栏啊，他随便跑，养成了很多坏习惯啊，不喜欢进笼啊。他一进笼就叫，怎么办？别人告诉我说，你别不舍得，你得打，你不打他，他就他还叫，啊！后来我也没办法，下下咬咬牙，哎，就是拿个棍儿，啊，打了他几下，打老实了，啊，不吱声了。再叫，我把棍儿举起来，他马上就翻门，那意思我投降，你别打了，啊，他有痛苦记忆了，然后就不喊了。所以说你看他喊的时候你咋说啊，我说你别喊了，影响邻居休息，你赶紧不许叫啊，嗷还叫，这可咋整啊。后来大可翻豆包说你得打他啊，你不给他点痛他是不听话的啊。那好吧，我就这个下狠心啊，棍子当当打几下，哎，老实了，不叫了，下次再叫我不说话了，我拿棍子直接过去，他立马翻白啊，投降啊，不吱声了，不喊了。

乖乖睡觉啊。所以你说别人啦啊，动物也是啊，人都是痛醒的啊，不经历点痛苦啊，这不行。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6639655个脸啊，是的啊，这大养狗没经验啊，晚上嗷嗷叫啊，那不关笼子里不行啊，这狗有些坏习惯，什么是喝马桶水、扒垃圾桶啊，就原来的主人他给他散养。不管，因为原来那个为啥他不领养了，就是因为他老值夜班，这狗子再这么养下去养死了，瘦啊啊，不没有时间定时定量喂食，所以他就是好就是发布消息看有没有业主领养啊。所以这个我们领养了啊，领养之后他就恶习难改啊，但后来这打两下真好使啊，我都不懂。啊，就是问豆包，问人工智能，啊，人说你得打他啊，要不然他不听话，啊，打两下，包括那个随便尿尿，啊，不小心进来的时候就照着花盆边就尿上了，啊，尿完之后我说这家里的地板啊，怎么办？拽过去啊，瞅了尿，当当当打两下，再尿再害打啊，再也不尿了啊，这个。天天就是到点儿就挠门啊，或者喊叫啊，上厕所啊，就不在家里了。你看这个，否则你不打它，它永远它不痛，它就没有记忆啊。人也一样啊，有很多时候真的教训都是流血流汗得来的。所以，真的希望在生活当中，有些朋友痛定思痛啊，不要再重蹈覆辙。欢迎更多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啊！所以说，跟大家有时候分享这个怎么办呢？养狗有啥招吗呀？啊，现在有招了啊，有各种招啊！前不久刚来的时候，每天拴个链子，要么不睡，现在可以了。你只要把那大棒子往旁边一放，立马睡着了。嗯，不用打，看着就明白了啊，也挺有意思啊。在生活当中，有的时候。喜欢宠物的朋友，其实养这个东西真是很费神，很费时间，也费钱啊。这狗有时候挑食，然后不喂狗粮不吃，狗粮不吃，就得非得吃点好吃的啊。以后有机会也跟大家分享养宠物的心得啊。所以话题是多元的啊，也跟大家多唠唠大家关注的一些生活的兴奋点、兴趣点啊，让我们的生活多姿多彩，远离焦虑。远离抑郁，远离烦躁，远读，远离所有的负面情绪，好吧，生活才带劲，心情舒畅，万事才能顺意啊，运气才能越来越好。很多朋友常说大口运气不好啊，那就说明你心情管理的不好，管理好情绪和心情的人运气不能太差，保持微笑，保持乐观，无论遇到多大的风浪从容应对，处变不惊啊，你会发现不过是一场经历，人生一切美好会越来越多。好，感谢更多我们朋友们对节目的养护啥操心啊，对，操啥心，对，养护人操人心啊，是吧，养护动物然后狗操狗心啊，真是操心啊，你只要养就操心，这是在所难免啊。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些有意思的事儿，也希望朋友们爱养宠物的朋友也希望给大家分享一下你的这个饲养的心得啊，你是怎么训练出来的，跟大家分享，是不是啊？现在这狗有的时候还不听话啊，有的时候听话啊，比如说你让它拿个东西费劲啊，怎么能训练它能为家里服务？这有时候看了抖音里有一些那狗的感觉跟人似的，是吧，啥都懂啊，好像能听懂人话，让他干啥干啥，是吧，那就从小训练出来的，不容易。再次感谢所有好朋友们啊，这个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跟大家分享。大家伙儿呢马上要过节了啊，大可衷心的祝福所有的家人们节日快乐啊，天天好心情啊，记住人生要追求快乐，没有快乐生命没有意义，努力活在当下，保持乐观，保持笑容啊，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一切都会

0: 越来越好。祝福大家国庆快乐，我们下期节目10月8号直播间再会。好，感谢收音机旁的听友们对大河说了节目的这个收听和收看，更多精彩的话题我们在10月8号节目重播直播的时候再见。祝福大家国庆佳节快乐。
1: 轻松的工作，快乐的赚钱，大可说了，肚子里的酸甜苦辣咸什么玩意儿的，一吐为快。8581-5677，8581-5688，8581-5699。

0: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2: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3: 逐梦大都会，放歌正青春。2026吉林省高校大学生校园歌手大赛火热进行中，青春肆意生长，歌声点亮热爱吉林万千高校学子登台现场。本次大赛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共青团吉林省委、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吉林省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学生联合会共同主办，吉林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承办。青春正当时，让我们唱响最强音。
0: 眼睛是心灵之窗，幸福之门。然而各种眼病一步步夺取了幸福和快乐，家人揪心，自己遭罪，失去光明的人无法面对。现在您是否为眼睛手术而担心？用尽各种办法，您的眼病是否还在加重？眼病又该如何治疗？亮晶明目组合带您走出治疗误区，摆脱眼病，走出担心失明的阴影。亮晶明目组合独含有鹰眼活性肽，能充分激活修复眼睛视力细胞，让您真正恢复光明。

看好大千世界。亮晶明目组合主要治疗白内障、玻璃体浑浊、青光眼、视神经萎缩、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眼底出血、迎风流泪以及近视、弱视、闪光、斜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0: 图，煎炒烹炸尽显十八般武艺。这是一种人生，酸甜苦辣尝尽千般滋味，却只为那一口留香。留香哇！这是一种豪情，开怀畅饮三百盏，衣带渐宽终不悔。引领吉林餐饮风潮，大吃小吃美味通吃。
1: Let's go！
0: 美食娱乐大赢家 FM 100.1，百里挑一，亲情奉献。
2: 80年关东名号，一脉留香，6分豪放香酥鸡，3分热情锅包肉。

0: 一分缱绻丹心，豆沙濯雪衣，相情相慰，唇齿长生津，难舍难忘，心驰赴神往。当春乃发生，何宴享天下，荠菜之翘楚，东北之上味，尽在吉林金牌老字号，你无法错过的春发和。
1: 时间16:02，这里是 FM 100.1条鱼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美食娱乐大赢家，我是小强，
2: 我是蝈蝈。有多少朋友这个，其实我很想知道，大家请了三天假，然后连着休了13天，出去玩疯狂了。我知道我身边是有朋友这样做了，真的是很潇洒，很羡慕。当然了，我认为其实请假这件事是要分岗位的，就是不同的工作嘛，一定是有他自己的独特，自己的性质，有一些还方便啊，比如说那你自己分内的事情就由你自己来解决，你能安置好，你请假也不会麻烦别人，那就没有问题的，大家就敞开了去玩。有一些朋友可能还要坚持到明天，然后呢才进入正式的国庆假期。
1: 确实是，不管怎样呢，就是这个老话叫什么，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然后我们只要是工作日还是要把这个
2: 什么叫做一天和尚撞
1: 帮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对，把这个工作做好。然后呢我想说什么，就是今天我遇到一个事儿，我就突然发现说我们有时候在节目里经常说的一些老话，总是这个一遍遍重复的这个话，就是实际在实际日常生活中还是对大家有一定的怎么说，有一定的帮助的，
2: 提醒作用。
1: 比如说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事情是这样的，就是我呢最近有个诉讼，然后呢这个今天下午开庭，正常是在这个吉林市，然后呢因为我们那个赶不回去，就是委
2: 是你妈妈吗？
1: 不，你不要多问啊。然后就是个委托的这个律师，
2: 明白。
1: 然后呢这个律师呢是我家里人帮我找的，我跟他呢也没有正式见过面，这中间的沟通呢我觉得可能是略微有点儿絮叨，就是说话可能有点绕，但是呢就是我觉得好像这个工作态度还可以。
2: 小强，我非常理解这件事儿。
1: 可是
2: 有些角色，有些人啊，真的就是这个要在解决问题上的时候就会绕了。
1: 然后呢这个今天下午的时候呢，这个
2: 顺利吗？
1: 特别不顺利，直接告诉我说这个案子，这个你撤诉。我说为啥？
2: 对呀，
1: 他说因为你如果不撤诉的话，现在这个案子只能判你输，虽然你是原告。我说那之前这些时间准备的这些材料，准备这些证据都干嘛呢？不是你让准备这些东西吗？跟我说证据不足。我说请问大哥，那证据应该准备啥呀？他说你先别着急，等等之后。我说等一下，我说这事已经拖了半年多了，还不行。
2: 我很想说你为啥不找那个天明啊，找苏邦啊。
1: 然后说的事儿就是这样的嘛，就是因为呢律师这个行业，除非是一种非常非常大的那种大型的刑事或者大型的经济类的案件，他们可能会有，我觉得一般会动用到那种那个就是超专业级的这个出师团队。一般来说，这种民事诉讼的这个小的什么这个房产的钱的这点小东西，基本就是当地的，因为很多律师他是对当地的法院更加熟悉一点，
2: 我明白你的意思，
1: 他知道办事的这个流程，快速怎么去快速解决，
2: 是这样的。
1: 我也是这么想的，
2: 我就在想，你不马上就考完律师资格证了吗？你就可以解决，
1: 别说那没有用的，
2: 你考完了。
1: 然后呢，这个我中间就是之前几次开庭，也是因为我现在已有的这个律师的这个情况，我跟那个苏邦的朋友们咨询过，苏邦的朋友们给出非常专业的答法，而且真的有的时候就是为什么我们总说找专业的人办专业的事儿，就是你听完苏邦的朋友们，无论是这个张莹律师啊，还是包括之前杨律师啊，这个王律师，包括现在最近张律师、刘律师，他们给出那个答法，就你会说还能这么办？他说对呀，就有的时候甚至你要可以让你的这个家人去先告你一下，然后把这个事儿一个定性之后，你再去进行下一步那啥，就是你先要有一些东西是法律，它是需要这个有证据要定性的，
2: 是吧？就跟人
1: 家现在就是这面这个关于谁是谁这个事儿整不明白了，然后这个吉林市我的这个找的这个年轻的这个孩子就是整的烂套了。我说我的妈呀，我说我跟你在这就是里里外外撕巴了半年，结果
2: 其实有时候我真的不理解啊，就是你看你有的时候这个找的朋友沟通事情，总是让我觉得很让我出其不意。就像我说，我们身边明明有现成的这样的很专业的团队，你为什么不去问一下，然后再去决定再去找再去做呢？
1: 这个事儿就好像有朋友找你去给其他孩子教舞蹈一样。 它不是一个很合手的内容，
2: 或者是不在当地是吗？
1: 就是不合手、嗯、就是说白了不合手、
2: 哦、明白。
1: 你让李振宇现在去那个广州去挑一辆多好的车、嗯、他也不一定有渠道、嗯、让你现在去这个重庆去给大家这个介绍一个饭店、嗯、你如何能开起来，你也整不明白。
2: 好，
1: 虽然我们可能是这个领域的，但是他这个在不在地，他确实 很关键的一个那啥。
2: 对
1: 对，
2: 我很理解啊，尤其是在法律各地的这个有一些的这个重点呢、啊、或者是差异还是蛮大的。
1: 我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哦、你就比如说你找一个这个我觉得可能江浙地区的这个法官、
2: 嗯、
1: 你过东北这边去这个出庭的话、
2: 嗯、
1: 他可能上去就说，哎，这帮阿姨为什么冲我这个大口、
2: 嗯、
1: 大喊大叫、
2: 嗯、
1: 是不是在藐视法庭、嗯、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像那种、嗯、就他会觉得，哎，怎么就这么吵这帮。但是这就是东北人就是唠嗑的时候就都那样嘛。有时候在网上一看东北的那个
2: 大嗓门
1: 的法院的那个民事庭，感觉好像俩人就撸胳膊往上冲那种感觉。
2: 其实啊，东北人这个在网络上特别有优势，就是
1: 嗓门大，
2: 自带那个幽默感。
1: 对，
2: 但是我其实个人不是那么特别适应这样的一个沟通方式，就是，哎，就所以嘛，是，但是我生活在东北，我也必须要去接受。
1: 说远了，反正说回来呢，就是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
2: 嗯，
1: 虽然都是有专业职业资格的人，但是呢，水平真的是不一样。然后包括身边家人也跟我说那个感觉你找律师、
2: 嗯，
1: 因为我没去现场，我家另外其他人去的、
2: 嗯、
1: 跟我说你这个律师怎么感觉话说的很少，然后也没有说据理力争啥的、
2: 嗯。
1: 我说这你再看看我们之前这个诉邦律师时间的这些诉邦律师事务所的这些律师们、
2: 嗯，
1: 他们去给大家说东西的时候，那真是就是一针见血，然后精准无比。
2: 嗯，
1: 当然，有的人呢适合这个在这个法庭上，这个一针见血的去解决问题。
2: 嗯，
1: 有的人呢擅长在节目里面去跟大家这个逐一分享去好吃的东西。
2: 嗯、
1: 有的人呢适合在台上跟大家去现场能连续唠两个小时。
2: 嗯，
1: 昨天晚上我去了一下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非常棒的一位主持人闫宁的脱口秀专场。
2: 嗯，
1: 他这个专场名呢叫做《严选的心动》。
2: 嗯，
1: 昨天呢是在这个上海路万达去呈现的。那接下来的时间，闫宁的脱口秀专场在全国好多地方都有。
2: 嗯，
1: 比如说，
2: 嗯，
1: 他10月10号的哈尔滨，10月18的北京，10月19的天津，10月24的吉林，10月25的延吉，
2: 嗯，
1: 全部都有继续的闫宁的这些内容，
2: 像巡演一样，
1: 对对对对，
2: 非常的精彩。
1: 而且他真的是，就是我，因为我跟闫宁认识好多年了，这个闫宁也经常上这个我们赵老板的《这家大院》。
2: 嗯。
1: 这个之前也过来唱过歌，
2: 嗯，
1: 然后就是完全没想到是说这个妹妹站到台上
2: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生活当中接触的同事吧，都会有多面性，就是尤其是展现不出来的那一面，你真的有的时候是看不到的。
1: 就是因为什么呢？就是昨天我们几个都是台里的同事们去那个算是帮他捧个场嘛。
2: 嗯。
1: 然后呢，就是我没想到说一个虽然是专业主持人出身，但是在台上没有脚本，
2: 嗯，
1: 没有具体的文案，
2: 嗯，
1: 就站在那儿通过及时反应即兴
2: 发挥
1: 表达，
2: 嗯，
1: 两个多小时现场笑料不断，大家笑得前仰后合，我说太厉害了，我的妈呀。
2: 这么来说吧，大家都知道舞台上就是都说台上什么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这个真是事实啊。
1: 嗯，
2: 站在台上说的那十分钟可能台下背后要这个准备的时间非常的多，
1: 但是人家现在在台上自己一个人整俩小时，我说太厉害了，
2: 这是一个非常真的是一个巨震撼的人。
1: 大家如果没看过这种即兴喜剧脱口秀，这种这个交友型脱口秀的，欢迎大家最近呢在大麦，在这个什么猫眼关注一下闫宁的专场。
2: 嗯，
1: 对，姓闫的闫，文字里面三个横，然后呢安宁的宁，闫宁啊，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好同事好朋友。
2: 嗯，
1: 对，最近在全省甚至全国很多的演出要给大家呈现。
2: 嗯，
1: 那当然说演出呢，我们这边也是一直在跟大家说，长春的大型演出有非常强大的编剧能力和大型舞台创造经验的呢，就是莲花岛。
2: 嗯，
1: 包括我们之前给你莲花岛票发没发出去，到底
2: 没人给我回，你说
1: 大家都是可能都走了，我跟你说。
2: 哎呀，
1: 对，那接下来呢，我们俩呢是在10月2号这天是要做特别节目。
2: 嗯，我们
1: 特别节目这天我们会有一些这个莲花岛门票也是会发送给大家，而且
2: 我们那天这样啊，一个人发两张，
1: 这都回头再说。
2: 对， 因为我们俩现在一个人只能发一张。
1: 因为那个这两天我后台很多朋友这个要，然后对，然后包括这个有喜欢梨花岛的，因为这次呢，他们这面是抗联的红色
2: 主题，
1: 这个红色主题，是真枪实。

0: 实弹真实的硝烟爆炸，这个战马然后烟火的呈现。
1: 我不是说后台没有人要，而是大家留留完言之后不回。
0: 对对，我知道。哦、然后呢，这个包括呢他的这个国际大马戏，然后还有他《莲花仙子传》现场的真山真水真景的夜晚的这样的一个大型室外实景演出，
1: 是的，
0: 都能通过这个票给你呈现出来，在那可以一玩玩一天。
1: 嗯，
0: 真的，莲花岛是大家在十一的时候想去，真的很可以去的一个地方。
1: 莲花岛现目前是。这样大家只能够自驾前往，就是它周边没有通车，所以说大家还是、
0: 但很好开，
1: 对，往那边开并不远，
0: 就
1: 是
0: 它
1: 就
0: 在四季南河旁边。
1: 我可以跟大家这么说啊，就是在长春四季南河也好，还是北湖也好，还是南三环也好，我真的没有遇到说叫车不好叫的地方，特别方便啊。哎呦我的天哪！
0: 那当然呢，这个在十二号既然是我们的特别节目了、那我们俩呢，当时大早上上节目也没有什么精神，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话题能跟大家聊，那怎么办？就是接着能找出一些东西给大家送就给大家送。那这两天呢，我们都去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我们可以说是去过太多次了。但是也幸好这个七彩城的快乐专家呢比较给力，经常的进行一些升级。他最近升级的新的，比如说高空的
1: 那个叫走的那个叫高空绳索吧。可以这么说，
0: 高空拓展，
1: 嗯，
0: 对，高空拓展，这我们之前总是在一些这个综艺啊、视频上看到那些大型的企业呀、
1: 嗯、
0: 大型的这些这个外企，他们会有一些这个
1: 组队儿，然后来去进行 PK,
0: 对自己的员工进行高空拓展，什么打造团队凝聚力、打造这个团结力之类这种。这回呢，在快乐专家七彩城，大家就可以感受到这种，它是高四层的高空拓展，
1: 是的，
0: 包括呢，他们这儿的空中飞人，他们这儿的七地裸眼。
1: 就是裸眼的一个，对，然后你会体感啊，和你这个眼睛去视觉的这个一起相互体验的这个就沉浸式的这样的一种效果，
0: 对，
1: 包括 XR 的这个
0: XR 空间进行的这个你戴上眼镜之后瞬间就可以说穿越到
1: 进入到了一个
0: 古代呀，这个西方神话啊、或者是未来科技的打怪兽啥之类的，这种
1: 综合14000平、然后呢会一票到底的这样的一种玩法啊。
0: 它的票正常话好像挺贵的吧，238还248一张、我们十月二号给大家整了5张、对，大家想要的十月二号关注我们上午10点到11点的节目。对，然后呢再有就是再有就是这两天是身边另一个朋友提醒我的，那个刘老根大舞台，在这个国庆找来了两位重量级的驻场嘉宾，一位呢是周云鹏，上过《笑傲江湖》，上过《欢乐喜剧人》，一位呢，我怎么说，我特别喜欢这位老师，但是你说他上过啥节目我不知道，但是他的形象家喻户晓，中国无人不知。海燕呐、你可长点，不是小宝老师啊，
1: 他好像
0: 是赵海燕老师。
1: 对，北山赵海燕老师吧，在北山集团，
0: 北山传媒，
1: 对，北山传媒里边，他本身也是应该我们当地的
0: 黄金配角，
1: 对，我们的这个当地的这个演员，所以就很亲切嘛。
0: 而且他最近的电影非常非常。打动我的是那个角色，热辣滚烫，演贾玲的妈妈，我说哇，我说这是演的就是真实自然且就是很有东北妈的那个劲儿，
1: 哎呀，
0: 本色表演，
1: 对，他就是本色演出啊。
0: 还有啥？好像最近白敬亭那个片里，他也是演妈。我说赵海燕老师现在就是东北的这个真实妈妈的专业户了。
1: 我有一天特别逗，就是你说到赵海燕老师真实妈妈专业户，有的时候我们可能经常出去上一些超市，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遇到一些老人，老人居多。我们前两天去那个叫温馨驿站市吧，然后有一个阿姨，就是肯定是我觉得就应该奶的，就在我来看应该奶的那个年龄啊，她很随意的跟你说一句话，可是那一幕就是好像似乎在电影里边或电视剧里边看到的那个场景，真的是这东北人自带的那种自来熟啊，然后那个亲热络劲儿啊，蛮有意思的、随处可见，大家都是生活当中的发现一些有用的信息、有用的内容啊，分享给你们。
0: 是，进入宣传，稍后继续回来。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3: 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4: 下班时间，回家途中，聚会的路上 ，FM 100.1美食娱乐大赢家，和你一起去寻找生活的味道。生活的味道。
5: 青稞白肚，黄毛金爪红膏，大闸蟹乃蟹中之王，被誉为百仙之尊。每当金秋送爽，菊花盛开之时，便是以大闸蟹回敬身边重要朋友之际。蟹皇宫大闸蟹，从蟹苗到成蟹，从源头到餐桌，严格把控只只精选，只为献赠每一只蟹。蟹皇宫15年，购蟹卡送海参，真要有心就送好蟹。蟹皇宫大闸蟹。
1: 我是在刚才今天这个，其实我原本做的这个计划是什么呢？因为大家都会在十一假期的时候，这个比如说有一些自驾出行，而我认为啊，真的就是北方现在是十一的这个非常漂亮的季节，
0: 很美的地方。
1: 对，因为我看到了一个词儿，调色盘、嗯，我们的山已经真的像调色盘一样
0: 了，五颜六色。
1: 对，然后我看到了一个内容，简短的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就是如果说因为在这个秋天的时候嘛，大家都会想看枫叶，但是不是所有的地方你都能够。在找到恰到好处的时间能够看得到啊、嗯、说几个，比如说关门山森林公园，那这肯定是要有门票的嘛，就是既然叫森林公园了，它是在九月下旬的时候，也就是现在一直到十月中旬的时候，它会率先变红的。它这个地理位置，因为它山嘛，所以它冷，所以它的这个红叶子红的会非常的漂亮。然后呢，说到老边沟和大石湖，这都是在辽宁的本溪的那个位置，十、嗯、月上中旬的时候才会进入状态啊，就是这两个地方好像应该是那种连票的，一次可以逛完，人少，然后呢溪水会穿过这个比如说山林啊，就是那种枫叶的。其实我觉得这一幕我曾经在哪儿是看到过啊，咱们吉林市的叫什么了对，蛟河红叶谷是这样的、嗯、非常漂亮。因为溪水会从山顶啊延伸下来穿越而过，有的时候你会遇到阳光啊照射，有的时候穿过这个树林啊，哎呦真的是让你觉得醉人的美。然后再说一个本环公路，中华枫叶之路，这个一定要告诉大家啊、哦嗯，免费。对，是从
0: 本溪环人是吧？
1: 对，本溪县一直向环人方向大概60公里，自驾一定要去自驾啊、哦！这一段两侧的枫树搭成了红色的隧道啊，特别特别的美、嗯。然后还有什么地方呢？天桥沟森林公园，这是在丹东了，因为它是海拔高，所以红的晚，它得在十月中旬下旬的时候才能够红起来。
0: 大前年的时候吧，十一的时候我跟台里的几个朋友，我们一起说
1: 自驾去的
0: 是吧？那边走，结果呢，到那边那个红叶山，人说说红叶还没到时候呢，因为那两天天不算冷，
1: 对，
0: 这天还是冷一下才能那啥。
1: 然后还有一些像本溪小众的，叫什么湖里村啊，这样的地方也是不收门票的啊。嗯、然后呢，这个据说，在当地你可以吃一点什么大锅炖呐、啊，然后就是
0: 东北菜，
1: 对，东北菜。
0: 看看小红书上面对于这种这个可自驾的地儿推荐还是挺多的。
1: 是这样的，就是大家可以。因为现在大家都不愿意做攻略了，有的时候可能会问问豆包啊、嗯、当然这也是一个办法。
0: 骗子太多了啊。豆包
1: 不是说骗子太多了，
0: 豆包的信息千万要学会甄别，
1: 是这样的，
0: 他有时候给的东西非常的不准。
1: 大家知道有一种职业吗？叫做智能训练师。其实它是做什么的呢？就是当我们的智能软件生成了，又开始投入使用了之后，其实它就跟我们当年的百度是一样的嘛。你要经常的给它去输入相关的信息，然后呢，让它形成一种记忆，或者是往前推送的这样的一个智能的一个程序。之后，当你问到相关问题的时候，那它自动的会给你推一些，比如
0: 说
1: 付费的。
0: 你说那个 GEO， 嗯，
1: 对，付费的这样的
0: GEO 的这个相关的这些科技的东西。嗯，所以就是有的时候还是听听人写的东西吧，就比如说。你像我有时候还是愿意看小红书，然后包括抖音或者是那个大众点评，他们有些这方面的东西给的还是我觉得比纯生成的要靠谱一些。嗯嗯，从上周到现在，实际我们经历了很多。我们周五那天的中秋当天，我们俩上的节目、嗯、结果从周六开始呢就有各式各样的信息传来，比如说从小看到大的济公的扮演者游本昌先生的离世、嗯、然后从小听他哥长大的刘欢先生的离世、嗯， 对，我反正年纪越大越开始
1: 大家都会有感触啊，很深啊，
0: 对对对对，九月份
1: 很深刻的情感了。
0: 今年的九月份确实走了很多我们很熟悉的
1: 老师、
0: 前辈们，
1: 对，
0: 比如说
1: 金一丹，
0: 对金一丹老师，然后魔岩三杰的何勇，
1: 哎呀，就是我们，哎呀，耳熟不能说耳熟能详，那简直就是在我们荧幕上，或者是太打动我们。就是我认为每一个人都曾经被打动过啊，他都不是一个角色的扮演者，嗯。
0: 所以呢，这个一方面，我今天我说节目收尾要放一个这个弯弯的月亮，怀念一下刘欢老师。再一个呢，就是还是要跟大家说，就是这个周末不知道为啥感觉过了这么多。事儿，也可能是因为昨天呢，确实
1: 太短暂了
0: 啊，
1: 太短暂了，因为
0: 不是短暂，我觉得因为昨天没上班，所以这个
1: 啊，
0: 整个这个觉得很多话要跟大家分享。
1: 嗯，
0: 先说一下我这两天吃啥了吧，我这两天吃了一些比较奇怪的内容，算是
1: 嗯，
0: 首先呢，周四那天晚上我去了一下这个春时光音乐会，
1: 嗯。
0: 春时光音乐会本来应该是春天做的，结果后来艺人生整到了春时光中秋音乐会。
1: 嗯，
0: 现场的呈现的非常精彩。
1: 嗯，
0: 然后这个李宇春、潘玮柏、王赫野他们的歌也很好，嗯，包括周五那天我想放王赫野歌，发现我们后面库里没有。
1: 嗯，
0: 王赫野有首歌推荐给大家，1985。
1: 嗯，
0: 我就挺好听一个歌。
1: 嗯，
0: 就那天晚上吃了个谁家？
1: 嗯，
0: 吃了个老婆仔鸡包。
1: 多么幸福的事情！
0: 老就是大家后来就是千选万选，后来我说那不行，还是老婆仔吧。
1: 嗯，
0: 我们仨人去了，要了一个大锅鸡包，仨人一共花了一百多少，134，
1: 也就是这样。
0: 但是吃的特别特别的满足。
1: 对，是的，老婆仔鸡包就是带给人这样感受，而且它那一份的量很大的，这134里面你可能都加了很多的什么青菜、配菜之类的东西。
0: 没有，主要是要酒了
1: 啊，
0: 对，
1: 还有酒。
0: 它一锅98，就基本上满满的感觉得是一整只鸡。
1: 嗯，
0: 然后但是实话讲，老婆仔鸡包它油真的很大。
1: 对。
0: 然后呢，我们是边吃边拿勺往外蒯油，蒯出油之后呢，它稍微再收收汁，感觉更香了。然后。在这
1: 个，其实那个汁儿泡饭超好吃，
0: 太油了，太油了。然后那里面推荐大家一定要加什么？要加胡萝卜。
1: 嗯，
0: 胡萝卜在里面好吃程度就是爆炸了，没吃过那么好吃的
1: 胡萝
0: 卜。
1: 还有，我
0: 地瓜，
1: 对，
0: 香菜，
1: 对，香菜，还有圆葱，
0: 这些东西都嘎嘎香。
1: 嗯，
0: 老仔鸡包一个号称营业到这个一天营业25小时的地儿，晚上真的是频繁的一桌散去再来两桌，一桌散去再来两桌那种。
1: 他们家这么多年啊，就是有点络绎不绝的那个感觉。嗯，你可能会觉得，哎，这点还会有人来吗？嗯，偏偏就有人来。
0: 所以说晚上用餐还是大家一个需求。那我们也知道呢，金海兰兰州牛肉面他们家呢，在14号开始也要把时间。进行一下后半夜的这个营业的开展了，
1: 从早上
0: 8点到凌晨2点，四马路的金海兰兰州牛肉面，大家都可以在这吃到热乎乎的牛肉面了。
1: 这是一种幸福的接续，就是尤其是在这个时间段里边，你只要吃到深夜里边啊，23点之后能吃到这种温暖的那种味道，哎呦，特别舒服，
0: 确实是。
1: 然后呢，他们家你像熟食，每天晚上7点之后就这个7折了，每天晚上24点之后呛拌菜就免费了，就是让你会觉得，在深夜，这是中式的深夜食堂啊，这样的感受。
0: 你看，就是因为我那天呢是看演唱会去了，出来之后呢就是饥肠辘辘，然后还露天，所以说吃老婆仔鸡包。但是如果说我们要是喝过酒的话，那想要再续一摊，一定是有一碗热乎乎的面条，配点清爽爽口的呛拌菜刚刚好。所以接下来10月4号开始，首先他换门。然后之后呢，营业时间从早8到凌晨2点，都可以了。
1: 嗯，
0: 周四晚上吃的这个老婆仔，周五的晚上呢，我去了一趟那个老厂烧烤。老厂烧烤这个地儿，我真觉得太适合一个人过去喝酒了，因为他那儿太热闹了。
1: 太热闹了，对。
0: 我以为说5号那天，周五那天是那个中秋，我以为说没啥人呢，结果他们家基本是满的。
1: 哎呦，最重要的是他们家现在演艺升级之后啊，我们跟大家说一下，老厂烧烤是在哪儿？其实就是原来的
0: 光谷大街跟那个光谷大街跟飞跃路交汇旁边，
1: 9298的院内。
0: 对，
1: 大家还记得吗？原来的时候他们的地中间是有个大炕的，
0: 把炕拆了。
1: 对，把
0: 它，我觉得特别好，因为
1: 舒服了。
0: 以前那个炕你坐那儿，它是那个矮桌，那窝腿。现在呢，正常坐就很舒服。
1: 而且你还要是在空中那个坐着，原来。
0: 现在呢，就是演绎增加的什么样啊？
1: 嗯，
0: 就是天上飘雪花、飘花瓣、飘泡沫，然后就是各种什么什么这个肌肉猛男，
1: 空中建了一个舞台吧，半空中，然后
0: 都能在现场给你带来很好玩的热闹，而且呢，就是玩到。 九点十点，大家这个喝到正嗨的时候，一起这个排队，一起搭着肩膀拉这个长龙去跳舞，那感觉很好。
1: 嗯，
0: 老厂烧烤，然后那天老厂烧。

0: 花了50块钱，我们四个人在那儿喝了八升啤酒，然后点了几个菜，花了50块钱，结账的时候，他们我还说我要不抢个单，我说既然有人张罗，我就，结果他一说，先生你好，消费一共51，有人，我说早知我来了，对，就是有那个卡之后太便宜了，但是和润这个卡呢是去年12月左右有的，我们在节目里跟大家分享过，
1: 就是、那个时候，
0: 但好多人没当回事儿，
1: 对。
0: 之后在好多人也在后台说，小强能不能再联系再给我们整点那个卡，我们说对不起没有了，你当时不买你回头再找那不可能有了。
1: 小强当时也是买的，
0: 我当时买的，对，我特意花钱买的。
1: 然后其实他们家后来还有一个卡是什么呢，就是中餐吧，中餐的这一部分和火锅的这一部分大家可以去进行场内布置的、那个、
0: 场地布置卡，
1: 对，那个场地布置卡也非常的隆重啊，这也是错过那一时段就没有了，那既然没有了就不说了，有些
0: 等待下次再有，就有些事儿一定听我们的，我们说有就有，没有你再找就没有了。
1: 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我觉得重要的是这个卡并不贵，
0: 对，
1: 然后你入手了呢，我认为你说他真是说就是有一天他作废了，
0: 他也
1: 不，
0: 他可太值得了，
1: 对，
0: 你
1: 也不用
0: 心疼，回本了、
1: 是这样。
0: 昨天晚上跟朋友喝酒，然后呢朋友从青岛整了一个东劳啤酒，就是青岛这个东北崂山的那种那东劳啤酒，这个酒呢是专门做精酿的，而且呢是做那个比如说浑浊淡色艾尔的这种，就浑浊 IPA， 我说这酒真不错，他然后那个朋友说这酒在青岛那边卖特别好，而且它是小分子酒，我说啥意思，说一小分子酒喝完之后第二天脑子不疼，我们一起喝酒的朋友呢基本你也都认识，就有一个上岁有一个上岁数呢就特别愿意说、来你干一个你干一个、你干一个、你说话之前干、我就哐哐哐被干了3-4瓶、然后早今天早上起真的是没啥事儿，
1: 没少喝，
0: 我说哇，我说这酒真的不错，东劳精酿啤酒，最近看可能长春可能会有些地方能找到，找到的话到时候再跟大家分享，大家可以尝尝，真的是挺不一样的，努力发掘长春的好吃的、
1: 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喝的饮品啊，它叫果子熟了，这个其实大家知道就是很多饮品是这样的，它在铺设的时候是只能够在店里去买得到，就只能在餐饮店能买得到，我也是在餐饮店就遇到的，非常好，果汁的那个浓郁感特别强、椰子味儿的，这个山楂味儿的等等等等，然后呢据说也是过两天就是线下很多地方都能买得到了、就是我认为喝起来不甜腻，
0: 能不能跟他说便宜点促销一下，
1: 哎呀妈，我说不上，
0: 果子熟
1: 我说不上话，
0: 就是贵确实好喝，
1: 因为他家那个量大，就是他那一大瓶是恨不得够一桌子人是喝的那种分量，
0: 30多一瓶差不多，
1: 对、是我上哪儿去知道他们家，认识他们家人，
0: 现在确实像果子熟了，山楂树下，包括那个宋柚，宋柚那个饮料也很好喝，但也是很贵、1瓶28，
1: 因为他们真的在技术上啊，这个处理的还是挺到位的，因为它是纯粹的喝果汁嘛，还是跟这个咱们常喝的碳酸饮料不一样。
0: 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明天继续跟大家聊长春吃这事儿，记得2号啊，无论怎样2号上午10点我们俩特别节目有礼物送给大家，
1: 拜拜。
2: 感谢您锁定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收听美食娱乐大赢家，主持人小强、蝈蝈，节目初审郭红、王正，副审柳迪，终审于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见。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三年前，小丽为与前夫尽快离婚，协议约定女儿由自己独自抚养，前夫不支付任何费用，但享有探望权。可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学习生活支出日渐增加，加上小丽收入锐减，双重压力下导致家庭经济负担骤增。此种情形下，小丽能否要求前夫负担一定的抚养费？素邦律师王春达。
3: 可以主张，前提应证明必要。民法典第1085条，离婚后子女由一方直接抚养的，另一方应当负担部分或者全部抚养费。负担费用的多少和期限的长短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前款规定的协议或者判决不妨碍子女在必要时向父母任何一方提出超过协议或者判决原定数额的合理要求。离婚协议是一种附身份关系解除的特殊合同，

0: 双方应本着诚实信用原则履行，不得轻易变更，除非家庭发生重大变化或发生重大情势变更。本案中，离婚协议约定前夫不负担支付抚养费义务，现孩子的生活、学习、教育等合理费用发生重大变化，小丽若能提交证据证实其现有收入不足以维持孩子的实际生活水平，在必要合理的范围内，有权要求前夫给予一定的抚养费。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2: 送礼送牛礼，牛礼就选奔诺德，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牛肉礼盒，助力您事业牛牛牛。授权经销商长春北湖悦荣红居酒店，高新区硅谷大街蔚山路西凤酒专卖店，南关区中海国际社区玉峰正门湾谷汇集均有销售，另诚招全国优质合作伙伴，咨询电话0431-8185-3513。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欢迎收听我们的秒杀时间。今天跟大家来谈一谈补钙的问题。其实补钙呀，应该全年龄段都去重视。那您有没有发现，哎呦，最近走起路来这腿怎么没劲儿了呢？如果是走路时间长了还觉得抽筋儿，脚后跟还疼，腿还酸，那其实就有可能是缺钙了。那比如说家里的孩子总是说腿疼膝盖疼，还咬指甲，指甲软等等，这都是典型的缺钙现象，那就要提醒您该补钙了。如果长期不管它，钙流失，骨密度降低，骨质疏松啊，哎呦，那摔一下对老年朋友尤其来说是大事儿。那孩子缺钙了，影响我们的成长发育，中青年人缺钙，那更是影响咱们的精力了，所以要及时的补钙。补钙就是补骨，那我们说药补不如食补，很多朋友选择喝骨头汤，其实啊，骨头汤的钙含量特别少，脂肪却很高。如果你考虑补钙的话，那一定要说到一样东西，就是黄瓜籽。其实这是老祖宗的智慧，从古代到现在都有用老汉黄瓜籽碾碎了去吃，去补钙，煎成汤药去喝的。本草纲目拾遗当中都有记载，黄瓜籽粉是壮骨接骨的。那么经过现代科学研究发现，老汉黄瓜籽确实含有大量的钙元素，而且一定要打粉才能释放其中的营养。吃法还简单，冲一冲，泡一泡，泡在粥里，加在牛奶豆浆里，好吃也更容易吸收。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南童生物科技黄瓜籽粉是纯黄瓜籽粉，其中的原料呢都是咱们长白山脚下的老汉黄瓜籽，只选当季的老黄瓜籽新籽，钙含量不流失，营养丰富，五次低温精细打磨，研磨的非常细腻，冲水的时候就能发现啊，一点碎渣都没有，吸收特别好，100%纯粉，没有任何添加，配料表呢只有黄瓜籽，这就是原粉，咱们要吃就吃这样的。那么市面上超市里你会看到有一些成桶的黄瓜籽粉，不少啊都是掺了其他东西的，大豆蛋白粉呢、啊、那咱们要吃对骨骼好补补钙的，那就要吃纯的。而且菜市场早市里很多店铺打的粉卫不卫生啊，干不干净啊，它的工艺有没有低温研磨保留营养啊，这个咱都说不准，所以一定要选大品牌的南童生物科技纯黄瓜籽粉，每天吃15克左右就行，也不用喝多，用热水冲泡，拌在粥里，牛奶豆浆里都可以，那全家人都需要这样的放心植物钙。不多说，市面上这样一款纯黄瓜籽粉每桶卖到59块钱，一桶是一斤装500克的，那么市面上普通的黄瓜籽粉也要40-50一斤，所以这个大品牌呀、啊、真是良心价了。但是在咱们节目当中，您听好，今天我们的团购秒杀价只要199，你自己呢能买到4桶，但是在我们的秒杀时间，您抓紧打进电话来，只有5个名额，能做到买4桶送4桶，没错，199买4桶送4桶，您一共能带走8桶8斤，至少能吃半年以上，而且是纯黄瓜籽粉，只有黄瓜籽作为配料，无蔗糖的，您怕糖的，糖高的也可以。

0: 可以放心去喝，记好我们的秒杀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朋友们，只有5个秒杀名额，您抓紧时间来抢占，199元买4桶送4桶，那么每一桶都是足足1斤装的，一共是8桶8斤，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那只有5个名额啊，朋友们，记好我们的秒杀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大品牌的纯黄瓜籽粉市面价59一桶，但是今天的秒杀价我再说一遍，您听好了啊，只要199元，您自己能买4桶，但是我们的秒杀时间买4桶送4桶，一共是8桶8斤，免费给您送到家，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5-8-23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5-8-238-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对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 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2: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3: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1: 十一黄金周，刘老根大舞台好戏开演，1号、2号、3号，周云鹏云聚满堂，笑意蓬蓬，段子不停。4号、5号、6号，赵海燕人海同欢，欢乐嗨宴。赵家班原汁原味二人转，小品绝活全都有。国庆假期，全家一起来大笑开怀。咨询电话0431-8483-2222，8483-2222。

还没有结束，无止境的旅途，看着我没停下的脚步，已经忘了什么。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2: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十一黄金周，刘老根大舞台好戏开演，1号、2号、3号，周云鹏云聚满堂，笑意蓬蓬，段子不停。4号、5号、6号，赵海燕人海同欢，欢乐嗨宴。赵家班原汁原味二人转，小品绝活全都有。国庆假期，全家一起来大笑开怀。咨询电话0431-8483-2222，8483-2222。
3: 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精户，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

0: 学燕佩框架眼镜，到异士顿眼科，异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异士顿专业燕佩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异士顿眼科89285888。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的，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对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2: 送礼送牛礼，牛礼就选奔诺德，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牛肉礼盒，助力您事业牛牛牛。授权经销商长春北湖悦荣红居酒店，高新区硅谷大街蔚山路西凤酒专卖店，南关区中海国际社区玉峰正门湾谷汇集均有销售，另诚招全国优质合作伙伴，咨询电话0431-8185-3513。

0: 好，欢迎大家收听速帮律师时间啊，每天我们在线为大家来解答问题。如果说各位呢在生活当中遇到法律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那今天呢达律做客现场为大家来解答问题。达律下午好。
1: 下午好，天明老师。
0: 嗯，那我们直接接电话了啊。五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好。
0: 哎，喂。
2: 你好，就是
0: 哎，
1: 哎，
2: 是有这么个事儿啊？
0: 电话效果不是特别好，稍微调整一下，听不太清。
2: 你好，能听见吗？
0: 哎呀，这个忽远忽近的，一会儿远一会儿近，你这是免提吗？别用免提试试。完了，这下子彻底干没声了。喂，哎，
2: 哎，你好，律师。
0: 哎哎
1: 哎，这个还行啊，
0: 哎，
1: 这个、
0: 说吧，
1: 可以，
2: 哎，你好，律师，我是这么回事，我是让人起诉了，完过一段开庭了，我寻思我问一下子我这个开庭反诉的这点这个注意事项。
1: 嗯，你大概是什么个事儿？你就是详细的说一说。
2: 就是一个房子产权的一个事儿，然后这个是我前女友给我告了，就是现在让我
0: 谁给你告了？
2: 我前女友
0: 啊，前女友给你搞啊，
2: 对，让我给他这个腾房了。但是这么个情况，就是我俩之前分手了，就是也黄了5年多了。
0: 嗯，
2: 这个房子是我俩之前处的时候他家出钱给买的，后来就他也出国了，完我俩也就是分手了。这期间我就一直给这个房子住呢，现在他回国了，因为想要房子，完之后现在是限期给我提前让我搬出去。你这玩意儿我现在也不对呀、这房子我俩处相期间时候买的，那不属于是我俩这个共同财产吗？咋的会有我一半吗？
1: 嗯，那我问你个事儿啊，你就这个房子登记在你俩谁的名下呀？
2: 他名下呀。
1: 那这个买房子这个钱是谁出的呀？
2: 他家。
0: 那你出没出过钱呢？
2: 没出。
1: 嗯，那你在这个还贷，你还没还过贷款呢？
2: 没还贷，这房子当时全款拿的。
1: 嗯，那好，那你俩处对象的时候，他家给他出钱买的房，完后来人家出国了，你俩就分手了，完你一直没搬走，那你住多久了在这房子呀？
2: 5年多
0: 啊。你搁这儿都住5年多了、
1: 那这5年多你给人交过这个房租吗？
2: 那我俩共同财产，那房子不也是我的吗？我交啥房租啊？你再一个就是住没出钱，我退一万步讲，那这房子这不可能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0: 退一万步，你退出地球得了呗？你还退一万步？
1: 你首先啊，这个谈恋爱不等于结婚啊。
0: 嗯，
1: 这套房子是人家女方出钱买的，那房子就是人家的个人财产呢。就人家现在起诉让你腾出这个房屋，那本质上你就是无权占有人别人的不动产，那你凭什么你还想要人家房产的一半啊？
0: 想啥呢？
1: 咱现实点啊，就别抱着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了。就你现在唯一的选择就是配合人家把这个房子给你腾出来。
0: 对，
1: 你开庭的时候你跟你法官沟通，争取一段合理的这个搬家这个时间，给你个缓冲期，就这才是我觉得就是说你应该争取的东西，你而不是说想着你想霸占别人的房产。那你咱换一个思路啊，就是你要出去租房，那咱一个月按照1000块钱算不过分吧？你这5年是不是还得6万多块钱？你人家这5年没让你收房租，那你就见好就收得了吧？
2: 不是，那咋的？这5年我住完之后，这房子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0: 哎呀，人家姑娘跟你已经分手了，真是真分对了，你怎么这样事儿的呢？那是人家房子。

0: 你要啥呀？你还呀？人大律苦口婆心跟你讲，你转不过来这弯儿，是不是？你好好想想大律说的话啊，告诉你这个法律方面的问题，你到哪一块儿，你这事儿你也不占理啊。
1: 嗯，行吧，行吧，我知道，谢谢律师啊。
0: 嗯，好嘞，再见。
1: 拜拜。
0: 大律，你这挺客气，你说还给你一段这个缓冲期，让你找找房子。跟你说，就是说人家女孩回来说，让你现在此刻你就夹破一卷，你给我出去，是不是都可以的事儿？
2: 对的。
0: 哎，就是说，人家女生人家家里出钱买的房子，那出国分开了，你还搁这块一住，你搁这块赖五年，还在这块承认共同财产了，哎呀妈，没眼看都。
2: 那不存在的，这共同财产你说啊、嗯？你首先刚才咱跟他讲了，你就这个恋爱期间，人家一方出资哎购买的这个房产，登记在人家别人自己的名下啊，那本身就属于个人财产。你另一方无论你住多久啊，这个居住多久，那都不可能取得这个产权。那除非刚才就是咱俩都问他了，
0: 嗯、
2: 你就是你出没出？出资啊，还没还贷呀、啊？你就像他这种啊，就你不要心存侥幸，你更不要想着就是哎，你占着人房子，房子就是你的，你这想太多了。
0: 嗯，大律有分析啊，他可能也是看过咱们这节目，听过咱们节目，他是稍微懂一点，但是懂得不够全面。他可能觉得吧，就是咱们之前跟大家讲过，就是这个婚内。啊，俩人已经结婚登记了
2: 啊，对 对, 对，
0: 完有一方说出钱，
2: 对对对对，
0: 然后呢没有明确的，比如父母出资明确的这个协议，然后那个名落到谁上，这个可能这个算的时候可能会算到夫妻共同财产上了，
2: 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然后他觉得谈恋爱也是这么回事了，
2: 对，
0: 哎呦天哪，达律真的就是咱俩一块儿啊，就是面对这个打热线的这些听众朋友们的时候，各种各样的问题，
2: 嗯、
0: 有的时候都刷新我对这个一些人的认知的看法了，都
2: 超出一些看法啊、嗯。其实说之前咱也办过，就是。一个就是类似的案件啊，就是双方是这个房东和这个租客的关系，就我们受这个房东的委托和这个租客进行这个沟通调解，
0: 嗯，
2: 就这个事儿也挺有意思啊，今天咱分享给大家
0: 啊，
2: 就是咱们方这个当事人的房子啊要拆迁了，就和这个租客沟通，就按说你把这个家搬了，配合家搬迁嘛，
0: 对对，
2: 那很正常嘛，这个租客在里面住了十多年啊，就一直租他家这个房子了，就是一听说哎要拆迁了，哎他也挺高兴
0: 啊，咋的，
2: 他觉得自己住的时间久了，那拆迁款应该分他点儿，那如果不给他一半，他就坚决不搬
0: 啊！
2: 就最后经咱们调解啊，租客才同意搬离了。
0: 啊，
2: 其实说这两件事的底层逻辑是一模一样的。
0: 这个钉子户，这个形式头一次听这种钉子户，
2: 就是核心的误区就是啥呢？
0: 啊、
2: 混淆了这个居住权还有这个房屋的所有权、
0: 哦。
2: 其实你住房子不等于拥有房子，
0: 对、哦、对。
2: 你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只要没有这个产权登记，刚才咱也问他了，
0: 嗯、
2: 关键是产权登记在谁的名下？
0: 嗯，
2: 你住再久，那跟你是没有关系的。
0: 嗯，这是有点异想天开了啊。
2: 对。
0: 那我们继续来接听这位朋友打来电话啊。哎，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0: 嗯
2: 嗯。
3: 那个达律啊，你说我今天我收到那个法院的传票了。
2: 嗯。哎，你说能听见。
3: 能听见吗？
0: 能
2: 听
0: 见，
2: 能
0: 听
2: 见，
0: 能听见，
2: 说吧。
0: 听着，你接着传票了、
2: 嗯。谁给你告了
0: 啊？咋的了？嗯，
3: 我这大概知道吧，就是我之前我不处了一个男朋友嘛，他挺有钱的，然后对我也相当好了，
2: 嗯，
3: 名牌包啥的都给我买了不少，还送了我一套别墅。
0: 哎呦，
2: 哎呦，
3: 别墅吧，当时是登记在我名下的，
0: 啊，
3: 就是那个房子有贷款嘛，那个贷款也是我名下的，但是他那个给我反复保证了，说这个贷款吧，不用我掏一分钱，
2: 嗯，
3: 全部都是他给我还。我只要收房就行了
0: 啊！
3: 之后呢，他又说他把自己的公司送给我，然后让我去当法人，
0: 嗯，
3: 就这样以后我这不就老板娘了吗？
0: 嗯、
3: 就等着收钱就完事儿了。
0: 他这就是这一套，他一描述，
2: 好熟
0: 悉，对这套套路是吧？经常，嗯，
2: 确实啊、
0: 嗯，
2: 就是说咱们基本已经猜到是什么事儿了。
0: 对对对，
2: 那他让你又当法人，又给你买别墅，那你自己就没怀疑一下子，就是咋能有这么好的事儿呢？
0: 哎呀。
3: 我刚开始吧，
2: 嗯，
3: 我是有点怀疑，但是我想他的那个消费水平确实摆在那儿啊，
2: 嗯，
3: 那应该也不能骗我呀，所以我就签字了，然后就没多长时间嘛，他就说那个公司资金周转不开了，然后又拿着这个别墅去抵押贷款嘛，就贷出来得有1000多万吧，
2: 嗯，
3: 当时我们感情也非常好，而且他还跟我求婚了。说那个只要这次危机过去我们就结婚，
2: 嗯，
3: 所以当时我就签字了，
2: 嗯，
3: 贷款出来之后呢，这个钱呢就让他拿去周转了，
2: 嗯，
3: 然后就前几个月的时候吧，他还按时打钱还贷款，还那个房贷啥的，
2: 嗯，
3: 但是就前不久嘛，他就直接消失。

0: 了，我现在我怎么我都联系不上他了呀。哎呀，我然后这时候我才发现，我竟然连他一个朋友都不认识，我更不知道他家在哪儿。
1: 嗯，
0: 所以说就现在这个房贷呀、抵押贷呀全断供了，然后银行这不是把我给起诉了吗？公司那边也一堆事儿，然后找上门来了。这咋地？你说我可咋办呢？我得怎么才能自救一下呀？
1: 我问你几个问题啊，就是你俩在一起多久了？
0: 两年多了。
1: 那这个就是你这个贷款出来的这个钱。出来之后你拿就给你拿没拿一部分？
0: 没有，我一分钱都没拿。
2: 哎呦我天，那大绿等于说这个房子虽然写他名了、
1: 嗯、
2: 但是呢这个贷款抵押这些钱完了呢也是他签的字，但是这个钱全让这男的拿走了。
1: 嗯，听的是这么个情况啊、嗯、就是你这个案子是非常典型的利用这个恋爱关系实施的圈套啊。
2: 嗯，
1: 就是咱们就是所办过好多类似的这种案件，就是银行这个贷款合同抵押合同那签字的都是你，就是按照咱们这个民法典核对的签对性的原则，就你和男方口头约定的啊，由他实际还款，那只属于你们二人内部的约定，那不能对抗这个第三方。那不管这个钱实际是谁拿走使用的，那银行只会向这个签署借款合同的主张这个债权。那一旦这个别墅啊拍卖的价款不足以覆盖这个本息，那剩余的这个债务执行啊就会继续向你进行追讨，包括你个人的征信呐、啊、个人的财产都会被强制执行。
2: 那大概就是那意思，就是房子保不住，而且还可能就是得继续反倒欠人钱了、
1: 嗯、啊，肯定的，啊，碰到套路了嘛、
2: 啊，
1: 这就是一个很残酷的一现实。而且说你现在还是他的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2: 嗯，
1: 就是一旦公司出现债务执行不能，或者出现什么刑事问题，那同样也是要承担这个责任。
2: 哎呀，
1: 哪怕你是这个挂名法人
2: 啊、
1: 嗯，从来没有参与过这个实际经营，就是你内部的口头约定啊，不能对抗外部的这个善意的债权人。
2: 嗯
1: 嗯，想要抵除这个法人的登记啊，这个流程上各方面的难度都极大。
2: 嗯。
0: 哎呀妈，那可咋整啊？那难道我就能认，只能认呢？那我也是被骗了呀！我现在就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吗？
1: 嗯，也不能说一点办法没有啊。就是虽然说对外你躲不开这个银行的追责，但对内呢，你有权向这个跑路的男方全额进行追偿。就你现在要做的是什么呢？固定好这个全套的证据，就是你们之间这个聊天记录啊、录音呐、啊，还有这个转账流水，就能证明。这个全部这个贷款资金最终流向这个男方的账户
2: 啊、哦，我没拿，
1: 就把这个对梳理清了。
2: 嗯，
1: 就是你只是被哄骗签字，没有拿到就是任何收益。刚才你不说了吗？没拿到钱吗？
2: 嗯，
1: 拿到这个生效判决之后，你只要他再出现啊，有任何的财产，那咱们就可以申请强制执行，向他进行追偿。
2: 嗯，
1: 而且说整套这个全套材料，你可以说找警察，
2: 嗯，
1: 梳理一下的，看他就符不符合你像这个诈骗呢和这个骗取贷款呢这些刑事立案条件，看够不够。一旦是够立案了，那对他这个整体追讨回来的，就是这个可能性会非常非常大、
2: 嗯、确实。
0: 啊，那合着我就是他的工具人呗？
2: 嗯，
0: 哎呦，
2: 有点那个意思。
0: 哦，那谢谢你大力。那我能不能就是把我现在手里的这些证据啥的，
1: 嗯，
0: 我整理整理，然后委托你帮帮我呀？我现在真的不知道咋办好了。
1: 嗯、没问题啊，这个咱们办过类似的案子，就是很多人都有个误区啊，就是说这个像刚才这位女士，就是啊，房子登记给她了啊，这法人给她了，就所有这个资产啥的都是她的、
2: 嗯。
1: 但是有的时候别忘了，就是如果这个资产背后捆绑着这种巨额的这个贷款啊，你拿到的不是礼物，而是一个枷锁。那口头上这个男的给你任何的承诺啊，他就是说在法律上他是不奏效的啊。
2: 嗯，那好了，女士，希望能够帮到你啊。有事儿可以添加我们达律的助理微信24634456啊。嗯，
0: 行，
2: 哎，好嘞，再见，哎，
1: 嗯。
2: 哎呀，这哪是谈恋爱呀、啊？就是把咱这姐们当成这个人形 POS 机了，咔嚓挂一个名之后，那钱可没少拿呀。哎呦我的，还、
1: 哎、
2: 然后刷完钱之后没留小票，你知道？
1: 实际人家说要拿求婚了嘛。啊，你就是恋爱可以上头啊，但签字的时候必须得清醒。
2: 嗯、
1: 就尤其是说啊，这种大额的别墅啊，就是这给你免费给你公司啊，之前咱们不讲过吗？
2: 凭啥呀、
1: 嗯？
2: 是吧？
1: 房产证上写的你的名字，它不一定是礼物，也可能是一个定时炸弹啊。
2: 嗯，
1: 就还有一点，咱必须得说清楚，这个口头承诺，刚才说到这儿了啊，在法律面前那几乎约等于零。就他说他来还，他说他送你公司，他说你是老板娘，那这些话上法庭一句话都不算数啊。
2: 嗯，就是这个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 馅饼的啊，只会看起来是个馅饼，吃到嘴里发现是陷阱。当有人说给你这给你那的时候，要签字的时候，你问问律师啊，看这房顶上有没有挂着贷款呢，什么什么的啊。
1: 对对对。
2: 那我们节目正在直播，直播热线0431-8587858156778581568888585699。那我们接听四号线这位朋友。哎，这位朋友你好，久等了。
3: 您好您好，达律能听到吗？能听到。哎呀，就是我这边吧，达律，家里出点事儿。
2: 嗯，
3: 就是我妹妹前段时间没了。
2: 嗯嗯，
3: 我就想问一问，就是

0: 面就像着魔了似的呀，就是恋爱脑啊，就是非得说，就是那个姐，我就跟他是真爱。你说我要早遇见他多好啊，就是我怎么这么生不逢时呢遇见他。完家里人就都猛劝呢，就我那三姑姐呀，完了那个小舅啥的全都劝我妹，就是不听啊。完那个男的也是怂啊，就是他也跟我妹妹说那个放心吧放心吧娟儿啊，就是肯定跟我老婆离，肯定跟我老婆离，完了肯定跟你结啊，肯定跟你结。但是他媳妇这个人哈，我现在就是我哎呀，就他媳妇我死活就是不肯放手啊。完他俩就是矛盾闹挺大呀，两个人谈来谈去就谈那个离婚，就怎么也谈不拢。完离婚开庭两次都没离成，我就怀疑这他的原配是故意的。我现在对这个原配我是哎呀。
1: 你首先你说的这些我感觉我都无力吐槽啊，这是都不知道说点啥好。你的认知还是有点问题啊姐妹啊。
2: 而且咱说来说去啊，就是你看你这个小妹她是不是还是给人家当这个啥第三者吗？你就是第三者，你就上位，你说哎呀你和人家就是原配能有啥关系啊。那你说你要咱换个角度去看这个问题啊，就是你看人家原配人家老公出轨了，那人家俩人是合法的之间的夫妻，他出于各方面的考量人家不想离婚，你这不是人家的合法权益吗？那咱们凭什么能去找人家要说法啊？
0: 这不是你听我说啊，达利，这不两个人嘛，天天哭，完了不知道是他俩咋寻思的哈，就寻思实在摆脱不了这个原配，就俩人就一起死就完事儿，一起跳河就完事儿了。就现在两个人就是都不在了
1: 啊，真
0: 不在了，
1: 就真跳了。
0: 啊，是啊，是啊，我就是这，我都气不过。你说我好好的，我一个妹儿，怎么大学毕业没两年就没了？我接受不了这个事实，我就寻思，要不是你个原配不肯离婚，我妹儿走不到这一步啊。所以我必须要找那个原配，你必须得给我赔偿，他还得分到一部分遗产呢，对吧？毕竟我妹跟这男人好几年了，结果呢，这个原配态度非常的强硬啊，一分钱不给出，还直接给我报警了，说我们寻衅滋事。法律，我就想问问，从法律上我能不能拿到赔偿，能不能分到他的遗产呢？就这一块，我就不甘心的。
2: 那这回听明白了啊。那我问你，就是他这个原配之前有没有动手打过你妹妹啊？或者有没有这个威胁或恐吓过他呀？
0: 这倒是没有，但是他不肯离婚，这不就是在逼我妹吗？
2: 那你妹妹，比方说她这个自杀之前，有没有就是给这个男的转过钱？有没有给他买过东西、出过资，或者是怎么样的金钱这个往来？
0: 转钱这块倒是没有，就是有时候一起吃饭有点花销啥的，我妹咋的也得花点儿，也给花点儿啊。
2: 那你们就是现在找人原配去闹的时候，有没有堵人家门呢？就拉横幅啊，就是到人家单位就是纠缠呢、啊，就这些啥的行为有没有啊？
0: 哎呀，这块儿，哎呀，反正是我们用点手段啊，就是我们也是想办法，就是想讨个公道这个事儿啊，想讨公道啊。
2: 那我再问你们啊，你们有没有就是跟这个原配说过就不给钱我就继续闹之类的这类的话呢？
0: 哎呀，这一类确实说过，确实说过。
2: 我理解你们现在因为这个人没了就没办法接受，但是既然你已经咨询我了啊，咱们也希望就是可以走的法律流程，合法的去解决这个诉求，对吧？我分几点吧去跟你说一说。首先咱说这个死亡赔偿，就是你妹妹和这位已婚的这个男士啊，是在这种就复杂的纠葛下选择了这种极端的这种做法。就是刚刚我也问你了，就是人家原配有没有这个逼迫呀，或者说这个威胁呀，就是说也没有这种行为，就你们现在想的是因为人家对方不愿意离婚，就是所以说啊他们俩怎么样了才走到这一步。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结婚啊，如果你结婚了，就是你站在这个原配的角度上想一想这个事儿，那法律赋予了这个婚姻当事人一个正当的一个权利。那你妹妹这就是整个这个案件里啊，她原配在法律上不需要承担任何的死亡赔偿啊，就是你们要去要钱还说就是啊他不给钱我就继续闹，那人家原配如果说有证据的情况下就是想要追究的话，很可能他构成一个敲诈勒索呀。还有这个第二点，咱再说这个遗产这个继承啊，还是同样的问题，就是你妹妹和这个男人他没有登记结婚呢，他根本不是一个合法的夫妻，不享有这个法定的继承权。你就算这个男的生前就是写过这个遗嘱协议，就是类似于这种的咱也碰到过啊，给他也会因为这份协议与就是建立在婚外不正当的关系上违背了咱们民法典的公序良俗。在咱们司法实践中就是这类的遗赠一律也是无效。那你们家属没有这个法定的依据去碰这笔钱呢？这笔钱其实跟你们也没有关系
1: 啊，拿不着。
2: 再一个咱们说这个最重要的一个点啊，就是。

0: 你们现在的行为，就刚才说了啊，你们也上手段了，就上门围堵啊，就到人单位啥的，散播这些言论啥的，肯定都是做的比较极端。你就这些，确实像人家原配说的，已经就是属于这个寻衅滋事了。就如果你持续的这样去做，那轻则是一个占据流，那情节要是严重的话，那直接其实是够刑事责任了。
1: 嗯，
0: 你现在人没了，你确实很痛心这么一个年轻的生命，因为一时的想不开，草率的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就但是你不能因为自己的心痛去咬人家，就是去办人家这个无辜的原配啊。
1: 嗯，
2: 大律，那你说我妹妹白跟他了，一条命这么没了，我太不甘心了。
0: 理解你感情上的委屈，那不等于你拥有法律上的权利啊。那你们现在要做的，我觉得就是停止这个一切的骚扰啊。
1: 嗯，
0: 就否则下次你们就不是说作为这个咨询者，有可能是一个嫌疑人。就你们说家里是劝了你，但是你想一想，你们有很强硬的去制止你妹妹的做法了吗？你也说了，你妹妹现在岁数不大，刚进入社会，你在她的思想还没有完全成熟的时候，那是不是家长的责任会更重一些？是不是有义务去禁止，去好好去教育教育？你整个这个悲剧的责任最大的，我觉得是家属和他的自己，咱们得正视啊。还有刚才咱们说这个男人啊，这是咱们应该好好去想一想的问题。
1: 嗯，行了，那这位女士啊，那也是嗯，节哀。然后像达律说的，别再去找人家组合闹了，你根本不占理的啊。
2: 好的，
1: 嗯，
2: 好的，达律。
1: 嗯，好嘞，再见。哎哎哎。哎呦，这妹妹殉情了，就是家属不去反思啊，自己教育方面没做够啊，然后没去怎么样，反倒去找人原配去要赔偿，要还要分人家的遗产，这个不给钱就闹事儿，这玩意儿就像达律说的，有可能犯刑事了，这都。
0: 嗯，
1: 哎呀，这哪是讨公道啊？这，哎呀，
0: 有点威逼利诱啊。再一个就是，其实他妹妹作为成年人啊，她不是说是这个三岁小孩，
1: 嗯，
0: 就是她选择跟这个已婚男人走在一起，选择你走的这步，那每一步都是她自己做的决定。
1: 嗯，
0: 那你现在人没了，你家属不想怎么去善后，你反而想着想从原配身上去榨出钱。你像说刚才说了，那民法典的公序良俗，那是法律里的底线。
1: 嗯，
0: 那你婚外情，他就不受这个法律保护。
1: 对呀，
0: 你殉情更不可能说成为你一个索赔的一个理由啊。
1: 嗯，
0: 那原配不离婚，那是人家的权利，那不是人家的罪过。
1: 嗯，
0: 那把别人的合法，就是这个东西，你当成一合法的人家自己做的这么个事儿，你当成说成逼死人家一个理由，那肯定是不对呀。
1: 嗯，
0: 你在思维逻辑上他也站不住脚。
1: 嗯，对，就是你这个事儿呢，是你自己做的，自己做的啊，一切东西，那你得为你自己选择的做这种不对的事情，你要承担自己该承担的这个代价。啊，
0: 对对对对
1: 啊，你跟人有啥关系？你从某个角度上讲，您这个原配人还属于受害者呢，是不是啊？
0: 是的，
1: 人还属于受害者呢。这个老公让你们琢磨，他还没找你们呢啊，也就这，哎呀，只能说是非常遗憾啊，非常遗憾啊。各位正在收听的是速邦律师时间，我们的直播热线啊，85815677，85815688，85815699，有事打电话啊。如果说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呢，也可以添加速邦律师微信24634562，24634562，来继续接电话啊。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是这样，我有个事儿想问你啊。
1: 嗯
0: 嗯。
1: 喂，
3: 等一下，
1: 哎，刚才信号断了，你这会儿信号是不太好啊？
3: 对，等一下啊。
1: 哎，没事，你这好像搁地下防空洞似的呢。你进屋来，来来，哎。
3: 我这信号不太好，咋的？我听着说话能听见吗？
1: 你说说看，你说说看，来。
3: 啊，我说有这么个事儿哈，我们家闺女吧哈，现在也被劈腿了。
1: 嗯。
3: 我是想来咨询你一下吧，但是呢，我在时间里说好了，我是不认可我教育上的问题，你也不能批评我呀。
0: 嗯，那你先说吧，这是因为什么被批捕了？那你为啥说怕我们抨击你啊？
1: 对呀，啊，你这咋这么心虚？
0: 嗯，
1: 我们是那样式的人吗？我们嘴不黑的啊，不狠的，没事，
0: 嗯，
1: 你就说就完了啊。
3: 你听我说哈。
1: 嗯。
3: 我闺女吧哈，她吧一直是特别叛逆。
1: 嗯。
3: 就在我们身边的时候吧，还好，天天就能看着能管着嘛，对不对？但是吧，啊，这不是上大学了吗？这就没有办法呀，天天时刻的就看着他。我和他爸爸哈，啊，也是实在是怕他学坏了，我俩吧哈，啊，就商量了吧，一个月就给他500块钱当生活费。这一个星期吧哈，啊，还真没啥事儿。你说结果吧哈，啊，当时是放暑假，马上就开学了，我就把。

0: 暑假那肯定就少了，一下就少了8000多块。
1: 嗯，
0: 你说我在家吧，我就找啊，哎呀妈，这顿找啊，最后你说在哪儿啊？在估计那个行李箱那个夹层里头翻着
1: 啊。
0: 啊，我这一看呢，这还了得？你说带着孩子吧，这么大了，这也不能打的呀。
1: 不能打，别打，打不没用。嗯，
0: 对呀，你说我和他爸爸就商量，研究了半天呢，最后就报警了
1: 啊。
0: 哎呀，这警察吧，刚开始吧，就是家务事。
1: 嗯，
0: 他说让我们调解，但是吧，你说咋的呀？咱就这么说吧，让他调解，他能长记性吗？所以我们啊，就坚决拒绝调解。
2: 那你现在就是给你自己亲生姑娘送进去了？
0: 哎呀，也不算送进去，我吧就是让他吃点教训。然后现在吧，这都过去半个多月了。我寻思吧，这教训也差不多了，这苦也吃到了，我吧就去找警察吧，让他们把我姑娘放出来。你说结果咋的？这警察说呀，没法成案了。所以说，达丽，我现在就想问你们，有没有什么办法？他的岁数还小啊，这要是留下案底，这辈子不完了吗？
2: 你现在是知道完了，
1: 嗯，
2: 你早寻思啥了？那他之前干啥了呀？让你这么控制他呀？他为啥说偷钱？你想没想过？那一个女大学生，你一个月给人家500块钱，那你咋想的呀？
1: 哦、对， 对，一个月才给500块钱。
2: 你就说这个，咱就说他这个光吃饭啊、嗯哦，维持这个，那每天就是吃饭活着的一个权利啊、哦，就一顿饭10块钱算，那一天吃3顿，一个月还得多少钱呢？就他一个小女孩，是不是还有生就是生理期的一个消费，是不是还得有？你自己觉得这500块钱能够吗？那你们大家长的到底想要干啥呀？这是？
0: 张丽，我告诉你哈，你可能吧是不了解我们家这姑娘，她真是从小到大她就不学好。你说上高中的时候吧，她就偷摸买的化妆品，什么涂指甲，哎呀妈，就看着她呢。你说要不看着点，这孩子能行吗？再说吧，这钱又不够花。你说你跟我们要我对不对？但是她爸妈她不说，她直接偷。你说就这行为，这孩子哪能行吗？
2: 你管这叫不学好啊？就是他涂个这个指甲油，他买支口红，在你眼里就成了十恶不赦的罪过了。那他不敢跟你们开口，是因为他知道，就是他人家这个你家的孩子，只要一张嘴，那换来的有可能就是你们的指责和谩骂啊。他不是说学坏了，我觉得他是在你们这个窒息性的教育下，被逼得连呼吸都要看你们的脸色了。
1: 就是的啊，
2: 那你这个拿8000块钱你就报警，你这太可怕了，这家长
1: 不敢你自己家打一顿了，关门的，你这啥事儿啊？再说了啊，就是人家女孩高中就是那么大年龄了，是人家学校不让啊，但是呢。就是我爱美，一个女孩爱美涂个指甲油咋的了？你这哪是养姑娘啊？你这养提线木偶啊你啊？
2: 就是咱说你女儿偷钱确实是不对，
1: 嗯，
2: 但你们当父母的，你说你把他们逼到这份上了啊，把孩子，就是那你们一点责任没有吗？你这不是教育啊，我觉得你这是报复，
1: 嗯，
2: 就是说你把自己教育上的无能全部发泄到孩子身上了，
1: 对，嗯。
0: 那你说我现在该咋办呢？我也不能让女儿去停啊，她。
1: 现在知道不想判刑，害怕了。
2: 你现在已经是这个公诉案件了，你想撤案是不可能了。你但是还有挽回的余地啊！你现在按我说的做3步啊。
0: 啊，你说我咋的办法？你说我都听你的。
2: 记着点儿。
0: 你说。
2: 嗯，你第一步啊，你这头咱立刻出具一个这个刑事谅解书，就是说还有这个咱们不拘有这个刑事责任请求书，就是咱先做两个这个那啥。这两个文件就是你作为这个被害人，就是你不是你报的警吗，就是你立刻向这个公安机关和检察院提交这个书面材料，就明确表示你姑娘已经这个退还这个那哈赃款了，你完全谅解，而且是我们家庭之间内部的这个那哈家庭里的琐事嘛，就是说强烈要求这司法机关不予追究这个刑事责任啊，这是第一步。嗯，
0: 好好好，这我就赶紧啊，你说。
2: 第二步啊，立刻固定这个亲属之间这个盗窃这个铁证，就你们俩是这个母女关系，刚才不说了吗，属于说家庭内部，就像户口本啊啥的都拿好，就你平时给他打生活费的流水就全都找出来，就只要你能证明这8000块钱属于这个亲属间的财务的一个纠纷啊，检察院极大的可能概率做出这个不起诉这个决定啊。
0: 哦，我明白了明白了，你说 说。
2: 第三步呢，就是建议你啊，就是委托一个专业的这个刑辩律师啊，让他去介入。要不刚才你就是说那几步，怕你自己写不明白，就是申请一个羁押必要性的一个审查。就你姑娘已经进去关半个月了，就是律师可以拿着你的谅解书和他亲属盗窃之间的关系证据，向这个检察院申请变更这个强制措施，争取这个确保候审。拿着这些证据，再找个专业的律师，把你姑娘从看守所里头尽量是捞出来啊。
0: 你们能不能帮我介绍一下？
2: 可以啊，咱们律所有这个专门办刑案的团队，就是但是我说你两句啊，你这个你自己得引以为戒啊。那孩子犯错了，那教育的方式有一万种啊，你不能说拿这个咱们公权力拿司法机关当儿戏啊。你这能报警吗？能处理？那自己家亲孩子呀，你自己也得好好想想这事儿啊。我觉得这个起因啊，这个事儿的起因是你们这个教育方式出了问题。那哪能说一个月一个大学生给人500块钱？
3: 给那孩子管呢，也不敢管你要钱都啊，自己寻思寻思啊。
0: 行，
3: 哎，好嘞，再见。哎，这都属于占用公共资源呢，这是啊。你说一个月给人家大学生500块钱是当生活费啊，还不是零花钱，生活费。你现在就是有那超市，你进去一趟，出来一趟，这500块钱就没了，是不是？
2: 嗯，你这很多这个父母啊，以为自己是在爱孩子，你就是其实说是在满足自己的控制欲，
3: 嗯，
2: 就是想按自己的一个想法让孩子去怎么怎么样。就是我觉得你这不是说在教他怎么去做人，你是在教他怎么去犯罪啊。就是你首先就是这个500块，你像天明老师说是，哎呀妈，你就现在一斤排骨还得多少钱，
3: 根本不够花的嘛，是不？哎，你18岁的孩子啊，18岁一个小女孩摊上这样的，妈呀，哎呀，真是我都替她感到犯愁啊。来吧啊，我们节目正在直播，然后如果说各位遇到法律问题需要向律师进行咨询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节目以外的时间呢，也可以添加达律的助理微信啊，24634562463456。那我们还是有这样的活动，就是今天在节目时间直播的过程当中，添加微信前五位并且预约的朋友呢，可以获得苏邦律师事务所为大家赠送的一个福利，什么福利？就是免费提供给大家一个价值500元的啊，正好是他家一个月生活费哈，500元的这个主任级别律师的免费首次咨询这样的一个福利啊，前五位朋友。添加微信24634562463456。那我们继续来接电话啊，这位朋友你好。
4: 大律你好。
3: 你好。
2: 哎，你好。
4: 我想咨询一下离婚的事儿。
2: 哦，你说吧，什么事儿？
4: 我俩吧结婚10年了，一直没孩子。结果呢，我刚查出来怀孕，刚跟我老公说完，他就说要离婚，还一口咬定就是我出轨了。他说自己不孕不育，压根生不了孩子。我根本不知道他是不孕不育啊，我俩婚检那会儿报告都显示的正常的呀。我哪能想到他是篡改病历了。我要知道他不孕不育，不可能说整这个孩子出来呀。
2: 等会儿啊，咱们这个事儿一件一件说。那你自己出没出轨啊？你还有就是你刚才说这个篡改病历，那就是你老公怎么能是说篡改病历呢？
4: 我现在这边确实有个小男朋友。再说这个病例，再说病例这边吧，我老公呢还是个大夫。所以吧他能接触到这方面那个东西。当时俺俩去那个检查的时候去的就是他在那个医院。所以这我老公就顺手把我们俩那个婚检的报告给改了。然后现在他就一口咬死说我出轨，让我净身出户。他还说，那我还说他骗婚让他净身出户呢。大力你说俺俩谁占理吧？
2: 我说你俩谁也不占理啊，你俩一个半斤一个八两。就是他利用这个职务之便肯定是有错在先了，那你出轨就没错了？那你俩这事儿不能互相抵消，都有毛病，都是有过错的。而且咱们节目反复的强调，那法律上没有净身出户这么一说啊。
3: 对对对，你俩这简直，哎呦，没法说。哎呀，
4: 那大律，既然说都有错，那我这婚咋离呀？那他把我当傻子一样耍，那我要是不让他付出点代价， 不能让他净身出户吗？
2: 刚才不都说了吗？
1: 没有
2: 净身出户这一说，就是你现在既然双方都有过错，那咱们就按规矩办呗。
1: 嗯，
2: 那咱们民法典明确规定了啊，这个离婚财产分割照顾无过错方的权益。那你俩虽然都有错，你但是啊，咱说回来，他这个你老公隐瞒这个重大疾病，
1: 哎，
2: 就是故意存在这个欺骗，那肯定是蓄谋已久的呀。
1: 嗯，
2: 属于婚姻之内的一个欺诈。
1: 嗯，
2: 在法官眼里啊，他的过错性价比有可能比你这个要恶劣一些。
1: 嗯，
2: 就所以在分割财共同财产时，咱们可以争取让这个法院大概率让他少分一些嘛。
1: 嗯。
4: 那就像说他这样似的，能不能说就是这个，就是怕我们俩婚姻就不存在？你说他这么恶劣，我就想要多要点赔偿，或者一整点这个精神赔偿。
2: 法律明确规定啊，夫妻双方都有过错的，
1: 嗯，
2: 就是互相提出这个离婚精神损害赔偿的，那法律一律是不支持的啊。你出轨，他骗婚，你俩扯平了啊。
1: 嗯，达利，我听明白，这位女士，她其实她自己心里她也知道她也有问题啊，
2: 嗯，
1: 但是现在给人打电话就是说想怎么能多得点，然后呢，确实达利你也说了，她这个男的呀，这个有婚姻欺骗这个理由在里头。
2: 对对对对对，
1: 达利，你再讲具体咋操作得了。
2: 嗯，行，
1: 嗯，
2: 就是这位女士啊，就是你现在可以去医院调下这个原始这个档案啊，找第三方做一个系统的修，就是说咱们就是给他鉴定一下吧，鉴定一下他确实有修改，要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是他干的，然后委托一个就是这个婚姻的专业律师，在这离婚起诉中提出就是咱们这个一个反向的一个诉讼，就是以他这个隐瞒这个重大疾病啊，伪造这个证据就是为由，就是主张在财产分割上，刚才讲了，让他少分一些，把鉴定报告提交给法庭，戳穿你老公他这个谎言啊，让他知道，就是你在这个法官面前耍这种小聪明，那代价其实是说，还是说会让他少分的。
1: 嗯
2: 嗯。
4: 哦，还能这样啊？
1: 嗯
4: 嗯，那我明天就要吧，找律师。对对对对，找律师。
1: 嗯。行啊，你知道这么做就行了。嗯，
2: 哎呀，这说实话啊，就是在他们俩身上看不见，就是他们俩对婚姻的一个敬畏啊。
1: 嗯，
2: 那婚姻不是儿戏，就是我觉得两个人都相对说比较草率，一个啊当医生的篡改病历，一个拿婚姻当赌注，你就哪这两口过日子？
1: 嗯，行了，这位女士跟你说到这儿啊，希望能帮到你。嗯，再见。嗯，哎呀，这整整十年啊，然后。这位女士自己也说了，嗯，把我当傻子一样耍。该说不说，这俩爷们儿这个心理素质啊，挺过硬啊，这演谍战片都能活好些集呢。这他这个这女士也是心太大了，十年没孩子，换正常人不得研究研究？不是说咱一直不想要，嗯，
2: 对，
1: 是想要十年要不上，然后就不查，嗯，也不研究研究这个，你。哎，行，他这行啊，从源头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2: 这两个人呢，啊，我觉得都是在这个法律边缘上互相的疯狂试探，啊。
1: 嗯，
2: 就是男方这个婚姻欺诈，女方这个违背这个婚姻的忠实义务都有问题，就是相当于两个法盲在掰斗，到最后谁也别想赢啊。
1: 嗯，他俩这个存是啥呢？存是属于就是各有各的道，都不是什么规矩人啊。然后法律意识极其的淡薄，但
2: 淡薄
1: 事儿出来之后，维权意识却极强
2: 啊！对对对对对对，
1: 行吧，那我们继续来接电话啊。六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5: 喂，
1: 哎，你好。
5: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律师。
2: 哎，
5: 哎，你好，那个我这块被骗了，你看能不能就是怎么帮一下子我这块？
2: 嗯，你先说说什么事儿。
5: 我跟我前对象处对象的时候吧，完他说那阵带有投资，完说半年跟我分一次分红，
2: 嗯，
5: 然后我陆陆续续给他转了得有18万，
2: 哦，
5: 然后结果过去七八个月了，一次回款都没见着，也不给我分。完我就去问他嘛，他说那意思投资有风险，就说投资失败了
2: 啊，
5: 嗯，就是那你说这个你是成功了，你是失败了，行，你是不是你得告诉我一声啊？完等我问他了，别的他才说。完了我就挺生气的，我就感觉不太对劲，也信不着了，我就找人查一下他那个银行流水，
2: 嗯，
5: 完我现在根本就没投资，他他妈把钱全花了，买那些首饰啊，买金镯子，买衣服啥的了，
2: 嗯，
5: 完我发现之后吧，就寻思去报警，完他又哭又闹的，这那就说那个当时有点鬼迷心窍了，就肯定能还钱，
2: 嗯，
5: 完还说他那闺蜜也相中我了，那意思就我仨可以一块那啥，完他哭，主要吧他哭我就有点心软了。然后外加上吧，就是她闺蜜吧，就是也挺板的，就有点白富美吧，就 比我前对象能带劲点，我就，哎呀，就是脑子就答应了，就那你明白吧？我说点快，就是明白吧？
2: 嗯，说没事。
5: 一块啊，我仨就赶一块过日子，三四个月吧能有。那闺蜜又用一样的套路又骗我22万，这是如果加一块就40万，我这能现在能不能追回来啊？
1: 啊，哎呦，就是你这哪是谈恋爱搞对象？

0: 样啊，这人家我跟你说就是把你当成长期提款机了，你这哎呀，
1: 对，就是那咱们说这两个一模一样的套路，那你就没怀疑过吗？
2: 怀疑过呀，但是吧，她闺蜜跟我那钱的账她不一样，她这舍得往我身上花钱，所以当时我就信了。
0: 典型就是说，就在同一个地方跌倒两次，哎呦我天，
1: 好家伙
0: 啊，
1: 这是说连环套啊。
0: 嗯，来看看
1: 前女友先坑你十八万，
0: 是
1: 你就看事情败露了，把她闺蜜拉进来继续做局，就先用闺蜜的美色啊，还有平时给你花点钱，给你点小甜头，
0: 嗯，
1: 打消你的戒备心，紧接着又复制一遍投资的说法，就又给你骗走22。
2: 哎呦我这说的是啥呢，让他俩一块给我套了我。
1: 嗯，先给你下结论啊，就是首先就是你这个前女友和她这个闺蜜啊，她俩有很大的这个刑事诈骗的嫌疑啊。
0: 嗯，
1: 首先咱说第一笔的18万，你前女友一开始就谎称去做这个投资，就是安琪能给你拿分红，那你实际说钱到手了之后她是用于个人消费，那根本没有投出去。
0: 嗯，
1: 你事后她不是说主动还款，而是说给你整个三角恋，你三个人一起谈恋爱，你就这件事来拖延，来堵住你的嘴，阻止你去报警，是这么个情况吗？
2: 对对对对，完了当时哭这那的，就是那意思要求我不要报警啥的。
0: 嗯，
1: 那咱们再说这个第二笔啊，第二笔在22万，那闺蜜明明跟前女友是一伙的，
0: 嗯，
1: 那明知道前面那笔所谓的投资是假的，那依旧沿用相同的套路啊，投资分红向你拿钱。那虽说她这个闺蜜平时给你花点啊，你就这点，那大家一定要牢记啊，那平时少量的馈赠、日常的花销，你不能抵消她虚构投资骗取大额钱财的这件事儿啊，你不能说她给你花钱买东西，就代表这22万属于这个婚恋的一个赠与了啊。
0: 嗯，哎，那打的这个两个人啊，他属于合伙共同诈骗呗，是不是说这40万等于说两个人合伙共同诈骗呢？
1: 嗯，有认定共犯的可能性，就但不是说直接就定性为合伙诈骗了。
0: 嗯，
1: 就是要看证据，就是重点看他们，就是说这个你前女友和闺蜜他们事先有没有串通，就是当初这个前女友把闺蜜介绍给他的时候，是不是就商量好了啊，继续要从这位男士身上拿钱，就你现在手头有没有聊天记录，或者说当初就是他俩许诺就是给你分红啊，这些聊天记录都有没有？
2: 哎呀，你这一说完，我觉得悬呐。那么我现在觉得他俩挺奸的。
0: 嗯，
2: 你这聊天记录吧，我现在我留了一部分，他有些就被他们给删了。
1: 嗯，那你现在就抓紧把全部这个银行流水给他打出来，你包括这个18万呢，22万，每一笔转账咱全部给他理清楚。就是保存你们现在有的所有这个聊天记录啊、语音呐、啊，哪怕只是说这个片段啊，你都别再删了。而且把他两个人消费的这笔钱那个线索给他整理出来啊，就是他拿你钱怎么去花了，尽量给他整理出来。
2: 那律师，我现在是咋的？是最好的那啥呢？我是先去报警钱，还是我就去法院起诉他直接要钱呢？
1: 优先报警。你就是40万这个金额呀，已经属于这个数额巨大了。如果公安机关咱们能给他认定为他这个是属于构成这个诈骗罪，那立案之后咱们就可以进行追赃，那责令二人就退还你这个40万。就但是也是有风险，那公安有可能就是说认为这个是恋爱期间的经济纠纷，不予这个立案。一旦公安不予立案，你可以立刻走这个民事诉讼，咱们起诉他俩，要求这个全额返还啊。还有一个关键点，就你千万不要再被他们的花言巧语迷惑了啊！你别私下跟他们达成什么口头这个还款协议，就一旦你要是说随便签了一个欠条，跟他做了一个欠条啊，很有可能就直接变成一个普通的民间借贷了。
0: 嗯，
1: 就是刑事这条路线咱就走不通了。就而且咱说你第一次吃亏啊，你可以说你自己不知道不了解，那你第二次是不是有点自己的问题啊？
0: 嗯，
1: 就以后但凡对方就是以带你这个投资啊拿分红的名义找你拿钱，你不管对方长得多好看，平时对你多大方，你是不是得留个心眼啊？你不能被这个感情啊和那个美色蒙蔽啊。那大额这个资金转出之前啊，一定一定要核查这个项目的真实性啊，你得看看他这个钱到底给你投哪儿去了，你别等人家把这个钱挥霍空了你再来找啊。
0: 嗯，小伙子啊，我这儿也有一个项目我觉得不错，你跟不跟我干？
2: 嗯，哎呀你这
0: 我不跟你开玩笑了啊，就是现在这个啊，这个事儿啊，真是那个你得往心里去去，你别今天打进电话了，达律跟你说你是清醒了，回头碰上俩人一顿给你灌蜂蜜，你又不知道好的。
2: 不能了，不能了，
0: 行吧。
2: 那我干啥吧？我就还是先报警去吧。我把刚才律师说那个达律说那个资料，我整一下子。
1: 对，整整流水啊。
0: 嗯，行，好嘞。那后续遇到啥问题解决不明白了，添加达律微信啊，24634556啊。
2: 行，谢谢。
0: 哎，不客气，再见啊。

0: 感觉挺有警示意义的啊，就是已经发现不对劲儿了，然后人那边给一些好处啊，又其实各种各样的骗局都是这样的外壳嘛，哈。
1: 对对对对，
0: 嗯，
1: 而且这也是很多这个婚恋诈骗受害者的一个通病啊，
0: 嗯，
1: 就是这个骗子很会拿捏这个人性，
0: 哎，
1: 啊，就发现快败露的时候，他不会直接去消失，就会抛出新的诱饵去稳住这个受害人，
0: 嗯，
1: 就是继续掏钱，
0: 嗯，这个大家啊，各位，就是说呢，遇到这种。搞对象也好啊，或者处哥们也好，什么什么，但凡他跟你说了，跟你们说，就说哎呀，这个事儿老好了，老高高回报，投资少，利润高，是不是得多留个心眼儿？是不是这样？
1: 对对对，记住一句话啊，这个恋爱当中啊，但凡频繁的，就是提出这个啊，投资啊、理财呀、啊、这些项目啊，让你不断的往出掏钱，一定要高度的警惕，不要被对方画出来的这个美好人设啊冲昏头脑。
0: 嗯，
1: 就是报案。而且就是说，一旦出现报案，一定要趁早啊，证据一定要保存完整。
0: 嗯，
1: 就不要让他把这个钱挥霍光了之后，咱们再去找他。
0: 对呀，你都没钱了，你要说要钱都费劲。像这位朋友啊，哎，心存侥幸，哎，寻思，哎呀，这个我再试试，再试试，那损失越来越大。
1: 哎，感情归感情啊，钱财归钱财，那天上不会白白的掉下这个白富美，
0: 嗯，
1: 也不会有稳赚不赔的投资啊。就贪念一起啊，就很容易落入别人不好的圈套。
0: 嗯，
1: 就你以为在谈恋爱，那其实你在给骗子冲业绩呢。
0: 那这是冲业绩。好，感谢各位收听，也感谢达律今天给大家的讲解。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明天再见。

0: 灯像，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七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七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七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一对一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1: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周一到周五听约会班主任，吉林省上空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教育节目。

北京时间的19:03，收音机前我最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在直播间问候各位晚上好。约会班主任非常响亮的口号叫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今天的约会班主任呢，我们将再次走进长春北湖学校走进一个非常漂亮的、非常有成绩的成绩非常好的一个舞蹈队，叫北湖学校的星光舞蹈队。今天的主题是以舞逐光，不负韶华，北湖学校星光舞蹈队成长故事分享。所以大家可能也猜到了，今天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又有很多的老师、同学和家长一起来听听他们的故事。今天的带队老师呢，是来自长春北湖学校的音乐教师，也是星光舞蹈队的指导教师刘新格老师。刘新格老师呢，将给我们介绍他们舞蹈队的成长故事，同时呢，也会给我们

0: 介绍这些可爱的孩子们。我们一共有六位小同学啊，他们一般都是四年级，还有二年级、三年级，是吧？都是挺小的，但是他们的这个舞蹈的水平都是非常了得的。前段时间还参加了长征组歌的排演。下面呢，我们就问候一下我们的主讲嘉宾刘新格老师，你好。
1: 小明老师好，一百点一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新格。
0: 也是咱们舞蹈星光舞蹈队的带队老师，是不是？
1: 是的。
0: 那今天呢，你还带来了六个同学，还有我们的家长，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这些学生吧。
1: 好，今天来到直播间的六名同学呢，都是我星光舞蹈队一队的同学，他们都是我校二三级的学生，那么现在正在上四年级。
0: 二三级的，
1: 对，二三级的学生。那有丁希文同学，程思涵同学，曲若言同学，还有我们的胡希涵，白梦涵，还有我们的侯一新，四名同学，
0: 一共是六名同学，
1: 对，是的。
0: 我看我们这些小同学啊，这个都准备了自己要说的话，是不是？
1: 是。
0: 还有我们再给大家说一下啊，是丁希文同学、侯一新同学、程思涵同学，
1: 对，
0: 还有我们的白梦涵同学，曲若言
1: 同学，
0: 以及胡希涵同学，
1: 是的，
0: 这名字涵呐言的，但是他们有个共同的特点，都非常精神啊，然后声音也很好听，看到他们在舞台上跳舞的话，那个状态，那个绽放的状态啊，更好啊，所以说虽然年纪小，但是这个都身怀绝技啊，看得很厉害啊，看到你们的舞蹈了，很棒的啊。那下面呢，我们就先请刘新格老师呢介绍一下咱们星光舞蹈队的一些故事，好吗？
1: 好的，那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长春北湖学校的音乐教师刘新格，同时呢，我也是星光舞蹈队的带队指导教师。今天真的非常的荣幸，能够借着本次直播的机会，和大家好好聊聊天，分享故事。非常感谢学校给予我这次宝贵的展示和交流的平台，能够让我在这里和大家细数我在北湖学校从教的时光，讲述星光舞蹈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稚嫩到青涩，到绽放荣光的全部成长历程。那金秋九月，我们也即将迎来我们祖国欢庆的国庆节。每当看到孩子们非常自信昂扬的模样，全部都依托于强大繁荣的祖国。作为新时代的教育工作者，我始终都坚信，美育是立德树人的重要载体。舞蹈不仅是一项艺术特长，更是孩子们感知美好、热爱祖国、传承文化、滋养心灵的最好的方式。而我呢，我的初心就是在北湖这片沃土上以舞育人，以艺润心，陪伴孩子们在热爱中成长，在成长中发光。那回望我在北湖学校工作的这几年，我心中满是感恩与温暖。北湖学校一直以来都是高度重视舞育并举，美育先行，始终为每一位教师搭建成长平台，为每一个孩子创造展示自我、发展特长的机会。学校也尊重每一位老师的教育初心，支持每一个特色社团的建设与发展，包容我们的创新想法，助力我们的育人实践。正是因为学校开明先进的办学理念，温暖包容的育人氛围，全方位的资源支持，我才有勇气、有底气、有平台，从零开始创办星光舞蹈队。可以说，没有北湖学校的栽培与托举，就没有星光舞蹈队的诞生与成长。在这里，我由衷的感谢学校的领导的信任和支持，感谢学校始终坚守美育的初心，为孩子们的艺术梦想保驾护航。今天和我一同走进直播间的，还有陪伴我并肩奋斗整整四年时光的第一批队员。看着他们这群亭亭玉立、自信大方的孩子，我的脑海中瞬间就浮现出他们四年前刚踏入小学校园、懵懂可爱的模样。四年的朝夕相伴、风雨同行，

0: 也是我教师生涯中最珍贵最温暖的回忆。回到2023年，那是我和星光舞蹈队缘分的开始。当时我担任我校2023级9个班的音乐教师，在我日常的音乐课教学当中，我发现有很多的孩子，他们对舞蹈有着非常热爱的激情和天赋。我主动地向学校递交申请，希望能够成立一支专属我校小学生的舞蹈社团，让热爱舞蹈的孩子能够拥有专业的训练平台，能让美育教育落地生根。非常感谢学校领导的认可与支持，第一时间就批准了我的申请，为社团建设提供了场地、设备、展示平台等全方位的保障，给了我放手去做的机会。这也是星光舞蹈队最初的萌芽。我为了公平地发掘每一个孩子的潜力，不遗留任何一个热爱舞蹈的孩子，我没有采取传统的择优选拔方式，而是在随机的在课堂上甄选。我在9个班的音乐课堂上统一教学了一支很简单优美的手势舞，通过观察孩子们的节奏感、模仿力、肢体的表现力和学习态度，耐心观察，最终选出了20名热爱舞蹈、态度认真的小女孩，正式组建了星光舞蹈队的初代队伍。万事开头难，舞蹈队的初创的那段时间，至今想来依旧是感触颇深。队伍成立初期，我们还不属于正式的校队，没有固定的训练课时，但是呢，单靠一周、每周社团时间训练，每周二、周四只能任选一节练习，对于需要反复打磨、夯实基本功的舞蹈训练来说，这样的课时量是远远不够的，很难让孩子们快速的提升出效果。为了真正的把我的这个社团做好，让孩子们能够有所收获，我下定决心要完善体系。那段时间我利用课余休息的时间，逐一给20名的队员家长打电话沟通，把每周单次的训练调整为周二、周四固定的2节课训练。在这里我必须的由衷感谢每一位初代队员的家长。舞蹈队的起步之初，没有任何的成绩加持，也没有任何的荣誉做背书，一切都是从零摸索。为了舞蹈的训练，孩子们要需要主动的放弃自己心仪的社团选修课，固定的参与舞蹈集训。这对于刚上1年级的孩子来说，其实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对于家长来说，无条件的配合、全力的支持，更是一份沉甸甸的信任。但让我无比感动的是，所有的家长都毫无怨言，全力的配合。正是因为家长们无条件的包容、支持与坚守，给了我最大的底气，也给了孩子们坚持下去的动力。
1: 你的这些小孩啊，他们最开始都是零基础，是不是？
0: 对
1: 啊，我们的家长们非常支持。
0: 是的，
1: 因为刚上1年级，他们好像起床都比较费劲儿吧？
0: 是
1: 适应学校的这个新的，原先是幼儿园，然后到小学这样一个衔接，然后就成为舞蹈队的第一批学员和小骨干了。
0: 是的，
1: 所以特别要感谢我们的家长。
0: 是，
1: 同时咱们还要感谢学校和班主任。你说周二、
0: 周
1: 四2堂课，他们是放学以后吗？
0: 校社团的时间。
1: 所以呢，有了这些的支持，在你自己的这个坚持下哈，孩子们日复一日的都坚持训练。我知道你还会利用自己的休息日啊、节假日啊，给孩子们加课。
0: 是。
1: 然后为了对他们表示感谢，还送了棒棒糖之类的礼物。所以你们就从带着这个零基础的小孩，日复一日的叫脚踏实地的深耕训练哈。那个时候有没有就是特别的什么，哎呀着急，说这样的小孩啥时候才能练出来，什么时候才有成熟的作品？
0: 确实当时因为1年级嘛，让我最困扰的是什么呢？因为我们是群舞，每一个孩子他都需要记住自己的位置。但是对于一个1年级的孩子来说，我今天给他们排完位置，隔了一天第二天就忘了，
1: 对，又乱了。
0: 是的，所以就这个也让我很苦恼。但是孩子们我可以他放慢这个节奏，逐一的一点点的打磨，夯实他们的基本功。然后我就慢慢的看到了他们的成长。

0: 好，其实他们有一个这种日常的打磨，看不出来今天进步了没有啊，学会了没有啊，有一个非常关键的节点，是不是？
1: 是
0: 在他们叫稳步进步、状态渐佳的时候，来到了2024年的长春市第34届同心向未来青少年艺术系列大赛啊。
1: 是
0: 这个时候，咱们就开始崭露头角了，是怎么回事呢？
1: 当时呢，我看到了这个比赛的通知，然后我想带孩子们走出校园，开阔一下眼界，积累经验。所以我们就决定参赛了。然后我们就开启了全力的冲刺集训模式。为了不耽误孩子们的日常的文化课学习，我就开始利用课余的时间加班加点的训练，然后利用午休的时间让孩子们加班加点的这样跟着我一起训练。那这群只有6-7岁的孩子用行动诠释了何为坚持，从初赛到复赛又挺进决赛，这群零基础起步的1年级小朋友一路过关斩将，脱颖而出，最终凭借着舞蹈《鱼儿欢歌》斩获长春市群舞第二名的优异成绩
0: 啊！1年级获得了全长春市的群舞的第二名，
1: 是的，1年级
0: 哦。那你让那些练了3-4年的小孩情何以堪？那些校队怎么办？但是我们这些小孩真的很了不起啊！老师呢，当然是奉献在前。你看他说，这个反复抠动作、练队形、磨表情，一遍一遍的重复，一次一次的精进啊！然后他们从来没有抱怨过，
1: 是的，
0: 这个太难得了。那他们有没有哭鼻子说我不练了啊，好累啊，有吗？
1: 这个让我是最欣慰的，他们一直都咬牙坚持，
0: 咬牙坚持啊，
1: 是
0: 啊，
1: 死心塌地的跟着我。
0: 太棒了啊。然后咱们一下子就开始过关斩将了。
1: 对，
0: 这个第二名的成绩传回学校，哎，是什么样一个反响呢？
1: 因为当时他们很小，其实我领他们出去比赛也是为了让他们锻炼一下，
0: 就咱就参与一下，
1: 是的，
0: 是吧？
1: 但是得了第二名，我们全校包括我们学校的领导都也觉得很震惊，因为他们真的很小很小。然后当时我们还登上了这个市级的奖牌。这个也是我们星光舞蹈队成立以来的第一个市级的荣誉，也是孩子们汗水浇灌的成果。
0: 太棒了，这次整个舞蹈队都非常振奋，是不是？说明我们虽然小，但是我们的能量巨大，
1: 是
0: 我们是可以做到的。
1: 是的。
0: 如果说2024年是星光舞蹈队的萌芽成长，但你们这开局有点太一鸣惊人了，剩下没法办了我感觉。然后就初次绽放啊。那么2025年是什么样一个年份呢？是什么样一个局面呢？
1: 2025年就是我们飞速成长、硕果累累、全面收获的一年。
0: 哇，太棒了啊！这一年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1: 这一年呢，我们经历了一年的系统的训练，然后再加上我们比赛的历练、孩子们的专业能力、心理素质、团队默契，都实现了质的飞跃。在学校的全力支持下，我们参加了校园类的各项的活动与市级的赛事，先后亮相我们学校的运动会方队展示、北湖至东的艺术节等各大校园的舞台，在一次次校内的演出中积累经验，打磨心态，凝聚团队。那2025年呢，我们又重新学习了新的舞蹈，叫走在山水间。我们仅用了半学期的时间，孩子们就完整的掌握了整支舞蹈的队形、动作、节奏，高效的完成了成品舞的排练。在我们长春市举办的千童之声第13届中小学生校园集体舞大赛中，我们凭借扎实的基本功、完美的演绎，斩获了特等奖的顶尖荣誉
0: 啊！从二等奖，2025年就咱就特等奖了。
1: 是的，
0: 跟大家说一下啊，对，这是壮族特色的群舞，叫走在山水间。然后这些小孩我估计都得扎上那个头发，是不是？
1: 对，
0: 都把化上妆，穿上的民族服饰。
1: 是
0: 啊，它是极具民族特色的舞蹈，风格独特，韵味十足。它对肢体表现力啊、民族韵律、表情神态有着极高的要求。
1: 是，
0: 也就是说，他们当年才7岁呗。是不是？对于大孩子来讲都有一定的难度，对于小孩子来讲那就哎呀更有难度了。结果他们仅用了3个月又得了特等奖。哇，这是第二个荣誉了，太厉害了啊。
1: 是。
0: 然后这个是重磅的了。所以说学校对你们就更加的这赞赏了吧。是不是大会小会都要有咱们这个星光舞蹈队的身影啊。
1: 是的。
0: 演出都排不过来了。
1: 对。然后我们这个比赛结束之后呢，

0: 我们又参加了我们一年级参加的那个舞蹈比赛，我们从第二名去拿到了第一名的成绩
1: 啊，千童之声的第13届是不是啊？
0: 嗯嗯，然后我们赛事结束以后呢，我们还受邀参加了长春市第35届同心向未来青少年美育艺术系列大赛的优秀作品的展演
1: 啊，展演
0: 对、
1: 嗯、
0: 然后同时呢我们还接受了他们邀约我们参加了尾声部分的展演、
1: 嗯、
0: 那这个呢是一个全新的编排，我们时间紧任务重、
1: 嗯、
0: 尾声的舞蹈全新全员的新编排，60多名的队员仅仅用了2周课余的时间、
1: 嗯、
0: 高强度排练，最终完美的展演成功，
1: 嗯，
0: 圆满的呈现了舞台效果，展现了我们北湖学子的超强的执行力和凝聚力。
1: 啊，特别棒啊、嗯、来我们所有的直播间的同学给自己鼓鼓掌吧，太棒了啊，鼓鼓掌。你看这个过程呢只有2年的时间，是不是、
0: 嗯、
1: 2年的时间说明这个凝聚力一直在增强，
0: 是
1: 啊、小孩们长1岁，然后本事又长了很多，再加上咱们每次训练都很扎实，所以他的成绩也很闪耀。
0: 嗯、
1: 你刚才说是全员新编，60多位队员、
0: 嗯、
1: 是吧？
0: 嗯、
1: 那个时候是海选阶段吗？怎么那么多队员？不是说20多个？
0: 对，我是从我们的年级然后再找了一些喜欢跳舞的小孩，但他并不是我们队的、
1: 嗯、哦、然后你这个是还借了一些队员，
0: 对，借了一些孩子，
1: 新招了一些队员、
0: 嗯、然后一起排练。
1: 嗯，好，另外呢咱们这个美育展演活动，那他们这些活动是跟他的这个是年底的时候、
0: 嗯、
1: 是快到寒假了吗？
0: 对，
1: 嗯，
0: 接下来就是到我们年末，
1: 嗯，
0: 然后我们接到了新区教育局的通知，
1: 嗯，
0: 说星光舞蹈队成功的选入了长春市年度美育展演活动，那这个是一个含金量极高的市级的官方展演，
1: 嗯，
0: 全市各大名校顶尖的社团同台去表演、
1: 嗯、
0: 而我们是长春新区仅有的一支舞蹈队伍，
1: 嗯，
0: 受邀了，
1: 太棒了、
0: 嗯、
1: 新区这舞蹈队至少得有20支我看，是不
0: 是、
1: 啊、
0: 是,
1: 是，嗯，你有加上初中加上小学的、
0: 嗯、
1: 得多少，
0: 嗯,
1: 嗯，那也就是说我们已经不仅代表咱们北湖学校了、
0: 嗯、
1: 我们又代表了长春新区啊、
0: 嗯、
1: 在长春市级舞台上啊进行了展示，
0: 嗯
1: 啊，非常的骄傲啊，
0: 嗯
1: 啊，那么现在你们得到的比较大的一些好的成绩还有哪些呢？
0: 我们3年级之后呢我们又全新学习了一个藏族舞的舞蹈，
1: 嗯，
0: 但是我当时给他们选舞蹈的时候呢，我希望我的这个舞蹈不仅是有育人的理念，也要不断的升级，
1: 嗯，
0: 希望能够通过舞蹈呢育人，以艺传情，让舞蹈传承这种情怀，传承温度，厚植国家情怀，所以我选择了一个红色主题的舞蹈、
1: 嗯、
0: 它是一个藏族舞新生、
1: 嗯、
0: 那这支舞蹈呢有着深刻的教育意义与时代的内涵，舞蹈的尾声呢还融入了经典的红色旋律，唱支山歌给党听、
1: 哦、
0: 具有红色的思政教育还有民族的团结教育，
1: 嗯，
0: 美育浸润3重意义
1: 哦、哎，这个真是老师很用心啊。首先呢是这厚植家国情怀，它、
0: 嗯、
1: 呢既具有红色思政教育、民族团结教育，也是美育浸润的这3重意义啊。
0: 是
1: 整个过程中还因为我们一会儿跳藏族舞啊、
0: 嗯，
1: 一会儿跳什么苗族舞、
0: 嗯、
1: 啊，一会儿又跳这个藏族舞、
0: 嗯，
1: 它都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它那个节奏感呢、用力啊，还展现的那个美的方式，它都不一样。
0: 对，
1: 那孩子们能把握吗？他们毕竟太小了呀。
0: 嗯，我每次教每支舞蹈之前我也会告诉孩子们这支舞蹈的背景、
1: 嗯、
0: 含义，比如说藏族舞，那我教这个舞蹈的时候我先说他们的地理位置，
1: 嗯，
0: 哎，然后他们的这个气温变化、
1: 嗯、
0: 所以他们的脚底下裙子都是很厚的，
1: 嗯，
0: 脚下都是很沉重的，
1: 高原嘛，是不是
0: 高原、哦、对，所以我要先让孩子们了解，然后再去学习新的舞蹈、
1: 嗯、
0: 他们就更有兴趣。
1: 嗯
0: 是这样
1: 啊、一群小卓玛、
0: 嗯、
1: 是不是就上来了？
0: 好，嗯，
1: 这个是我们的
0: 藏族舞
1: 新生、
0: 嗯、是。然后我们因为这支舞蹈呢是红色主题，
1: 嗯，
0: 当时也被称 功的被吉林省关工委选中，参与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长征组歌的大型红色展演活动。本次活动呢规格也很高，规模也非常的盛大，汇聚了全省中小学高校优秀节目同台演表演。现场呢更是迎来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会员。

0: 长，
1: 副委员
0: 副委员顾秀莲女士莅临观看。那么这次呢活动我们也有幸走进了吉林市吉林演播厅，在此开展了北湖学校专场的红色思政教育。
1: 这个很了不起啊，当时呢顾秀莲副委员长来的时候啊，就是专门看了观看了这个长征组歌，是不是啊？咱们这个也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舞蹈，是吧？
0: 是。
1: 另外咱们还走进了我们的吉林演播厅啊，开展了这个北湖学校专场红色思政讲堂，是吗？
0: 是的。
1: 好，这个时间其实很快哈，他们现在都是比刚入学的时候高了很多哈。
0: 是，
1: 虽然在电梯里我看他们还是小小的豆包，但是他们今年已经是
0: 四年级了
1: 这四年级啊，在班主任老师在各科老师的带领下呢，你们长了很多知识，学会了很多本领，同时也是在刘星哥老师的带领下学了很多舞蹈。舞蹈呢也是越跳越好，得了很多的这个，但是他们是不是身上还有一些值得我们大人去学习的一些精神品质呢？
0: 是，他们兴旺舞蹈队呢，他们一直跟着我这样的训练，那一路深耕一路成长，那四年里我们的这个队员呢，他也有过这样轻微的人员的流动。那随着年龄的升高，学业压力的增大，部分高年级孩子为了兼顾学业也选择暂时退出，但是兴旺舞蹈队的这个精神，他坚韧坚持自律向上的团队精神从未消散。每一位老队员留下的拼搏的精神，荣誉的光环，优良的作风，都始终滋养着我们团队的成长。孩子们真的是非常的努力在队里。他们也很珍惜每周两次的这样的训练。
1: 所以说小孩们身上的这种优秀的品质值得我们所有的成年人向他们学习。
0: 是
1: 也致敬在他们背后默默付出的老师，因为我觉得我们刘星哥老师太厉害了，他同时是一位音乐教师，教几个班？
0: 我现在是教六个班。
1: 教六个班
0: 啊，之前带他们的时候是九个班。
1: 所以你一周是至少得有六节课呗，是不是？
0: 十二节课。
1: 一周十二节课，我的天
0: 哪。
1: 然后还要做相关的教研吧，是不是？
0: 对，
1: 这个准备吧，
0: 是。
1: 那每一个这个班级的这个课程呢，可能还要一些设计，然后同时还能把舞蹈队带得这么好，说明我们90后的老师现在已经开始挑大梁了，很不错啊，谢谢你。那么下面我们的刘老师啊，他还很，刘老师平时生活中就是一个很感性的人嘛，
0: 是。
1: 他说这个回望四年的深耕之路，有千言万语，唯有感恩啊。在这里呢，我们也就给刘老师2分钟的时间，让他好好的感谢一下啊，抒发一下他的情感，好吧。
0: 首先呢，我要感谢我们伟大的祖国，因为马上要我们的祖国的生日要到来了。孩子们能够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向阳而生，烛光成长，那么我也希望我的孩子们能永远的心怀国家，不负盛世，以少年之舞赴时代的之约。那感恩我们的学校长春北湖学校四年以来始终包容我的初心，支持我热爱，助力我的成长，学校先进的美育理念，温暖的育人氛围，全方面的资源保障，是兴旺舞蹈队一路前行屡创佳绩最坚实的后盾。感谢学校给予我的平台、信任与栽培，让我在教书育人的路上实现自我的价值，收获职业的幸福。感恩我所有的家长朋友们，四年风雨同行，无条件的理解，无条件的支持，无条件的陪伴，是你们的信任的托举，孩子们的梦想，是你们坚持陪伴孩子们成长，家校同心，双向奔赴，才成就了孩子们一次次的蜕变，一次次的高光。感恩我所有的孩子们，小小的年纪不畏辛苦，不负热爱，全力以赴，是你们的坚持与努力点亮了星光，成就了光荣，也是你们治愈了我的教育时光。那我也希望未来兴旺舞蹈队依旧能够初心不改，屡步不停，未来我们会继续坚守北湖学校的美育育人初心，持续完善梯队的建设，让一队稳步精进再创佳绩，让我们的小二队 继续的奋斗，快速成长。我会带着孩子们跳出更美的舞姿，站上更大的舞台，传递更多的温暖，传承红色精神，弘扬我们民族风采。
1: 嗯，好，那刘新格老师的分享就到这里哈，嗯，特别棒啊。说起来呢，他在这里面很少提到自己的辛苦付出，实际上孩子的每一点进步都离不开我们老师的一点一滴的打磨和辛苦的付出。我们把掌声送给刘新格老师，
0: 谢
1: 谢。
0: 谢
1: 谢啊。那接下来我们进入一段半点的宣传，回来以后呢。

0: 的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原计算能力，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3: 十一黄金周，刘老根大舞台好戏开演，一号、二号、三号，周云鹏云聚满堂，笑意蓬蓬，段子不停。四号、五号、六号，赵海燕人海同欢，欢乐嗨宴。赵家班原汁原味二人转，小品绝活全都有。国庆假期，全家一起来大笑开怀。咨询电话0431-8483-2222，8483-2222。
4: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5: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周一到周五，听约会班主任，吉林省上空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教育节目。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关注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就是继上次北湖学校 WD 街舞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以后呢，这个北湖学校的另外一个优秀的队伍也是舞蹈，他们就叫星光舞蹈队啊。WD 呢是小水滴的意思，是不是啊？然后呢，哎，我发现这些孩子有不同的气质啊。那么街舞队的小孩呢，他们就非常的奔放啊，然后这个酷酷的、帅帅的。高难的动作信手拈来啊，然后呢在表达的时候也更率性。那我们再听听今天啊，六个温温柔柔的小女孩，她们在舞台上跳民族舞，跳现代舞，是不是啊？没有民族舞，主要是民族舞啊。那么她们是怎么讲述自己学习舞蹈的故事的？好，那我们就从第一位小朋友丁希文同学来开始。你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0: 好，开始。
6: 小明老师好，约会班主任的听众朋友好，我是长春北湖学校小学部四年级的丁希文。从一年级开始，我就跟着刘新格老师加入了学校舞蹈队，现在已经整整四年。以前我从来没有接触过舞蹈，看着同学们舒展优美的舞姿，我既羡慕又忐忑，担心自己肢体不协调，跟不上训练节奏。当我进入舞蹈队训练后，每一个简单的动作我们都要反复打磨，刘新格老师一直耐心指导，不断鼓励我，同学们也陪着我一起练习，日复一日的坚持让我一点点进步，慢慢跟上集体排练。这四年里我们一起备战各类比赛，收获了很多荣誉，一次次增才经历让我懂得舞蹈不只是优美的动作，更代表坚持、团结与协作。舞蹈队的时光是我成长路上最珍贵的回忆。马上就要迎来国庆节了，排练时我心中满是自豪，我们安稳幸福的校园生活来之不易，强大的祖国为我们创造安心学习追逐爱好的环境，能够在明亮的校园读书，跟随老师练习舞蹈，用舞姿表达心中热爱，我格外珍惜当下美好的时光。今后我会继续认真训练，不惧困难，坚持努力。我希望用舞蹈展现北湖学子的风采，把少年朝气、对祖国的热爱尽情展现。很开心参加本次电视广播台采访，感谢刘新格老师和伙伴们一路陪伴，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0: 太棒了啊！刚才给我们发言的是丁希文同学啊，现在是四年级，非常棒。你看他的声音充满着情感，又很真诚。谢谢。下面呢，再请我们的第二位小同学给我们分享，他是四年级的侯艺新同学，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0: 开始。
6: 小明老师好，约会班主任节目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湖学校舞蹈校队的侯艺昕，今天很高兴来到广播电视台和大家分享我与舞蹈相伴的故事。从一年级踏入学校舞蹈社团，

0: 晃四年过去了，我原本就有舞蹈基础，可加入校队之后才发现，集体舞蹈和独自练习完全不一样。不光要把动作做好，还要顾及全队的节奏和队形。想要和大家整齐合一，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遇到衔接复杂的段落，我也会有压力。幸好刘老师细心指导，一点点帮我调整状态。同学们也互相打气，让我不断突破自己。这四年里，我的舞蹈水平稳步提升。从前上台还会紧张拘谨，现在能够从容展现舞姿。训练虽然枯燥辛苦，但每当和伙伴默契完成一段舞蹈，心底就会充满成就感。在校队的时光简单又美好，我们一起打磨动作，休息时说说笑笑，收获了珍贵的友伙伴情谊。马上就是国庆节了，10月1日是我们伟大祖国的国庆节。我常常想，舞蹈不只是优美的动作，还可以用来表达心中的热爱。看着迎风飘扬的国旗，我心里满是自豪。祖国给我们带来安稳幸福的生活，让我们能在校园里学习跳舞，自由追逐自己的爱好。我认真练好每一个基本功，希望将来有机会用舒展的舞姿致敬祖国。这四年的舞蹈之路，成长的不只是舞技，更磨练了我的心性。舞蹈教会我坚持与协作，懂得所有亮眼的表演背后都是日复一日的打磨。往后我会继续跟着刘老师踏实练习，怀揣对祖国的热爱，一步一步成为更好的自己。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嗯，太棒了啊！谢谢我们的第二位发言的侯艺新同学，这也是一个很有情感的、很真诚的小孩儿啊！希望你呢，学习越来越好，舞蹈跳得越来越好，对祖国的热爱也越来越多。下面我们有请的是第三位啊，也是四年级的程思涵同学，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好，开始。
2: 小明老师好，乐会班主任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长春北湖小学舞蹈队的程思涵，今天能够走进约会班主任节目直播间，参与本次专访活动，我的心里既激动又荣幸。从我第一次踏入舞蹈教室开始，舞蹈就成了我成长路上最温暖、最长久的陪伴。最开始练习舞蹈时，我也会害怕枯燥的基本功、压腿、站姿、反复的动作练习，常常让我累得想放弃。但是在老师的耐心指导和陪伴下，我一点点坚持了下来。日复一日的练习，不仅锻炼了我的毅力，也让我慢慢的变得自信、勇敢、大方。在舞蹈队这几年，我收获的不只是优美的舞姿，更收获了成长与蜕变。从前做事容易懈怠的我，现在懂得了坚持的意义。每一次排练，每一次登台，都是我成长路上最珍贵的印记。和队友们一起努力，一起流汗，一起进步的时光，也让我学会了团结，懂得了珍惜。生在国旗下，长在春风里，我深深为自己是一名中国少年而骄傲。我们安稳幸福的生活，可以无忧无虑追逐爱好，勇敢站上舞台展示自我，都是祖国给予我们的底气与力量。舞蹈教会我坚持，祖国教会我热爱。作为新时代的小学生，我带着舞蹈赋予我的勇气，心怀热爱，向阳成长。今后我也会继续刻苦练习舞蹈，用优美的舞姿赞美祖国，致敬时代，努力成为更加优秀的少年，不负时光，不负祖国，不负所有陪伴我成长的老师与家人。
1: 好的，谢谢我们的程思涵同学。我非常喜欢他说的那句话，说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我深深为自己是一名中国少年而骄傲啊。其实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年代，我

0: 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啊，谢谢。这是祖国给予我们的底气与力量。那下面呢，我们邀请的是第四位同学，他叫白梦涵啊，也是四年级的同学。准备好了吗，白梦涵？
1: 准备好了。
0: 好，开始。
1: 小明老师好，约会班主任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长春北湖学校星光舞蹈队的白梦涵，非常荣幸能够来到约会班主任直播间和大家分享我与舞蹈的成长故事。我从小热爱舞蹈，一直坚持练习，积累了一定的舞蹈功底，但我以前的学校没有舞蹈校队，缺少专业的学习平台，只能自己简单练习，一直渴望能够系统专业的学习舞蹈。三年级我转入了长春北湖学校，一下子就被学校精彩的舞蹈校队吸引了，看着同学们自信大方的舞姿，我更加坚定了深耕舞蹈的决心，也顺利地加入了舞蹈校队。在这里，我有幸遇见了专业又耐心的刘老师。在刘老师的指导下，我开始打磨细节，规范动作。在舞蹈队的学习不仅提升了我的才艺，更改变了我的性格。曾经文静腼腆的我，在一次次排练、展示和比赛中，慢慢变得开朗大方、阳光自信。舞蹈成为了我路上最温暖的光，也让我学会了坚持与自律。未来，我会紧跟刘老师的步伐，不忘初心，坚持跳舞，不断突破自己。喜迎国庆，盛世华诞。作为热爱舞蹈的新时代少年，我心怀感恩，想用一首小诗来敬致我们伟大的祖国。少年送祖国，红旗漫卷映山河，万里神州盛世歌。少年怀志逐星光，翩翩起舞贺家国。山河锦绣千秋盛，华夏荣光代代泽。最后，衷心祝愿我们的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0: 说得特别好啊，给白梦涵同学鼓鼓掌，所有人啊，谢谢。白梦涵同学的这首小诗啊，在上节目之前我就觉得写得特别好，红旗漫卷映山河，万里神州盛世歌，少年怀志逐星光，翩翩起舞贺家国，也把自己的星光舞蹈队啊这个词呢编了进去。山河锦绣千秋盛，华夏荣光代代泽。我想问一下，你离开话筒了啊，现在回到话筒前啊，我想问一下，这首小诗是你自己写的还是这个家人写的啊？
1: 家人写的。
0: 家人写的呀，啊，特别棒啊，感谢你这个家人的支持，谢谢。那下面呢，还有一位小女孩也要跟我们分享，她就是第五位出场的。下面还有两位小女孩啊，第五位出场的是咱们四年级的曲若言同学，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小明老师好，约会班主任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长春北湖学校星光舞蹈队的曲若言。舞蹈是我从小到大最热爱最坚持的一件事，我非常幸运能够凭借自己的热爱与努力入选学校星光舞蹈队，和优秀的老师小伙伴们一起并肩训练，共同进步。在舞蹈队的这几年，我经历了无数次的重复排练，刻苦的练习，为了每一场演出和比赛，我们利用了课余时间反复打磨节目，一个表情，一个姿态，都要练习很多遍。我们也站上了大大小小的舞台，参加过省级、市级各类比赛和文艺演出，多次斩获一等奖、特金奖。 捧回沉甸甸的奖杯与证书。每当双手接过奖杯，看着一张张证书，心中满是自豪与荣誉感。这份荣誉不只是属于我个人，更是属于细心指导我的老师和并进奋斗的队友。

0: 每一次流汗，每一次坚持，看似普通的反复训练，都让我一点点突破自己，超越自己。从小胆小腼腆的我，变得慢慢自信、大方、勇敢，也学会了何为坚持，何为责任，何为团结协作。舞蹈让我成长，热爱让我发光。舞蹈不仅锻炼了我的形体与气质，更教会我踏实、努力、永不轻言放弃的品质，让我在学习和生活中也能以更自律，更加自信，更加
1: 积极的心态。
0: 对，
1: 嗯，
0: 更积极的心态面对每一件事。作为新时代的少先队员，我心怀感恩，心怀热爱。今后我会继续坚持自己的梦想，刻苦努力，不断经历，在热爱中沉淀自己，在成长中不负时光。最后，在国庆来临之际，衷心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山河无恙，国泰民安，繁荣昌盛，岁岁辉煌。
1: 嗯，特别棒啊，掌声送给徐若妍同学啊。这是一个小小的孩子，但是有大大的格局。他说这个我们现在训练啊这么刻苦，我们获得了那么多的荣誉啊，省市级的比赛得了很多沉甸甸的这个奖杯和证书，那么这份荣誉不是属于我个人的，更属于悉心指导我的老师和并肩战斗的队友啊，这一点呢很难得哈。谢谢徐若妍同学的分享。下面呢，我们继续有请啊，这个第六位分享的同学胡希涵同学，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好，开始。
2: 小明老师好，乐会班主任的听众朋友好，我是长春北湖学校舞蹈队胡希涵。我一年级加入了学校中国舞舞蹈队，跟着刘老师学习舞蹈。回想这几年，放学后很多时间我们都在排练室里度过，压腿练体态，同一个动作要反复练好多遍，练功的时候经常浑身酸痛，累的时候我也想过放弃，但刘老师一直耐心陪着我们，一点点纠正我们的手势、身段和表情，不断鼓励我们坚持下去。排练的时候，我和小伙伴们互相提醒动作，一起磨合队形，彼此加油打气。一支好看的舞蹈不是靠一个人，而是全队齐心协力才能完成。汗水没有白费，我们一起登台比赛，拿到了很多奖项。每次捧起奖状，我心里都特别骄傲。这份荣誉离不开刘老师的辛苦教导，也是所有队员一起努力换来的。在舞蹈队里，我不是只学会了跳舞，我更懂得了坚持，学会团结，也变得越来越自信。马上就要迎来国庆节，想到祖国一天天发展壮大，我心里满是自豪。祖国的强大就像我们练习中国舞一样，没有捷径，要日复一日默默付出，一代代先辈艰苦奋斗，才有了我们现在兴奋安稳的生活，让我们可以安心在校园学习，开心跳舞。以后我会继续跟着刘老师刻苦练功，不怕苦，不怕累，和队友们认真排练，跳好每一支舞蹈。我也会把练舞不怕困难的劲头用在学习上，认真读书，不断进步。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少年强则国强，我会好好努力，不断成长。谢谢大家。
1: 嗯，特别棒啊，胡希涵同学。我们虽然是小朋友中最后发言的，但是也是最铿锵有力的，我们把掌声送给你，谢谢啊。那么他呢也是再次这个感谢了刘新格老师啊，因为小孩子他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如果有一双手轻轻的托举他，真的能够坚持啊。那么有了这份坚持以后，我们在学习和工作以及生活中遇到问题的时候，这些小孩将是非常勇敢、非常优秀的一群人，谢谢你们。下面呢，我们将有请的是我们的家长代表啊。今天家长代表呢，我们选出了一位啊，但是还有两位家长也在直播间给我们进行拍照的服务啊，谢谢。那这位家长呢是曲若妍同学的妈妈啊，这个陪着孩子从一年级开始是吧？这是第四个年头了，然后呢，一直呢在学习舞蹈。

0: 展示舞蹈，还有从舞蹈中吸取成长力量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我们家长有哪些感受呢？也请曲瑞妍同学的妈妈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嗯，
0: 好，
1: 小明老师好，乐会班主任节目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曲若妍的妈妈，今天来到一边点一乐会班主任参加节目，我的内心满是激动与感恩，很荣幸在这里分享孩子在星光舞蹈队四年的成长故事，也借这个机会向学校、向辛勤付出的老师们表达衷心的感谢。转眼四年，孩子从一年级刚进校队，到现在四年级一支且专业成熟的队伍比赛，能一直在星光舞蹈队坚持训练，作为家长一路陪伴，心里有很多暖心与感触。这四年里，每一年都让我有特别难忘的成长瞬间，比如一年级孩子站在上校园舞台的参加文艺展演上，青涩又紧张，勇敢完成了自己的第一场表演。最让我记忆犹新的是二年级，孩子们代表学校参加青铜之声大型比赛，当时他们才上二年级，整所比赛有76所小学同台竞技，大部分参赛选手都是四五年级的姐姐们，即便他们年纪小经验少，孩子们也没有退缩，靠着加倍努力和毅力，咬牙完成了高强度的训练和精彩比赛。外人只看到舞台上的光鲜，其实孩子们远比大家看到的更努力，更能吃苦。辛格老师平时训练很严谨也很辛苦，是为了让孩子们精益求精，快速成长，真心感谢给予我们帮助的刘老师，也特别佩服也特别骄傲这群孩子们，希望你们在星光舞蹈队的时光里有所成长，拥有一段终身难忘的小学回忆。到了三四年级，孩子们继续突破自我，走出校园，参加市级全国各类舞蹈赛事，一次次历练，一次次收获荣誉。在我眼里，深知孩子们特别不容易，很多周末假期空闲时反复练习基本功，一遍遍打磨动作，揣摩眼神和表情。同样辛苦的还有舞蹈队的辛格老师，每一场演出，每一次比赛，老师都是牺牲自己的时间来陪着孩子们排练，耐心纠正每一个细节，用心打磨节目，默默付出，特别让人感动。也由衷地感谢长春北湖学校一直大力支持星光舞蹈队的发展，为孩子们搭建这么好的展示平台，以及后勤充分的保障。正是学校重视教育，才让我们拥有追逐热爱的机会，在舞台上锻炼自我，收获成长。我一直特别欣慰，孩子能在星光舞蹈队遇见最好的老师，最好的伙伴。希望孩子们在舞蹈队的这段时光里收获勇气、坚韧，收获荣誉，拥有一段闪闪发光、终身难忘的小学回忆。这些舞台经历不只是奖杯和证书，更磨练了孩子的坚持自律的品质。看着他们越来越自信大方，作为家长内心十分欣慰。恰逢国庆将至，感谢祖国带给我们安稳的生活，让孩子们可以安心发展爱好，勇敢追梦。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也祝愿北湖学校越来越好。谢谢大家。
0: 嗯，非常感谢啊，我们曲若妍同学的妈妈啊，很用心的准备了今天的发言，是头一次参加节目是吗？
1: 是的。
0: 我觉得那还想问一下，小孩有没有一种想法，说我们以后走这个专业呢，还是就是培养爱好？
1: 有在考虑培养专业。
0: 有在考虑培养专业是吧？啊，因为曲若妍这舞蹈跳得非常好是吗？
1: 哦，是的。
0: 然后这几年呢，也是在这个辛格老师的培养下，现在更加自信了哈。
1: 对的。
0: 嗯，那实际上孩子能够坚持，我觉得80%都在于我们的家长。比如说啊，起早是不是接送、化妆，然后提前安排很多很多的事情，后勤保障很重要，我们的家长很辛苦啊，谢谢啊。那在这里我们上一次啊，我们这个 WD 街舞校队来的时候，我们也感谢了各位同学，所有舞蹈队同学的班主任老师和科任老师啊，因为我们经常参加比赛啊，我们可能会用很多的时间去训练，那么落下的课程可能就是需要我们老师们啊来给我们进行补课，谢谢大家都辛苦了，也感谢学校给孩子们提供的平台和展示的机会。时间关系呢。

那今天的约会班主任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会了啊，也在这里感谢啊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感谢我们的老师和同学，来自长春北湖学校的刘新格老师带领的六个可爱的小队员，还有他们的家长们，谢谢大家啊！约会班主任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7点到8点准时与您相约，主持人陈晓明代表我们初审郭红、副审柳迪、终审于月，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明天约会班主任再见，谢谢大家，再见。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式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百点一，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式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0: 式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2: 我是思妍。
1: 民以食为天，食以肉为先呐。
2: 哎，
1: 那说到吃肉的话，我想问一问大家爱吃什么肉呢？
2: 我都爱吃。
1: 真的假的呀？
2: 哎呀，那成香了，就得吃肉。
1: 那你像咱吃常吃的哈，猪牛羊鸡鸭鹅，你看你都爱吃，但是很多人其实他是忌口的
2: 啊。
1: 很多人说不吃猪肉太肥，
2: 哎，
1: 高脂肪高胆固醇的。还有些人说嫌羊肉太腥，我就不太爱吃
2: 膻那玩意儿。
1: 对，还有咱们有些同事专门不吃鸡肉的，说鸡肉有味儿还柴，
2: 口感不好。
1: 哎，但是我说有一种肉，那是多数人都爱吃，而且它也适合所有的人来吃，更有营养，它谁都不挑。
2: 我猜猜
1: 什么？
2: 我猜应该是牛肉。
1: 哎，没错，牛肉。那当然了，牛肉也有很多做法呀，是吧？你是这个煎的、炸的，牛排呀，你是炖的、红烧的。但是要说扛把子，还得是酱牛肉。
2: 哎呀，就这玩意儿配点小酒，老香了。
1: 是啊，人人都喜欢吧？哎，我就特别羡慕。小时候看电视剧，哎呀，那里边有那个大英雄豪杰，大口吃肉，大碗喝酒，那吃的是啥呀？就是酱牛肉。
2: 哎，是。
1: 一到店里说，来，小二，给我切一盘酱牛肉，烫一壶上好的这个好酒。
2: 哎呀，那感觉啊，就是当时我对于酱牛肉的概念就是这种电视剧，
1: 对吧？那么酱牛肉我们吃是有原因有道理的，因为它有营养，吃着香还不费事儿，还是硬菜。
2: 那这哪是硬菜呀？这都当当硬了。
1: 一口下去解馋还补身体。因为现在呢，科学研究也表明了，牛肉是公认的营养全能王啊，它比猪肉低脂，比鸡肉高蛋白，所以不管是老人、孩子还是上班族、健身党，吃牛肉都能精准的补充营养。但是我们想要吃一口正宗不踩雷的酱牛肉，哎，还真是没那么容易。
2: 我自己在家整过，不好吃，
1: 是吧？你就那肉特别容易一炖着炖着就塞牙了。
2: 哎，是。
1: 一卤的话，火候也控制不住，你煮短了呢，嚼不动；煮久了呢，那肉就烂乎了。
2: 哎，
1: 你切呀都发散不成形。自己家你用那个卤料也不行，没有灵魂。
2: 是，
1: 你就放点什么酱油啊，什么炖料包啥的。
2: 是，
1: 哎，寡淡无味儿，不行啊！如果你去外面那个熟食店买，有些那踩雷的干干巴巴的，没有汁水，要么就是价格贵的离谱啊，80-90的、100来块钱的都有啊，还担心什么呢？就是添加剂的问题，添加剂多了，品质没保障了，价格刺客了。我跟你说，现在牛肉贵，这熟食就更贵了。
2: 是的，
1: 所以今天来给大家带来闭眼入的宝藏款，火火牛的草原优选酱牛肉。哎，是咱们非常喜欢的五香味儿啊！
2: 哎呀，就这个味儿行啊！哎，这五香味儿百搭啊，吃啥都行啊！
1: 对呀，大家都喜欢，老人孩子都喜欢这个五香味儿，因为它这个滋味是很饱满的。
2: 哎，
1: 关键我们今天优选的这一款，它是正宗内蒙草原风味儿，不管是厂址还是生产地址，你看到包装上都给你写了内蒙古呼和浩特，所以它的血统是非常纯正的啊。而且是这种开袋即食的，不用你费心去做了。那么为什么人人都爱内蒙的酱牛肉呢？首先就要说它的产地了，从源头给你锁死品质。咱们的酱牛肉就是源自内蒙古呼和浩特，世界公认的黄金草原牧场带。这里的草原辽阔，水草丰茂，昼夜温差大，所以这里的牧草就很优质。那么牛群呢，以这种天然的牧草为食，喝着纯净的这个泉水，自然放养，自由生长。所以说内蒙的牛肉 肉，它是带这个浓郁的奶香味的。
2: 哎呀，成香了。
1: 对，它没有那种普通市场牛的那种膻腥，所以说这片草原它是优质牛源，再加上每一块牛肉都是精挑细选。说说这个火火牛酱牛肉，它采用的是什么呢？大块原切牛肉，原切工业，每一块肉都是厚实饱满，分量扎实的，坚决拒绝这个碎肉拼接肉小碎块的一个充数啊。那你打开包装就能看到牛肉的天然纹理，一大块的，而且是那种有筋有肉的，分布均匀的，也不是死板的那种纯瘦的，
2: 那不好吃。
1: 对，而是肉里带着筋，关键是人家的工艺啊，切片后不散不碎。
2: 哎呀，
1: 哎，你这么夹起一块厚厚的满满的肉感，
2: 哎呀，
1: 这你就能大口吃肉了，特别的满足啊。那完全区别于你市面上买的那种啊，什么酱牛肉、肉丁酱牛肉，
2: 那不行，
1: 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2: 那可不是一个玩意。
1: 对，再说啊，内蒙那边人家是传统的卤制技艺啊，都是传承下来的，再结合现代的锁鲜工艺，三步打造一个地道的风味。首先是秘料腌制，独门秘方五香秘方，腌制3小时，让这个底味渗进肉里，这个底味就很饱满了，
2: 肉里就有味道了。
1: 对，再加上5个小时的老卤慢卤，精心搭配多味的中草药，醇厚入味，所以这个肉你吃着还有淡淡的那种若有若无的那种草药香，
2: 吃着还养生啊。
1: 哎，最后就是一个这个文火慢炖啊，慢火微炙，肉质酥嫩，保留牛肉原本的汁水，然后不硬不柴，就是这个肉的口感它是老人孩子都能轻松咬动。再说它这个调味咸淡适中的，你不管是空口吃还是配饭下酒都很合适，而且是越嚼越香的那种。
2: 哎呀，就得吃这样的。
1: 哎，
2: 妈，
1: 那么细心的咱们的听众朋友会发现，酱牛肉这个品我们节目已经是开
2: 没咋卖了。
1: 对，而咱们这种无菌真空密封包装的高品质酱牛肉经常处于断货的状态，也是供不应求。那今天呢，咱们终于和厂家谈到了一手的合作，这个价格是非常实惠亲民的，居家常备你一定要订上一套啊。您听好了，火火牛品牌的五香酱牛肉，草原优选酱牛肉，市面价格是58块钱一袋啊，它是大块整块，您听好，多大块啊，200克，4两一大块的酱牛肉，
2: 4两一大块的，就大家都知道啊。就是如果说你想吃这么一个4两的牛肉，你得多买出不少来，你才能出4两。
1: 是的，4两酱牛肉，你怎么也得是6两到8两的牛肉才能炖出来，对不对？
2: 对。
1: 所以你自己现在就可以算算这个账了。而且咱们还是给您卤香的，做好了开袋即食的无菌真空密封包装的款式啊。另外，今天柠檬还特意要了一个高品质款，
2: 哎，
1: 这200克的酱牛肉还给大家搭配50克的料汁儿
2: 啊，还有汁儿！
1: 哎，每一块都给你搭配一袋料汁儿，这料汁儿是咸鲜微酸口的
2: 啊。
1: 你要是说口重或者说喜欢这个咸鲜微酸口的，你就撒上一点儿。那这个高品质款直接送给大家了啊！
2: 本来就挺香，你又给我整袋料，那不更香吗？
1: 是的，那么正常一袋呢就是200克肉加上50克的料汁儿。
2: 嗯，
1: 那么你自己买到4袋的话，就要232块钱，200多，
2: 是200多。
1: 但是您听好了，今天您现在拨打电话订购，给到您限时限量的优惠，因为牛肉价格居高，我们的货真的不多，
2: 哎，
1: 只有20组备货。今天前20位订购的朋友，再送给您什么？一模一样的4袋。
2: 你等会儿。我整4袋了，
1: 对，
2: 你又送我呀4袋一模一样的，
1: 是的，
2: 不是大袋买小袋了，
1: 是的，一模一样的4袋，
2: 那可太合适了，
1: 都是半斤的，内含4两肉和50克的这个料汁儿，而且价格232也不要了，加量不加价，直接给到咱们的劲爆团购价，您听好，198，今天只要198元，一共是8袋3斤2两的纯内蒙草原酱牛肉就可以带回家。 平均一袋才20多块钱，
2: 太合适了。
1: 同时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您记好咱们的订购电话，
2: 来吧，家人们，快点打电话啊！1650431100，1650431100。
1: 是的，您听好了，今天198的劲爆团购价啊，4袋啊还不够，还得送您一模一样的4袋，一共是8袋啊，每一袋都是4两一大块一整块的酱牛肉，再送您一包50克的料汁儿，这一袋的净含量就是250克的半斤啊！您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数量不多。

0: 只有20组备货，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还给您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太合适了，家人们啊！1650431100，1650431100。
0: 我这一次给大家选酱牛肉，我就是下定决心一定要给大家淘到正宗的内蒙的酱牛肉、
1: 哎、
0: 不管是选牛牧场还是厂址生产地，一定要给我在内蒙锁死。那么火火牛品牌的酱牛肉，它就是纯呼和浩特的啊，这片草原的天然优质牧场放养的牛，大块原切的牛肉，再给你进行3小时的腌制，5小时的慢卤啊，还有这个长时间的文火慢炖，对不对、嗯、给你做到什么呢？哎，开袋即食的，每一块啊都是大块整块的4两200克的酱牛肉，再给您搭配50克的料汁啊，然后呢给您卤好了做香了，开袋即食，下饭下酒的硬菜啊。那您听好，市面价格是58块钱一袋的，今天买4袋啊，加量还不加价，买4袋送4袋，只要198块钱，一共给到您8袋啊，内含3斤2两的纯内蒙草原优选草原酱牛肉，您就可以带回家了。一共是8袋8大块，每一块呢还给您搭配1袋料汁儿，平均1袋啊才24块多钱，而且呢每袋的净含量是250克了，免费给您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来吧，家人们，赶紧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0: 好，我们迎进4号线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0: 嗯，女士。
2: 哎，是我吗？
0: 哎，是您呢，咱们是不是订购啊？
2: 哎，我，对，我要订那酱牛肉。
0: 咱订一套哈。
2: 啊，订一套。
0: 嗯，好嘞，咱们给您免费送到家，然后您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啊。
1: 嗯，
0: 满满登登的大块酱牛肉啊，都给你送到家去了。然后如果说大家还想订购的话，持续拨打我们的电话吧。啊，所以说今天的订购是非常的火爆，想抢上一组的，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订购电话。
1: 来吧，1650431100，1650431100。
0: 牛肉啊，它不仅是好吃的问题，它更是营养界的全能补剂啊。
1: 是的，
0: 这真的毫不夸张，营养非常全面。常吃牛肉呢，对身体的好处看得见，因为它是高蛋白低脂肪的，你像我们喜欢健身的，健身包括减脂都是必备的，
1: 那得有它。
0: 你减肥你别的不能吃，你晚上得吃点酱牛肉搭配点水煮菜吧。
1: 嗯。
0: 另外你像这个气血不足，手脚容易冰凉的，体质不太好的老年和小孩都非常适合吃酱牛肉，你像这个钙铁锌、维生素 B 各种营养素都很高，而且牛肉的血红铁的吸收率是远高于植物铁的，所以说啊，你这个气血不足的啊，有点这个身体不强壮的老人孩子，包括术后恢复的人群，还有这个喜欢筋骨酸软的啊，想要补充体力增强体质的，都适合常吃牛肉。免疫力不高的，守护您的日常健康，酱牛肉都应该添加到您的饮食当中。今天市面价格58块钱一袋的这个火火牛草原优选酱牛肉啊，每一袋都是内含200克4两一整块一大块的酱牛肉，再加上50克的料汁儿，然后今天呢198，买4袋送4袋，加量不加价，一共是8袋到手，只要198。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650431100。
0: 好，迎进5号线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3: 哎，你好
0: 啊。哎，先生，订购吗？
3: 啊，对，给我订2份吧。
0: 2份啊，好嘞，订购成功了啊。一听的话应该是咱们的老朋友，知道我们是这种啊，都得
1: 知道咱们这玩意好，
0: 限购2份的啊，
1: 知道咱这玩意香。嗯，
0: 是的啊，知道咱们的东西好啊。咱们节目首先选品是非常严格的，让您买到这个价格优惠啊，适合家里囤一些的品质还非常过关过硬的酱牛肉，那一定要属内蒙的纯草原优选酱牛肉了啊。如果您还想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还能做到啊！198，买4袋送4袋，一共是8袋啊！8袋内含3斤2两的纯内蒙草原酱牛肉，然后每一块呢都是4两200克的，而且都搭配了1袋料汁儿啊！这袋料汁儿呢是咸鲜微酸口的，那么您可以按照自己的口味酌情的来添加。
1: 嗯、
0: 记好我们的。

0: 抢购热线，只有20组备货，目前呢还剩最后的7-8组。
1: 来吧，家人们，赶紧打电话啊，赶紧抢！1650431100，1650431100。
0: 今天柠檬和思妍跟大家分享的是火火牛草原优选酱牛肉。那么这个酱牛肉啊，真的是吃法超级多样了。
1: 快讲讲咋吃？
0: 哎，我跟大家说说，一日三餐休闲零食宴请啊，都是很合适，怎么吃都好吃。
1: 对呀，
0: 你比如说你日常啊，是不是还得开火下饭，多费劲呢？
1: 那这玩意儿一腾，
0: 咱这样啊，你就是来点白米饭
1: 啊，
0: 切一盘酱牛肉，
1: 哎，
0: 咱不是给你搭配小料汁了吗？
1: 啊，
0: 你把这个料汁往上一浇，
1: 哎呦，
0: 哎，配一个白米饭。我跟你说，有时候这个酱牛肉我都不热，我直接把它。就是直接盖在热饭上
1: 啊，
0: 哎，
1: 明白了。
0: 对，热米饭那小热乎劲儿，把这饭一腾，哎呀妈，你再一拌，一口饭一口肉，
1: 哎呀，
0: 我跟你说，吃饭没胃口这问题全给你马上解决。
1: 这就叫啥呢？豪华酱牛肉盖饭。
0: 对，那你自己一人食多得劲儿啊。那另外，如果说你要是想下点酒，是不是？哎，你会吃的，来一个3-5好友，你给他切片，切点薄片儿啊。这时候你下酒切后片不行了。
1: 对
0: 啊，你切点薄片搭配上小花生米，是不是啊？这个叫花生酱牛肉双拼，
1: 哎，双拼，
0: 哎，或者是你喜欢拌凉菜的，加工一下的，你拌凉菜，哎，里边再加上这个酱牛肉的切片，你这么一拌，
1: 啊，
0: 豪华版的下酒菜。
1: 哎呀，这个下酒菜太狠了。
0: 有的朋友说我早上早餐呢挺着急的，然后我这个体力劳动呢，这个量也挺大的，我得吃点肉，
1: 不吃肉没劲干活呀。
0: 对呀，你家里可以准备点啥？可以准备点饼，
1: 啊，
0: 可以准备点馒头
1: 啊，
0: 哎，你把这个酱牛肉切片切块切条，大饼卷肉，你再淋点咱带这个料汁儿，是不是？
1: 这就叫啥呢？又种啥呢？肉夹馍的感觉。
0: 对，
1: 哎，
0: 而且快呀，5分钟你就搞定了，
1: 啊，
0: 营养早餐，你是营养午餐都可以。
1: 或者你说你家里要是有微波炉的，咔嚓放里头一腾，往里头一卷一拌，嘎嘎的。
0: 哎，还有没有喜欢吃面条的？
1: 哎呀，那我愿意吃啊。
0: 面条，你煮个清汤面，铺上几片酱牛肉，这不就是兰州拉面吗？
1: 兰州拉面，
0: 你这想放多少放多少，啊，
1: 人家兰州拉面就一片两片，咱这夸夸的那是成大块。
0: 你使劲放，对，你要是喜欢那种红烧口的，你做那种浓油赤酱的面条，
1: 啊，
0: 把咱们的酱牛肉切成大块，哎，往上这么一摆，撒点香菜，哎呀，你再淋点辣椒油，哎，这就是正宗的这个叫啥呢？
1: 红烧牛肉面，
0: 红烧牛肉面的感觉，
1: 哎，有图有真相，
0: 对对，哎，所以说朋友们，你在家吃饭的话，家里来人的话，都很适合把这个牛肉拿出来啊，酱牛肉，你这属于露一手了啊。今天给您带来这个火火牛草原优选酱牛肉，都是大块整串块的啊，然后它是那种5香口的，然后卤香十足，然后筋连着肉啊，还不是死肉啊，首先是偏瘦的，但是它又给你做那种有嚼劲儿还烂乎的口感，我跟你说，自己在家真的很难做出来，
1: 成，哎，不好整，啊，
0: 是的，所以说今天您抓紧时间来订购火火牛品牌的酱牛肉，市面价是58一袋，每一袋都是大块整块200克4两的酱牛肉，再给您搭配50克的料汁，给您卤好了做香了，开袋即食的下饭下酒的硬菜。今天呢买4袋送4袋，300多200多我们也不要了，直接是198，一共是8袋啊，纯内蒙草原优选草原酱牛肉，您就可以带回家了。平均一袋啊，您要知道这是将近半斤的酱牛肉啊，
1: 可不咋的呀，
0: 4两的一袋才24块多，然后还给您免费送到家，您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啊，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650431100。
0: 是的，您听好了，今天198的劲爆团购价啊，4袋啊还不够，还得送您一模一样的4袋，一共是8袋啊，每一袋都是4两一大块一整块的酱牛肉，再送您一包50克的料汁儿，这一袋的净含量就是250克的半斤啊！您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数量不多，只有20组备货，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还给您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太合适了，家人们啊！1650431100，1650431100。
0: 牛肉啊，它不仅是好吃的问题，它更是营养界的全能补剂啊。
1: 是的，
0: 这真的毫不夸张，营养非常全面。常吃牛肉呢，对身体的好处看得见，因为它是高蛋白低脂肪的。你像我们喜欢健身的，健身包括减脂都是必备的。
1: 那得有它。
0: 你减肥，你别的不能吃，你晚上得吃点酱牛肉，搭配点水煮菜吧。另外，你像这个气血不足、手脚容易冰凉的、体质不太好的老年和小孩儿，都非常适合吃酱牛肉。你像这个钙、铁、锌、维生素 B 各种营养素都很高，而且牛肉的血红铁的吸收率是远高于植物铁的。所以说啊，你这个气血不足的啊，有点这个身体不强壮的老人孩子，包括术后恢复的人群，还有这个喜欢筋骨酸软的啊，想要补充体力、增强体质的，都适合常吃牛肉。免疫力不高的，守护您的日常健康，酱牛肉都应该添加到您的饮食当中。今天市面价格58块钱一袋的这个火火牛草原优选酱牛肉啊，每一袋都是内行200克4两，一整块一大块的酱牛肉，再加上50克的料汁儿。然后今天呢198，买4袋送4袋，加量不加价，一共是8袋到手，只要198。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001，1650431001。
0: 出门带点啥吃的，这个就很重要了。
1: 哎，带点这酱牛肉行啊？
0: 对，酱牛肉野餐是不是？你直接打开就能吃了啊！真空包装，非常好携带，你就不用生火又这又那的。
1: 因为现在好多地方它不让生火。
0: 是的，所以说这个好吃的您一定要备好。另外，我们在办公室啊，他说下午有的时候又饿了，或者早上来不及吃饭的，你上午得加加餐，哎，来这一块酱牛肉解解馋，比什么辣条啊、薯片啊，那健康多了。
1: 那这是纯健康的食材呀。
0: 另外呢，如果说你要是喜欢在家烹饪的，你要炖个牛肉，这卤个这个酱牛肉，那太费劲了。那你要喜欢吃那个什么牛肉炖土豆的，是不是？你喜欢煮一个番茄、西红柿、大头菜、罗宋汤的，你就把这个牛肉切成你喜欢这个大小块都行啊。我是喜欢喝啥呢？土豆啊、西红柿、大头菜，然后牛肉，这个酱牛肉我切一个块啊，我还不喜欢切大块啊，然后这样一咕嘟，哎，咕嘟个3分钟，哎，咱们就开饭，牛肉罗宋汤啊。你说你要喜欢搭配个萝卜也行啊。
1: 哎呀，对呀，
0: 对，
1: 连吃带喝的，
0: 一个小萝卜炖好了，把这酱牛肉切块往里一扔，这老人会比较喜欢这一道菜。
1: 对、
0: 啊，
1: 而且东北人来说呢，放点萝卜还顺气儿呢。
0: 对呀，
1: 哎，
0: 所以
1: 吃起来还健康呢。
0: 你会发现这个酱牛肉真的是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对劲儿啊。
1: 哎，
0: 那么今天想订购的朋友，您抓紧时间吧。那来到咱们节目最后的3分钟，还有最后的5、6组的备货。那么您能享受到的是市面价58块钱一袋的火火牛草原优选酱牛肉啊。那么给到您是每一袋4两200克的牛肉加50克的料汁儿，给您卤好了、做香了，开袋就能吃的。那么我们的团购价格是非常的优惠，
1: 嘎嘎优惠。
0: 为啥咱们一两年都没卖了？就因为酱牛肉你自己出去买太贵了。
1: 对，
0: 所以我们好不容易谈来了一手合作，这档节目量也不多，只有20组。那么今天还剩最后的5、6组，能给到您198块钱，198，您自己啊4袋买不下来，那么我们给到您买4袋，再翻倍，买4袋送4袋，一共是8袋，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您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001，1650431001。
0: 咱们给您免费送到家，然后您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啊。满满登登的大块酱牛肉啊，都给你送到家去了。然后如果说大家还想订购的话，持续拨打我们的电话吧。所以说今天的订购是非常的火爆，想抢上一组的，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订购电话。
1: 来吧，1650431001，1650431001。
0: 今天柠檬和思妍跟大家分享的是火火牛草原优选酱牛肉。那么这个酱牛肉啊，真的是吃法超级多样了。
1: 快讲讲咋吃？
0: 哎，我跟大家说说，一日三餐、休闲零食、宴请啊，都是很合适，怎么吃都好吃。
1: 对呀，
0: 你比如说你日常啊，是不是还得开火下饭，多费劲呢？
1: 那这玩意一腾，
0: 咱这样啊，你就是来点白米饭
1: 啊，
0: 切一盘酱牛肉，
1: 哎，
0: 咱不是给你搭配小料汁了吗？
1: 啊，
0: 你把这个料汁往上一浇，
1: 哎呦，
0: 哎，配一个白米饭，我跟你说，有时候这个酱牛肉我都不热，我直接把它 就是直接盖在热饭上
1: 啊，
0: 哎，
1: 明白了，
0: 对，热米饭的小热乎劲儿把这饭一腾，哎呀妈，你再一拌，一口饭一口肉，
1: 哎呀，
0: 我跟你说，吃饭没胃口这问题全给你马上解决，
1: 这就叫啥呢？豪华酱牛肉盖饭。
0: 对，那你自己一人食多得劲儿啊！那另外，如果说你要是想下点酒，是不是啊？
1: 嗯、
0: 哎，你会吃的，来一个三五好友，你给他切片，切点薄片、
1: 嗯、
0: 啊。这个时候你下酒切厚片不行了，
1: 对
0: 啊，你切点薄片，搭配上小花生米，是不是啊？
1: 嗯、
0: 这个叫花生酱牛肉双拼，
1: 哎，双拼、
0: 哎，或者是你喜欢拌凉菜的，加工一下的，你拌凉菜，哎，里边再加上这个酱牛肉的切片，你这么一拌，
1: 啊、
0: 豪华版的下酒菜。
1: 哎呀，这个下酒菜太狠了。
0: 嗯，所以说今天您抓紧时间来订购火火牛品牌的酱牛肉，市面价是58一袋，每一袋都是大块整块200克四两的酱牛肉，再给您搭配50克的料汁，给您卤好了做香了开袋即食的下饭下酒的硬菜。今天呢买四袋送四袋，300多200多我们也不要了，直接是198，一共是8袋啊，纯内蒙草原优选草原酱牛肉，您就可以带回家了。你平均一袋啊，您要知道这是将近半斤的酱牛肉啊，
1: 可不咋的呀，
0: 四两的一袋才24块多，然后还给您免费送到家，您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啊，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嗯，您可能在市面呢商超啊也会看到这种内蒙整切的原切酱牛肉，但是咱们这种高品质款的哈，您会发现首先它这种四两半斤装的很少很少，
1: 哎，对，
0: 像咱们这个四两装的基本上就得60-70-70-80一袋，
1: 得
0: 品质呢啊，味道还不一定说合您心意。
1: 嗯，
0: 今天咱们节目给大家试吃啊，精选严选过了，把关过了，这款火火牛的草原优选酱牛肉就是咱们东北人非常喜欢的那个卤味啊、
1: 哎、
0: 那个熟食的正宗味，
1: 五香味啊，
0: 对，五香味的，
1: 嘎嘎香啊，
0: 还是什么呢，正宗草原牛源，整块原切，五香味非常的地道啊！每一袋呢是200克的酱牛肉加50克的料汁儿，250克的大包装，营养足，肉感足。你切个大片去拌饭，切个薄片去下酒，不管是日常吃，还是招待客人，还是囤货备着，性价比都拉满了。而且咱们这一款呢，保质期也长，是360天的。
1: 哎，
0: 啊，冷藏的话就更好了，常温保存也行。所以说8袋，我跟你说，你这2个月就吃没了。
1: 哎呀，我觉得对于我来讲。用不了2月，
0: 是吗？
1: 啊，
0: 几天就走？
1: 可能2周吧。
0: 哎呀，这大产小了。
1: 哎，2周啊，绝对干了。
0: 关键是方便啊，你开袋即食的，不用再烹饪了。你说下班回家挺饿的，
1: 对，
0: 周末宅家不想出门，出去偶尔得带点好吃的、
1: 嗯、
0: 啊，在办公室你得加个餐啊，公司的饭菜不香，随时随地都能吃到正宗的内蒙酱牛肉，手慢就没有了。朋友们，还有最后的3-4组，赶紧把这份来自大草原的美味带回家，大口吃肉，补营养，补美味啊！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嗯，你看这个酱牛肉呢，我个人就比较喜欢说热一热，然后给它拌个饭啊，然后拌个面条。但我发现长辈就更喜欢什么呢？用这个酱牛肉夹饼的、夹馒头的。
1: 哎呀，
0: 哎，这个你里边再加点小生菜叶啥的，
1: 嗯、
0: 哎呀，都
1: 中式汉堡包。
0: 是的，关键是你要吃酱牛肉，咱们就吃好的，咱们就选草原牛，对不对？那么我们给大家严选到的就是内蒙古还呼和浩特本地原产地的这个草原美味。另外呢，你像我们平时有一些走动啊，是吧，和同事交往啊，亲朋好友啊，团聚餐桌呀、啊、你都得拿出这样的硬货。你说你要送点烟酒也不健康，说拿点水果啥的又烂了，送普通零食没啥分量、
1: 哎、
0: 所以说酱牛肉就是您走亲访友串亲戚的一个王牌礼物啊，尽显草原风情，而且是正宗的内蒙味儿，高端大气，都知道内蒙牛肉是高端货，对不对、
1: 哎、
0: 而且寓意也好啊，牛气冲天，生活富足、
1: 嗯、是的，
0: 所以说无论是自己用还是送人呢，都是倍儿有面子的。那么这款火火牛的酱牛肉，五香味的啊，每一袋都是250克的包装， 大规格的，里边是酱牛肉200克四两的一个大块整块的，再送您50克的料汁儿，而且呢，是什么呢？保质期比较长，
1: 哎、
0: 啊，360天，你常温保存也行，放到冰箱冷藏就更好一些啊。那么今天给到您团购价非常的劲爆，因为它的市面价是58块钱一袋的，你自己去超市看啊，60-70一袋的都跑长趟、
1: 嗯，太正常了。
0: 因为我们是大规格的，是不是200克、250克这种的？那么我们今天198给到您买4袋送4袋，一共8袋的话，合一袋才20多块钱。
1: 吃啥去，家人们？20来块钱吃啥去？
0: 你上饭店去点一盘酱牛肉，20多块钱也下不来呀。
1: 哎呀，绝对下不来呀，
0: 都得是48、58吧。
1: 那你看看，
0: 所以说会过会吃的朋友啊，喜欢美食、喜欢吃牛肉、想要健康、想要营养的，您抓紧时间抢占最后的2个名额。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再说最后一遍我们的抢购场外的热线，
1: 来吧，场外电话为您开通 165-0431-1001。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活修复眼睛视力细胞，让您真正恢复光明，看好大千世界。亮晶明目组合主要治疗白内障、玻璃体浑浊、青光眼、视神经萎缩、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眼底出血、迎风流泪以及近视、弱视、闪光、斜视、眼部褶肉、老花眼，各种眼部炎症都有极好的治疗效果，被誉为治疗眼病的最好药品。早日用上亮晶明目组合，将给您带来一个光明灿烂的人生。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3: 王老伯生前曾在社交媒体私信聊天中向前妻明确提及，在其名下的汽车可以随时过户到女儿的名下。王老伯去世后，却引发女儿与现任妻子的继承纠纷。现任妻子认为王老伯生前没有遗嘱，车辆应当按法定继承处理。网上聊天承诺的话，能成为法律上认可的遗嘱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4: 网上聊天记录无法认定为有效遗嘱，民法典第1123条，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抚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民法典第1134条，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民法典对遗嘱形式有明确规定，包括自书遗嘱、代书遗嘱。

0: 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等，每种形式均需符合相应的法律要件。本案中，王老伯通过社交媒体私信向前妻表示，车辆可以随时过户给女儿。该私信既无遗嘱人亲笔签名并注明日期，也不符合其他遗嘱形式的法律要件，无法认定为有效遗嘱，故案涉车辆应按照法定继承处理。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2: 一幕幕惊天大案缘何而起？
3: 我不是凶手。
2: 一出出人间惨剧悲怆收场。灭绝涂炭，他为何丧心病狂？凶暴沦丧，是什么蒙蔽了他善良的双眼？大案实录，警戒追踪，震惊全国的刑事重案，雷鸣拍案。
4: 赌场是个局啊，生手怕熟手，熟手怕高手，高手怕牵手，牵手怕失手啊。所谓十赌九骗，唯一不骗你的那一次，是为了钓你的鱼。一个曾经令各大地下赌场的大小赌徒老千们闻风丧胆的职业老千，金盆洗手之后对半生嗜赌的惨痛人生自述，大起大落的刺激人生，一群群疯狂赌客的众生相，欺诈、争斗、圈套，输掉的从来都不仅仅是金钱。这是一个亡命赌徒的气血忏悔，这是真实的几乎令人窒息的真实记录。敬请收听我的老千生涯。

0: 我的老千生涯第二部第28集。
1: 到了那家公司，他们正在吃喝，一点开局的意思也没有。我无聊的抓几张报纸看，一边听他们互相吹嘘啊，比如谁谁混得好，谁谁有势力，昨天晚上谁喝多了，谁找的妹妹漂亮之类。老纪和二哥也在里面吃。我看到老纪在这里很高兴。这个老纪很好认，他有个很显著的标记，就是下巴靠近脖子的地方有一根长长的毛，可能是他故意留的，有一根手指头那么长，没事的时候他喜欢捻一下，好像很钟爱那根毛。那个小孩也在屋子里和大人一样喝着啤酒。他们刚放下筷子，二牛就吵着要坐庄，急不可待地把10000块钱摔在众人面前。众人一看有人坐庄，立刻就行动起来，收拾吃剩的东西，把麻将桌上多余的东西清理干净，牌局随时可以支起来了。老纪吃饭的时候就站在靠墙的位置，就是他头天坐那地方。收拾桌子的时候看见桌子的方向不对，他装着帮忙拖桌子，把那个桌子的位置调整了一下。我装作凑热闹的样子站了起来，在老纪对面看他下一步要做什么。二牛把扑克扔到桌子上，老纪抢先拿起来扑克打开，打开后就在桌子上胡乱洗了几下推给二牛，那意思是可以开始了。果然我看见他手里抠着一张扑克压

0: 进缝里，估摸着扑克塞对位置了，便把手拿开。他脱下外套，做出准备大干一场的样子。老纪故意把袖子挽了起来，避免别人怀疑。原来他都是在每次开局的时候现场偷扑克，这样就不会出现两张同样花色点数的扑克撞车的现象。二牛坐庄，我是他表哥，当然不能去压钱了，就站在外围看。那个老纪还是那样搞，我拿出电话拨了小爱的号码，小爱在电话里问我：“
1: 老三，开始了吧？”“
2: 啊，是啊，大姑，晚上我和二牛回家吃饭。”
0: 小爱立刻明白了。因为我俩定好的暗号是回家吃饭就是可以上来了，不回家吃饭的就是不可以。二牛也不管我做什么，专心坐庄。我看看房间里的局势，二哥还是不赌，可能因为喝点小酒躺床上小睡。但是我知道等这一局结束了，他还会叫那个小孩来做一庄的。这边赌局正在进行，二牛不用说呀，一会儿就输出去4000多了。他板着那张胖脸，搞得很严肃的样子。我侧耳听着外间的动静，外间那个阿兰还在那里忽悠，好像等了好久。我心里有点着急，合计着小爱子这么慢呢，再过一会儿二牛就输没了。正在这时候，外面乱起来了，好像来了很多人。我终于听见了小爱的声音，他对找工作的人说了：“
3: 都怎么回事？找工作的都滚，这里今天休息。”
0: 那个女的看来了这么一伙人，一下慌了手脚了：“
4: 哎，干什么？你们干什么的？你们要干什么呀？快来人呐！”
0: 里屋赌钱的人一听外面吵起来了，正要出去看是怎么回事，还没等他们出去，外间的人一下子涌了进来。里屋一下多了10几个人，房间立时变得拥挤起来。外面似乎还有不少人没挤进来，冲进屋的这些人一个个满脸横肉，都不是善茬。二哥也被吵醒了，爬起来正要出去，刚走到门口，迎面遇上小爱。小爱二话没说就把他给推搡回来了。有一个小子有点愣，想去床下拿砍刀，马上被另一哥们给拉住了。
1: 哎，这小爱你不要命了你啊？
0: 那个小子也听说过小爱是个狠角色，立刻就老实地站在那里。小爱看见了没去理会，盯着二哥说：“
5: 二地主玩的挺好啊。”
0: 这个时候我才知道那个二哥外号叫二地主。这是二牛过来了：“
1: 哎，艾哥，你干嘛呢你？我们都在玩，你这不搅局吗？”“
5: 我就是来搅局的。”
0: 二地主好像挺怕小爱，虽然他看上去比小爱大很多，也管小爱叫爱哥，讨好的说了：“
6: 什么事儿啊，爱哥？我这一直挺尊敬你的，咱们之间没有过节吧？是不是你哪个亲戚来找工作被大家给骗了？
1: 是的话一切好说，咱们有话好好说。你看你搞这么大阵势，咱们之间不就是一句话的事儿吗？”
0: 老纪早站起来，他怕连累到自己，想挤出去走掉，走到门口被守在门口的哥们儿用肩膀给挡着出不去，陪着笑：“
6: 没我事儿，我出去一下，我是来做客的。”
0: 门口一哥们儿说了：“
5: 不好使，谁也不好使，谁也不能出这个屋。”
0: 二地主站在那里陪着笑，猛给小爱说小话。

0: 小爱大咧咧地坐在沙发上对二地主说了，
1: 来，我跟你说点事儿。
0: 说着话他拍着沙发让二地主坐下来，二地主过去坐着小心翼翼地问，
2: 啊，什么事儿你说吧，艾哥，大家都是场面上的人，有什么事情好商量。
1: 听说你这里有一张好桌子，我想买回家去收藏，你开个价。
0: 二地主有点迟疑，也可能在装傻。
2: 啊，什么桌子？我听不懂呢，艾哥，你看我这里哪有什么好桌子呢？
1: 嘿嘿嘿嘿，你看你，二地主，怎么还跟我装标呢？
0: 说着话，小爱站起来，走到大家刚才玩牌的桌子边上，拍着桌子说：“
1: 就这张桌子，我买了，你说吧，多少钱？”
0: 小爱刚进来的时候，二牛看局被人搅黄了，猛埋怨小爱。但看小爱要和二地主冲突起来了，他也愣在那里了，不知道应该帮谁。其他几个帮二地主做事的小子都站在那里不敢出声。二地主继续装糊涂，尴尬地笑着：“
2: 艾哥，你要是喜欢你就拿去，怎么跟我提钱呢？这么见外。”
0: 小爱也不客气：“
1: 我真喜欢这桌子，要不我大老远跑来干啥呀？我今天就是冲着这个桌子来的。”
0: 说着话，他挨个人去瞅，我知道他在找谁，他是在看谁脖子下有一根长毛。小爱看了半天，愣是没看到，我都替他着急。我大老远都看见老鸡脖子下那根毛飘着呢，可能瞪了一圈没看到哪个人下巴上有那根长毛。小爱有点急，大叫一声：“
1: 谁叫老鸡？”
0: 他这样吼谁敢答应啊？那个老鸡可能也知道这伙人是冲着他来的，站在那里低着脑袋一声不出。小爱看没人答应就火了：“
1: 我数到三，老纪你就要给我站出来，站我面前来，要不我火了，别人把你揪出来我就不客气。”
0: 二地主急忙上去：“
2: 哎，你看你这是干什么呀，艾哥？”
0: 噗，小爱冷不防就是一脚直接踢在二地主的裆上了。“
1: 我干你妈，我教你说话了吗？”
0: 二地主当时哼那一下就蹲在地上，小爱这一脚啊踢到他裤裆要害上，二地主疼得说不出话来。小爱不去管他，自顾自数着：“
1: 一二。”
0: 那老鸡一看不出来不行了，硬着头皮凑过来：“
2: 我就是。
1: 你他妈的刚才哑巴了？”
0: 说话啪一个大嘴巴子。老鸡一愣，小爱直接抓着他头发把他拽到桌子前面。老鸡还没来得及挣扎，那边过来两个大汉就把他按在桌子上了。小爱站起身拖把椅子坐到了桌子边上：“
1: 放了他，给我拖个凳子，我和他玩玩。”
0: 马上就有人给老鸡拖过来一把椅子，把他按在了椅子上。小爱拿着桌子上的扑克说：“
1: 来，给我玩一个换牌。”
0: 说着把扑克丢给了老纪，老纪接也不是，拒绝又不敢，正迟疑着，小爱挥手招呼刚才在这里赌钱的几个小子：“
1: 你们都过来见识见识。
0: 大家一时没搞明白小爱搞什么，听小爱叫他们去桌子前，又都不敢不去，一个个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慢慢的蹭过去，围拢在桌子前。老纪看着扑克，
2: 我不会。
1: 是吗？那我找人教你。
0: 他一抬手，马上过来两个人，又把老纪架起来，把他手按在桌子上，其中一个掏出一把剔骨刀，使劲把老纪的手指头分开。老纪拼命挣扎，又过来两个小子才把他按住。这时候二地主腾过劲儿了，想过来帮忙，被人抓着头发拖到一边去了。一时间房间里的气氛紧张起来，从外面又挤进来好几个凶神恶煞一样的小子。小爱示意那几个人把二地主拖到外间去，趁这个空档，我瞅了一眼外间，来的人真不少啊。那两张大办公桌上坐了好几个，沙发上也都坐满了。我还想看看那个能忽悠的阿兰哪儿去了，被人搡了一把。我刚想看是谁，又被人踢了一脚。嘿呀，可能那人以为我也想出去吧。我一看事情不好，赶紧凑到桌子边上去。二牛也在桌子边上，被小爱死死拽着。我明白小爱的意思，他主要怕二牛去为二地主出头。我被人踢了一脚，小爱没看到，他注意力在桌子上呢。我也懒得说，这样更好呢，大家都不用怀疑我了。老纪手指头上被人架着刀，已经出血了，血流得满桌子都是，看来割得很深。那个拿刀的小子也是个狠人，一点点往下压。老纪疼得受不住，哭喊着说：“
1: 啊，我说！”
0: 那几个小子将他放开，拉他坐在桌子前。小爱把扑克推给他：“
1: 表演一下给我看。”
0: 老纪忍着疼，拿起扑克，可能他也知道这些人都是冲他来的，也知道他的猫腻被识破，抵赖不过去了。老纪哆嗦着手，在桌子上演示了一把如何从那个缝隙里换牌。刚才玩牌的小子们都看得很清楚。小爱很得意，问众人：“
1: 哎，你们都看明白了吗？”
0: 话音未落，二牛嗷的一声冲过去，就打那个老纪，谁也不去拦他。就看在二牛在那里打，老纪被打得鼻青脸肿，面目全非。小爱看着二牛气出的差不多了，叫人拉住二牛，让他泄泄火气，又对众人说：“
1: 还没完呢，把那二地主叫过来。”
0: 那边立刻有人拖着二地主过来了。小爱问他：“
1: 老纪是你找来的吧？”“
3: 不是。”
0: 老纪知道处境不好，急忙说：“
3: 是，我是二哥叫来赌钱的，事先说好了，赢了钱我们一人一半，桌子也是我俩一起搞来的。”
0: 二地主还想狡辩，但是被人掐着脖子，脸儿都成了猪肝色儿的，话也说不出来了。他挣扎着：“
1: 都是出来玩的，别过分。”
0: 小爱听他这么一说，一下就乐了：“
1: 出来玩，骗自己兄弟。”
0: 说着话，小爱指着二牛：“
1: 我这个兄弟在你这儿输了12万，怎么说？”
0: 二牛眼泪都出来了，他好像还不能完全消化发生的一切。 不愿相信那个平时仗义的二哥会找人骗自己，当下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过了好久才憋出一句话来，
2: 带刚才说的不到八万，没那么多。
0: 我听得又好气又好笑。小爱反应很快，
1: 八万，那就双倍给我吐出来。
0: 说着话，他满屋子找那个小孩儿。找到后，过去拉到桌子前：“
1: 你这个小崽子啊，你也给你二叔表演一下发牌的绝活。”
0: 那小孩也很害怕，不敢违抗，慢慢给大家做了一遍切牌时如何切最下边那张牌。小爱见大家都看清楚了，满脸得意，对这些跟着二地主干的小子说了：“
1: 你们可都看清楚了吧？”
0: 没人敢再说什么，也不知道该说什么。这些小子一个个低着头，心里很不是滋味。小爱让他们都到外间的房间去，里屋只留下老纪、二地主和二牛。小爱一会儿功夫就跟二地主、老纪谈好了。二地主卡里有十多万，老纪卡里也有十来万。小爱打发人去取了16万回来，至于其他被骗的，让他们自己处理。二牛又上去把老纪好一顿踢，后来听说老纪的肋骨被打断一根。临走的时候，小爱让人把桌子也搬上。离开房间那一刻，我仔细看了看跟二地主的这些哥们儿，他们在外间一个个低着头，闷不出声，表情复杂，不知道都在想什么。至于后来他们之间怎么解决的，我就不清楚了。那天晚上，二牛喝醉了，哭得像个孩子一样。在赌局上，不止小混混会出卖兄弟朋友，那些受过高等教育、衣着光鲜、有一定身份地位的人，为了赢钱，同样啥事儿都做得出来。就像那首歌唱的，道义放两旁，利字摆中间。我应邀在一个小局上抓老千，就是一个老千骗老同学的钱，被叫破以后，彼此几十年的情谊一下子断绝了。回想起来，那个被老同学牵的朋友心里有多难过。忘记是哪一年了，我的朋友找到我，让我帮他的朋友刘经理看看斗鸡的局。他们最早是几个要好的同学朋友一起玩玩，打发时间。开始是10元的底钱，后来升到20元的底线，再升到50元的底线，最后可能都赌出了火，也可能是几个急于翻本的想捞回来，就涨到了100元的底线。涨到100元以后，参与赌博的就不仅仅是他们这几个了，慢慢的一些人通过各种渠道也参与进来。刘经理算了算，最近没少输。他自己本身对一些洗牌的手法、编辑牌的手法和一些收牌的手法多少通一些，也算一个老玩家了。不过他很少参与那些专业的赌局，只是在工作之余陪几个要好的朋友小小玩一玩，当是个娱乐。一是他的工作有点忙，再就是他知道是赌就有骗，所以能很好的把握自己。按照我们的行话说呢，他是一个稍微开点事儿的人。他觉得后来参与的人里面可能有人出千了，但是具体怎么出千的他不知道，又没有把柄， 只能选择不玩，就在下边看眼儿。巴巴瞅了好几天，也没看出来有什么不对。后来在一次饭局上知道我，他让他朋友请我去帮看看。看来他也是那种死了也要知道自己为什么死的人吧。等我到局上才知道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其实那个老千就是刘经理最要好的朋友。
4: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对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23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
6: 一幕幕惊天大案缘何而起？
7: 我不是凶手。
6: 一出出人间惨剧，悲怆收场。灭绝涂炭，他为何丧心病狂？凶暴沦丧，是什么蒙蔽了他善良的双眼？大案实录，警戒追踪，震惊全国的刑事重案，雷鸣拍案。
0: 赌场是个局啊，生手怕熟手，熟手怕高手，高手怕牵手，牵手怕失手啊。所谓十赌九骗，唯一不骗你的那一次，是为了钓你的鱼。一个曾经令各大地下赌场的大小赌徒老千们闻风丧胆的职业老千，金盆洗手之后，对半生嗜赌的惨痛人生自述，大起大落的刺激人生，一群群疯狂赌客的众生相，欺诈、争斗、圈套，输掉的从来都不仅仅是金钱。这是一个亡命赌徒的气血忏悔，这是真实的几乎令人窒息的真实记录。敬请收听我的老千生涯。

0: 我的老千生涯第二部第29集。
1: 等我到局上才知道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其实那个老千就是刘经理最要好的朋友，但是那人一直瞒着他，他出千手法有点特别，刘经理当然看不出什么来。他的朋友没有告诉他的原因很简单，怕多一个人分成，另外呢，好像也不介意宰他几刀。但是刘经理很精明，有点觉察，只是不能确定。和他简单了解了一下，互相套好了话，他就带我去他们玩的地方。当天我们吃过晚饭，刘经理带我到一所大学附近，这里路边有很多小摊儿，吃的用的都有，生意很火爆。我们穿过旁边一条小马路，来到一个很不起眼的居民小区，停好车，他带我进了一户人家。这是一户两室一厅的房子，每个房间里都有一张麻将桌。据刘经理说，这里是他们一群朋友搞的地方，一般没事了，呼朋唤友来玩，可以组织四桌麻将。但是后来我看，好像来玩的人都收桌费，看来这也是一家变相的麻将室，设在居民楼里，也不用去办营业执照，不用上税，玩大一点不用担心有人来抓。他们都是玩现金，不是熟人带来，坚决不让进来。麻将打的比外面棋牌室里的大，他们也经常来玩红五斗鸡，这里还有专门递茶倒水的人。比起外面的棋牌室，这里很清静。我们到的时候，里面已经有一帮人在打红五，10元还是20元的记不清了。还有一帮人呢，在另一个房间里打麻将。看来这两伙人并不是

很熟识，各玩各的，谁也不打扰谁。开始很警觉的给我们开门的那个中年男子认识刘经理，他带我们进入一个向阳的房间，里面也有一个麻将桌。那个中年男人似乎是这个房子的主人，来回帮着各个房间端茶倒水。

这些人好像都混得不错，都有点小头衔儿，不是这个经理就是那个科长的。听了他们聊了一会儿才知道，他们大多是老同学，分布在各个行业，事业小有成就，没事就聚集在这里玩。后来又来了几个，也都是同学关系，或者是同学带来的一个单位的朋友。我呢，刘经理介绍说是他交到的不错的哥们儿，恰好和他一起出来吃饭，吃完饭没事做，就带我来这里看看西洋景。在他的介绍词里，我是个好男人，从来不赌钱，也没接触过赌博，所以刘经理专门带我来见识见识。当然啦，这些都是我俩提前商量好的。刘经理的朋友听了都过来和我握手，看起来刘经理的人缘不错。大概闲扯了半个小时，看人陆续来齐了，他们就开始玩了。一共七个人玩，我坐一边看热闹。和我一样看热闹的还有一个女的，是其中一个带来的。当时介绍他的时候也说是来看西洋景的，只是他好像什么都很好奇，什么都要问问，我也只得跟着装几下，装作不懂他们谁大谁小，表现出一副什么也不懂的样子。我可不想别人对我起戒心，只有旁人没有戒心，我才能很好的看看这个局有点啥东西。来之前呢，我就问过刘经理，局上谁的嫌疑最大，他也说不出来什么。斗鸡这个东西，不能单凭去凭谁赢钱了去确定谁出钱了，所以呢，我也只能自己一个个的看了。扑克是一个房主提供的，大家随意拆开，就是市面上最流行的一般扑克。他们把大小王拿出来洗牌，挨个搬牌，看谁的点最大。第一次点数最大的做第一个庄，然后热火朝天的斗了起来。我就像个傻子一样坐在那里看，我仔细观察每个人坐庄时候的洗牌、切牌、发牌的动作，以及大家看牌的所有过程，希望能从中看出一些蛛丝马迹。但是看了半天啥也没看出来，基本是一群笨人在玩，而且玩得很随意。如果其中有人去故意洗一些大牌，或者编辑程序多发牌等等，我马上可以看出来的。但是没有，一个个牌都洗不利索，手指头好像怎么也分不开似的。看了几圈，我基本排除了有人玩文事儿。所谓的文事儿呢，是对于纯粹靠技术手法出签的一种称呼。这种出签方式很难抓到，身上没有脏，身上有脏的呢叫武事儿。比如像偷牌、藏牌、利用道具换牌等等。文事儿是纯手头的功夫，抓不了，所以一般不犯事儿。遇到玩文事儿的老千，只能选择不玩，或者点醒他，让他收敛。很多精明的老千玩文事儿被其他玩家点醒，一般都会找机会补偿点醒他的玩家，这样才有可能在赌桌上继续搞事儿。藏牌、偷牌等，容易被人抓到手脖子，但是根据我的观察，还没有人在上面偷牌或者藏牌。可能都是同学加好友的关系吧，他们之间玩得文绉绉的，有大牌也斗不起来，就是豹子，就说三张一样的啊，遇到铁龙，就是顺子，也是简单几把就互相谦让，看看牌，这也叫赌博？但是他们确实这样玩，即便如此，一把底钱也不少。一人下100元的底钱，那就是700，稍微有一两家跟几下，一次就过千。虽然有大

0: 牌斗不起来，但是有好几个都喜欢闷牌。哎，闷牌就是不看牌直接下注。遇到闷牌的呢，那其他看牌的玩家也必须双倍跟，开牌时必须下四倍才能开。遇上互相都觉得牌不错，你闷牌我也跟着闷，可能还有第三个人继续跟。没过两圈，就有人拿起来看，啊，再劝大家都互相比比看。如果没人去看的话呢，一般都是三家四家一起闷，互相都不看。这时就有旁人提议说了，大家一人丢500或者丢1000下去，直接翻开互相比大小，谁大谁拿走得了。这样赌的确实很文明，要知道，按照100的底签，在外面别的局上，铁笼遇上豹子，基本能下几万的底签出来。但是在这儿，只是几千就比牌面大小了，都不用花钱买底。好几家同时闷牌，底签才能达到桌上最大的数额，也就是5000左右的样子。看他们一个个事业有成的样子，好像都不计较这点钱。这么看，这个局儿确实像一些多年要好的老同学随便玩玩打发时间。看的过程中呢，一个人引起了我的注意。他们闷牌的过程中，我发现其中一个点儿特别旺盛，他不闷则罢，一闷，一般最后比起来都是他的点儿大。闷牌呀，讲究的是不看牌。老千一般采用在扑克背面提前做记号，或者利用药水扑克认牌。这副扑克是药水扑克、记号扑克，都不是。因为我趁他们玩的时候，把他们拿出来的大小王拿在手里，看样子好像是随意把玩，其实是检查扑克是不是记号扑克。记号扑克有两种，人为加工的，还有呢就是工厂专门制作的。不管哪种记号，一般都是在扑克上涂抹药水，或者在扑克背面做一些不明显的记号。前期在工厂里直接做的药水扑克很好分辨，这样的扑克背面比常用扑克光滑许多倍。有人在扑克背面做一些不起眼的记号，也瞒不过我的眼睛。因为在我所在的城市里，流行敦煌扑克。我熟识所有在敦煌扑克背面做记号的方式，上面说的两种基本被我排除了。因为是晚上玩，点着日光灯，我也注意观察过所有人的眼睛，谁要是戴隐形眼镜，我也是可以看出来的。玩的过程中，我还特意向在桌子上玩的每个人敬烟，并帮他们点上，趁机看看他们眼睛里是否有隐形的眼镜，但是没发现有人戴隐形眼镜。既然这些都不是，假设这个小子作弊的话，只有边打边做了。边打边做也是做记号的一种，种类繁多，像我在第一部里面说到的，在澳门赌场里我就是这么做的。而我对所有边打边做也是精通的，有人在我眼皮子底下去做，我会注意到。这个小子做得很隐蔽，开始我并没有留意，后来他一个看似随意的动作让我怀疑他了。我发现这小子呀，每次庄家派牌给他，看完牌之后就把牌扣在手边，在考虑跟还是不跟牌的时候做思考状，手里也没闲着，拿着烟盒在桌子上划着什么。有的时候啊， 烟盒停顿在扑克的背面，他的烟盒动得没有什么规律，好像是个人的小毛病一样，就像有人在手里摆弄打火机一样的正常。而到派第二张牌的时候，牌发到他门前，他好像怕别人看到，马上用烟盒盖住。这样的场景在斗鸡的局上很常见，按理说不应该引起我的注意，但是一个细节引起了我的怀疑。一般人斗鸡，等庄家把牌发给自己的时候想闷牌，用自己的烟盒盖住，那再正常不过了。不过一般人盖住了就直接闷，他不这样，他盖住后有时候闷有时候不闷，不闷的时候他先看看是什么牌，然后再扣在桌子上考虑跟还是不跟，手里不停地摆弄着烟盒，而他考虑的结果往往是丢掉不跟了。这个过程非常磨人，同桌的人都让他给磨叽死了，于是我格外留意他。反正我坐在那里闲得无聊，看谁不是看的。经过我多次比对观察，我发现一个规律，庄家发给他第一张牌，他马上用烟盒盖住，这个动作没什么问题，很多人都这样，并没有什么好怀疑的。问题是庄家派给他第二张牌的时候，他一定立下烟盒，眼睛迅速扫一下面对自己的烟盒的横切面，再去盖第二张。同样在发第三张牌的时候也要立下烟盒。我以前玩斗鸡的时候也喜欢用烟盒盖扑克，很多人都有这个习惯，可是他为什么每一次都要立下呢？而且在立的时候还看一眼，他在看什么呢？关于他这个烟盒还有一个细节，我发现他每次盖扑克都用固定的一面，不像其他人拿起来就盖，而他看完牌会用烟盒固定一角，在桌子上来回画着什么。走到扑克背面的时候，他的笔画基本都是数字，因为我不可能去人家面前把人家扑克翻开看，也不能在人家赌完的时候去拿着看看，毕竟我只是个看热闹的人，要是一起玩还可以找个借口翻开看看。叫刘经理去看，这么多人一时没法细说，就是翻开看了又能怎么样呢？但是我起码有点小发现，不是？我觉得找着点门道了。后来事情搞明白了才知道，他在桌上乱画只是为掩饰自己在扑克背面写数字，而他每次盖完牌看烟盒会有两种举动，一是直接把扑克拿起来看，看完了再考虑跟牌还是不跟牌的时候再用烟盒的角去画，这个时候他基本是选择放弃不跟牌。第二种情况是用烟盒盖完了，看了烟盒的横面，选择直接闷牌，然后开牌基本都是大牌。我当时这样推测，他在扑克的背面做好记号，用烟盒固定角，看似乱画的时候就把它做好了，然后呢利用烟盒横面的一些功能看自己之前做过的记号，如果是大牌他就闷牌，是小牌他就拿起来看，然后选择不跟。遇上他没有照顾到的牌呢，他不确定就先看看是什么牌，然后再在这张牌上做记号。根据他的动作，我觉得这个假设成立。如果这个假设成立的话，那么他是用什么原理做记号而不被其他人发现呢？又是用什么原理看到这些记号的呢？ 假设他做记号，肯定不是以前说过的划痕啊、掐边啊、压角啊等一些常见的记号方式。常规记号可以在扑克背面轻易发现。我看了所有扑克的背面，没有任何不一样的地方。我也尝试利用日光灯的光线从各个角度去看，也没有发现任何异常。他涂抹了药水儿，也不对，来之前我带了显示药水的镜片，就为了检查是否有人用药水做记号。正好赌局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有人上厕所，大家暂时终止，桌上的人都站起来走动走动。我趁机利用手里的镜片看了几张，没有看到有什么特别的显示。看来他使用了一种我以前没见过的出签工具，让我一时间摸不着什么头绪。他们玩到晚上11点左右就散伙了，到那时我只是有点头绪，还是不知道那个小子具体利用什么原理做到的。走的时候啊，多少有点沮丧。走在大街上，外面的夜市热闹非凡，到处都是各种烧烤小吃。我俩找了家咖啡店，刘经理问我看出了什么没有，我说只是怀疑一个小子有点问题，但是什么问题暂时不好说，因为我没有机会去看人家烟盒包装纸的内容，也没法去看，我不能直接拿过来看，但是我可以肯定烟盒有问题。刘经理一听我说的是那个小子有问题，就说了，不可能啊，那是我多少年的老同学了，怎么可能呢？他俩是高中的同学，关系好的不得了，考大学的时候两个分别考到了省会城市的两所大学，每个星期都要在一起聚一下，每次放假或者是过节回家返校都是搭伴一起走。毕业后两人都参加工作，这么多年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那人在一家大酒店做主管，刘经理在一家外资单位做采购经理，两家日子都过得富裕而充实，而两个人的友情也是他们同学朋友所公认的。刘经理和我絮絮叨叨地说着他们之间的陈年往事，回忆着过去跟老同学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虽然刘经理一直坚定地说那人不会做那种事情，但是我看他的眼神里已经承认了。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身体就是本钱，身体健康是所有人的心愿。你想要健康，你想要离健康更近，除了保持运动和充足的睡眠之外，就是坚持食补，把好东西吃进去。中 中国有句老话，药补不如食补，咱们平时吃有营养了，把身体补好了，有个好身体啊，比有多少钱都要强。但是咱们怎么补，吃什么呢？有样好东西啊，越来越多的走上了我们的餐桌，也是我经常给家里人吃的亚健康克星海参。本草纲目记载，海参其性温补，足敌人参，故海参天天吃，天天补。海参常年累月的坚持下来，你会发现你比同龄人的状态都要好，这就是投资身体给我们的回报。但是朋友们说，海参好我知道，但是价格贵呀。您放心，咱们节目就是要给大家送实惠，所以价格一定是让您吃着不心疼，目的就是让咱们朋友能感受到海参的好处。虽然咱们节目价格低啊，但是东西品质还得好，所以得告诉大家海参怎么挑怎么选。教您两句话，宁吃大海参一口，不吃小海参一根，宁吃野生一两，不吃养殖一斤。就是说海参最好吃野生的，而且得吃大个的，这参龄越大，个头越大，海参的营养就越好。那么今天给您带来的就是纯野生纯进口八年以上大参龄的冰岛红极参，这个品种是四大优质海参品种之一。市面上啊，您要了解的话，应该知道常见的商品参大多都是3-5年的，而且是养殖参，但是冰岛红极参是来自北极圈纯净海域冷水海域的8-10年大参龄，您看个头就知道了呀，1斤6到8个头，也就是60克左右一根，就像婴儿的小手臂一样的粗实，外黑内红，而且里面啊是个个都有海参筋，这个就是品质的象征。那么这款冰岛红极参王正常进口到咱们国内落地一手价得按根卖，是99块钱一根，但是这个价格不能给咱们的听众，我们回馈大家直接论斤卖，而且不是1斤2斤，咱们节目今天一口价698块钱让您买到5斤，没错，是5斤。另外今天啊还有5个名额，这个大家得赶紧抢，这5个名额能做到买5斤送5斤，也就是前10位订购的朋友698块钱你能带回家足足的10斤6到8头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参龄的冰岛红极参王，这样算下来一共是60到80根左右啊，能吃2-3个月，太超值了。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本档节目只有5分钟，而且只有5个名额，所以您抓紧拨打电话。今天啊还有一个额外的惊喜，就是现在您添加客服微信，客服会告诉您一个更惊喜的价格，具体减多少钱这个您得添加微信就知道了。客服微信和电话是同一个号码，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老人孩子都可以吃，因为海参是温补的，不挑人群，所以它是全家人都能分享的食补佳品。关键是这款海参吃起来很方便，它是一个一个独立包装的，平时冷冻在冰箱里，想吃的时候拿出来缓化一下就能吃，想吃几个拿几个，蘸点酱油啊，蘸点辣根直接吃就非常鲜美， QQ 弹弹的。要是想烹饪一下，还可以做一个葱烧海参，海参馅儿的饺子都可以，喜欢吃粥的煮个海参小米粥也是特别养人。说实话，海参这个东西你偶尔吃一次两次没有啥用，但是咱们的价格就是让你买回家天天吃也不心疼，698买5斤送5斤，总共10斤的优惠，只有5个名额，就在本档节目，您记好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你也可以添加微信咨询优惠活动165-0431-1001。
3: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
5: 我是思妍。
2: 今天要说的这个话题呀，可以说是和咱们每一位听众朋友都息息相关的。
5: 哎，
2: 您有没有注意到啊，您的身体会有一些不知不觉的变化呢？
5: 啥变化？
2: 你像平时有没有出现爬楼费劲儿，然后下楼的时候呢腿软，或者是腰酸背疼的，动
5: 动作呀还变得僵硬迟缓了。你像蹲起的时候啊，发现自己膝盖疼，嘎巴嘎巴直响。尤其是一到下雨阴天，天气一潮湿，再加上一降温的时候，咱们这个腿呀、胳膊呀、手腕啊、脚踝呀，感觉不太得劲儿，有点疼，是不是？
6: 好像说的是我。
5: 哎，那你有没有想明白我为什么出现这个情况呢？
6: 是不是这个骨头坏了？
5: 告诉各位，其实这是和你的骨关节的健康有直接的关系
6: 啊。骨关节，
5: 对，因为咱们的颈椎呀、腰椎呀、包括膝盖呀，这都是由骨关节组成的。那有的朋友呢，一想到这个骨关节疼痛，那就想到补钙呀。
6: 哎，对呀，我吃点钙片。
5: 哎，但是我提醒您，光补钙是不行的，因为这个钙呀，补充的是骨质、硬骨、壮骨的，跟关节呀没有太大的关系，
6: 到不了关节那儿。
5: 对，你想想关节那个地方，就是骨头和骨头之间有啥呀？
6: 嘎嘣脆的软骨。
5: 对，软骨，它就是缓冲人体骨骼摩擦时候的一个弹性软垫儿。它很光滑的，还有纤维结缔组织，最大限度的吸收力的作用。那么保护关节，就能让你的骨骼运动更加顺畅。
6: 哦，
5: 那还不仅需要软骨呢，思妍，还需要关节液的保护。
6: 哎，就得润滑呀。
5: 哎，顺滑这个关节，就用关节液来保证咱们的灵活行动。哎，都说小孩灵活哈，那咱们咋就老胳膊老腿的呢？
6: 咱关节液少了呗。
5: 是的，关节液缺乏，你就干吧呗。那么生成关节液需要什么呢？这就需要大量的氨基酸葡萄糖，也就是氨糖。
6: 哦，就这玩意儿啊。
5: 哎，氨糖听过了吧？
6: 我知道。
5: 简单的来说，氨糖就是修复软骨组织，促进你的软骨生成，帮助你生成关节液，润滑的，有弹性的。那么缺失氨糖就会直接导致软骨细胞出现代谢异常，关节软骨流失，弹性下降，胶原纤维断裂呀，慢慢的你的软骨就开始退化磨损了。那如果你的氨糖缺失严重，你就疼了。
6: 哎呀，疼啊，滋滋裂裂疼啊。
5: 为啥呀？软骨越来越薄了，关节液也没了，那你直接大骨棒和大骨棒直接接触硬磨呀，那你的关节就出现疼痛啊、肿胀啊，活动的时候发出这个响声，骨关节问题就发生了。
6: 你看看，
5: 咱们经常说呀，这个关节炎是吧？很多朋友单纯以为那就是关节疼呗，啊，疼就疼吧，年龄大了都这样，可不是啊，朋友们。其实它会引起很多后续的问题，比如说你关节炎，你一定直接导致的是活动量减少，你不愿意动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就出现一些久坐成病的情况，所以就有可能诱发一些像什么血压高啊、中风啊、糖尿问题的发生。因此，世界卫生组织 WHO 称关节炎为什么呢？
6: 什么呀？
5: 不死的癌症。
6: 哎呀！
5: 那么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WHO 统计呢，50岁以上的人群当中发病率是50%，
6: 也就是一半一半，俩人当中得有一个呀。
5: 对呀，那60岁以上呢，发病率是80%。
6: 哎，那更高了。
5: 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人呢，都有这个关节的疼痛的问题啊。那同时呢，比如说我们的半月板有这种积液呀、骨刺啊，包括受损受伤的问题，也归于咱们氨糖的管理范围之内。
6: 哎呦，
5: 还有同时，现在很多人年轻人啊，过量的运动，
6: 撸铁，
5: 对，骑车是关节负重特别大。再比如说长期劳累下地干活是吧，体力劳动的导致的一些关节重度的受损。像咱们之前节目当中啊，有很多叔叔阿姨跟咱们说呀，哎，这年轻的时候下地干活，工地干活没少遭罪。
6: 哎，
5: 那手啊，那个大骨节呀都变形了。
6: 我岳母手就变形了，
5: 我姥也是这样，
6: 就是在农村嘛，这个干活不可避免。现在他那个手是啥呢？我形容他那个手叫鸡爪子，他伸不开，
5: 真难受啊！
6: 哎呀，那相当难受，
5: 而且常年积累下来，他特别疼。
6: 是
5: 啊，有些都带护腕，这都是属于典型的关节问题啊。那你要想好好保护咱们的骨关节，目前营养食品类全世界公认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氨基酸葡萄糖，也就是氨糖。
6: 哦，就这玩意儿。
5: 哎，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惊喜是什么？就是保养大家关节的氨糖软骨，而且咱们是来自于大品牌氨糖软骨维D钙片儿。 也就是什么呢，氨糖软骨之外还特别复配了钙和维生素 D。
6: 哎呦，这俩东西行，
5: 对，促进你的吸收啊，特别关键，它还是一个无蔗糖型的，全家人呢都可以放心来吃，放心来补啊。那我想问问思妍，就是你平时去药店你买一瓶钙片得多少钱？
6: 一般呢他们都给你挑贵的推荐，
5: 是不是
6: 都得100多，
5: 180至少的，
6: 那肯定。
5: 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到这款氨糖一定是咱们节目组精挑细选到的，而且性价比很高，给大家谈到一个福利优惠团购价的、
6: 嗯、
5: 而且它是氨糖软骨加维生素 D 钙片、
6: 嗯、
5: 一瓶顶三瓶、
6: 哎、
5: 它市面上少见的好产品啊，市面价是69块钱一瓶，
6: 69、
5: 哎、
6: 一瓶不贵，
5: 是
6: 不贵不贵。
5: 但是氨糖我告诉大家你千万别吃错了，
6: 咋的呢，
5: 至少你要吃3到6个月以上，最好是6个月往上、
6: 哦、
5: 坚持吃，长期补，让它长期去生成一个软骨以及润滑液。所以来到咱们节目一定要给大家一个实惠，听好了大家，我们团购价格您听好啊。

0: 199块钱，您自己是不是您能买个两瓶三瓶的？
1: 哎，
0: 但是咱们节目直接给到您一个大套组6瓶，
1: 这么合适啊？
0: 是的，
1: 哎呦，
0: 而且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我们的优惠还没完，厂家拿出点力度来做这次推广。今天朋友们，您只要是前20位订购的，买6瓶，再给大家送一模一样的6瓶，
1: 也就是12瓶了。
0: 对，今天整整12瓶啊！
1: 哎呦我天哪，这也太合适了。
0: 合一瓶我给大家算了，只要一瓶只要16.5块。
1: 哎呦我天哪，就这价格，你上药店你去买啥，你买不下来，啥你也买不下来呀，家人们呢？
0: 对呀、啊，但是只限在今天前20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才能给到你这个优惠啊。另外呢，我们不是说一瓶30粒的，而是每瓶当中有60粒。
1: 60粒、
0: 啊、
1: 不是那个这几粒几粒的那个小玩意儿，
0: 不是，一瓶是60粒，大规格的。
1: 哎呦，
0: 一天呢吃一粒，那这一瓶你就能吃2个月，
1: 一瓶就2月。
0: 对，所以这12瓶199块钱，长达2年的时间来呵护你的骨关节健康。
1: 哎、这个真行啊，这199块钱吃2年。
0: 对，一天才2-3毛钱，
1: 快点下单吧，姐。
0: 那你要说一家两口人，你和老伴俩人一起吃的话，那也能吃1年的时间、
1: 那也行啊。
0: 所以说，想要抢购的朋友们，咱们节目时间有限，赶快把这个惊喜带回家，还能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您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好的，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电话啊。咱们说骨关节的问题啊，有时候那疼的真是整宿整宿睡不着觉了。
1: 哎呀，这你骨头疼骨缝疼那更难受啊。
0: 所以说咱不能拖啊，一定得赶紧补充上来。今天给您带到的就是养护我们骨关节的氨糖，而且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给您带到的是大品牌，它也是无糖的，而且是大分量大包装的。咱们是2年的用量啊，只需要199，这个量不管您是自己吃还是和家人分享还是和老伴一起吃都不心疼了。您可以算一下啊，单盒1个月就8块多钱。
1: 哎呦我的妈，
0: 一天才2-3毛钱，我已经给大家算好了。但是您养护到的是我们非常珍贵的骨关节，所以说想要的朋友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只有20个名额能享受到咱们199买6瓶送6瓶这样一个优惠啊，整整12瓶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思言慢点说，抢购热线您记好了，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市面上、啊、咱们这个氨糖软骨维地钙啊是69一瓶，一瓶是60粒大规格装的啊，但是咱们节目199，今天买6瓶送6瓶，仅限前20个名额。就市面上就这一瓶，你别说氨糖了，你自己买个钙片都得180呢，
1: 可不。
0: 但是咱们今天199买6瓶送6瓶，那是长达2年的进补量啊。您算算，平均一天才和2-3毛钱，所以说想要订购的朋友赶紧拨打电话，咱们一热线已经进来了啊。
1: 来吧，首先先迎进的3号线唐先生的电话。你好。
0: 你好唐先生。
2: 你好，我就膝盖老疼，一弄累住了膝盖就疼。大夫说让我吃那氨糖，我今天吃过这个好使。你这个就是那个氨糖钙片吧？
0: 是的，您是经常运动是不是？
2: 啊，对呀、啊。
0: 哎，白大褂让您吃氨糖的哈。好啊，那咱们这边给您订购成功了啊，是199，就是您说那个氨糖钙片啊，
1: 对，
0: 而且是全程免费给您送货上门的。您收到货之后啊，可以先验货啊。好嘞，这边给您记下了，唐先生，跟您说一声再会。
1: 好的，那也请大家呢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补钙更要补关节，朋友们，关节呢咱们得从根源去补。关节缺的是什么呀？就是软骨。
1: 哎，
0: 软骨的流失才会引起关节的病变哈。而且关节需要什么？需要氨基酸葡萄糖，也就是现在各大药店主推的叫做氨糖。咱平时溜达的时候看没看见过，都给大家推荐过是不是？那么这个氨糖是可以保护咱们关节软骨的。同时如果您的关节软骨受到损伤了，滑膜呀出现破损了，氨糖还能及时的来进行修复，
1: 是
0: 修复您的骨关节，起到一定镇痛的这样一个效果。所以说想要骨关节健康，你离不开软骨，离不开氨糖。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惊喜是什么？就是保养大家骨关节的氨糖软骨加维生素 D 钙片，而且咱们是来自大品牌的氨糖软骨维D钙，特别关键的是无蔗糖型的啊，咱怕

0: 糖的三高的人群都可以放心来吃，全家都可以放心来补啊！骨骼关节一起补，一瓶顶三瓶。
1: 哎，
0: 今天呢，市面价69一瓶的氨糖软骨维D钙，我们的团购价您听好了，必须拿出力度啊！团购价199，能给到您六瓶。但是前20位朋友打进电话的，能够做到什么？买一组送一组，也就是买六瓶送六瓶，整整的12瓶啊！但是如果您是20位之后，那不好意思，那只能给到您六瓶了。所以说您想订购有需要的话，如果说平时咱们有关节痛的、腰疼腿疼的啊，咱们走路腰膝酸软的这种感觉的朋友，赶紧把氨糖补养上来。咱们平时如果说活动都不好了，您说这个幸福生活哪里来呢？赶紧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啊，记好咱们的电话：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好，这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王女士。
2: 喂，你好。
0: 哎，订购吗？
2: 是，我要订购这个。
0: 嗯，
2: 我就问一下，我的那个左手啊，这手腕老是痛。
0: 哎呀，
2: 然后吧，那变天了，下雨了都痛，有点风湿。能不能吃这个呀？
0: 当然能，必须能啊！而且建议您这种情况的话，赶紧吃正对啊，给您订上了，留一个名额，好不好？
1: 嗯。
0: 嗯，好，跟您说一声再会了，这位王女士啊，这边帮您记下了，等待咱们客服跟您联系。
1: 好的，感谢您的支持啊，咱们的抢购热线请大家记好，165-0431-1001 165-0431-1001。
3: 近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盾眼科，近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盾眼科，8928-5888。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精户，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
5: 十一黄金周，刘老根大舞台好戏开演，1号、2号、3号，周云鹏云聚满堂，笑意蓬蓬，段子不停。4号、5号、6号，赵海燕人海同欢，欢乐嗨宴。赵家班原汁原味二人转，小品绝活全都有。国庆假期，全家一起来大笑开怀。咨询电话0431-8483-2222，8483-2222。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
1: 我是思妍。
0: 嗯，跟大家说，如果说您有这个膝关节的酸痛啊、胀痛啊，尤其是长距离，哎，咱们远道走不了的，剧烈运动或者说受凉阴雨天的时候，你这个疼痛加重的，包括上楼下楼吃力，还有下蹲起立蹲起困难的朋友，下楼的时候你要是双膝发软容易摔倒，包括运动的时候关节有响声，你都要及时的去补充氨糖哈。还有就是咱们老年朋友特别怕摔，是吧？
1: 哎，对，
0: 咱们摔不起啊，所以您一定要让您的关节健康起来，有劲儿，有钙，有润滑，是不是？而且用这个维D加速促进您的吸收，那么就是咱们这一瓶氨糖软骨维D钙，赶紧订上，市面价69一瓶，咱们节目给到大家的团购优惠199，今天买六瓶送六瓶，整整12瓶，长达2年的进步量，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接下来我们迎进3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6: 都是这一种。
0: 哎，李女士，
1: 你好。
0: 订购吗？
6: 对，牙膏吗？
1: 好嘞，恭喜您订购成功了，家里人比较多呀，
0: 嗯，
1: 适合家人一起分享啊，等待我们的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就可以了。
0: 是的，氨糖的缺失啊，会直接导致各种骨关节问题，而且你骨关节不好了，你的活动就减少了。
1: 是，
0: 你想想，你老是不动，身体的各个部分都会发生退行性的变化，啥意思啊？就是俗话讲的，这人呢是一天不如一天。
1: 哎呀，骨头干吧。
0: 对呀，你都说要活动，你人得锻炼，那我不灵活呀，我弯不下去腰啊，蹲不下去腿呀，不仅是不灵活，那一动弹是真疼，哪儿都疼啊。
1: 嗯，
0: 还有膝盖疼的比较多，还有就是腰疼后背疼的，手腕脚腕疼的，你说我想活动我咋活动啊？
1: 我疼我咋活动？我就问你，
0: 是啊，你那软骨都越磨越薄了，关节润滑液也是没有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在那硬磨，能不疼吗？所以说必须要改善你的骨骼，你的骨关节。

0: 单糖软骨维地钙无蔗糖型的，来自大品牌的，您赶紧订上啊。
1: 来吧，迎进的是三号线的这位朋友，您好。
0: 哎，李先生
1: 您好。
2: 哎，订购
1: 好嘞，恭喜您订购成功了，等待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就可以了啊。
0: 嗯，好的，跟您说一声再会啊。所有订购成功的朋友，咱们等待工作人员给您打电话，您保持电话畅通啊。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大品牌安糖软骨维地钙，市面是69块钱一瓶，一瓶是60片大规格的，这一瓶啊就能吃上2个月的时间，一天您吃一粒就行。所以说今天咱们的活动，前20位订购买6瓶送6瓶，那么整整12瓶的话是2年的进补量，朋友们
1: 太合适了、啊、
0: 这个力度前所未有。所以说朋友们，您要想自己让关节呀好一些，或者说您看啊，咱们这个儿女呀是不是也都是30岁往上了，是说实话我这2年开始也开始吃这个安糖了，因为我自己的这个运动量也是很大的，所以说我这个东西是和我的这个父母和我全家人一起分享的。那么12瓶这个量全家分享，全家去吃都不心疼啊，
1: 都行，
0: 一天才和2-3毛钱，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嗯，咱们说小孩啊是不需要吃氨糖的，因为人在少年时期你人体的氨糖含量是最高的，你还长个呢。那到25岁左右的时候，氨糖在人体内的含量逐渐达到平衡了，你的骨骼强壮，运动能力强，修复也是能力最好的，但是这个时候你不再长个了。
1: 嗯，
0: 等到你30到45岁的时候，人体的氨糖就开始逐渐减少流失，并且不再生成了。
1: 嗯，
0: 关节软骨以及滑膜的受损部分难以再生修复了，
1: 是
0: 人体关节就开始出现各个问题，就在这个年龄30岁以后到45岁之间，
1: 身体退行性改变了。
0: 对，你像肩膀僵硬啊，关节疼痛啊，容易扭伤啊，经常会感觉全身酸软无力，运动能力也下降了，是不是？这个不知道哪就经常嘎不嘎不响，然后关节也发涩。为啥呀？就是因为你的氨糖变少了，你的骨关节变薄了，润滑液减少了。那么到60到70岁左右的时候啊，如果你到了这个年龄，氨糖在人体内的含量几乎微乎其微，基本耗尽了。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必须从外界补充进去，
1: 你得吃进去。
0: 对呀，你为啥发现说年龄大了，哎呀，我这个身高比年轻时候还矮了呢，对吧？驼背了，免疫力和体质都很差，走路啊腿软，关节痛经常发作，甚至影响您的生活质量，就是因为咱们的骨骼缺钙，关节也没有润滑液了啊，包括你这个氨糖缺失的问题就在这儿啊。所以老话说得好啊，人过35关节必须补。现在关节疾病出现在年轻人身上的频率也是逐年递增，有的年轻人说实话那骨关节还不如中老年人呢。
1: 哎呀，
0: 所以说补充氨糖刻不容缓。朋友们，如果说你有颈椎腰椎的问题啊，腰疼腿疼胳膊疼的啊，这个大骨棒直接磨的啊，包括说您这个髋关节呀，这个腿大腿的关节呀，脚腕手腕有疼的问题，这氨糖您赶紧补充上啊，每天坚持去吃，您必须吃上6个月以上。所以说今天我们也给大家做一个大套组啊，氨糖软骨加维生素 D 钙片，一瓶顶3瓶，市面上少见的好产品，它的市面价是69块钱一瓶，厂家拿出力度啊，所以说团购价格199，给到您的不是2瓶3瓶，而是直接给您6瓶，并且我们今天前20位订购的朋友能给大家做到买6瓶送6瓶的优惠。哎，这个是我们节目组给大家谈到的限时限量优惠啊。
1: 哎呀，这个优惠太给力了。
0: 对呀，前20位才有这个买6瓶送6瓶的啊，但是21位的时候，朋友那就不好意思了，只能给到您6瓶了。
1: 来吧，迎进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
0: 你好，3号线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哎，请讲。
2: 哎，我这是什么情况？我这刚才有风啊，风一吹啊，这个腿呀、啊、这腿总疼，然后就是脖子盖啊，还有膝盖回不了弯儿什么的。
0: 哎呀，这膝盖回不了弯儿，是不是有没有什么关节炎症之类的问题啊？
2: 那肯定有。
0: 嗯，那您吃氨糖没问题的，赶紧吃好不好？我先给您占上一个名额，行不行？
2: 哎，行，谢谢啊。
1: 嗯，好嘞，
0: 咱们等客服人员跟您联系啊。我跟您说啊，就发炎了的话，咱关节发炎了，说白了就是缺营养了。
1: 缺营养。
0: 哎，滑膜咱们有损伤，是不是？就是这个问题，你还不是特别严重的呢。就有那种不过弯的，有积水的，见过吗？
1: 嗯。
0: 那你上医院都得做那个小手术，做微创的。
1: 你得抽。
0: 对，你就经常听到说，哎呀，这个膝盖也去抽积液去了，是吧？
1: 嗯、对。
0: 所以咱们说，人老先老腿都是有道理的，是不是？

0: 病在关节，根在什么？就在软骨上。所以说你要养护，一定要从根源开始。氨糖的流失，关节液的流失，包括软骨的磨损，你得考虑到这个问题。那怎么办呢？就是要把软骨胶原、把氨糖、把钙给它补充上来。
1: 补充上来。
0: 哎，咱们人体在30岁之后啊，就会出现氨糖的流失。那流失一定达到这个一定程度之后啊，就会发生这些骨关节疾病啊。你别小瞧这个关节，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举几个例子，你看看啊，膝盖是不是关节呀？
1: 哎，对呀。
0: 你脚掌啊、脚踝呀、包括咱们的大胯呀、手臂呀、肩膀、手肘，包括你的手腕啊，是不是都是关节？
1: 对。
0: 所以你一旦出现问题，氨糖缺失，你这些地方全是跟着疼啊。那咋办呢？就是及时把这个氨糖软骨补充上来。
1: 补充上来。
0: 那么今天咱分享的氨糖软骨加维 D 钙三合一，大品牌，品质有保障的，而且是无蔗糖型的啊。血糖高的朋友也能来吃。市面上这一瓶，你就别说氨糖了，你自己买个钙片都得180块钱一瓶，是不是？但是今天咱们一瓶市面价69块钱一瓶的啊，一瓶里面是60粒大规格的，那么这一瓶你就能吃上2个月但是咱们今天的团购价199块钱啊，那能够给您做到6瓶，但是前20位订购的话，买6瓶还送你6瓶，长达2年的进补量，
1: 所以
0: 一天才合2-3毛啊！
1: 要抢这前20个名额，家人们，
0: 没错，赶紧拨打咱们的订购电话
1: 1650311000165-0431-1001。接下来迎进1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0: 哎，陈女士啊。
2: 哎，
0: 你好，订购吗？1号线这位朋友。
2: 对呀，满。
0: 哎，
1: 好
0: 嘞，
1: 恭喜您订购成功了，等待我们的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就可以了啊。抢占名额了。
0: 这样，咱们节目马上要结束了，大家要抢占最后2个名额的话，拨打咱们场外电话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大家呢记好我们的场外电话就可以了，1650431-1001。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又到了中秋十一这一阵儿了，这个时候啊，最不能错过的就是大闸蟹。不管是和家人聚餐分享，还是有送人的需求，这个大闸蟹呀，都是非常好的选择。那要吃就吃好的，阳澄湖这3个字就是金字招牌，谁家餐桌或者送人宴请酒席上，那只要出现阳澄湖的大闸蟹，就是高级豪华的代名词。因为阳澄湖大闸蟹的鲜美和清甜，你一定会爱上，是让人具有幸福感的。满满的蟹膏，肥美的蟹黄，吃一口啊，软软糯糯的，流着油的黄，香，白白净净的蟹肉啊，透着鲜甜。但是我们想吃到正宗的阳澄湖闸蟹，咱们一般还买不到，那在这个时候大家又特别需要，所以咱们节目帮大家来解决这个问题，给您带来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阳澄湖大闸蟹啊，可是有数的，一年就这么多，需要提前预定。另外，为了我们送人方便怎么办呢？做成蟹卡的形式，拿着这张蟹卡随时随地就能提货，让全国的食客都吃到阳澄湖的美味。那我们选择到的是苏霸王的阳澄湖大闸蟹，跟咱们节目呢也是合作了很多年，每年都受到咱们听众朋友的好评，但是就是数量不多，所以您有用蟹、用蟹卡的需求，一定要提前订上，而且今年的价格是相当劲爆。那再次提醒您，现在购买是性价比最高的时候，因为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大闸蟹有现货的，你就得用几倍的价格才能买到，所以蟹卡您提前备上几张，不管送人呢还是自用，心里都有底。那么今天给大家做一个组合数量足、个头大的，听好，整整10只阳澄湖大闸蟹，不是6只8只，是10只，5公5母的，公的是3两半，母的是2两半，高满黄肥，超大只，沉甸甸的啊，非常饱满，足斤足两，你用手这么一拖呀，都拖不住的感觉，特别的有分量。公蟹3两半，母蟹2两半，这个品质在您市面上去看的话，都是相当不错的。那么统一零售价，这张蟹卡的卡面是1188块钱。而且上面有提货二维码，谁扫出来就是1188。但是本档节目可以说是破价了，您稍后一定要马上打进电话来订购，因为这个品质、这个价格，我介绍完之后一定会。

0: 有很多朋友来秒杀，卡面是1188，对吧？本档节目进行秒杀预售，直接能打2.5折，也就是团购价299元10只，武功无魔，这是我们能做到的极限了。我们自己留这个卡也是299，这个价太合适了，还是苏霸王大品牌的阳澄湖的老品牌。但是本档秒杀我拿到的不太多，只有30张，每个号码打进来最多可以订购3张，大家抓紧时间进行抢购秒杀。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送人自己吃，家里人一起聚会，真的不要太合适了。整整10只，相当大的，高满黄肥，蟹肉白净鲜美的，吃上一口啊，软软糯糯的香甜。本档节目2.5折，到手价只要299，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今年您能第一时间吃上，开湖之后什么时候想提货都可以。1650431-1001，1650431-1001，卡面价1188，本档节目秒杀只要299。我再介绍一下它的包装，太精美了。蟹卡啊，它不只是一张卡片，它是有一个抽拉式的硬卡纸的精美卡套，拿着送人啊，特别的方便美观。咱们拿到这张卡之后，扫码打电话都可以提货，您提到的货就是这10只大闸蟹，而且还是一个礼盒包装的，包括吃蟹工具啊全都在里面，360度的高端大气。此卡还是长期有效的，不是3年5年，长期有效。本档节目只有30张，每位朋友每个号码限定3张，10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武功无魔，只要299。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
3: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4: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5: 王老伯生前曾在社交媒体私信聊天中向前妻明确提及，在其名下的汽车可以随时过户到女儿的名下。王老伯去世后，却引发女儿与现任妻子的继承纠纷。现任妻子认为王老伯生前没有遗嘱，车辆应当按法定继承处理。网上聊天承诺的话，能成为法律上认可的遗嘱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6: 网上聊天记录无法认定为有效遗嘱，民法典第1123条，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抚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民法典第1134条，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民法典对遗嘱形式有明确规定，包括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等，每种形式均需符合相应的法律要件。本案中，王老伯通过社交媒体私信向前妻表示车辆可以随时过户给女儿，该私信既无遗嘱人亲笔签名并注明日期，也不符合其他遗嘱形式的法律要件，无法认定为有效遗嘱，故案涉车辆应按照法定继承处理。
4: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北京时间早上的7:37，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通化东南部、白山大部、延边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我省中。

气象部门预报，假期期间长春市天气整体平稳，总体适宜出行和户外活动，但前期气温有波动，早晚偏凉。预计国庆期间长春市气温稍低，降水接近常年，全市平均气温在10摄氏度左右，比常年同期的 10.7 度稍低。那1号到4号气温有一定的波动，从5号开始逐步回升，2号早晨最低气温一般是在0到4度，北部县市可达-1度至0度。长春市大部将出现初霜，其中北部部分乡镇将出现霜冻。全市平均降水量为5到8毫米，与常年同期的7.2毫米接近，其中3号、4号有小雨。请大家合理安排行程，雨天体感偏凉时要备好雨具，适时添衣。老人、儿童及呼吸道、心脑血管疾病患者要注意早晚保暖。祝大家国庆节平安健康，出行顺利。具体来关注一下长春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今天是多云转阴的天气，最低气温4度，最高气温14度。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吉林市多云转阴，4度到16度。四平多云，3度到17度。辽源多云，2度到16度。通化多云，3度到17度。白山小雨转多云，2度到16度。白城多云，2度到13度。松原多云，5度到15度。延吉小雨转多云，4度到17度。长白山保护区雪转阵雪，-10度到-2度。长春多云转阴，4度到14度。我们来关注新闻。

明天就是国庆小长假的第一天了，预测今年国庆期间全省高速公路的交通出行将呈现阶梯抬升、增速回落的总体特征，受小型客车保有量增速放缓、中秋、国庆假期分制等因素影响，假期出行需求主要以中短途自驾游以及探亲访友等为主。根据往年同期车流量预测，10月1号7点至11点将迎来出行最高峰，10月2号至4号车流保持高位平稳运行。随着假期临近尾声，10月6号车流量略有回落，预计返程高峰时段将出现在10月7号的15点至19点。温馨提示：十一出行，请您合理规划行车路线，提前对车辆进行安全检查，控制车速，安全行车，遵守法规，文明驾驶。9月28号，长春轨道交通5号线1期工程开通初期运营，开通首日单线客运量达12.79万人次，比7号线开通首日单线客运量9.36万人次明显增多。当日全线网客运量为115.68万人次，比近期线网日均客运量96.33万人次增加20.09%，有效拉动线网客流增长。5号线开通当日，列车运行正点率和兑现率均为100%，高峰车隔4分56秒，平峰车隔7分钟，单程运行时间36分钟。随着轨道交通5号线正式开通，全市286个乘车区间票价下调1元，市民出行更实惠。5号线1期共设18座车站，可与1、2、3、4、6、7号线实现换乘。线路开通后，大量市民出行路径得到优化，通行距离大幅缩短，票价随之降低。长春轨道交通采用里程分段计价规则，2元可乘坐7公里，后续按照6公里、8公里、10公里梯度晋级。5号线的开通让长春轨道交通路网更加完善高效，出行体验全面升级。

上低价取暖费代缴、折扣缴费的信息，心动之余很容易落入骗局。故此，大唐热力、同心热力、市供热集团、净月潭供热等长春多家供热公司集体发声，取暖缴费别贪折扣，网上代缴多是骗局。同时，长春警方也提醒，取暖缴费务必选择热力公司官方渠道，二手平台个人代缴、私下转账都是陷阱，切勿轻信低价诱惑。

近日，由吉林未来数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打造的东北首个 AI 应用超市在长春净月高新区正式上线，并已在 FCN 未来算网平台面向用户开放。这是继慈源超市之后，净月高新区在人工智能领域推出的又一新作。七月份，东北首个 AI 慈源超市上线运营，把大模型调用做成了量贩式零售。现在超市里不再只卖慈源，还能够自由选择智能助手。如今 AI 应用超市的上线将门槛再次降低，打通 AI 应用链条最后一公里，几乎做到人人能用，随取随用。9月28号，吉林省智慧农业装备集团有限公司在吉林省国企总部基地正式揭牌成立。据了解，吉林省智慧农业装备集团由省国资委统筹牵头，联合中国一汽、长春市、吉林大学、国机集团、中国农机院共同发起设立，锚定农机装备自主可控、国产替代、高端升级目标，构建一体化全产业链生态，致力建设全国领先、面向东北亚、具备全球价值链竞争力的农业装备科技领军企业。据吉林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消息，日前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发布，吉林省六人光荣上榜。金秋时节，长春市朝阳区永春镇伊通河西岸永春公园旁一片约223亩的土地上，塔吊林立，机器轰鸣，那儿有水商业综合体项目正有序推进。据了解，那儿有水商业综合体项目地处永春医药城核心地段，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南侧，由长春建发集团与中庆集团共同出资成立的长春永庆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投资建设，项目总投资预估26亿元，规划地上建筑面积29万平方米，建筑高度50米，计划2027年全面竣工并开业运营。新珲春公路口岸7月18号率先启动试运行后，俄方新克拉斯基诺口岸于9月22号投入试运行，中俄双方新公路口岸实现双向贯通。近日，2026全国城市传播热度指数研究成果在北京发布，延吉市成功入选全国县级市传播热度指数百强榜单，列第80位，是吉林省唯一入选该榜单的县级市。日前，长春市动植物公园向市民游客发出邀约，长春市动植物公园有意园布设50余组创意菊艺造型，珍稀七彩菊，大型立体仿真菊花景观错落呈现，一步一景皆藏巧思，诚邀大家共赴这场秋日菊文化之约。

2026年国庆假期将至，为进一步满足广大观众假日期间精神文化需求，长春博物馆国庆节期间实行延时开放。长春博物馆10月1号至10月7号开放时间为9点至20点。

0: 19:30停止入馆，10月8日起恢复正常开闭馆时间。长春南大营旧址陈列馆10月1日至10月7日开放时间为9:00至20:00，10月8日闭馆，10月9日起开放时间为9:00至16:30。国庆假期，吉林市松花江音乐喷泉每天18:30至22:00循环运行，实行运行40分钟、间歇10分钟的常态化轮换模式。近日，长春新区北湖开发区微信发布长春奥体公园游泳馆将暂停对外开放通知。为了给大家营造一个安全、健康、舒适的运动健身环境，近期将对游泳馆的各项设施设备进行全面维修与养护。自10月1日开始，游泳馆暂停对外开放，恢复开放时间请您关注吉林奥飞文体微信公众号。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早上的7:50，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记者昨天从财政部了解到，我国将从10月1日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本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利息。按照目前首套住房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贴息期限最长5年。据测算，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9月28日，贷款中介集体删除朋友圈，冲上微博热搜第一。据第一财经报道，解散客户群、改微信名、删除朋友圈等等。近段时间，一贯人声鼎沸的助贷行业正努力降低自己的存在感，变得异常安静。过去在朋友圈里喊着秒批口号的贷款中介们，也变成了仅展示最近3天的朋友圈。而这一切的变化，源于9月30日起正式实施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根据办法，金融机构、第三方互联网平台外的其他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开展或者变相开展金融产品网络营销。自助贷新规落地以来，监管组合拳密集出台，助贷行业迎来一轮系统性重构。专家认为，助贷行业野蛮增长的阶段已经结束了，接下来合规能力会变成入场竞争的基础门槛。9月28日，据媒体报道，携程发布会全新通知。自上周起，员工每休1天无理由事假，其所在团队将获得600元奖励，可用于团建等场景。此举被认为旨在消除员工请假会给团队拖后腿、给领导添堵的心理负担，鼓励员工更主动的休假。此前8月，携程创始人梁建章曾在个人账号宣布，携程于今年5月1日起，在部分业务部门启动为期1年的45天无理由事假管理实验。

近日有网友发布视频称，北京嫣然天使儿童医院新挂嫣然医院标识，引发医院停业搬迁的猜测。9月29号，记者致电该院，院方明确辟谣，证实医院始终正常营业，从未停诊。针对搬迁传闻，工作人员表示，医院暂无近期搬迁计划，相关变动请以官方通知为准。同日，中新网消息，李亚鹏近期受访时再次回应医院运营情况，他坦言嫣然医院仍需持续运营数年，并介绍医院今年七月完成205至206台手术，创下建院以来单月手术量纪录。针对此前热议的房租问题，李亚鹏表示不必再追溯过往纠纷，同时感谢房东大幅下调房租，缓解了医院运营压力。目前该院各项诊疗工作均正常开展。9月29号 ,Tiffany 捂嘴 ,Tiffany 中国区负责人致歉等话题冲上热搜。据媒体报道，近日一位女顾客在 Tiffany 专柜消费超20万珠宝后，因吐槽品牌赠送的月饼被销售记错，补偿方案敷衍，其账号随后被限制登录，帖子遭删除，引发热议。9月28号晚，该女子发文表示 ，Tiffany 中国区零售负责人已发邮件致歉，称团队高度重视，将认真核查推进处理。但她表示，对接刚启动不等于已解决。近日，多位用户反映称，在多邻锅 APP 点击7天免费体验后，被扣除738元年费，无法退。9月28号，多邻锅客服告诉记者，用户选择7天免费试用时，会签订自动续订协议，可选择提前2天或3天提醒是否继续订阅。该操作是先绑定手机平台的免密支付，7天后没有取消才会扣费，退费要根据个人情况而定。APP退费有相应标准，对于免费试用需先付费的情况，多邻国 APP 官方客服向记者表示，该操作是先绑定手机平台的免密支付，实际上钱还没有扣，只是让用户绑定了免密支付，7天之后没有取消才会产生扣费。对于 APP 提前提醒取消订阅的方式，该客服称会发短信或者在 APP 里面进行提醒，只要是在免费期限里面，用户都可以随时取消订购。该客服还称，如果用户需要退费可联系反馈，退费是根据个人情况而定， APP 的退费有自己的标准。近日，在多个社交平台上，闪身布突然走红。据了解，该视频片段来自赵铁春教授等人教学安徽花鼓灯舞蹈的视频，闪身布正是其中一个教学动作。因为闪身布的动作比较有趣，连日来吸引了歌手单依纯、汪苏泷以及大量网友模仿拍摄。据新华社消息，赵铁春老师谈及闪身布被全网模仿时说，闪身布出圈是意料之外的事，但是也可以说它是意料之中。中国民间舞蹈的文化知识必须传下去，视频教材能够满足教学的需要，学生看资料的需要，也是对文化本身的传承。对于闪身布的走红，扬州大学附属医院发文提醒称，多地医院骨科、运动医学科接连接诊了多名年轻患者，都是跟风练闪身步受伤，没有激烈碰撞，没有摔倒磕碰，仅仅是原地扭身，重心急转，膝盖当场闷响剧痛，发软肿胀，一检查就是十字韧带拉伤，甚至部分撕裂。由于很多人不了解风险，把膝盖剧痛当成普通崴脚，随便贴膏药、热敷、揉搓，强行走动锻炼，最后反而加剧了伤情的进展，所以切勿盲目跟风。近日，江苏省南京市第二医院肝病科接诊了一名30多岁的年轻女性，她在食用约2房榴莲1个多小时后，又喝了约4两40度的白酒，第二天就出现头晕、恶心、呕吐等症状，随后症状迅速加重，入院检查发现

现转氨酶飙升至正常值的近100倍，出现严重急性肝损伤，已接近肝衰竭的程度。因为人体摄入酒精后需要依靠体内特定的酶进行代谢分解，最终排出体外，而榴莲中含有的硫醇、硫米等含硫化合物会抑制这类代谢酶的活性。当榴莲与酒精同时进入体内，酒精的代谢产物乙醇无法被及时分解，大量蓄积在体内，就会引发一系列不适反应。榴莲与酒的间隔时间因人而异，肝功能不佳或酒精代谢能力差的人群，建议将间隔延长至3天以上。

0: 北京时间早上的7:59，以上就是今天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全部内容。编辑曲红，初审王希萌，复审柳迪，终审于月。我是主持人琳琳，感谢您的锁定收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开始就是国庆小长假了，祝大家假期愉快，我们节后见。
1: 是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铺，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0: 北京时间8: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新都市三号电台。各位早上好，我是欢欣。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我们的节目是每周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的时候开始陪伴在您的上班路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首先来问候一下我们的资深媒体人小辉老师。小辉老师早上好。
1: 欢欣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小辉，问候大家早安。
0: 听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只要是涉及到房子这一块，它有任何相关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来添加我们专业人士小辉老师的微信。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1: 今天说说预售证的一个情况哈，就是28号这天呢，发布了一条消息啊，是克瑞发布的，那么长春呢又有一些房子、一些项目取得了预售许可证其中呢有一部分是住宅，有一部分呢是商业那么我们看看，主要还是看看住宅吧，是吧？因为咱们听众关注这个，咱们纯住宅的产品的人可能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多一点的，一共是
0: 住宅的需求还是比较大，
1: 对，一共呢是42套商品住宅取得了许可证，那其中呢还有两个项目取得了商业产品的这种预售许可证，一个是龙湖新兴与青云雀，还有呢是青怡坊云朗还有呢就是保利景阳和煦，其中后两个项目呢都是商业部分取得了一个预售情况哈，但凡一个项目开始预售商业的时候呢，其实也可以差不多吧差不多几乎可以理解成它住宅部分卖的还是非常不错的一般情况下都是先卖住宅然后后卖商业是这样的一个节奏当然了也有这个双剑齐飞的这种情况哈，那先说住宅，这个龙湖新兴与青这个新兴与青云雀这个项目呢，一共是取得了42套。